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0: 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这边这边过来，真棒！
1: 别扶他。
0: 哎呦，马哥，你回来了！啊，
2: 爸爸回来了！哎呀呀，
1: 摔倒自己爬起来多好啊！啊，还让阿姨扶你啊？
0: 才这么点大，应该看仔细了。来，马静，阿姨看看有没有摔坏呀？
2: 没事，
0: 没事啊！你真勇敢。
1: 小春，给你添麻烦了。
0: 那有啥事儿啊？你看马静多可爱啊，都稀罕不过来呢。
1: 说句大实话，要不是你帮着照顾，光靠他姐姐，我恐怕连这个家门都卖不出去。哎，
0: 我下班了嘛，闲着也是闲着，没啥事儿。
1: 小沈，家里有什么难事儿，尽管跟我说，千万别客气。
0: 来，
1: 马健，走吧，跟爸爸。
2: 沈姨再见。
0: 下次沈姨再陪你玩，好不好？
2: 好。
1: 嗯，那我们走了。哎哎，
0: 再见。啊。
1: 想爸爸没？嗯，想不想爸爸？哎呦，别碰他！哎，谁要什么礼物？
2: 姐姐，爸爸回来了。哎，
3: 回来了吧？
1: 办完事儿直接往回跑。嗯，买鱼了。
3: 沈姨给的。啊？
1: 哎呀，让人家帮着带孩子，又跟人要吃喝，这哪行呢？
3: 我没想要。沈姨说买多了吃不完，非要给。
2: 我要吃鱼。
4: 就你嘴馋，过来。
3: 行，爸，你歇着吧，啊，我叫你啊。嗯，
1: 来，爸爸看看。嗯，这什么呀？我看看。
3: 呀。挺好看。

0: 哪儿来的？
1: 同事借我带了。
0: 王鑫来过了吧？
1: 没有。
0: 你现在编瞎话是真溜啊！啊，忘了你爸爸是干啥的了？
1: 爸，你能不能别老跟王鑫过不去啊？不就送我个眼镜吗？咋的了？
0: 他都跟你说了。
1: 啊。
0: 这小子，算他命大。这次他要真把小命扔到那儿，我还真不知道跟领导该怎么交代呢。不过他也算有长进。
2: 哎，不是，
1: 啥呀？出啥事儿了？
0: 他不都跟你说了吗？
1: 他没跟我说案子的事儿啊。
0: 哦，没大事。
1: 不是，爸，你跟我说呀，啥事儿啊？
3: 谢道歉。
4: 哎，这小钱字儿。
5: 王琴。
4: 哎呀，这新买的车，
5: 恭喜你啊。
4: 这喜从何来？
5: 调回来了呗。
4: 嗨，这能不能回来还得看自己本事嘛。
5: 当刑警很累吧？
4: 还行，这挺好玩的，也能学不少。
5: 嗯，
4: 那你回去吧，我洗澡去。
5: 啊，
6: 哎，瑶瑶，我正找你呢。哎，电票买完了，晚上七点的。
5: 我累了，不想看了。
6: 不是说好看电影吗？
5: 累了，还能硬挺着看呢。改天再说吧。
6: 不是，那你看这票都买完了，
0: 这还听得入戏了？
1: 我说呢，他突然给我打个电话，然后又支支吾吾啥都不说。我当时就觉得有事儿。
0: 他啥时候跟你打的电话呀？
1: 应该就是他开完枪以后。
0: 臭小子，
1: 王鑫好样的，是个汉子。
0: 他是不是汉子跟你有啥关系啊？
1: 那可不一定。
0: 燕子，听爸一句，别想着进王家。
1: 为啥呀？
0: 我告诉你，燕子，你们俩的事儿，我坚决不同意。你趁早死了心。
7: 哎呀，姑爷，对对，往这坐坐坐。
8: 同志们，这次马奎同志和王鑫同志到哈城去调查毒品走私案，在马奎同志的带领下，他们二人很快就找到了毒贩。王鑫同志呢，面对持枪的毒贩，临危不惧，勇斗歹徒，同时也救下了被歹徒劫持的儿童，树立了公安的良好形象。
9: 好，大家再次鼓励。
8: 至于具体情况吧，还请二位来讲讲吧。马奎同志啊，你是王鑫同志的师傅，也是这次行动的带头人，你讲讲吧。
0: 领导，我这人嘴笨，我这确实讲不好。
10: 哎呀，老马，这领导让你讲就讲讲呗，你还谦虚什么呀？
0: 就这点事儿，这大家这不都清楚了吗？我再啰嗦就没意思了啊。这就你们这非要让我讲，那我坐不住，这真不行。
8: 要不
0: 就
8: 要不，
10: 对，
8: 王鑫同志，你来讲讲。
11: 我讲。这家伙，多少有点紧张啊。那我是从头讲啊，这
10: 啊，从头。
11: 啊，我和马奎同志是去了哈城，根据目击证人和相关同志提供的线索，就是嫌犯的体貌特征，还有出没的地点，我们俩是日夜兼程，立即前往。
0: 晚上没车，拿啥追呢？
11: 呵，那我就不了这种心情了。
0: 有一说一，别虚头巴脑的。
11: 什么师傅？那个我们坐车到了以后呢，就在那个

0: 售票处蹲守，但是没日没夜，这整宿整宿都不睡觉，那都没敢和我演。反正也算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让我们给蹲着了。随后呢，我们就跟着他一同上了车，但没想到的是，这小子半路跳车了，我们俩就赶紧下去追，这一顿撩我们的大鞋都快。
1: 李一帆，咋跳的车？哎，
2: 对呀、啊。
0: 他发现你们了？这为啥跳车？我这关键细节，关键细节。明白。这为啥跳车？这情况有点复杂，一两句话还真是说不清楚。反正呢，就是我俩被发现了，所以他跑。 我们就在，就追呀、啊，不知道追了多少里地。最终呢，他是躲到了一个村民的屋子里。但没想到的是，这屋里面还有一个半岁的小孩。他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呢也是沉着冷静。先是联系了当地的公安，再一个呢就是找到房主，让他帮忙画出那个平面图。哦，对了，这都是马奎同志的建议。部署完了以后，我是。 主动请缨，但是马奎同志不同意。但我后来寻思吧，这么大岁数了，各方面能力确实是比我强，但咱年轻啊，就还是把这个机会争取下去。反正进去吧，没多想，就是完成任务啊，把生死已经是置之度外了。我，
3: 然后就进去呢，完了就把这个疑犯给击毙了。
1: 把孩子就救出来了，就这么点事儿，你这磨磨唧唧说了半天，说点啥玩意儿呢？就这么点事儿，磨磨唧唧说了半天，你累不累？
4: 对，都让他说细致了，
1: 讲来讲去，包说不说，疑犯现在被击毙了，
4: 线索断了，案子还没破，不就这点玩意儿吗？
1: 那你这，这个。 王鑫同志啊，这个过去确实是犯了不少错，这次立功了，这当然是好事儿。但是王鑫同志呢，你不能嘚瑟，也不能骄傲，还应该呢继续踏下心来，苦练本领，因为他呢，离做一个合格的铁路刑警这个要求，还差得很远。
5: 马奎同志的一番话呀，是一个老刑警对年轻刑警的忠告和鞭策。这次行动啊，马奎同志和汪鑫同志所表现出来的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啊。鉴于汪鑫同志在这次行动中表现突出，组织决定要收汪鑫同志为典型，希望大家都向汪鑫同志学习啊。
0: 好。

0: 上了典型。
1: 嗯，
0: 感觉咋样？
1: 这感觉是挺好，就是这场面是不是有点小啊？
0: 你想象应该是个啥样的场面呢？
1: 那要我寻思，怎么也得是这大礼堂、大红花，底下掌声夸夸夸。
0: 哎呀，我看你是有点飘啊！啊，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1: 哎呀，我要是知道能竖典型，那咱俩一块儿进去多好啊！那咱俩不就都是典型吗？
0: 又嘚瑟，刚说的话就忘了。
1: 那什么，我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咱有啥话以后可以关起门来说？那么多人，你非得教训我？
0: 谁让你不长记性？这种机会就找不着北了。
1: 哎呀，给你当徒弟是真难，
0: 受不了了呗？
1: 哪儿敢呀？咋了？又想让我滚回那个小破站去？我这辈子算是被你拿住了。
0: 这辈子想他妈也

0: 哎呀妈呀，这老些菜，
1: 嗯，
0: 啥条件啊？过年呢？
1: 过年，你不是立功了吗？都成典型了，给你庆功。
0: 给我庆功。
1: 我来。哎，你等等，你先跟我说说你是咋立的功啊？我咋听人说你们是击毙了个逃犯呢？咋的还动枪了？
0: 警察动枪，这不很正常吗？
1: 那危险不危险呢？
0: 那这第一枪就击毙了，危险啥呀？
1: 你别在这儿给我轻描淡写的啊！我告诉你啊，你当警察是吧？抓犯人这没得说，可做这种事情你一定要动脑子，知道不？你不能蛮干，你就平常你就容易冲动你。
0: 嗯，
1: 你这种事儿以后得听你师傅的，师傅让怎么做就怎么做，啊，师傅冲在前头，你紧紧的跟在后面就行了。
0: 行，
1: 这师傅比你有经验呢，是不？
0: 是是是，
1: 你别稀里慌张的啊，你答应我。
0: 答应你，嗯，吃了都凉了。我来。
1: 嗯，怎么样？这几个菜还行吧？给我。
0: 啊？
1: 哎呀，成了典型了，立了功了，你把你老爸这辈子的面子都挣足了。
0: 真假的？
1: 干一个。
0: 干了。
1: 干。
2: 燕子，干啥去？
3: 啊，洗衣服。
4: 给我，站那儿，站好了。
1: 和平年代能立功，这是很难的。
3: 放心。
0: 哎，进来吧。
2: 啊。
1: 哎。
2: 王叔。
1: 燕子。
2: 吃了没？
1: 吃了没？
2: 哦，吃过了。
1: 再吃点啊。
2: 我不整了，不整了。那个，叔。
1: 啊。
2: 你整点我这个吧。
1: 这啥玩意儿？哎呀！
2: 你看，
0: 哎呀，这家伙这哪来的？这看着有年头啊！
2: 我爸的，存了小20年了。
0: 他让你拿的？
2: 我偷着拿的，没事喝吧。
0: 拉倒吧，我可不敢，再要了我命了。
1: 是谁要你命啊？马奎啊，他敢！你喝了个酒怎么了？
2: 哎，
1: 打开！
2: 对了，
0: 你们俩别，
2: 你
0: 可可别！
2: 哎呀，
1: 完了！
2: 真是。我就给你买
3: 了
2: 啊！
3: 完了，
2: 睡了。
0: 爸，爸，这满上了，喝吧。
2: 啊！
1: 不能喝了，喝多了。
0: 不喝了。
1: 你们喝，我去躺一会儿。
2: 不喝了。
1: 不喝了。
2: 我都打开了，20年的。算了，咱俩整吧。
0: 别打。
2: 哎呀，这浪费了，晚上吧。
0: 这不应该你跟我晚上吗？
2: 为啥呀？
0: 你不是来祝贺我的？
2: 祝贺你？我是来声讨你的。
0: 为啥呀？我招你了我？
2: 你那天给我打电话，为啥不说实情啊？
0: 行，我怕吓着你。
2: 那你就不说了。
0: 那行了，不唠这个了。这
2: 你不说为啥给我打电话，我就不喝。
0: 爱喝不喝，不喝拉倒，我自己喝。
2: 哎，我也不能喝。
0: 这个当时吧，从鬼门关走一趟，我这心里其实挺慌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听听你的事儿，我这心里才能踏实。

0: 咋了？这要哭啊？感动了？写信的鬼话，我给你满上。来，王鑫，在家呢吧？我给你煮了碗长寿面，呦呦，烫烫烫烫烫，趁热乎吃。
1: 谢谢啊，
0: 他也不过生日，吃啥长寿面？今天咋吃的这么丰盛呢？尝一口。行。
1: 说吃就吃，你倒也不客气。
0: 谢谢，咱俩用得着客气吗？是不？ 我祝贺你当上了点心，我敬你。哎呀，这……
1: 妈呀，好喝！哎哎哎，行了，喝起来没完了。这是我给汪鑫带的，啊，咱俩喝，不然一会儿就没了。

咱俩是不是就可以在一起了？

0: 刘大力，
1: 翻斗吧，
0: 我送你上去吧。
1: 哎呀，不，翻个啥呀？

0: 长寿面，长寿啊！
1: 尝一口啊！
0: 不吃。
2: 要不给你放点醋？
0: 够酸的了。
1: 这样，我等一会儿给他放坨了，我给吴婶送过去，让她备机，行不？
0: 这还差不多。
1: 得行。哎呀，再来点儿。
0: 没了那个。
1: 没了。
3: 哎，师傅，出去！哎，干啥去？
4: 出去溜达溜达。
3: 别溜达了，回屋看电视去。
4: 当典型了，你爸这是下血本了。
3: 不是，咱处理奖励呢。
4: 应该的，好好享受吧。再见。
5: 沈姨是真稀罕瓦剑，逮着他就不撒手了。

0: 对。
1: 哟，这啥情况？
2: 啊，王鑫送来的，上咱们先看着。
1: 先看着是啥意思？
2: 其实就是送给咱家的。
1: 送给你，你就要啊？赶紧给他送回去。
2: 你要不想看，可以不看。我一会儿搬自己屋去。
1: 你搬哪儿都不行啊，只要在咱们家这就不合适。

0: 我为啥不能要啊？
1: 你凭啥要啊？
0: 凭他愿意送给我呗。
1: 你别给我扯这没用的啊！你听我的话，赶紧给他送回去，听到没有？
0: 这是我跟他的事儿，你管不了。
1: 我管不了，你信不信我把他砸了？
0: 信，我当然信。可你把他砸了，我这辈子都不能原谅你。还有，我要用我的生命保护他。
1: 你保护谁都行，王鑫送来的东西不能要。
2: 爸，你是不是对我做这事儿有啥意见？
3: 我有啥意见？这东西是你的，不你说了算啊。
2: 这个老马确实平时老撅我，但真有大事儿，他也挺帮忙的，我得感谢他。
3: 处理孝敬师傅应该的。
2: 你要是想看，回头我再给你买一个。
3: 我可没说想看啊，看这玩意儿干啥？累眼，你还不如听广播、听收音机呢。再说那玩意儿多贵啊，啊，好几百。你攒的钱留着娶媳妇儿吧。哎，我跟你说，你跟那个，你们俩呀，
4: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咋想的啊。你别惦记了，你俩成不了。
2: 你情我愿的事儿，为啥成不了
3: 啊？那老马那态度，那不明摆着。
2: 就他这个态度吧，我确实也整不明白。你说是嘴上赶着我，手里又攥着我，这么多年了，那我在他眼里是个啥玩意儿？你说他为啥看不上我？
3: 你管他为啥呢？他爱看上看不上的，反正你别惦记就行了。
2: 你们原来在一块儿的时候，他也这样？
3: 这前儿不这样。
2: 那为啥现在变了？十年劳改，把这脾气秉性全改了？哎呀，要真是这样，那他也受了不少苦。
3: 那好姑娘有的是，回头人家让老蔡媳妇帮着你去寻吧寻吧啊，给你物色一个去。
2: 我就稀罕马燕儿，
3: 你那前儿你还喜欢那个小姚呢，结果呢？
2: 那情况不一样，你别老提他。
3: 你呀，你别老瞅着眼巴前儿的哈，你把这个眼光放远一点。
2: 那
3: 外头那好姑娘不一抓一把？
2: 行了，我知道了。
5: 你俩唠啥呢？功夫学咋样啊？
6: 唠了。
5: 这怎么电视都白看呢？我跟你讲，会演那招，咔套裆，咔摁头，
6: 忘了。
5: 下课就是好。
7: 哎，我说
8: 大哥，
7: 往那边串串。
5: 我来半小时了。
7: 我岁数大呀，你岁数大呀？
5: 这也分岁数。
9: 过去。
6: 来来来，
10: 谢谢。
11: 哎，老吴，今天半个点到，怎么还整个小座呢？
5: 你们
12: 请来占地儿了。
5: 哈
13: 哈哈。走。哎，咋还这么多雪花呢？
5: 这电视认识你，快去吧，挂上。
12: 谢谢大爷。
13: 不是，我就调过一次，
5: 挂上。
12: 能行，能行。
5: 哎，你看，
13: 好点了，
5: 看好没？
13: 哎，
12: 好使。
13: 哎，我就
5: 你挂上。
13: 不是，那我不是人肉天线了吗？
5: 你不是雌性大吗？你不信号强吗？
12: 对，
13: 我雄性。
5: 行，你爱啥姓啥姓，你就挂上。
13: 王典型咋没来呢？
14: 怎么一会儿不见，给人起外号呢？
15: 小心典型不高兴。
13: 啊，陆叔，我这不也夸他呢吗？再说他不高兴能咋的呀？他是能骂我还是能打我呀？
5: 我给你，
13: 行吧。这个典型找打了。你我告诉你，你要给我一杵子，你就不是典型了，你知道不？
5: 扶好了，快扶了，
13: 你快帮我整整吧。
12: 来，别烫了啊！
13: 别烫
12: 了啊！
13: 好。哎，
5: 妈，谁呀？
13: 不知道啊。
12: 你说，哎，你来了，谁呀？这是。

0: 姑娘。
1: 大娘，哎，这谁呀？啊，不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2: 这是我对象。
3: 哦，艳红。
4: 哎呀，那个艳红，
5: 这是老吴大哥。这咱嫂子，
1: 吴三好，
5: 这是我师傅，
2: 这师娘，
1: 师娘好，
2: 这都咱们院的邻居嘛，那个贾哥，
5: 这李哥，
6: 这都咱院孩子嘛，
1: 叶红是吧？这名儿好人也水灵，姑娘多大了啊？在哪工作呢？干啥的？
2: 户口呢，搁这。头一回来在这儿是吧？啊，
1: 对，第一次来，但我老路过，我一直觉得这儿的门牌楼特别漂亮，就从来没有进来过。
2: 是，就上回就常来。
1: 对，随便，啥时候想来就来，跟自个儿家一样。来，哎，
7: 那早晚是人自个儿家。
5: 吃吧。
1: 够了。
5: 啊，对，哎，我再给你隆重一下，这还有俩呢。
6: 俩啥呀？俩人儿。
5: 这位，
1: 我知道，我知道，我们猜一下。你是刘大力。
5: 哎，那这位呢？
1: 汪鑫，对吧？
6: 咱见过吗？
1: 没有，头回见。但是小年总跟我念叨你俩，这不见到真人我对上号了吗？
6: 过来。哎呦，
8: 干什么玩意儿？吓！
6: 下回再过。
9: 你小子藏挺深的，还瞒着我。
6: 那个，我们也刚认识不长时间。
1: 这不长时间。
6: 啊，那个，这第一时间就领到咱们院里了。今天人多，行，跟大家一会儿见见面。
4: 那别杵着了，坐
6: 坐坐，来，看电视吧。
1: 好，
6: 来，
9: 呀，哎，这是养人狗不叫啊？这尿不尿笨大事啊？咋的呀？你跑俩早就看见人家给你叫黄了吗？
6: 说话，狗嘴吐出象牙。
9: 这狗要狗一嘴毛呢。
6: 切。那是我二姨给我介绍的，这不也怕万一要成不了，那多没面子。那听你这意思，这事妥了呗，就照那意思说吧。哎，你俩也抓紧，
4: 上一边。
1: 呀，这个，这是谁？
8: 这是小年儿的新找的小对象，刚住的。哎呀，挺好吧？
7: 小年儿对象。
6: 沈大夫。
1: 沈大夫您好。
6: 你人可好了，咱妈病就他治好。对，艳红。
7: 你可以啊，有眼光啊，小年儿。
8: 来来，吃几块糕啊，别客气啊。
1: 谢谢。
8: 干什么？走。哎
9: 呀，我对象来了。
6: 哎，这干啥？留我一人啊？马燕儿啊。
2: 那个，
8: 这谁呀？跟我问一样，这小娘儿小对象，哦，怎么的？
1: 艳红，
7: 我艳红，艳红，马燕，
6: 马燕，那个他爸是马叔，他家人可好了。
1: 行，坐。
10: 哪有那么对象？
9: 不知道吧？给我拽吧。哎，
6: 有影了，
11: 别走，快过来。
6: 那有啥？我就这么站着看呢？
11: 你就这么看吧，就
9: 等着。坐下，这我走。
7: 电视要放了，没来的赶紧来。

0: 亲人，最终必丧命。
1: 欢迎明杰和女儿来家里做客。
2: 来，干了。
1: 哎呀，来吧。
2: 哎呦，不行，老妈，你这是要把我撂倒了。
1: 哎呀，就这点儿了。哎呀，让你说着了，我是真想把你撂到这儿，这样咱们哥俩呢，能在这多喝几天酒，多说几天话，多好啊！
2: 你说实话，要不是明天单位里边还有点公事儿，我真想赖在你这躺几天不走。
1: 哎呀，燕子，彭叔叔来，爸爸高兴。非常高兴，
3: 我看出来了。自打你从北面回来以后，

0: 我就没见你这么高兴的。
1: 我爹也高兴，那平时也就二两的量吧。人家今天看着马大爷你，他都奔半斤去了，
2: 是吧？
1: 量都涨了。
3: 来，哎呀，哎呀，孩子们啊，我呀，得好好给你们讲讲我们老哥俩的事儿。
4: 过去的事儿陈年烂梗的不提了。
3: 你看你
4: 好吧，
3: 燕子，彭叔叔还不让爸爸讲呢，你看。
0: 那哪行啊，爸你讲，我想听。
1: 我也想听。
5: 哎，
1: 听听讲讲。
3: 哎呀，
5: 你说。
3: 那是1972年，也是我呀去农场劳改的第四年，9月23号受水稻，日子没错吧？
4: 收水稻是有这个事儿，但是具体的日子我真的记不清楚。
3: 就在那天，我是突发疾病，眼瞅着不行了。当时你彭叔叔是农场的队长，一看这种情况，二话没说，悲请我一鼓作气。这就是干了十几里路，最后终于搭上个车，把我送到了县医院。我这才转危为安，保住了这条命。所以呀，燕子，彭叔叔，这是爸爸的救命恩人。
0: 彭叔，哎。

0: 见死不救那还是人吗？当时也就是我赶上了，
1: 那时候我还年轻，背着动。你搁着现在，
0: 背不动了。
2: 话真是不能这么说，冰姐，那十几里山路那是啥呀？那是情谊，没忘吧？这一路上你跟我这絮絮叨叨的说话呀，生怕我睡了。
0: 我当时最担心的就是绊到你睡上太危险了。老妈，我记着我当时在絮絮叨叨不停的在跟你讲，但是我说了些什么记不清？
2: 还记得吗？打上车以后你坐到那地上想爬都爬不起来。十几里路啊，那是啥？那是情谊，情谊。燕子，以后啊，你这得好好的孝敬你彭叔叔，啊，好好的带丽丽。你比丽丽长几岁，你是当姐姐的，那要照顾好这个妹妹。
3: 丽丽妹妹，咱姐俩以后多亲多近，有事你说话，你看姐怎么做就是了。
4: 你看我姐，你这话一出就是个爽快人。咱俩爹关系都这么好，那咱俩更得好好处。
3: 对。
2: 丽丽啊，你在宁阳上大学，啊，这个家，这就是你的家。我不能保证你一天三顿饭，这个好吃好喝。但是啊，我就能保证你呢不掉车。
0: 老马还是当年那个老马，几句实实在在的话我心里边暖的。丽丽，从现在开始咱们就甭讲那些客气话了，把这当成自己的家，爸爸心里边踏实，懂吗？
4: 好嘞，那我亲我马大爷。
0: 来来吧，喝个酒。哎呦，
4: 燕子姐，那是啥呀？你弄的？
3: 我这手套，你喜欢吗？我给你织一个。
4: 你自己织的，你手太小了，你教教我呗。
3: 行。爸，那个你跟彭叔唠着，我们俩吃完了，我们进屋唠会儿。
4: 吃饭了。
5: 好啊，好。你去吧。

0: 还老道歉呢。
1: 天暖和了，
2: 万物复苏。
1: 我说大哥，你这什么打扮啊？你闷得慌不？
2: 我还行吧。
1: 赶紧把口罩、墨镜摘了，就剩你最显眼的。想让警察注意你啊？钱呢？
2: 搁兜呢。
1: 每票的话，货比市面上贵50，你这没意见吗？
2: 啊，能买着就行了。
1: 跟我走。

0: 哎呀！哎呀！关了，关了，关了！
1: 门门，我关门。那是，这黑灯瞎火的，咋弄啊？
0: 你放心吧，你回去吧。
1: 你会弄啊？
0: 这有啥不会的？擦亮不就亮了吗？
1: 没那么简单，我来吧。哎，你按点纸壳子。啊。
0: 哎，拿住了啊！
1: 哎。哎呀，我知道你不爱看马燕那电视，现在咱看看自己的。
0: 跟马燕有啥关系啊？我是不喜欢看电视。
1: 哦，你不爱看呢？那我抱走了。
0: 我也不是不喜欢看，他们人那么多，看不消停。
1: 现在消停了，来关着门，躺床上看。不是，我是说你躺床上看。
0: 笑。
1: 你笑了。我就喜欢看你笑，真好看。
0: 你放写字台上去，那边有插座。
1: 啊，好好好。哎，插座搁哪头呢？
0: 小兔子那边。
1: 好好好。哦，插台灯呢？哎呀。准备好了没？
0: 嗯，
1: 我们开了。
0: 打开吧。
1: 哎。
0: 嗯。
1: 哎。
0: 咋不亮呢？
1: 停电了？
0: 没呀。
1: 对呀，刚才还开灯呢。
0: 嗯。
1: 是插座不好使啊，可能插座坏了。呀，
0: 可以了，快了，
1: 插座有电呢。
0: 就是啊。

0: 呀，可以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
1: 那插座有电呢。
0: 就是啊。这咋回事啊？
1: 哎，你有蜡没？
0: 那有。
1: 我看看是不是还有别的按钮啊？
0: 哎，我来。嗯。
1: 你往后点，别撩你眉毛了。
0: 哦。这都
1: 没有别的按钮了。
0: 咋回事儿啊？这是，我是买的旧货呀。
1: 哪能呢？那嘎嘎新，你看那纸壳子都是新的。
0: 纸壳子新有啥用啊？不亮啊。

0: 小点声，
1: 在让人听见，大晚上的。别修了，明儿再说吧。
2: 晚上赶紧接着修不好，我这觉都不能睡呀。
1: 怎么的呀？你要修不好，搁这待一宿啊？
2: 不是，先不说这个，拿着。
1: 这啥呀？

0: 这电视啥问题啊？我也没悬着，你就别催我了。哎呀，不是，我这不着急吗？那花那么多钱买的，咋还能不好使呢？
1: 你这台电视搁哪儿买的？
0: 不是，你就说啥毛病吧。我说了，你可别上火。不能，你说。
2: 这台电视除了有个好壳子，里边的零部件全是坏的，修不好了。啥？
0: 别愣着了，找那卖电视的去。我要是能找着那货，我早就给他撕巴了。我说啥来着？便宜没好货。啥呀？
3: 关键它不便宜啊，比商店卖的还贵呢。
4: 那问题更大了，那报警，这不就诈骗吗？
0: 这东西这么老贵，你都不试一下，你急啥呢？这还琢磨修呢啊？哎呀，大新呐，你赶紧帮我想想辙吧，好不好？我这一年工资都搭里头了呀。
5: 王鑫，你帮帮他吧，
0: 就这么整，最后能把命搭上吗？
5: 大新啊。

0: 你这玩意儿能试一下子不？
1: 试不了，没啥修。放心吧，原装的，嘎嘎新，
2: 这能骗人吗？
0: 行吧，连着吧。
1: 哥们儿，你搁这整啥呢？搁这？
0: 你说整啥呢？啊？啊
3: 别动！别动！别动！
0: 哎，你别催了，这钱都吃了。咋样啊？
3: 570，一分不少啊！大新呐，你这太像样了，真的，新兄弟，哎呀，新兄弟呀，那
0: 不如上边的。你爷以后长点心吧你。
1: 你呀，赶紧点俩硬菜，请王警察搓一顿啊！
3: 啊，俩菜不够，把你颠一桌子，
1: 我可以作陪。
3: 可以。
1: 哎，那后来那个卖电视壳子那个咋处理的啊？
0: 抓派出所了，等着判吧。
3: 给，给你研判他，啊，
0: 来。
3: 你这，
1: 你想不想你埋汰呀？哎，
3: 埋汰是你呀！我，
4: 那个今天咱们开这个会啊，主要是说说偷盗铁道扣件这个案子。据调查啊，这个犯罪分子作案时间基本都是天黑以后，顺着铁道线一偷，好几十公里，这个流动性非常的强，这就给我们的侦破工作带来非常大的困难。前两天有一辆火车，差点没脱轨，处理下命令了啊，要求咱们赶快破获此案。同志们有什么想法，赶快说出来，一块研究研究啊。
5: 这个我认为啊，要想破这类案子，没有别的办法，你就得下苦功夫，蹲坑守候啊。
6: 犯罪分子啊，作案行踪不定，我们也要扩大侦查范围。我提议啊，两个人一组，这样咱们能分出来十多个组。
7: 我赞同，各个组沿着铁道线分散开。

0: 各守一段，一组两个人，晚上还能打个替班。
1: 嗯，哎，老马，
2: 嗯，
1: 你说说呢？
2: 大家说的都挺好，我那就补充一点啊。我觉得犯罪分子呢偷铁轨扣件，
3: 不排除他两种动机，
2: 一个是报复社会，故意破坏，再有呢，他就是为了钱。
4: 既然是为了钱呢，咱们可以先暗访一下周围的废品收购站，看看有没有人在收，这样顺藤摸瓜，说不定就能找着他。
5: 行，你们师徒俩还真有点默契啊。
1: 行，大家伙还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啊。好，来，
6: 你家那张飞啊？
7: 原来是李逵。
8: 哎，怎么了？哎，
9: 钥匙试一下啊。
7: 哎，好好好好，
9: 他不下来自己。
10: 嫂子有了电视，咱这个院越来越热闹。
11: 是是，
6: 哎，那个啥，王队长，那我给你占大座来。
10: 也不用
6: 占大座，我特意给你占的。
10: 我就坐这儿。
6: 来吧，来吧，
10: 你看，你看，这不合适。
7: 你快来，你快来，你快来，这座就是你座。
9: 来了。
7: 哎，在车上天天的挨一块儿，早烦了。
10: 来了啊。
9: 来了。
6: 什么？干啥呢？
9: 看电视了。

0: 来，灯来带来滴带带。
1: 哎，阳刚，阳神，你信啥？

0: 这回都瑟瑟的，冷了。大半夜执行任务，不知道穿个厚衣服啊。我想着开春了，这地里没想到这么冷。哼，跟我这么长时间了，这点都不懂啊。这我这主要你怎么懂我人的呀？
1: 你还有理了呗？
0: 不是，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就知道了。
1: 还是你有理啊。
0: 我也不知道老同志一个人蹲着，万一再碰上个腿腿快的，那我得注意。
1: 没一惊一乍的，你看清楚再说行吗？
0: 这个小偷胆真够肥的，偷这个铁道护件儿，幸亏了。
1: 这废品收货站咱们也去了，没人卖啊。
0: 那他还能去哪儿？
1: 可能还是卖给个人了。暂时废品收货站这边也要盯着，该盯紧必须都盯紧了。
0: 贼要是让咱俩逮着就好了。哼，
1: 还想立功啊？
0: 你不想啊？
1: 我想让你立功。你立功了，可以在大家面前站在那儿，人五人六的给人白活白活。
0: 拉倒吧，这跟上次似的，糟糕大红脸，我可受不了。

0: 我保证你脸绿了。开房吧。东新。哎，在呢。啊，哪儿呢？哎，送你的。
1: 100。100？你这，你得拿一鞭子去吧。你这啥玩意儿做的？金子做的呀？我的东西比金子还金子呢。那我可用不起。
0: 这晚上贼拉冷的，想让自己灌点热水喝。
1: 哎，这家伙还支个小衣裳，我舍不得用啊这。
0: 那你还我呗。
1: 不。
0: 行吧，晚上还熬大夜。 歇会儿吧，我走了。
1: 啊，哎，谢谢啊。
0: 没事儿。

0: 小了。哦、然后他问我啥呢？我厉害还是霍元甲厉害？
1: 服了没有？
2: 那肯定指定是你厉害呀、
1: 啊！我厉害，我削的他，
3: 贵气厉害。
0: 大家呀，先安静一下哈。在这个霍元甲和陈真出场之前呢，我先出个场。
1: 打两拳。
0: 在这儿呢，我给大家报个大喜讯，就是我们家蔡小年啊，要结婚了。哎呀！哎呀，过来喝喜酒啊！
1: 哎，小娘，哎呀，谁家的姑娘啊？是不是那天晚上来那个？哎呀，
4: 嫂子，你看你这话问的，那除了是他，还能是谁？
1: 你看看，可以，你小子啊，没几天的事儿嘛，这行行行，
5: 就是啊，那天我没看清楚啊，那天天黑晚了，得给你给带过来，让我们好好瞅一眼。
4: 媳妇脸小，不好意思啊。
1: 又叫上媳妇了，还不好意思啊？哎，你媳妇脸小。
2: 哎呀，嫂子，
6: 你干啥、哎？
2: 你们在哪儿摆酒啊？
4: 那肯定是在咱大院啊。
0: 那热闹，
2: 那这院子热闹了啊！哎，我说两句啊，这个老蔡儿子娶媳妇儿，这可是个大喜事儿、啊、哈。咱这个大院呢，这么多年了，咱都是老街坊、老邻居的，咱们大伙儿是不是得表示表示啊？啊，
7: 肯定的，
8: 凑个热闹。
2: 多了不嫌多，少了不嫌少。啥布票、粮票、肉票、菜票、棉花票啥的都行啊。嗯，哎，我也就是个建议啊。
9: 你这建议太好了，就这么办。
8: 对，老蔡，你缺啥少啥，你就跟大伙说。
2: 对，咱们人多力量大，哎，指定把这个婚事啊办得敞亮的。
9: 你必须的，我觉得啥呢，就让别人也看看咱这大院都是什么场面，是不是？嗯。还有哥，我不是我说你，你这人就啥事都往心里搁，你有啥困难你说，大伙帮你想办法解决呀、啊。
4: 对，
10: 我都不知道说啥了。不说别的，就从大伙这热乎劲儿，都已经把我给烫着了。
2: 啥也不说了，咱大院的人，就是我蔡大娘这一辈子的亲人。
8: 老蔡，咱们这街里街坊住多少年了？你说你这是话不外道了吗？你有啥事就跟大伙说啊！
2: 不是，你趁着大伙在这儿，有啥你就说嘛。
10: 不是，没事。
9: 磨叽啊，说。
2: 小宁，你说。
11: 小宁，小宁，快点去！你说。
4: 那我说了，爸。
1: 说吧。
2: 说。
12: 赶紧的吧，说吧。
1: 那
4: 行。那个，现在其他事儿都落实了。然后就还有两个事儿，
10: 行了行行，不说了不说了，让大家伙看电视，回去坐着去，回去坐。
1: 别磨叽，快！
8: 该说你的什么？
13: 我们外头
4: 那个一个事儿呢，就是我对象他家说，对这个家具有要求，就是说家具必须得凑够48条腿儿。
1: 48条腿，那一个桌子4条腿，那24个桌子，太多了吧？
10: 瞎算！
14: 这哪是你说的这48条腿呀、啊？亲家说了，要跟他姑娘结婚，
15: 现在外头流行啥都得给置备齐喽。
14: 高低柜、大立柜、五斗橱、桌子、沙发、双人床、凳子、椅子，就这48。

0: 这事儿啊，其实也不难，那大伙儿都回去看看，他们家里有啥平常不用的家具啊，就拿出来搬过来凑一凑，啊，刷上油，刷上漆，一样。另外呢，再去凑几块好木料，咱请个木匠回来，给咱打几件像样的家具。
1: 对对对，这不挺容易的吗？
2: 好解决。
1: 我说，
3: 小妮，你说第二个事儿。
4: 啊，那个第二件事儿就是我对象他家说，我去接亲那天，必须得有八辆新的凤凰牌自行车，少一辆也不行。
1: 八辆？
5: 凤凰的？
3: 非得是凤凰啊！
4: 啊，就得凤凰牌，别的牌不行。
1: 咱这院里有凤凰。
2: 哎。不行。
1: 哎呀！行不行的？你说出来，你快去。
6: 凤凰咱家有啊。鸡吗？鸡窝飞出金凤凰吗？哎呀！
1: 你说的啥？我这是啥？
4: 哎呀，吴哥，你这是干啥呀？这在这讨论我的终身大事呢？你把你家鸡窝都搬出来，你说这能不能唠了？这还……哎呀，我说我不说，非让我说，那你们唠吧，我不说。
6: 哎呀，我回来啥呀？不是，我是啥呢？我为了缓解一下尴尬气氛嘛。
4: 你这问题整的越更尴尬了。
6: 是不不不好意思，啊，那个弟。
0: 哎，行了行了，小丁呢？小丁，
6: 我这事儿办的不好。
0: 你说你这啥玩笑开的？这是吧？
6: 没谱了，没谱。
0: 那。要我说哈，人家家呀，闺女出嫁，提出点要求啥的，也可以理解。
2: 是。
0: 可是让咱去弄八辆凤凰车，还都得是新的，这就有点难为人了。这上哪儿弄去啊？不过呢，凡事啊都有个商量。小妮儿，你真的，你去你这个媳妇儿家呀，跟人家好好说，你看看能不能少几辆，或者换个别的牌子啥的。你要跟自行车比起来，那婚姻才是大事儿啊，
1: 对，
0: 是吧？
1: 对，小妮儿，哎，你问问那永久长长久久不也挺好的吗？是吧？
6: 行了，别让大家伙闹心了啊，大家伙都看电视啊，小妮儿啊，把电视机开开。
4: 行，那个。我回去凑凑词儿，我明天我就去找他们唠去。那个，大家等我好消息吧。哎，这是。
7: 哎呀，有长进啊，知道穿厚衣服了。
6: 哎，知道带热水了。来一口不？
7: 我怎么瞅着有点眼熟？
6: 嗯，不能够啊！
7: 藏着掖着，破水壶有啥嘚瑟的？
6: 那得看谁送的呀。
7: 谁送的也不好使，净整些没用的。
6: 我那跟马燕说的，跟我说啥？
7: 你说啥？
8: 没什么，我说我这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7: 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不喝水。喝水你就得撒尿，万一小偷来了，你正撒尿呢，你说你是尿啊，你还是不尿啊？
8: 我肾好，能憋着。
7: 甭给我上蹿下跳，因为你车上车下的本事大了，可以横着膀子走了。我告诉你，你小子差远了，眼睛看着前边，嘴动眼睛不动，盯住目标。
8: 我知道我这差得还远，我要是啥都会，那不该我说到你了吗？
7: 我倒是希望有一天你能说到我了。
8: 早晚有这么一天，等着吧。
7: 但愿我等着啊。
8: 眼睛瞅前边啊，嘴动眼睛不能动，得盯着到目标。
7: 我就盯着你，怎么的？嗯，行吗？
8: 我错了，
7: 看着前边。
9: 小林啊，我听你这么一说呀，这48条腿没问题了。我告诉你。

0: 娘，我这心里是敞开了两扇门，哎呀，畅快多了我。
1: 那您老人家吩咐的，我们肯定得照办呀。哎
0: 呦，这是好孩子，哎，坐坐坐坐坐。哎，哎呀，喝水啊，来。
1: 哎，姨别客气，嗯，
0: 来喝水，
1: 谢谢。哦，对，还有个事儿，就是您说的那个自行车的事儿，现在有点问题。
0: 啥问题
1: 啊？哦，就是像您说的那样，那个规格都凑齐了，这个不太好整。
0: 哎呦，你说你们这干铁路的啊，这火车吭哧吭哧的跑，这还能让几辆自行车给难住了？我不信。
1: 啊，那个自行车没问题，就是就非得是凤凰牌的吗？就是掺点别的牌不行吗？凑板了。凤凰的，必须全凤凰。
2: 哎，小娘儿，你说你那小嘴儿平时巴巴的跟爆豆似的，多灵光啊，怎么关键时候就不行了呢？
3: 就是，咋啦？还让丈母娘给压住了？
4: 我也不知道，艳红他妈一瞪我就没词儿了。
5: 完蛋货，
6: 如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1: 我是这么想的，你说人家辛辛苦苦把姑娘养这么大，结婚这个事儿吧，一辈子就一次，谁不想办得风风光光的呀？我要是真心喜欢人家姑娘，我就应该尽力度满足人家的要求。可能也是外边的人觉得咱们大院条件应该挺好，一个个平时都穿得流光水滑的，可哪成想连八辆凤凰都整不出来啊。
5: 要啥凤啊？我给你整条龙，我和你爸把火车开他家去。
2: 是老长了。
1: 哎呀，吴哥你就别打哈哈了，我都急啥样了呀。
5: 啊，对不起啊。
1: 我跟你说，到时候我自行车拿不出来，不是说我一个人丢人，咱们整个铁路大院。哼，
7: 哎，还怪上我们了，你
8: 横啥呀呢？点的大家伙呢？不行这样啊。
2: 王鑫，我问你啊，你要是遇到我们家小年儿这样的事儿，那你可咋整？
7: 那让他们家跟车过呗。
2: 你敢这么说呀？
7: 就这么说呗，八辆上哪找去？
8: 那万一人要是不嫁了呢？
7: 那就不娶了，打光棍，是不娘？
1: 哎呀，真站着说话不腰疼，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
9: 就是，你是觉得媳妇还没自行车金贵呢吗？
7: 我也不是那意思。那也不能为了面子就难为人家。
9: 别说了，就你这样的你找不着媳妇儿。
7: 谁说我找不着
9: 啊？你能找着谁啊？
7: 你说
9: 谁愿意跟你？
7: 你说呢？给我有点面子，
9: 光棍儿呗，
7: 没咋办。
10: 其实我觉得吧，汪鑫说的是有道理的，这结婚呢可以提要求，但对方要是没有那条件也不能强求。我说
9: 他有帮腔的吗？
10: 反正我要是结婚的话呢，我啥也不要，男方对我好就行。
9: 嘴上说谁不会呀？
11: 不拿嘴说，那还咋说呀？来了，
9: 对你好的人来了。
12: 哼。哎呦，我觉得瑶的观点相当的对啊，我支持瑶。嗯，
9: 那你俩回屋支持去呗。
10: 咋说话呢？啊，多难听啊！
11: 就是，这话咋还能说出来？
5: 要干，
10: 看看去吧。
9: 我跟王鑫说话呢，你非得插一嘴。
10: 大家都搁着呢，是不？我搁上边就听见了，就我不能说话，是不？
11: 这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
10: 嗯呐，要不是王鑫提出了我非常赞同的观点，我也不会表达我的意见呢。
7: 那啥，我也是随便你说的，就是不是？
9: 你慢慢表达。
8: 干啥去？这商量事儿呢？
9: 我俩办电视去。
8: 哦，那也行，电视一响，全都消停了。
10: 哼，真能抽闲的，劲儿。你背着我干啥呀？
11: 不是我支持你啊，
10: 我上厕所去。
11: 我回屋支持你。
8: 咋
13: 还走了呢。

0: 你说啥事儿啊？这说我的事儿，你说他们四个演上了在这儿。
1: 你啥事儿啊？啊？哎，哎，
0: 我刚才说啥来着？
1: 自行车。对，8辆崭新的凤凰。要啥凤啊？我给你整条龙，我和你爸开。
2: 哎，我这话我好像说过了。
3: 哪是好像跟你讲？哎呀，
0: 小娘，娘，能不能这样？跟你丈量商量商量，就一家出4辆，这不就凑8辆新凤凰了吗？这样行不行？
3: 这数对上了啊？
1: 行不行？像冤种似的。
2: 试呗。
3: 慢点啊！
4: 师傅，等我一下啊，我把电视送过去。
1: 抓紧，抓紧。
3: 哎，爸。
1: 都在给蔡小娘出主意呢，你也得出去出两句话呀。
5: 满院都是嘴，噼里啪啦的，我插得上话吗？
3: 那也得表个态呀，都一个院了，不能不管不问。
5: 行行行，管，回头再说，好吧？嗯。

0: 回家滚回家睡去。对不住啊，师傅，我是实在有点顶不住了。对了，那什么，蔡老娘结婚要凑够48条腿儿，我们家呢准备给她凑一个小饭桌，重新上面漆就跟新的一样。那你呢？你准备给她凑个啥？
1: 说了，你这要是没有富裕家具，他给出了，算你的啊。
2: 用不着，跟你爸说，我们家的事儿用不着他操心。哎，
3: 看这脸闹的，跟小鬼似的。
4: 哎，出去啊！出去。
5: 快回来吧。
4: 干嘛去啊？
5: 哎。
6: 回来了吧？哎，又熬一宿，赶紧洗洗手吃饭吧。你先吃。
7: 搬东西干啥呀？
8: 蔡小娘，这不是和她对象家都说通了，两家。
7: 每家准备4辆自行车，现在大家不都帮他凑48条腿了吗？我寻思咱们家呀，就把这柜子给他搬去吧。这柜子
6: 不是你和我妈结婚的时候找木匠打的吗？
7: 哎呀，你无说呀，你这么说他们，人家都支援了，咱们这不出点力也不行啊。街里街坊的，你到时候让人家挑咱们理了，就不好了，是吧？
6: 不能把物件给了呀。
7: 谁家家具不是一件件攒起来的？
9: 人家能送咱就不能送了，来吧，搭把手。来，媳妇呢，马叔？嗯。当时呢，又说你了，害我这大保健。
7: 哎，不好好休息，这干啥去？
9: 师傅，我想出去蹲会儿。
7: 蹲会儿。
9: 脑子我都拉稀了，
7: 不是那个蹲，我是寻思他万一白天作案，众目睽睽之下大白天的他去作案，那不成傻瓜了吗？亏你想得出来呀！我明白了，你小子这是想急着立功啊？想哪去了？我就是想早点破案嘛。你这话倒是应该去在领导面前说。
10: Thank you.

0: 你干什么了？
1: 头铁轨呢？师傅，您这……刚才自己心里偷着乐呢吧？
0: 这不闹呢吗？这不，
1: 我闹，你闹都行，我怎么不行啊？
0: 我啥钱闹了？
1: 白天跑这来蹲守，这不是胡闹吗？
0: 我自己搁这蹲守，那也没让你赔。
1: 你是跑出来了，我不管不问。队里其他人都看到，以为是我让你来的。我丢不起这个人。我告诉你，小偷偷东西这是冒风险的，没有绝对的安全，他才不会下手呢。大白天，铁轨明晃晃摆在这儿，他脑袋被驴踢了，他跑这来偷东西。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了，
0: 撤。
1: 咋的？我的话不好使呗？你干啥去啊？
0: 哎，取车去，我车在呢。
2: 哎，江队啊！
3: 哎，
2: 出啥事了？
3: 老板啊，这个李家村那段铁断线是你们小组负责蹲守的吧？
2: 是。怎么了？
3: 今天下午2点左右，一个村民发现一个小伙在铁道线上鬼鬼祟祟的。
2: 下午2点多？
3: 啊，后来他跑了，这村民上前一看，这才发现一个铁道扣件给卸下了一半。
2: 2点多。2点多。
4: 师傅，咱们今天晚上还去烧烤吗？我估摸着这李家村他是不能去，要不然换个地儿。咋了？你这说句话呀？都清楚了。
0: 咋了呀？肚疼啊？啊？咋了呀？师傅，你给句话。

0: 师傅，咋样？好点没？
1: 你这气性也是真大，把阑尾都挺发炎了。
0: 不过医生说了，炎症不重，吊几天吊瓶也就好了。你呢，现在就好好养病，等养好了，咱们再出去啊。
2: 我是不用你管，忙你的去吧。
0: 你是我师傅，我能不管你吗？
2: 当不了你师傅了。
0: 换个人吧，跟着我会耽误了你大好前程的。这话说的，那再好的马天天跑，也难免有这马失前蹄的时候。人吃五谷杂粮，也难免跑肚拉稀，是吧？咋的？我这话还说错了？
2: 你呀，就是有时候太固执，听不进去别人的话，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不过现在及时认识到，及时改正，也挺好，来得及。你是在教训我吗？
1: 那我哪敢呀？这我这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呢。
2: 说得非常好，是吧？滚！
1: 这咋了？我刚进来就让我滚呢！
2: 哎呀，那干的！

0: 沈大夫呗。
1: 哎，别动别动，这个阑尾炎啊就得靠养着。
0: 我这个病我知道，我这就是劳改的时候落下的病根，其实打一针消炎针也就好了。
2: 这可不一定，得需要观察，如果严重的话就需要手术。
0: 小沈，你可别吓唬我。
2: 咋怕了？这得看你老不老实了。
0: 我老实，你说咋办就咋办。
2: 你呀，得心平气和，不急不躁地养着。
0: 好，
3: 那完了，那好不了了。这老头脾气可大了，动不动就发火。
0: 谁说的？我一点也不生气，我一点也不着急。
2: 行，马哥，你好好歇着，我走了。王鑫，好好照顾你师父啊。
3: 这心平气和，
0: 不看到你，我就不急不躁。

1: 病还没好利落呢，我这歇着吧，我一个人能行。你啥意思？你这意思是这案子用不着我了呗？
0: 我这是心疼你，关心你，咋理解了？你这说的好听，想吃独食吧？你咋把我想这么坏？哼，
1: 随根儿啊，啥意思？别扯闲边了。我告诉你，这小子肯定啊，给落在我手里。
0: 应该落咱俩手里吗？把我摘出去。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我不捡你剩饭。
1: 老实点，没有你的赤兔马，我也当不成吕布。
0: 行了，也就是你年轻吧。
1: 别动，
2: 没动。
0: 班子呢？扳手。不，
2: 这纸。
0: 老实点，把它带走。
1: 干啥去？
0: 我把铁轨上螺丝拧拧啊。老实点啊。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可以远视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一配个花镜，弄两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我那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你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我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看，哎，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交眼镜验配国家标准制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

0: 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鱼眼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陈小飞20岁。你20岁？
1: 啊，
0: 长得够着急的。为啥犯法？
1: 得病了。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啥病？
1: 甲亢。
2: 别跟我俩扯啊！还甲亢上炕去吧你！老实交代。
0: 你偷铁轨扣件，挣了不少黑心钱呢。为啥偷啊？

0: 我妈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就是想让她过上好日子，所以就偷那扣件了。
1: 那你也不能偷别人家东西，自己过好日子吧？啊？
2: 从头讲，
0: 一开始我就一个人卸铁轨上的扣件，我一人背着偷。后来我就弄了辆二手自行车，驮着偷。到最后，我拿那个自行车换了一辆摩托车，我就觉得能越偷越远，骑摩托车快，你们也不容易追上我。
2: 自行车换摩托车？
3: 满嘴跑火车！摩托车也是偷的吧？
4: 摩托车不是偷的，
3: 哪来的？
4: 不是，
3: 你说说。
4: 你们可以查去，那摩托是我同学的，他把那摩托车撞报废了，然后我就拿过来找个地儿给鼓修鼓修，现在能凑合骑，不然能骑一半爆胎吗？
2: 你平时鼓修啥的？
4: 学厨的。
1: 那你一厨子为啥不做饭去呢？
4: 学的不好，做饭不好吃。
2: 你知不知道，你把扣件给偷走了，那火车是要翻车的。
0: 我知道会翻的。
3: 你知道你还偷啊？
0: 所以我不敢连着偷，我是隔几个一线，隔几个一线。
2: 你还挺顾全大局，看来你这良心还没被狗都给吃了。
0: 叔，小哥，认罪，我知道我错了，我有个请求行不？
2: 啥请求？
0: 就是在你们把我送监狱之前，想跟我老妈见一面。
1: 早干啥去了？
0: 我妈岁数大了，这把我养。

0: 这么大不容易，
1: 万一一下进去不知道多长时间能出来，我怕老太太受不了。她跟我说，儿子，有没有钱都无所谓，你得做个正直的人。你说我这一进去不知道啥时候出来，老太太就一个人，我想求你们俩人帮我瞒一下，我跟老太太告个别，我说我去外地打工了，行吗？我向你俩保证，以后再也不犯法。叔，小哥，我错了。

0: 师傅，你就不害怕他跑了呀？你不腿脚利索吗？没想到你也有心软的时候，体恨柔情了。
1: 你觉得你都变软了，我能不软吗？
2: 哎，小飞啊，跟门口站着，咋不进门呢？妈，那个我有点急事儿要跟你说，就不进去了。出啥事儿了？啊？能出啥事儿？好事儿呗，啥事儿？我俩朋友在南方给我找一活干，今天赶火车得走，我赶紧跟您说一声。
3: 就这么着急吗？
2: 啊，妈。 你不太了解，现在南方可好挣钱了，这突然有个空位置，咱得抓住这个机会。啊，妈，我都跟你说一下啊，这一走，可能得三四年，也可能两三年，过年就回不来了。那哪行啊？你走这么久，那一个人在外头咋整啊？这话说有啥不行的？
1: 这么大大小伙子，你怕啥呀？再说，我这俩哥，王哥、马哥，都罩着我呢，你还怕出啥事儿啊？妈，但我担心你，这身体不好。
3: 我不用你担心。
1: 啊，放心了。妈，这回想明白了，咱得干点正事儿啊。去南方多挣点钱。 回来我娶媳妇儿，你不是着急抱大孙子吗？我得让你想想福啊！妈，你照顾好你自己啊！
3: 啊！
1: 行行行行，哎，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啊！
3: 行行行，
1: 你别跟送了，妈。
3: 路上小心啊！
1: 哎，我走了。
3: 到地方赶紧给家里写封信，
0: 照顾好自己。
4: 给我吧。

0: 我求求你了，别安抚我几辈子。进去以后，好好改造，能早处理一下是一天。啊，
1: 我一定好好改造，你出来做个好人。
0: 你还算个汉子？我问你，为啥大白天作案，不怕被人抓吗？
2: 之前踩过点儿，小偷都是晚上偷。我想白天没人，

0: 这回这案子破的是真利索啊，转眼把犯罪分子就给抓住了，为国家呢挽回了损失，还给咱们刑警队增添了荣誉。上级领导很高兴，说大家辛苦了，决定给参与这次行动的每一位同志10个鸡蛋半斤肉。哎呀，来，班长，班长，
1: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0: 来，大家传一下啊，去副司令认领啊。这个，同志们，领导还说了，让咱们别骄傲，要认真总结，争取破更多的大案要案啊。老马，嗯，小汪，人是你俩抓的，给大家讲讲经验呗。哎，
2: 人是小汪抓的，小汪讲。
0: 不是，这人不是你们俩一块抓的，
2: 小汪先抓的嘛。哎
1: 呀，本身是想他前后包抄，这是我师傅的病还没好，体力也没恢复，所以就把这个抓捕的机会让给了我。这要说这小子也是贼，有点风吹草动，那骑着摩托就撂了。还是我师傅有经验，第一时间把自行车给我了，这才抓着。这虽然人是我抓的，但是我师傅为了破案，他挤出阑尾炎了。这为事业献身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
2: 挂起来，
0: 快来挂起来！哎，
2: 停停停！哎哎，来，没事，停！你别给我戴高帽，戴高帽我这阑尾真就保不住了。
0: 你这是事实吗？你
2: 不这真是。咱们这既然是个经验总结会，那我就谈谈我的感受。我觉得这个经验主义啊，确实是害死人。原先我一直认为呢，小偷偷这个铁轨扣件呢，他肯定是晚上，那好下手啊。可没想到呢，陈小飞这个贼是偏偏反着来，他掌握了我们平常人的这个惯性思维。之前小汪跟我提出过，说要白天去蹲守，我还把他给撅了一顿。现在想起来呢，要是早点听小汪的呢，没准这个案子早都破了。幸亏没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否则不堪设想。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应该做检讨的。
0: 这个老马同志啊，作为老前辈啊，勇于自我批评，就冲这个更值得我们大家伙学习。
3: 呀，小妞哥今天真精神。哎
4: 呀，那今天得精神点啊，今天不精神，这辈子精神不起来了。
5: 我穿这身啊，我也能挺精神。
4: 你现在就挺精神，行，够意思啊，大力哥！我结婚，你连脖子都洗了。哎呀妈
5: 呀！我告诉你，我这搓两遍呢，但我没敢使劲搓，你知道吧？怕呛你风头。
4: 那你搓这么干净，不冷啊？
5: 别说，是有点凉。
4: 再攒两天就暖了。
6: 大力，你别跟小天斗嘴吧，你又斗不过他。
3: 是，他也就是跟我们几个斗斗嘴皮子。一会儿见了他媳妇儿，还有媳妇儿的妈，马上就变哑巴了。
5: 肯定的。哎呀，
4: 你看着，我把媳妇儿接回来之后，我们家谁说了算就完了，真有意思。
5: 哎呀，瞧把你嘚瑟！
4: 爹，我们家说饭来了，
5: 到时候你媳妇让你跪搓衣板来找我拿，咱家多俩的，
4: 这玩意儿挣钱呢。
7: 这都不懂，搓衣板。好吧。到时候都给贴上。

0: 我的妈，谁结婚呢？
1: 眼睛都直了啊。仙女下凡呢，
2: 是不是该出发了？
1: 还没到点呢，东北仙女。
3: 哎妈呀，新郎官今天整的挺潇洒呀，
1: 整了点金刚钻脑袋。哎呀。

0: 外头这热闹，屋里都能听见。我还以为新媳妇接回来了，这聊啥呢？是
1: 看仙女去。
0: 啥仙女？你还不赶紧把你的仙女接回来？这都啥时候了？你看。
1: 对，不是，汪叔说的对，咱们那个接亲队伍啊，准备出发了，你帮我掌握掌握。
2: 走走走走，走，
3: 赶紧走吧，
4: 出发了啊！
5: 哥们儿，前方来吧。你媳妇家弄了8辆凤凰牌自行车，都嘎嘎新的。啊？
1: 不是都说好了呀？一家准备4辆，一共凑8辆。他家自己弄8辆，啥意思呀？
6: 哎呦，小娘啊，人家8辆车，咱才4辆车，这面子上不好过呀。
1: 对呀，那明摆了让咱丢面子嘛，这不？咋办呢，王叔？
0: 哎呀，
7: 这现找4辆凤凰不赶趟了啊！不成拿别的车替了，我们家还1辆。
0: 这凑倒是能凑几辆车，那也不是新的呀。
7: 那就让他那个旧貌换新颜不就完了？红红火火，这还能挑出理儿来？
1: 还是王鑫有招啊！咱要早这么整，多整几辆也没问题啊。
6: 人家王鑫是拎在脑子上，你呢就拎在你那嘴皮子上。这往后啊，你还得多跟人王鑫好好学。
1: 王鑫，这回我服气了，
6: 赶紧走吧，
1: 都几点了？
8: 走走走。啥呀？这是
1: 不个定。
8: 妈，你像样。
7: 来，小娘啊，还咋了？
1: 春风吹，战鼓擂，我蔡小娘怕过谁？出发！
7: 出发！
8: 啥呀？
3: 慢点，
7: 慢点，慢点，一路顺风啊！哎呦我的妈！你快给我勒死了你！
8: 不好，景点掉下去咋办啊？
7: 我这骑多稳呀！你不是想找我便宜？
8: 那也不行，你放心。
1: 娘咋了？咋一句话都不说呢？
8: 说啥呀？
1: 你拔点我，别掉下去喽！
8: 骑那么慢，想掉下去都难。
1: 你这慢啥？这不都排第3了吗？再一个，我怕你颠腚疼啊！
8: 说些废话，骑你的得了。
1: 太不容易，来抱紧我。不是，你不抱紧的话，我不敢蹬，我这不敢使劲啊。这马上上来了啊，这家伙不加入都不行了啊。
7: 啊啊！驾驾！小腿儿想抄我呢。哎，
1: 干啥呢？你们慢点儿。
7: 这小腿儿这个蹬。
9: 哎，挺好，挺好。
1: 凤凰的，
9: 好。哎，我看看这个。哎呀，
8: 小妮，这咋回事啊？
9: 小妮，你这可不地道了啊！这大喜的日子里，你糊弄我，你什么意思啊？
7: 哎呀，这别生气啊，这主意是我出的，跟他没关系。你要怪就怪我吧。
1: 对，那个阿姨，这啊不是妈，
9: 哎，
1: 怎么回事？
9: 谁让你管我叫妈的啊？我跟你说，你这个女婿我还没认呢啊！我告诉你啊，这婚咱们结不了了。这不是闺女还没到你们家呢啊，你就开始糊弄她，那以后还了得啊？你就这么着，我怎么敢把我闺女嫁给你？你说啊？
7: 行了，差不多就行了，别难为孩子。那什么阿姨，是这么个事儿啊，就是咱不是说好了吗？一家出4辆凤凰，我们这儿呢也确实有。

0: 4辆，但后来听说你们家出了8辆，我们这自己家人也希望小年能有面子，所以就我就出了这么个主意，把这给包上，跟他没啥关系，我们不是糊弄，这真是好心。你看，
1: 对，我们家都尽力了。
2: 行了，小聂，我呀是逗你的。
1: 逗的，
2: 要那么多东西啊！我不是想难为你，我呢就这么一个闺女，我就是想看看我未来的姑爷到底有几分诚意。小年，你的诚意啊，我看出来了。
0: 看见了，你逗我。
2: 行了，来，我呀，就把闺女交给你了，以后啊，好好的带她啊。
1: 放心吧，妈，我对艳红那是真心实意的，她要是想看我心啥色儿的，我现在就可以掏出来给她看。
2: 那就行了。
3: 对，希望你俩和和美美的，互敬互爱，白头到老。哎，
1: 放心吧，爸，我们俩肯定努力奋斗，那个争取早日给你们二老抱上一个大胖外孙子。
2: 行了，哎，时间不早了，赶紧走吧。
1: 行，那咱走，啊，走吧，那我们走了，妈，放心，
4: 出发，
5: 接媳妇回家，媳妇下车，
2: 快点，
6: 小娘，小娘，你看后边，新娘家又弄了8辆自行车，就16辆了。
1: 哎，没事儿，稳住。新娘在咱车上呢，他还能给我抢过去，真有意思。走。
7: 小年，你别生气啊，可能是亲戚朋友都过来了。哎，
1: 那我生啥气啊？大家伙都是为咱俩好，就剩这点，我以后更得好好对你了。万一哪天要生气了，一人一口唾沫能把我淹死。
7: 知道就好。
1: 不紧了，媳妇儿。
2: 这咋这样啊？说话不算数，这明摆着欺负人呢。
0: 嗨，这都是为了面子。等我结婚的时候，我得长个心眼。
2: 哎呀，你想娶谁啊？
0: 我娶那人，他爹可老狠了。
2: 爹谁啊？
0: 什么爹谁？不告诉你。
2: 我告诉我掐你了啊！
0: 啊！哎，别，我再给你扔沟里去！别，我错了。哎呀，天了！

0: 单枪匹马的也不顶用啊。还得是我师父，
1: 还得是我爹。
2: 感谢马叔之恩。
3: 哎，走了。
4: 祖国山河一

行，大把手的。

0: 这东西这么多，我是不发财了吗？哎，
1: 老蔡，你儿子结婚，你就得发财呀！啊，
2: 我们还想发财，没这个福分呢。
1: 早一对晚一对的事儿，早晚有这么一天。哎，那啥，来吧，
0: 都准备了吗？哎，
1: 老蔡，一点心意啊，多了没有就5块钱。
0: 别拿着，对，给我徒弟的。你说这又送东西又送钱的，这人情我背不动啊！这人情，
3: 老蔡，你要这么说话，这人喜酒我们可不敢喝了啊！
0: 好，不说了，到时候一定要多吃多喝，不喝美了不吃撑着，我不高兴。
4: 交一个呗，
5: 人结婚你干啥呀你？这啥？那咱俩也，交就行了。哎，这，
4: 哎妈！哎，
5: 你们赶紧点酒啊！
4: 赶紧喝，一会儿都没了。
5: 饿，怎么这样？
6: 来个鸡腿儿。
5: 完全就忙，咱就行。一股饭都要吃。哎呀，你这。
6: 嗯，没事。哎，筷子都粘嘴了，没粘上，我直接塞进去呢。要吃也吃鸡腿儿。
5: 啊？
6: 他说他想吃鸡腿儿。
5: 好。
6: 哎哎，
5: 个大腿儿，快坐。
6: 不吃了，咸的慌。
5: 咸不咸吗？
6: 不咸，酸吧。
7: 酸了，妈的，酸可不能吃啊！来，我尝尝。
8: 我的，去吧，拿去。
7: 那我跟老吴大哥喝一遍啊，上那边了。
8: 老吴大哥，来，
7: 肯定要交杯啊！
8: 交杯，
7: 能喝，能喝，
8: 先开心，多喝点。来来来，
7: 多喝点啊，多喝点。哎，沈大夫，我这不就是看你不咋喝酒的人啊？
8: 就是，这酒量见长啊，
7: 是不是平时搁家自个儿练呢？啊，
8: 你这啥呀？
5: 我告诉你啊，我今天开心，
8: 开心，
5: 来来来，赶紧，哎，好吧，来了，嗯，嗯，吃菜吃菜吃菜啊！来，累一天，哎，师傅，我跟艳红这杯酒敬您。如果说我是孙猴子，您就是唐僧，哎呦，我一丝毛，你就念紧箍咒，多亏了你，要不这么多年，你说我能找这么好的媳妇吗？
9: 哎呀，恭喜你们俩修成正果了。
10: 你看练了这么多年嘴皮子，就这几句话讲明白了。
5: 我徒弟吗？滚吧！你给我拽着点儿，你咋不拔丝儿的呢？嗯，
10: 凉了，断了。
5: 嗯，那也甜。甜啊！嗯，高叔，多亏了你。
11: 忙前忙后，
5: 要不要你，我就办不了这么响亮的婚礼。
11: 啥话说的？
5: 你就是拖塔天王晁盖，要有你在咱们院，不管大事小事，那就稳如泰山。非喝不可了，来，好，行，
12: 谢谢王叔，
5: 祝你俩百年好合啊！
11: 谢谢。
5: 哎呀，嗯，哎呀，马叔，嗯，这杯我们小两口敬您。 瓦叔，瓦叔今天啊，帮我大忙，及时与宋公明，不声不响帮我这么大忙，算我一个红红火火。瓦叔，我们两口敬你一杯。
13: 干娘，一个晁盖，一个宋江，你是说你汪叔在管着我？

0: 你们这帮年轻人撑着呢。
1: 对，
2: 以后咱铁路大院指着你们这帮年轻人撑着呢。
0: 对，
2: 好好过日子，别让你爸和你妈操心啊。
3: 行吧，叔子，
1: 谢谢马叔。
2: 我干了吗？
0: 你是不是得过去订个酒啊？
4: 你得过来，人家新郎官得过来，你不走。
0: 人家不上咱桌来呀。
5: 敬杯酒。
0: 哎呦，你这样的，真给人叫来了。
5: 敬杯酒。
2: 敬你一杯。
5: 哈哈，你就是咱们院的。
0: 队友了。
5: 邻家的闺女，有花儿戴。
0: 你爹我钱少不能买，车了二尺红灯。
2: 是，
0: 大喜了，这得唱啥呀？
2: 还没听明白吗？人家的闺女有花戴，大力哥也想娶媳妇了呗。哼，我牛大力想娶媳妇，那还不简单吗？这不。
0: 很快了吗？就，
2: 那赶紧的吧，我这盼着天天喝喜酒呢。哎呀，是吧？这话，那喜酒啊，
0: 对，喜酒也得先喝你俩的呀，是不是？就这样，你俩明天就结了，这些桌都不撤，明天咱早上起来继续，怎么样？
2: 啥呢？
0: 喝多了呗。哎呀，
2: 慢慢，哎，这靠着了，你瞧，
0: 你看他俩靠的，你看这姿势呢。
2: 靠。
0: 干啥？唠啥呢？在这儿啊！哎呀，新郎官来了！哈哈哈哈，新娘子敬酒来了！来吧，年轻的朋友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来，让我们举起手中的酒杯！
6: 干杯！
0: 干杯！
2: 干杯！
0: 幸福！
2: 哎，
0: 这幸福的酒啊！哎呀，哎，你少喝点，瑶儿，
6: 不差事儿，
0: 少喝点。
2: 哎呀，哎，累死我这一天。
0: 累了，我说你给我累够呛啊！别的我不说了啊，就咱这关系，以后你们就看你们结婚的时候，我怎么表现你了。
6: 那马上了，下一对儿，他俩吧。你这说，真的假的？妈呀，
0: 你平时看不出来呀。
6: 病了呀？对，早晚的事儿。
0: 啊
6: 啊！哎呀，沈医生，我困了。嗯，婉君，你困了。
0: 那阿姨赶紧先回屋睡觉。好，慢慢喝哈，大家先回来。炸鸡杂肉给我自己吃。没事没事。好事。什么玩意儿耽误事儿呢？喝酒。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呀？我这不手拿把掐呢。哎，
1: 来，
0: 小天你啊，上天给他摔着，上天了。这能够着吗呢？
2: 够不着你包啊，你包啊你都啊。
3: 包一个，
4: 包一个，
3: 包一个，
4: 包一个，
5: 包一个，
0: 包一个，包一个，包一个，包一个，包一个，你别起哄啊，你别像犯那个虎劲，你摔着了谁能负责呀？
2: 我啥时候能摔着我牛大力？
0: 谁说你了？我怕摔我媳妇儿。好，摔着你跟我有啥关系？
2: 那这样，那个
0: 你别跟他演，坐着。
2: 那个这样啊，你不倒酒也行，对不对？你不倒酒，
5: 小心，压我了。妈呀，我不行了。
0: 没事，瑶啊，
2: 你不倒酒，你得表演个节目吧？是不是？新娘表演节目，
0: 演啥？
2: 是不是得演一个？
6: 怎么样啊，大力哥啊，演节目没意思，我给你们弄个好玩的啊，你们在这等着我啊，人不能多，就在几个喵悄的，
2: 啥事儿啊？
6: 等会儿啊，
2: 新娘子都扔这儿了啊。
7: 马健，马健。

0: 马健，
1: 马健呢？
2: 睡了。
0: 沈怡，
2: 我刚回来，你看看沈怡是不是喝多了？
0: 沈怡啊，沈怡。是喝多了。
2: 哎，这咋整啊？
0: 就搁这睡呗。

0: 你咋了？你这大晚上挺吓人的。
1: 你踩电门了？铁路文工团没考上，是我一生最大的痛。
2: 你脑瓜子好像有个洞。
3: 你没事吧，小年？
1: 你慢点，不着急。你刚去，刚开始觉得你慢点，
0: 跟着多呗就。
1: 来，你说。这颠的了，我这。

0: 人家大喜的日子，你们在那胡闹啥呢？你不嫌丢人现眼呢？
1: 姚玉林骂我，说我一身臭咸菜味儿。
0: 你整天连个班都不上，你哪来的咸菜？

0: 不是？
1: 他就是找茬。
0: 还是你有问题，他咋不找别人茬？
2: 要怪就怪你自己。
1: 怪我干啥呀？是他天天惦记那谁。
2: 你不也惦记那谁吗？啊？要不他咋骂你呀？
0: 还是你的错。
1: 反正他再骂我，我就把他薅成兔子。
2: 你看看你，整天疯疯癫癫的，你还像个姑娘样子吗？
1: 那我还像个男的呀？行了行了，快去睡去吧。
2: 哎，我在哪儿睡啊？
1: 爱睡哪儿睡。啊？
2: 真是。
3: 睡了。你给人闹腾成那样，你说睡就睡了，人家老蔡家娶媳妇，你们跟着搅和啥呀？为啥呀？说话。
4: 我不都说了吗？他们俩吵架跟我有啥关系？
3: 那你跟着掺和啥呀？
4: 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
3: 你说实话，这俩女孩吵架是不是为了你啊？啊？
4: 爸，我喝多了，有啥事明儿我再说呗。
3: 我跟你说啊，这燕子啊再好，你俩也成不了。就你那个师傅，说啥也不会同意的。你听见没有？
4: 说话也不好使啊。
3: 啥玩意儿？
4: 你把灯给我关了。

亲爱的汪欣，你好。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凌晨两点多了。但我一点都不困，因为我有太多的话想对你说。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

0: 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里眼睛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从来没有人想到说，在这个暑假给孩子补补身体。
4: 咱今儿这样做的什么呀，陈老师？
3: 时蔬绿豆杂面。
5: 吃羊肉的习惯啊，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带给我们生活的丰富的一个方式。
4: 所以这茶树菇炒牛柳是吗？
6: 吃茶树菇是促进肠蠕动非常好的食材。
3: 一般都南方人吃，我们北方就吃平菇。
5: 它这个蘑菇的香味已经浸入到牛肉里边去了。
7: 做一个凉菜借味的锅子。
4: 太讲究了，家厨房开饭了。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2: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1: 哇，眼睛好清晰啊。
1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3: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你越睁越清晰。
1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1: 益安宁丸，养好心。
1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1: 益安宁丸，养好心。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首先，我要向你承认错误。当时是我离开了你，还是在你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当时太年轻，不懂事儿，一时糊涂造成的。其实这段时间，我的心一直不好受，也一直挂念着你，盼着你能回来，盼着我们能再相聚。当你回来的那一天，你知道我是多么高兴吗？我说的话不是一时冲动，都是我的真实感受。我知道我还是喜欢你的，我希望你能原谅我，给我改正错误的机会。我希望我们能忘记过去的一切，能重新走到一起。亲爱的王鑫，我发誓，我一定会全心全意地对你好。

走啊。

0: 老陆，醒醒醒醒！哎呀，醒醒醒醒啦！
1: 我跟你说这事儿。
2: 哎呀，咋的了？
0: 我跟你说，我刚看见那沈大夫从马奎家出来的。
2: 啊？他俩跑一起去了？
0: 哎呀，我就说那沈大夫总帮老马家看孩子，这里面保准有事儿。你还不信？硬说人家沈大夫稀罕那孩子，这回好了吧？
2: 那老马媳妇活着的时候，沈大夫也天天往他家跑啊？
0: 这不跑着跑着跑到姨屋里去了吗？
2: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老马媳妇走了好几年了，就算是跑一起去了，不正常吗？
0: 这倒也是哈。
2: 哎，我跟你说，现在这个事儿你可千万捂住了啊，别到处瞎乐了。
0: 我才没那么欠嘴呢。
2: 我再睡会儿，昨天喝多了。哎呦，哎。
3: 重庆
4: 啊，对
3: 啊，
4: 你去哪儿啊？
3: 啊，找个同学。
4: 啊，我正好去商店，一块走吧。
3: 行。那什么，你写的那信吧，我都看见了。说实话，这心里还挺感动的。
4: 那都是我的真心。

0: 话。
1: 你提分手前，我这心里确实不得劲儿，但现在吧，都放下了。
0: 放下好，咱俩把那些不愉快的事儿都给忘了啊。
1: 我现在挺好的，你不要什么心理负担啊。
0: 你好了，我就放心了。
1: 另外呢，也感谢你

0: 祝福我，祝福你啥呀？
1: 你不是祝福我跟马燕儿，我俩永远幸福啊，好好的吗？
0: 说啥呢你？没醒酒啊？我咋可能写这些呢？
1: 你刚才还说都是真心话，那信里就这么写的。
0: 我的真心话是，我想和你好好的嘛，咱俩能重新开始，还能在一起。
1: 玲儿姐，别开玩笑了。我呢，这个还是那句话，祝你幸福。我先走了，不赶趟啊。
0: 别，那谁开玩笑了？
2: 谁爸爸？
3: 阿健，哎呦，这么早啊你？来，马哥。
4: 哎，阿健，这一上班别缠着啊。
3: 没事儿，马哥，昨晚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
4: 喝大了，没事儿。
3: 那我上班去了。
4: 哎，小水，啊，家里有什么事儿，尽管说话。哎，马健，跟沈姨再见。
5: 沈姨再见。
3: 再见。

0: 咋就抓不住呢？是犯罪分子太狡猾了，还是我们的业务能力不行啊？咋的呀？全灭火了？
1: 警察的底气都没了。是，这个案子不好办，但总得办。
0: 石原一金，这儿。
2: 林导，我这手上还有人没抓呢。
0: 刘。
3: 江队，我南方那个案还没结，刚有了进展。
4: 根据目击证人证实啊，人贩子是在哈城下的车。
3: 哈城可大了去了，这比大海里捞针还难呢。江队，我想去趟哈城。
4: 不是，你愿意接这案子？
3: 根据目击证人提供的体貌特征。 这女的八成就是我之前碰上那个人贩子。这队里面只有我见过真人，而且他已经刻在我脑子里了。再加上之前那个事儿，我是挺想一雪前耻的。
0: 江队，小王是我徒弟，他现在想一雪前耻，你说我这当师傅的，是吧，也得跟着学呀。
5: 听见了吗？这才是我们警察应该有的态度。
0: 老马，我就知道你不甘心失败。那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们二位了，盼着你们早点抓回人贩子，而且找回孩子，整出个声响炮。
6: 明白。哎呀，这越往北越冷了。
7: 怎样？好看不？
8: 新织的，
7: 你嘚瑟，谁给织的？
8: 哦，
7: 我那什么，我自己拿毛裤改，
8: 给我改去。

0: 谁呀？啊，
1: 关州吗？
0: 亲戚啊，
1: 你大哥。

0: 哎呀，芝麻，
1: 嗯，
0: 你这嘎子丝儿腌的是真不错，配着这面条子就越吃越香。
2: 比麻燕卖的强多了。哼。
0: 干啥呀？不提麻燕还不行吗？你这
1: 少那么多废话，来，唠唠案子。
0: 还有啥可唠的？不抓着那女人贩子，我死不瞑目。
1: 哎呀，你还跟我有脸提这个事儿吗？啊，帮着人贩子找回来被拐的孩子，你说那人贩子当时他会怎么想？我估计他晚上睡觉都会被你给叫醒。
0: 哎，又来了，这都啥时候的事儿了，还老提？
1: 喂，这是你提的吧？我没说完。
0: 反正这女的长啥样，我是刻在心里，只要让我碰上，她跑不了。
1: 嗯，希望你能如愿啊，
0: 师傅。
1: 嗯，
0: 你这手劲儿咋这么大呢？
1: 啥都不干，养着呗。
0: 养她干啥呀？别闹了，她为啥练？你给我说说呗。
1: 当年也就跟你这么大，有一次跟我师父去哈城出任务，在车上遇到个贼，我们上去抓他，我拽着那贼的胳膊，但是年轻力气太小了，没捏住他，眼睁睁地看着他从怀里拔出了刀，直接扎进了我师父的身上。
0: 后来呢？你师父的呢？
1: 嗯，你练手劲儿应该是为了跟我较劲吧。
0: 其实吧，也不光是为较劲，上次唐兴国自残那事儿对我打击很大，亏是摁住了没出人命，愧疚一辈子。
1: 这话还有点正形。
0: 给你当徒弟敢没正形吗？你是行得正走得端，铮铮铁骨稳如山，我得跟你学呀，是吧？
1: 行了行了，别给我胡膏药了。我告诉你，不该答应你的肯定不会答应，你早点死了心早利索。接着说案子吧。
0: 这个目击证人说的和咱们之前了解的那几乎一模一样，咱这一趟是不是白跑？
1: 按咱们这行的，出来找线索，90%都是白跑，不过也不能算是白费功夫，至少也算是排除法，没有山穷水尽，哪来的柳暗花明？
0: 那咱们下一步该咋办？
1: 排查一下本地的常住人口，

0: 哪些是没孩子的。
1: 你是想看看谁家有需要买孩子是吧？
0: 只要有孩子他就得上户口。
1: 可咱们就俩人，这要一家家的查得查到啥时候？
0: 咋的，是不消了呗？
1: 哎呀，也不是不行，反正我是有人惦记。
0: 又找踹是吗？咋办呢？
2: 哎，别打架！哎，干啥呢你们？
3: 别敢仗啊，有话好好说呀。
4: 你俩是哪个坑里蹦出来的玩意儿？拉了我们爷们儿？
3: 咋说话呢？这么多人打着一个，这也不像话吧？
4: 咋的？我们爷们儿打他还得跟你商量呗。
3: 有啥事儿，找个地方好好唠唠。动手不好吧？呀呀呀
4: 呀呀！你还想咋的？
5: 壮哥，
4: 我看这老头脑子有毛病，给他修修。
5: 可不呗？
3: 咋说话呢你？
4: 黑子，弄他！
6: 兄弟，上！
7: 别动！
8: 他！
7: 好！
4: 棍子，往哪儿跑啊？追！

0: 接着跑，人能跑，跑，哎，接着跑，哎，哎，干啥呢？这么多人干啥呢？你又是哪儿冒出来的？
1: 我是这儿的坐地户啊，
2: 我咋没见过你呢？
1: 你没见过我？那腾瘸子你认识不？
2: 那是我大哥，咋的？
1: 这不就完了吗？这俩是我朋友，啥事儿啊？给个面子算了吧。
2: 凭啥给你面子？
3: 不是，你和我大哥啥关系啊？
1: 要不这么的，咱现在去找腾瘸子，见了面，你就知道我俩啥关系了。
2: 大哥的朋友啊，嗨，屁大点事儿对吧？没必要找我大哥呀。这么着，都是自家人，
0: 对，
2: 看在我大哥的面子上，今天这事儿啊，我算了。哎呀呀
1: 呀呀，够意思啊，兄弟，够意思，够意思，够意思。哎，那你俩叫啥？我回头跟腾瘸子打个招呼呗。哎，
2: 算了，
3: 不用，
1: 走了。

0: 我们以后也挂嘴上得了。
1: 你快拉倒吧！

0: 当警察的提他多掉价啊！哎，你咋知道我们是警察呀？
1: 你看，你俩肯定不记得了。有一年在火车上，一帮人卖烧鸡，
2: 干什么呢？哎，
1: 吃了没？
2: 吃了没有？
1: 说话。
0: 把刀放下！啊，抱腿！你俩给解的围吗？我对你俩印象太深了，
3: 这么说还遇到老熟人了。
0: 对呀、啊，为啥穿这身啊？啊，这是外出需要。你贵姓？啊，免贵姓贾。
3: 小贾，
0: 贾金龙，我就这儿卖干货的，你们这人生地不熟的，我又是做地户，有啥事儿你们就说啊。
3: 小贾，太谢谢你了，帮我们解了围。
4: 这客气啥呀？还有啊，我们是警察这个事儿啊，
3: 放心，我不熟，我啥都不知道，我就没看见啊。要不咱留个联系方式啊？嗯，
4: 我们在这儿挺好，就是贼冷，那小贩嗖嗖的，跟包子似的。不过，有你这小微博一带。
5: 可暖和了，指定你在我眼前儿。我是一围上他，我就相信。喂，这干啥呀？打电话都不行了。你说你上厕所撒泡尿，半天不回来，我就知道你在骗我。
4: 那我和我爹唠两句，那
5: 小子，老跟我装蒜，走吧。
4: 师傅，我咋就这么入不了你眼呢？
5: 别给我说花花肠子，不好使。不要打麻药的主意，你们两个不合适。
4: 我瞅着挺合适的，我俩。
2: 是咱们两家不合适，那为啥不合适？憋死我得了！你要是这么不待见我，那我还杵着干啥呀？我走得了。
5: 行啊，赶紧滚蛋！
2: 激将法不好使，我就缠着你，腻歪死你！
4: 这本地公安说他们也没人贩子线索，那这人上哪找去？不成打海捞针了吗？那也得捞啊！你把话都抡圆了，要一雪前耻啊！现在空手回去，你不怕人笑话？师傅。
5: 要不咱问问那个贾金龙，他不是说有事可以找他吗？你那么信得过他？
4: 我这不寻思这做买卖走南闯北，消息准灵吗？再者说，他也知道咱是干啥的，没必要遮遮掩掩。
5: 萍水相逢，一面之交，可靠吗？我出去办点事儿。 晚上自己找个地方吃饭，不要乱转，老实待着。
2: 干啥去？带上我呗。
5: 看个朋友，跟你没关系。

0: 谁呀？
1: 开门就知道了。
2: 哎呀，老马，哎呀，怎么来不说一声啊？
3: 哎呀，到哈城来办点事儿，顺便来看看你。
2: 快快快快，进进。哎呀，里边请里边请。
1: 哎呦，你这还有人吗？

0: 是客人。
1: 那领导，我先走了。哎
2: 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我送个客人啊。你那个事儿啊，我回头想办法。
1: 好。
2: 哎呀，老马，嗯，这么冷的天你跑过来了啊？
4: 看来我来的不太是时候啊。
2: 那呀，我盼都盼不来你啊。
3: 没吃饭吗？
4: 吃饭就不来了。
3: 你看，哦，对了，我有两瓶20年的酒，我给你拿去。
5: 哎呦，
3: 咱们今天晚上喝这个，哎呦，怎么样？
4: 喝一个就行了嘛。
3: 哎，一醉方休嘛。哎呦，
4: 公务在身，公务在身，来一个吧。
3: 喝一个就
1: 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3: 哎，来来来。
6: 哎，贾哥，我王鑫，啊，这想跟你打听个事儿。是我最近不是在查人贩子吗？我们又不是本地人，所以就想问问你这边有没有什么。
7: 慢点啊！哎呀，快回去吧。
2: 没事没事，
5: 回来回来回来。
2: 老马，你下回一定得提前跟我说一下。你看，这酒都没喝透。
4: 那来你这儿跟你坐一坐，吃点东西，聊聊天，挺温暖的。啊，对了，我刚才跟你说的人贩子那个事儿，要帮我留一点。
3: 你放心，我记下了啊。有消息我就告诉你。
4: 回头跟丽丽说一声，在那边有事儿没事儿，常去我家里。我那个家就是他的家，别让他跟我客套。
3: 这事儿我不跟你客气，老马。丽丽搁在你那儿，我最踏实。
4: 对了，哎呀，有个事儿，我也不知道该说还是不该说。
3: 说啊，
4: 冰姐，你现在这是大领导啊，托你办事的人一定不少，别被他们利用了。
3: 我明白。哎，老马，你说这个话是为了我好，但是像刚才那个，我心里都有数啊。慢点啊，
4: 快回吧，太冷了。
7: 再见啊，慢点啊， 好。
3: 回了，
2: 下回来说一声
7: 好。

0: 哎呀，石斌咋才回来呀？你俩孩子有消息了？他们很有可能被拐去老挝了。
1: 哪来的消息？那我说了，你别生我气眼子。有意外方吧？
0: 我还是给那个贾金龙打了个电话，说了也巧了，他有个朋友最近去派出所办事儿，碰见两对农民夫妻去给孩子办户口，那户籍警就问为啥孩子这么大才来的，那说是。 说是领养的亲戚来的，我一听这话，我
2: 你联系贾金龙，怎么不提前向我汇报啊？
3: 你不是没在吗？
2: 怎么你还有理了吗？臭小子，我警告你，再擅自行动，你就给我滚蛋！
3: 我这也是着急破案，这再磨叽就不赶趟了。
2: 你要是想骂我，那我回来随你怎么骂？
3: 无组织无纪律。 刚有点长进，老毛病又犯了，你还愣着干什么？
4: 我，哎呀妈呀！我瞅着这么大呀！
5: 别吵吵，
4: 我
5: 记录呢，别乱说啊！
4: 这
5: 个
4: 照片，我跟他长得可像了。
2: 你要如实交代。 带孩子来这儿那个女人长什么样？
6: 那一个女的，30-40岁，不胖不瘦的，那个下巴好像长了个黑斑，
2: 是不是她？
6: 挺像的。
2: 你确定吗？
4: 确定。
2: 那你知道她从哪儿来的吗？
4: 我不知道啊。
6: 她把孩子带过来放下了，拿钱就走了。
2: 我告诉你，这事儿不简单，你问题很严重的。

0: 哎呦，
1: 哎呀，
0: 来，哎呀，
1: 哎呦，
0: 好，
1: 整点，整点。哎
0: 呀，啊，哎，我自己来。哎呀，
2: 客随主便
0: 啊，
2: 你不能乱了规矩。说好了，你这顿我请啊。
3: 哎呀，小贾，你帮了我们那么多，实际上应该是我们请你呀。
2: 不是，我得尽地主之谊呀，要不然这传出去，我这脸上挂不住啊。哎
3: 呀，咱们仨人传往哪儿传呢？
2: 不是，这老板是我朋友。
0: 哦，贾哥，你这别跟我们客气了，你这我还是我来。
2: 不是，王老弟，你们要是这样的话，那这顿饭那我们不吃了。
3: 对，行，小贾，那咱们就吃那一顿了。
2: 对嘛，
0: 来来，
2: 不，先吃一个，等我到了宁阳，我再吃回来。
0: 对，
4: 行，走定了，
0: 来来来，
3: 出来吧。好，
0: 哎呀，
3: 赶紧跟着，赶紧吃菜。
0: 贾哥，你这连着帮了我们两个忙，我单敬你一个。
2: 哎呀，举手之劳。再说了，帮你们做这些事儿啊，这是积德的事儿。那我还跟着光荣呢，对不？哎，咱一起吧，一起
0: 来，来来来
2: 来来，
3: 干了啊，
2: 干了，
0: 干活，
2: 干。
0: 哎，二叔，怎么你跟我倒酒呢？
3: 哎呀，要不是你提供的线索，哪会那么顺利啊？我给你倒酒，这是应该的。
0: 谢谢，谢师傅。
2: 我这也是赶巧了。说心里话，我真的挺恨这人贩子的。谁没有兄弟姐妹？谁没有孩子？对不？而且我从心里，我佩服你们。你看你们在外面多遭罪呀，那这么辛苦为啥呀？不就是为了我们这帮老百姓吗？所以说我出力那是应该的，我能出上力那是最好。我要是出不上力，那最起码我这心意到了。
0: 这话说的，你这酒都上头了。
3: 来吧，咱们一块儿敬一下小贾吧。
2: 来来，
3: 哎呀，
2: 别敬，别说敬。
5: 二叔，王老弟，我也没啥拿的啊，两袋山货啊，一人一袋拿回去吃去。
3: 不，小贾。心意领了，东西不能拿，你拿回去自己吃。
5: 啥味儿自己吃？我就是卖这个的，我拿回去自己吃啥？
3: 我们知道这都是好东西，但是你看，我们来了，你帮了这么大忙，又请我们吃饭，走的时候我们再拿上，那我们成什么了？不能，
5: 这不应该的吗？马叔，我问你，咱是不是朋友了？啊，是朋友就拿着，那要不是朋友就当我白说。
3: 行了行了，盛情难却，放心，拿上。
5: 对呀，
4: 那咱说好了啊，到宁阳我们请客吃饭，
5: 那指定找你，请我喝酒。
4: 行啊，
5: 行，赶紧上车吧。
3: 好，
5: 车快开了，
3: 哎，再见
5: 啊，再见啊，
3: 哎，回吧，
5: 哎，
6: 同志们，这次老马跟小汪干得漂亮啊，啊。这个虽说是人贩子没抓着，但是孩子给找回来了，那也是大功一件啊！
7: 大家鼓掌。
4: 这次能救出那个孩子，假金龙功不可没，人家还给咱拿了两袋子山货，我都交后勤了。
6: 是，你看咱们办案子吧，是绝对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这就叫什么？充分动员群众力量，干得好！
4: 好。
3: 燕子
8: 啊。
3: 啊。我那瓶存了二十来年的二锅头哪儿去了？
8: 我哪知道啊。
9: 哎，不对呀，记得我就放这儿的。
8: 你喝了呗。
9: 不可能啊，没有贵客来，我那个酒是不会动的。
8: 那可能你哪天喝多了，你把酒喝串了呗。
9: 你爸爸是能那么没出息的？
7: 行了，老马，别找了，这桌上又不是没有酒啊，赶紧上桌
9: 啊、哎呀，这孩子，我跟你说，孩子大了，家里手也多了，这什么东西不知道就到哪儿去了。你说
8: 我又不喝酒，
4: 不是有句话这么说吗？嗯，只要感情有，喝水也是酒。
9: 快点，都等着你动筷
4: 了。
9: 哎呀，明姐，你看看，你们这大老远的

0: 背着一只羊过来了，这等于让我们家是提前过年了。
1: 就是过节也没吃这么多肉。
0: 这多少肉票，多少钱呢？哎，
2: 咱俩这关系说这话可就见外了啊！哎，我得给燕子先弄一块。
3: 连骨头带肉，来来来来，
1: 解馋哥，
0: 这回解馋了啊！来来来，
2: 胖一下，来来来，哎，
4: 来来胖一下，
0: 欢迎你们啊！
1: 欢迎欢迎啊！
0: 好，欢迎欢迎，嗯，云姐，我这又得插句嘴了，
2: 你说，
0: 你当领导是不好干的，托你办事的人肯定也不少。我没当过领导，啥事该干啥事不该干的你比我要有数。
2: 老妈，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实话跟你说，这一只羊的肉票那是我一点一点攒出来的。
0: 妥了，这我这吃起来咱就踏实了。
2: 踏实吃啊。
3: 来来来
5: 来
6: 来来来，
5: 我敬你一杯。哎，
6: 谢谢谢谢，
4: 我也敬你马大人。哎呀，
0: 哎，来，你
2: 真好，
0: 好好学习啊。
2: 来来来，好。哎呀哎呀，
4: 还是在家吃饭热闹，吃着也香，比在学校舒服多了。
0: 学校不好办这儿了呀，楼上那个屋子给你。
2: 那哪行啊，
0: 那咋不行啊，
2: 这孩子就是顺嘴一说。
4: 不是，我没那个意思，那多不合适啊。
0: 有啥不合适的，这就是你的家呀，孩子啊。我告诉你，你在这儿啊咋舒服咋来，想咋样就咋样，没得说啊。
2: 不行不行不行，老妈，麻烦你的地方还少吗？哪能这是中国的行
0: 你这说啥呢，这都太外道了。来来喝。哎呀，好。明姐，今天晚上还赶回杭城吗？
2: 我当然是不想走啊，明天省里边有一个重要的会议，我必须得参加。
0: 那丽丽不走了，今晚就住这儿啊。在这儿如果住习惯了，以后啊就不住学校了，到这儿来住。
1: 太好了，我有人唠嗑了。
4: 我今儿住这儿行，那以后不能常住，那太麻烦你们了。
0: 麻烦啥呀你？这改口，这就不麻烦了。
2: 行，以后都听你马大爷的啊！你马大爷现在等着你改口呢。还不明白？
4: 明白明白。二爸，二爸好。哎，
2: 对了，哎呀，
0: 这丫头，哎呀，真聪明，一点就通啊。哎，又多了一个闺女啊！就冲这个，我多喝几杯。
2: 来来来，
0: 高兴啊！干了。公筷，在这淤着，太淤着了。
3: 给二爸倒上。哎，
0: 又有人了，来来来来，来了。哎呀，
4: 姐，哎，二爸，哎，
0: 丽丽，洗脸水给你烧好了啊。哎，
4: 我等会儿就去洗。
1: 哎呦，嚯，二爷子可比我那厚多了。哎呀，
0: 这不丽丽怕冷，给她盖厚点。来拽一下。丽丽啊，哎，这屋里还暖和吧？
4: 暖和，这多暖和，比我们学校强多了。
0: 那就好那就好。哎，你饿不饿？要不要我给你冲杯奶粉呢？
4: 不用了，我自己下去弄就行。哎
0: 呀，你就安心学习，什么都不用你管。燕子，一会儿给妹妹冲杯奶粉啊。
4: 行
0: 行，好好学习。
4: 谢谢二爸。

0: 哎呀，没少吃啊。
1: 没吃。
0: 没吃。看看看嘴巴。嗯。哎呀，行啊行啊。
1: 哎呀，这丽丽要是学不好，都对不起咱这后勤工作。
0: 你小声点，别让人家听见。对了，
1: 嗯，
0: 我那瓶老酒哪儿去了？
1: 这咋又问起这个来了？
2: 是不是你给人了？
1: 我能给谁呀？行，送奶去吧。

0: 给那小子了吧。
1: 人家都把命豁出去了，不得喝点酒压压惊啊。再说了，那一台电视机不比酒值钱？
0: 电视机是你的，酒是我的，这是两码事儿吧？啊，
1: 你的就是我的嘛。
0: 我就知道跑不了你个丫头片子。
1: 你赶快去学习呢啊，别吵吵，送奶去吧。
0: 你干嘛去？
1: 我去沈爷家接马健。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5: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6: 巧剪金戈，
5: 雕琢毫厘，
6: 锻造美好生活。
5: 倒计时开始，
4: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别下来！

0: 车票都准备好。
1: 坐好了吗？
2: 脑袋
1: 又是龟，吵啥呀？
0: 孩子别坐桌上啊，别把桌坐塌了呢。
1: 你抱一会儿吧，啊。
3: 哎，好嘞。
4: 有毛客吗？拿过点时间
0: 了，往里放。哎，好嘞，谢谢您。查票啊，把车票都准备好。
5: 哎，快开门，有没有人？开门，开门，
0: 里边有人吗？快点，开门，开门。
1: 哎呦，他憋不住了，
0: 快点，快点，
5: 哎。哎呦我操！这么多人，我怎么上厕所？能去吗？我憋死了。
6: 看着点儿。
0: 就有人要杀我，
6: 你先下来，有事
0: 儿。不行，不能下去。下去我杀了。
6: 那谁要杀你？你说清楚了呀。谁呀、啊？
0: 他，就是你，就是要杀我。
6: 你有毛病？我认识你吗？
0: 哦，是他。
6: 哎，
0: 要杀我！
6: 你别瞎说啊！你脑袋好像被驴踢了吧你？
7: 毛病？是啊，大
6: 哥。确实有点病。赶紧让警察把他带走。
0: 哎呀，他躲在这边，那就是他，就是个胖子，他杀我。
1: 我是杀猪的，你是猪啊？
8: 那我去做。
6: 同志，有啥话咱先下来，慢慢说。
0: 你是哪个？
6: 我是警察，你说我在这儿，谁敢杀你啊？你下来，来来。
0: 就是你要杀我，哎，就是他要杀我，救命啊！
6: 杀你干啥呀？行了，你别吵吵了，有啥事儿我都能给你解决了。冷静下来，先下来，下来。
0: 不，
6: 有话好说，来，慢聊。

0: 没事吧？没事啊。没事啊。没事啊。同志，坐上。对不住啊，我这脑门子没事吧？
1: 这有点油。
2: 我这个脑袋现在有点懵了，不是老三当吧？
0: 那要不要下一站去医院瞅一眼？
1: 算了，你就在这边睡一会儿，老婆还在家等着呢。
0: 都是票子，你这都写脑门子上了，我咋知道？放心吧，这卧铺相对安全一点，你眯一会儿就行了，你别睡太死吧。谢谢金海同事，谢谢。你这整这么一出，就为踏踏实实睡个觉啊？
2: 跟俺讲，我老实告诉你吧，其他同志，我在外地都想买卖，这不是要过年了吗？我一路是紧赶慢赶，想回家过个年。我这地方换了无数个，这车也换了无数，但这车那人头数就没得变过，包租都是人挤人，人贴人的。讲真话，我连趟租票都买不着。其他同事，你不晓得这一路上咱要坐了半晚上，我是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下，我也很难点。
0: 我就怕被自己给惦记上，一路提心吊胆的。
3: 那你就让我们车厢啊，住房买什么？
2: 其他同志，我想投诉啊，我确实你就要待在这边了。
0: 那要所有人都这样，我们车也跑不跑了。
2: 行了，
0: 这事下不为例啊，你老实待着，别打扰其他乘客。
2: 你放心，其他同志。
3: 肯定不会给你添麻烦，我不能嗓子都往你们手里放那么近，放心不行。
0: 看好了，哎，
3: 这位同志，你是卧铺的吗？你票呢？哎，啊？你认识啊？
0: 这小子好久没睡觉了，哪里兜了去？眯会儿。
3: 哦，那行吧，那就让他在这坐着吧。
4: 出了事儿你负责啊！
5: 行了，我走吧。你现在啊，跟你师傅越来越像，哪像上了？
4: 呀，大波，啊，来来，你先过。哎呀，你走，你走，来来来。啊，哎呦，这都是人啊！
5: 来来，接过来，不是来，接过来，接过来啊！
4: 处理好了吗？处理好了。这一到年关，车上跟下脚的似的，把咱们都派到支援来。 车上连个下脚垫都没有，大冷天的也不能开窗户，所以整个车厢，这不就像大闷罐一样？一个厕所呀，就能挤进去7个人，这一跑啊，就是成天成宿的，这遭劳心了。没点体力你还真扛不住呢。所以呀，人们发点脾气，耍个性子，大家也都能理解。
0: 明白。
4: 千里万里赶回家去，就是回到过个喜庆年，全家团圆，这就是个奔头。
0: 早点睡，也都值当。
4: 换着将来能多增加点车次，到时候人人都能有座位，那该多好啊！哎呀，
0: 咱这车要是能再跑快点，但是大家伙就甭走这村，是吧？

0: 你怎么耍流氓啊你啊！
1: 你服啥？那我啥耍流氓？
0: 没耍流氓，你个脸都贴我肾上了，你不要脸！
1: 胡说八道，啥时候谁贴你上了？
0: 你瞅你，杨又村，你个。

0: 臭美羊肉串的你，我怎么事儿？我掉羊圈里了，我踩那个羊粪球啊！
1: 你夫妻要碰凳子呢，你以为你自己是个啥东西？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以为你天天吗？
2: 对呀，
1: 啊！
3: 憋死了！你说你才有意思，
1: 你才有意思！
0: 我他妈今天鞋子，你
1: 我
0: 鞋子，
1: 我鞋子，来来来，谁有皮给他拿根皮让他来鞋？你咋让鞋子？
0: 鞋子你听不懂啊？
1: 咋了？
0: 裤子你，
1: 你快！我小羊肉串，我你我鞋子，你听不懂啊？
0: 哎呀，看着办！哎，不能耍流氓还打爷还打爷！
1: 我鞋子你听不懂啊？干啥？ 不是，这话吧，你吃了泡着啊，你能不能小点声？
0: 这女的都是。
1: 这啥东西啊？热热的，你是把尿尿了我身上了吗？哎，你这孩子，小点声行不行？
0: 大爷，不是我说你，前头就是厕所，哎，你忍好一下，咋了？
1: 我要能忍一会儿，我能尿到大。
0: 哎呀，我天，我这就要男客了。
1: 滚滚滚滚滚！
0: 什么人呢都是！你快走吧，大哥。
4: 你到我这岁数也这样。
0: 哎，行行行，你快点吧，快点吧。
4: 哎呦，真的服了，这人呢，大庭广众，都不嫌害臊。
5: 是，是不嫌害臊，不知道谁刚才把那个脸使劲往我身上贴了。
4: 谁往你身上贴了？你今天把话说清楚。
5: 咱俩没事干了，观众怎么能排队嘞？有人不得吧？
4: 有人，开门！那同学尿不尿？这么多人吧，没人看见，脸重要还是嘴巴重要？
5: 谁碰谁？
4: 膀胱。
6: 谁是咱们？谁是咱们啊？啊！你什么脑子有毛病？想死？
7: 这不论在上厕所，你还把我一说？
6: 你说什么玩意儿？我怎么一句没听明白？
7: 这不论在那上厕所，你在那吃吃喝喝，你还把我一说？
6: 这是喝酒的地方吗？
7: 就是啊，也不怕串味儿。那边不是有餐车吗？
6: 来，快闭嘴！闭嘴！闭嘴！
7: 闭嘴！
6: 给人什么事啊？怎么着？俺让这后腿后怎么着？
7: 对，
6: 不服啊？想尿尿是吧？来，往头上尿。
7: 来来来来。
6: 哎。
7: 这是你手里啊！啥？尿尿尿尿！送你一袋新鲜啤酒。来来来，咱们喝。好，三碗。来来来，活该！怎么回事？来，我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
0: 再打！
1: 什么地儿啊？还打呢？这事情呢，我们了解清楚了。根儿，老同志，在你这儿。你先说说啥情况？
2: 不是那个警察同志，这车上人太多，这根本就挪不开地儿。我这想上厕所，这尿急，所以我就自己解决了。
0: 那你也不能在车厢里小便。
2: 不是，那警察同志，您让我尿哪儿去啊？我尿地上，这总不行吧？您要让我憋着，我再把碎布憋炸了，我再死在这儿，这不是给你们添麻烦吗？对不对？
0: 不管怎么说，你这也是违反了规章制度。
1: 行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老同志，我这虽然岁数小，但我说你两句，以后别在这个车厢里边撒尿了，让人瞅见多害臊啊！这么大岁数了，再省出个晚节不保，那不值当呢。下回里。
2: 好好好。哎，
3: 嗯，谁泼的尿啊？
4: 是我，
3: 你泼的？哎，这得批评你了，啊！你就有再大的火气，再想不通，你不能把尿泼人家身上去。哎
4: 呀，警察同志，你是不晓得呀，当时厕所门口派了好长的人，我敲半天门敲不开，敲开了以后他骂骂咧咧的，难道他们又有道理？

0: 我骂你了吗？啊，我骂你了吗？我在厕所里面吃东西吃的好好的，我骂你了吗？
1: 就是骂我。
2: 行，
0: 你别说了。
3: 你们也不对呀、啊，那么多旅客，你站着厕所，那像话吗？外边那么多人，你们躲在厕所里边吃东西，那里边那啥味道能吃得香吗？那东西
0: 还行吧？
3: 怎么行？
0: 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哎，

0: 而且我这当武器，啥事儿啊？说出去丢不丢人？都是老爷们儿，想不到我挺得了，是吧？哎，大哥，对不起，对不起，大哥。哎，
1: 人家都这样了，你就不能来个这个？啊？
2: 好，我原谅你一次啊！你下车给我买个烤兔子，
0: 把这烧鸡行不行？
1: 行了，这事解决没有？啊？
2: 可以了吗？俺们这块还有一些个小问题，要不难爷帮我处理一下。来，俺坐，俺坐。
0: 别，不用你动。
2: 说吧。俺们是这么个事儿哈。我当时我搁那站啊，我都已经睡着了。完，我一睁眼，这个小子脑袋就在这儿，就这么铁我。我说你这是干什么？你不耍流氓吗？人家不但不承认，还要说什么一周记要写死我，就他。
3: 不是警察，我前面我也睡着了，完了以后我就感觉他这样推了我一把，完后我就醒过来了。
2: 是，你都贴我这儿了，我能不推你吗？
3: 不是，就算我贴上你了，但是我也不是故意的呀。他又是骂我，还说要啥写死我方。
2: 我写死你都是轻的了，警察同志，你看他那个特了样，惯犯儿，你今天。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赶紧你就交代吧，没准儿人家警察同志给你弄个什么从轻发落。说吧，
3: 他这就是往我脸上抹泥巴呢呀！这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咋做人啊？回家我老婆不得挠我吗？<笑>
4: 你这样式人，你还找着老婆了？我怎么我叫你给乐死了？
2: 警察同志，他肯定是有问题，审他。
1: 话都让你说了，我不说话了，但是我真是冤枉了。
3: 那个警察同志，
1: 我能做个证吗？太好了，来，你说。那个，我刚才就站在他俩身后呢。嗯，这
3: 小子脑袋一会儿前磕一会儿后仰的，
1: 我证明他睡着了。
3: 大爷，你真是把话说了呀！感谢。
1: 不，我不是替你说话。
3: 我就是陈述事实，我看见什么我就说什么。不是，有你这个话就够了。哎，听见没有？群众眼睛雪亮了。
2: 不是，大哥，你一阵看见了？
4: 我是。
2: 你看见你怎么不早说？你现在说，你当时干什么？啊，忙撒尿呢？你说这像话吗？警察同志，
4: 回来。
1: 不，你在这儿说，
4: 你俩你一句我一句的，也不让我插话，我说。
1: 你在这儿说。
5: 同志，我说你一句，这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咱说话别这么冲。你看，冤枉了不是？道歉。你这还要给人一杵子？你疯了吧你？
2: 你那个话，我告诉你，你但凡你刚才，你温柔那么一点点，我至于说写死你吗？
5: 好好说话。算了算了，也就是这车上人多，要不然真出不了这回事儿。
2: 不好意思，没关系。哎，
1: 怎么样？气儿都消了没有？这都说明白了啊，在车上呢，大家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是不是？那你们可以回去了，回去跟乘客们解释一下，这是一场误会，好不好？散了。
2: 好，不好意思啊，警察同志，给咱添麻烦了哈，叔叔，谢谢啊，
1: 真的没事，
2: 那俺先走了啊，谢谢啊。
4: 哎呀妈，真是亲哥呀！哎呦我天！不是，警察同志，我能走了吗？哎呦，
6: 可以，谢谢老同志啊！哎，别客气，别客气。走不走？哎，走走。
4: 哎，你们俩，
6: 你这一身味儿，在熏着呢，马上到站，坐会儿。
5: 啊，谢谢啊，咱再坐会儿，
6: 再坐会儿。
4: 哎呀！我突然发现你小子现在很适合在车上工作。啊，发现晚了，我现在有别的事儿，也挺忙的，平时。
6: 那有啥晚的？我跟领导说一下，把你再调回车上当乘警呗。
4: 麻烦人领导干啥呀？不用。
6: 那有啥麻烦的？写个申请的事儿。
4: 我呢，主要是担心你那个腰，到时候再闪了，没人背你，多惨！
6: 嘚瑟。

0: 哟，干上针线活了。这不丽丽衣服吗？
1: 是，扣子要掉了，给她补两针。
0: 手法挺熟练啊。
1: 你爸爸一个人生活过，啥不会啊？
0: 也没见你干过这个呀，还以为你不会呢。干啥呢？
2: 怎么有股醋味啊？一看把你给酸的。
1: 哎，有没有缝补的衣服啊？
0: 咋的了？
1: 拿来给你缝啊。
0: 哟哟哟，不早说，我早就补好了。
3: 回家呀。
4: 哎，小姑娘。二爸，
1: 嗯，
4: 你这肩膀不舒服啊？
1: 哎呀，不知道咋搞的，酸疼酸疼的。
4: 那我给您捏捏。
1: 你哪能捏得动啊？
4: 你不试试咋知道呀？
1: 哎呀，不用不用，自己捏行了。
4: 你不让我捏，我就不认你这二爸了。
1: 啊？那行行行，哎呀，给二爸捏捏吧，那就。
4: 嗯。你看我这手劲儿咋样？
1: 行，好。
4: 哎，姐。嗯。我呀，原来老给我爸捏，所以我这手就练出来了。
1: 哎呀，你爸爸真有福啊！
4: 以后我就常给你捏呗。
1: 行。
4: 哎，对了，二爸
1: 啊，
4: 我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同学，他父母要从宁阳到春林，但他父母身体不咋好，就问我能不能帮着人家安排一卧铺票。
1: 没问题。这事儿包在二爸身上了啊！
4: 二爸，你真好。这还酸不酸了？
1: 好多了，别耽误你学习。
4: 哎呀，我多给您摁摁。

0: 那眼睛怎么回事啊？红的跟个兔子似的。
1: 不知道啊。
0: 磨得慌不？
1: 他现在不是磨得慌，他啥呢？他是眼泪多，这眼前好像有了啥是来回晃的。
0: 呀，那让沈大夫去给你瞧瞧去啊！
1: 啊，这点事儿你找啥沈大夫？来，我吃一口，上班了。
0: 别急呀，阿姨呀，你别不当回事儿
1: 啊！知道啊？
0: 你看他眼睛红的呀。
1: 没事，有数。
2: 二爸，
3: 嗯，
2: 我有个事儿跟您商量一下。
3: 哦。啥事儿？
2: 我学校不是要考试了吗？我想我能不能回去住两天，我也能专心复习。
3: 是啊是啊，家里这有个小孩是吵了点儿，那二爸就不留你了，考完试再回来呗。
2: 嗯，那我去收拾收拾行李，我就回去了。
3: 快去。
4: 沉不沉？没事。
3: 收拾好了。
2: 啊，哎，二爸，你不用送我了，我那个有同学来，在门口等我呢，我们搭伴回去就行。
3: 那行，二爸不送你了，来，这点粮票拿上，在学校呢，吃饱吃好。
2: 不是，我这个我不能要，你自己可留着就行。
3: 二爸给他拿着，听话。
2: 是，
3: 走吧。
2: 谢谢二爸。
3: 路上注意安全啊。
2: 嗯。

0: 哎，爸。
1: 嗯。
0: 我彭叔是监狱长，丽丽还差你那点粮票吗？
1: 差不差的，这不出门在外吗？兜里宽裕点儿，心里也踏实。
0: 那你直接给他点钱不就行了？
2: 那你赶紧给他送去吧。
0: 他还没走远，你自个儿去吧，跑着去。

0: 小吴跟你眼睛不舒服啊？可能是没睡好，不知道。哎，你不说我还没注意。吴啊，你这眼睛咋通红通红的？
1: 不知道啊。
0: 哎呀，你这开车得了。看啊。
1: 看看，我这不关心你吗？
0: 你用不着你关心我，去关心解解瑶去。哎呀，哦，哎呀，
1: 又咋了？
0: 这瑶吧，对我冷一阵热一阵的，我也整不明白它。哎呦我，
1: 那你完了，忽冷忽热，那爱感冒。
0: 我这都快发烧了。这女人心呐，如海底针，最难琢磨的，且悬呐。

0: 我干啥啊？
1: 我也没总看你嘛，偶尔看一下好吗？
0: 福啊，你这眼睛啊，确实不得劲儿。
1: 不知道啊，昨天好好的呢。
0: 你锅炉没烧好，你给我熏的。
1: 妈呀，那咋还赖上我了呢？
0: 不赖你赖谁啊？那怎么的？我这突然好好的，突然间这样了，这不就熏的吗？
1: 那人蔡叔眼睛咋没事呢？
0: 不眼睛不嫩吗？哎，这话没错。你吴哥这眼睛啊，那确实好使。那视力表上那最小的一排字儿，他看的是真真的。
1: 那最小那排字儿我也能看着。

0: 宾。
1: 张林啊，
0: 对，
1: 我跟你妈就坐这车。
2: 不好意思啊，
1: 你妈呀，就怕我给她踹了。哎呀，她哭啊，抓着我。
2: 又开始，
1: 都要割脉了，
2: 对。对，怎么？你别每坐车每次说，孩子都快累了。
1: 你见着姥姥，我跟你讲，姥姥喂你啥你就吃啥啊，你姥姥可叼着呢。
3: 这么大刀割嘴的小子，娶的还是那个媳妇，孩子这么大，叫啥来着？
4: 唐兴国。别看了，小心别认出来。他得感谢你。
3: 那倒是，这要不是咱俩把那手表找着，他那会进去。
4: 是得亏他没把自个儿整死，他媳妇心软，他嫁给他。
3: 你这么说完，我心里有点堵得慌。
4: 我也堵得慌，方便方便去。

0: 回来了。哎，医生怎么说呀？
1: 哎，这没有开眼药水吗？
0: 哟，这啥病呢？
1: 这是啥？这是发炎了，是感染了呢？
0: 感染了？那传染不？哎，是不是红眼病啊？
2: 啥玩意儿红眼病？我多长时间了？我要红眼病，你不早红了吗？
0: 啊，那也是。哎，要不请两天假，搁家歇两天。
1: 这点事儿我歇啥呀？你看我这一点完眼药水，我这眼睛马上就亮了，舒服了。
0: 能行吗？
1: 啊？行行行行，别磨叽了，你这不做饭？
0: 行行行行行行。
1: 哎呀！
3: 哎，慢点啊！
4: 没事。
3: 来来，给我们家哎呦熊猫让点劲儿。
5: 我们家这自家的宝库的哈。来，
3: 坐坐。
5: 哎呀，没事吧？
3: 你一会儿看电视，别那么激动啊！吃个橘子，咋的了？又踢你了是不是？

0: 爸，嗯，我这咋分大鱼小鱼？哎呦，我看看你这个。哎呦，你这手还真不好分，这都是大鱼呀、啊，马健，咱们家肉票是不是都让你给吃了？<笑>你太厉害了啊！这小手胖成这样啊！我买鱼了啊。哟，你咋今天买鱼呢？你等丽丽考完试再买多好呢。你就可他一个人呢，我想吃点鱼都不行了。不是，你想吃就得买啊。你困难时候我啥都想吃，那不也都挺着吗？
1: 我挺不了。
0: 爸，我也想吃鱼。都是小馋猫，好好写作业去吧。那我写完就吃。写完就吃，小胖墩了，吃吃吃。
2: 姐，丽丽回来了。
3: 二爸，我回来了。
0: 哎，丽丽，你咋回来了？
2: 想您了呗。哎呀，
0: 你不是明天才考完试吗？咋今天就回来了？
2: 我们那两门课合一起考了，我就提前回来了。
0: 哦，考咋样？
2: 那肯定不能给您丢脸。<笑>
0: 太好了，正好你姐姐刚买了鱼，咱们今天。
2: 专门给你庆祝庆祝。好嘞，我去帮帮他。哎，
0: 丽丽，嗯，你们同学的爸妈出门了吧？啊，咋了？哎，
2: 二爸，我本来都不想跟您提这事儿了。是这样的，你不是给那个李车长写了个条子吗？嗯。那天他闹了疾病，换了个车长，然后同学的爸妈上车以后把那条子递上去了。那车长说什么宿营车没铺位，就给安排到餐车去了。他俩就折腾了一宿。
0: 换的谁呀？换的那个姓汪，王永革，好像是这个人。啊，丽丽，你也知道，这车上人一多呢，铺位都满了，把谁赶下去，这也不合适，是不是？
2: 哎，那是。
0: 人家也不错了。 起码把你同学爸妈带到餐车上，这不比站着强多了啊！也算是，这是照顾咱们了啊！麻烦你了，
2: 二爸。
0: 说啥呢？这是。<笑>
2: 马健，让姐稀罕稀罾你，看你写啥呢？
4: 练字呢。
2: 老师让写的。
4: 我爸让写的。
2: 把文件过来陪我写。
4: 啊。
2: 退回去。
4: 你说话呀！嗯，下，你这越来越往上整，什么意思啊？
2: 你下面两行没一个说对的，
4: 没说对，不吱声呢。
2: 我吱声你就看清楚了。
4: 你不是说你看过医生了吗？这也没看明白啊？啊？
2: 哎，我这没去铁路医院，我是找个明白人给我瞧眼。
4: 哟，谁这么明白呀？都给你看瞎了呢！啊，为啥不去铁路医院了？
2: 缺心眼啊！能去我不早去了吗？
4: 啊，你就是怕别人都知道了，影响工作是吧？
2: 哎呀，别抠了！
4: 呀，我知道，你这心里都明白，你个。

0: 废啥话呀？
1: 不是我那不是担心你吗？你看你那眼睛越睁越厉害，一回来瞎了。
0: 行，废话。我跟你讲，我有你我都得瞎。
1: 不是我的意思，哎呀，人家都说了，视力下来以后还能回去，你得早点治。
0: 那怎么不聋呢？
1: 不是你别耽误了。
2: 啊，先来看看。哎，瞅瞅，有您喜欢的吗？
3: 同志，帮我拿上这个，我看看。
2: 哎，好，
3: 谢谢。爸，好看不？
4: 这啥意思？
3: 我就看你一年到头老穿这一双鞋，我给你买双新的，换着穿。
4: 你把我叫到这儿的时候给我买鞋吗？
3: 你就说好不好看吧。
4: 一般。
5: 我这公家发的鞋挺好，你给我买什么鞋呢？
3: 你舍不得花钱吧？我给你买，
5: 那也不能花冤枉钱呢。
3: 哟，哟哟，给丽丽花钱不心疼，自个儿舍不得花。
5: 说点啥玩意儿？你这真是，
4: 这个鞋倒挺好看的。燕子，你看，同志，把这双鞋拿来我看看。
2: 您眼光可真好。这个卖的最好了，最后一双三五的，你试试能穿吗？
3: 三五的，我穿不了。
4: 你不试怎么能知道？你这这……哎呀，
3: 我三八脚吧。
4: 那行了，
3: 你先试试这个呗。
4: 哎呀，我不要了，就这样。马健还在家等着吃饭呢，快走吧。
3: 真麻烦了。
6: 嫂子啊，
1: 哎呦，大力啊！啊，
6: 老吴大哥搁家没？
1: 你找他啥事儿啊？
6: 啊，我这想跟他唠嗑。
1: 那你跟我先唠吧，他睡了。
6: 不，他这咋天天就是睡呢？
1: 昨天晚上没休息好，上车上又累，这不回来了就不想起了吗？啊，
6: 哎呀，那可咋整呢？
1: 你啥事儿啊？
6: 重要的事儿。那要不再说吧啊！
1: 哎，你等会儿，我去看看他起来没有啊？
6: 哎，到底啥情况
1: 啊？哎哎，大力进来吧。
6: 哎，
1: 快来！
6: 老吴大哥。不，你这在家里咋还戴个大墨镜呢？
0: 咋的？这谁规定屋里不让戴墨镜啊？
6: 那倒没规定，但是我听说这玩意儿啊，戴时间长对眼睛不好。
0: 啥玩意儿眼睛？咋回事呢？我最近晚上我睡不着嘛。白天我就合计就补补觉，白天车亮，我合计戴个墨镜不是黑乎的睡得香吗？好烤死，要不你试试？
6: 那你把你这个给我戴两天呗。
0: 你脸长，你就不适合戴眼镜。
6: 那谁说这大墨镜就光是给这大宽脸准备的呀？
0: 行了，你那什么，你想戴哈，你这是买，自己去买去。
6: 不是，那不得花钱吗？
0: 你有事儿啊？
6: 啊，也没啥大事儿。
0: 不是，刚有什么重要事儿吗？
6: 不是，我就寻思你这两天不太一样，我先过来看看。
0: 不一样
6: 啊！你说你这戴个大墨镜，天天的不说哈，这电视都不去看了。
0: 我不看电视，那电视有啥看的？这一天呼嚎的就打仗了，怎么就这事儿啊？
6: 啊，
0: 那行了，这不看完了吗？一样，是吧？这撤吧，还没准备饭。
6: 没事就行，那我走了啊。
0: 哎，我跟你讲，牛大力啊，我提醒你一下，这人呐，有点志气啊，有点目标，这是好事儿。但心得放正，不能歪，知道不？
6: 你说我这好心来看你，还是你给我损了两句。
0: 再有，我这眼睛老贼了，老亮了，我看啥事儿我都能看穿。
6: 啊，你歇着，我走了啊。
1: 走了，大力。
6: 哎，走了，走了啊。
1: 啊。哎，老吴，大力那小子干啥呢？啥事儿啊？
0: 没话找啊。
1: 啊， 啥意思？

0: 你看看，这小子哈，恨不得我瞎呢，他盯我那座盯老长时间了。
1: 不能吧？
0: 哎，你盖好了，你看看你。
1: 别折腾，我这脚凉。
0: 那你把被子盖好了呗。
1: 去，走吧，走吧。
0: 这难伺候。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4: 中午好，来看天气。正值汛期，雨的出勤率很高。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还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近期雨多，提醒计划出游的朋友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不去未开发的地方进行探险游。再来关注气温，今天午后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都在30度附近，明天会更热，其中邯郸最高气温呢将再次触碰35度高温线，而衡水在未来一周中呢最高气温都在35度左右，再加上三伏天湿度大，闷热感明显，要注意防暑。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31到22度。西柏坡雷阵雨转多云，27到21度。南大岗湿地多云转中雨，28到21度。平山腾龙山雷阵雨转多云，27到21度。塞罕坝阴转雷阵雨，20到11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7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教师以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6.2度，浪高0.6米。唐山海域水温23.9度，浪高0.7米。沧州海域水温28.8度，浪高0.5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6.3度，浪高0.5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6.3度，浪高0.5米。感谢收看。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

0: 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我叫赵大鹏，是益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益智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八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就怕出问题，
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2: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6: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4: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难过，还叹口气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2: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6: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2: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7: 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

0: 喂，德华呀，你们家中午吃什么？真的？哎，我就喜欢吃你包的包子，你等着啊，我马上过来。哦，你哥呀，他跟别人下馆子吃香的喝辣的去了。哎，
1: 都变成什么了？瞎话张嘴就来。
0: 吃包子去了，要不要给你带两个？
1: 不用，我下馆子去了，我这吃香喝辣的去。

0: 哎呀，你慢点儿！真是，谁又没跟你抢？
1: 太好吃了，好久没吃到你包的包子了。
2: 什么？我听说你罢工了，什么都不干了？
1: 我哪是罢工啊？我是解放了，我现在什么事儿都不干了，我是从奴隶到将军了。
2: 哎呀，我说这个江德福啊，还真是有意思。你说他精吧，他还真没精到哪儿去；你说他傻吧，他还真是有点傻。
0: 我哥又怎么傻了？
2: 你看看，别人炒股赔了那么多钱，不但一点事儿都没有，还从奴隶到将军了。他呢，好像是掌管了家里的财政大权，可那个权，那掌握他有什么用？这分明就是个烂摊子嘛！他捡了个烂摊子不说，还从将军到奴隶了，他不傻谁傻？嗯，
1: 是够傻的。嗯，真太好吃了，我再吃一个。
2: 哎呀，你还别说，我还真挺服气你的。
1: 你服气我什么？
2: 你果然大气，不愧是大家闺秀。
0: 哎呀，你快点说呀，急死人了你！
2: 表扬安老师呢，你着哪门子急呀？
0: 我想听你表扬他什么？
2: 哎呀，你瞅瞅人家啊，这赔了那么多钱，这100块钱一张捆到一起，那从地上摞起来得这么高吧？要是换上你，这事儿要搁我身上，能吃得下去饭吗？别说是仨包子，半个包子也吃不进去。
0: 哼，不吃了，
3: 我哪还吃得下去啊？刚才吃的我现在都堵这儿了。
2: 怎么样，我的法子好使吧？我要不这么说，咱们家的包子呀，晚上就不够吃喽。
3: 德华啊，给我打包，把这剩下的都给我拿回去给你哥吃去。
0: 行行，
2: 你果然大气，
3: 你果然小气。
4: 老太太，你们家水龙头坏了？
3: 水龙头没坏，是你爸在偷国家的水。
4: 什么？
3: 你爸这两天在菜市场认识了几个爱占便宜的老太太，学会了很多勤俭持家的办法啊，这就是办法之一。
4: 不会吧？
3: 怎么不会呀？你爸在院子里呢，不信你去问他。

0: 干什么？
1: 你来。
0: 你干什么这是？
2: 哎呀，干什么呀你？
1: 你来。这是什么呀？
2: 怎么了？
1: 还怎么了？你老人家不是一直标榜您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从来不占国家便宜的吗？这什么呀？啊？为了几滴自来水，您老人家晚节不保，值得吗？
2: 哎呀，你妈在这炒股都把家里的钱都赔光了，我不省点行吗？
1: 你这老同志还有道理了。

0: 你长得狗鼻子啊。
1: 你哪来的钱买鸡啊？
0: 我跟亚飞要的。一只鸡的钱他还是给的。
1: 哼，
0: 你哼什么？
1: 我哼你这资产阶级的恶习不改，什么时候都忘不了享受。
0: 对，你批评的对，我这好吃的毛病啊，这辈子恐怕都改不了了。哎，没办法，你多理解啊。
1: 我理解你，哼，那我不是跟你们这种人同流合污了吗？

0: 你早就跟我同流合污了，说什么说？
1: 你说什么呢？
0: 哎呀，你没走啊？

0: 你现在怎么也吧嗒起嘴来了啊？这不是农村人的那些坏习惯吗？
1: 这鸡汤啊，是太香了，太好喝了。原来这太好吃的东西是容易让人吧嗒嘴哈。我过去是错怪你了，对不起啊。
0: 你少来这一套。真的？
1: 哎，我是实心实意跟你道歉啊，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我请你喝碗鸡汤。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那个破鸡汤，我才懒得喝。谁没喝过鸡汤？哎，我闻着鸡汤味儿，我就恶心，好像闻着鸡屎味儿似的。嘿，好好好，不喝就不喝嘛，干嘛要恶心我呀？ 不过你现在恶心我也没用，我已经不是过去的安杰了。你说什么我都无所谓了。
0: 看你现在这个脸皮怎么那么厚啊？那么虚荣。哼。你在吃鸡屎呢？哎呀，你看看，
1: 这才叫偷鸡不成反蚀两把米。

0: 你拿的什么啊？我爸的开塞露。他怎么跟你要啊？
1: 老同志上厕所之前发现开塞露用没了，就命令我去卫生所去要一盒。他人呢？还在卫生间里呢。
0: 他是要创敦厕所的最高吉尼斯世界纪录吧？
1: 他是被吓的，被你姑父的死给吓的。
0: 你说这人老了是真奇怪，以前我爸这么个不怕死的人，现在让死吓成这样，都变成胆小鬼了。不
1: 许你这么说你爸了，也有老的一天，也有怕死的时候。我会怕死，但绝对不是怕成那样。
0: 你看看我爸，现在解大便都不敢自己解，非得用这开塞露，而且一解就是大半天，一天24小时。
1: 他老人家在厕所蹲12个小时，这像话吗？他是被你姑父的死刺激的。你说，好好的一个人，上午还一块下棋，还闹得不可开交，下午人就没了。哎，还是因为便秘，因为大便干燥。你说说，你爸现在啊，睡觉的时候常说梦话，还梦里还喊老丁老丁，听得我心里都难过。
0: 被你说的，我都难受了。我现在只要一闭眼睛啊，我姑父的音容笑貌就出现在眼前。以前别人跟我说某人活在心里，我还不相信。但现在我姑父就活在我心里了。哎，
2: 一会儿别说你姑父啊，你爸该难受了。
0: 这还用您说？我又不是弱智。
3: 嗯。
2: 谁呀？敢把你当弱智啊？他胆子可真大！
0: 哎呦，老同志啊，你怎么这么不文明？裤子不提就出来了呀？
2: 这屋里就没外人，一个是我老婆子，一个是我女儿，我怕什么呀？
0: 是不是您怕我们？是我们怕您。我们这些穿皮鞋的怕您这个穿草鞋的。
1: 哼，你不用讽刺我，我们这些穿草鞋的不怕你们这些穿皮鞋的讽刺。
0: 你看，你惹他干什么？ 父亲大人，您要的开塞露，小的给您拿回来了。
2: 好，好，好。
0: 大人，您现在不生小的气了吧？
2: 不生了。

0: 我爸现在好哄。谁呀？看来是谁？哎呀，不用，一会儿就进来了。
1: 有人吗？没人。什么事儿啊？
2: 没事就不能来了？看你说这话。我又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来的确有事儿。什么事儿啊？
0: 这不是马上要到清明节了吗？孩子们商量着要让他爸入土为安。哦，对，
1: 是该入土为安呐。人啊，最后都要入土为安。我最后就得入土为安，到地下去找老丁下棋去。爸，你别插话，让我姑说。孩子们要把他妈和他爸。
0: 埋到一起，葬到一块儿。那你呢？你以后怎么办啊？妈，你能不能别打岔，让我姑把话说完呢？
2: 好，你先说。我刚才说哪儿了？
0: 你刚才说，老丁要和王秀娥合葬。谁是王秀娥？
2: 你又打岔。
0: 我问问不行吗？
1: 你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2: 你们都给我住嘴！
0: 你接着说。王秀娥是你姑父前面的老婆，饲养他妈。哦，我知道了，您继续说，姑。哎呀，我说啥我都说完了，就是清明节他俩要合葬。那他跟姑父葬一块儿，您怎么办呀？
2: 江亚飞。
0: 爸，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讲究的是实事求是，这些问题我们迟早都是要面对的，我姑也不例外。 是吧，姑？谁说不是啊？你说我又不是鼠王八的，还能活1000年1万年。所以啊，姑父要是跟王秀娥葬在一块儿，百年以后您怎么办呀？您不跟姑父在一块儿了？我怎么不想啊？我做梦都想。可是人总得讲个先来后到吧？是人家王秀娥先跟着你姑父，又给丁家生了4个大儿子。
3: 人家理应应该跟你姑父在一起。
0: 姑，您这个算法可不对啊。生儿子生闺女并不重要，不是说生了儿子就是他们丁家的功臣，您生了闺女就低他一等。这其次，先来后到，这也不合理。为什么呢？这得按你们谁跟我姑父在一起生活的时间长来算。您跟姑父在一起多少年了？
2: 30年了。
0: 30年，那个王秀娥阿姨呢？
2: 20年，你看，一个30年，一个20年，一目了然明摆着的事儿。哎呀，你别在这乱插嘴，胡说八道什么呀？你懂什么？这不是谁跟谁过的时间长的事情，这是谁先进了丁家的门，谁为大的事情。
1: 你说他俩谁为大？
2: 那当然是人家王秀娥为大了，人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明媒正娶，光明正大的进了丁家的门，这是不争的事实啊！照你这么说，我是偷偷摸摸进了丁家的门。哎，
2: 我没这么说啊，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1: 我听你就是这个意思。你看，人家都听出这意思来了，你还想赖？我本来是想找你商量商量，让你给拿个主意，没想到你胳膊肘往外拐。
2: 你还当哥的，你当的什么哥呀？
1: 哎，姑，坐下来慢慢说。
2: 老大没话，没话说。姑，哎，姑，你别走。你干的那好事儿，
1: 怎么又赖我头上了？是我帮着丁家说话吗？
2: 帮着丁家说话怎么了？啊？那谁有理我就帮着谁。
1: 不能因为他是我妹妹，我就昧着良心不讲公理。
2: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哼，
1: 不是说你，
2: 在这说别人的事儿呢。你在这儿来什么劲啊？该你什么事儿啊？
1: 当然该我事儿了。
2: 该你什么事儿？
1: 我又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不是明媒正娶的大老婆，我怕以后不能跟你葬在一块儿。嗯嗯，哦。
2: 你还笑？你笑什么笑？老伴儿，谢谢你。我们呀，来世还。

0: 还做夫妻，我跟你呀还没做够呢。
1: 行啊，咱俩在地底下接着做。
0: 哦。

0: 还在想你姑的事儿呢？我让你帮我想，你也不帮我想。不是我不帮你想，是这事儿别人最好不要插手。我是别人吗？不是你能不能，这不要把这什么事儿全往自己身上揽，这样不好，很不好。这既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你说你都吃了多少回亏了啊？哦，你怎么就不总结总结经验教训啊？
1: 你们地方上的人就是这样，明哲保身。老说这个社会冷漠，哎，要是人人都像你们这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问你，这世界能不冷漠吗？还笑。
0: 我说你们领导啊，真是知人善任，你要把你从这个副所长改成政委，真是人尽其才啊！
1: 别来这套啊，睡觉。
0: 我那还没忙完呢，
1: 给你三分钟啊。
0: 三分钟以后熄灯，五分钟，五分钟啊！我说三分钟就三分钟，
1: 我这当领导的能照例息改吗？一分钟，
0: 别着急，别着急啊！两分钟，呀，三分钟，哎，不是你，哎，不是，哎，亚飞，我是你啊！哎呦，哎呦，
1: 这怎么了？怎么了？
0: 哎呀，戳我脚趾头了！哎呀！
1: 哎，亚飞，你找我俩什么事儿啊？我就喜欢你这个性，来，来来来，我们三个人呢，再喝一杯，我也借这酒啊，给自己壮壮胆，干了啊！
2: 我的确是有一些话想跟你们两个人说。什么话？你尽管说。唉，是关于你们的爸爸，
1: 我姑父下葬的事儿。
2: 这事儿怎么了？这事儿你跟姑姑商量过吗？姑父不知道吗？他不是都知道了吗？
1: 我不是问说你们有没有通知过他，我是说你们有没有跟他商量过。我们事后都跟他说了，他也没反对啊。对呀。姑姑嫁进你们老丁家有30年了吧？啊。你们见过他反对你们干任何事吗？他在你们老丁家主过任何事吗？哦，对了。 我想起来了，他主过事儿，就是帮你带孩子，你还记得吗？那年呢，姑姑胳膊摔断了，你媳妇儿去进修，孩子在家没人带，姑姑硬是要帮你带孩子，姑父还不让。为了这事儿，他们俩还大吵了一架，姑姑是吊着绷带帮你带了半年孩子，你忘了吗？ 这事儿你忘了，我可没忘。我记得有一次呢，你闺女发烧输液，姑姑用那只好的手抱着你闺女，一动不动的坐在那儿。我从卫生所的窗前经过，我看到那一幕，我当时心里就在想，这是继母吗？就算是亲生母亲，也不过如此吧。 还有你三阳哥，你儿子不到3个月，就带回来让姑姑带，是姑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的。你们家的第三代，除了老二的孩子是自己带的，其他哪一个不是姑姑给带的？姑姑这么大年纪了。

0: 一口气连歇都没歇，帮你们带大了三个孙子孙女，他有过怨言吗？他跟你们发过一句牢骚吗？我今天呢，不是要管你们家的事儿啊，我只是想开诚布公的跟你们谈一谈。我觉得太不公平了，这对姑姑来说太残酷了。她嫁进你们老丁家30年了，埋头苦干，任劳任怨30年，到头来她还是个外人，就被你们不当一回事的通知了一声。你们想想，他心里难过吗？我老听人说，好人有好报。姑姑她是个好人吧？你们见过比她更善良的人吗？没有啊。可是姑姑她为什么就没有好报呢？你们不是没有见过我喝多过吗？是吧？来，我今天就喝给你们看。
1: 别喝了，
0: 真没事儿，没事儿，我喝不多，没事儿，没事儿，我能，我能自己走。
2: 我开，我开，让我来开。没事儿
3: 。慢点，慢点，慢点。
0: 是怎么了？
4: 说他干什么呀？说你们这两个王八蛋！
0: 别乱骂人，你们气我挺好。我没事儿嘛，我特别高兴，是吧？没事儿，我自己走。
4: 说你们这两个大男人，
5: 喝一个女人，你看什么本事？
6: 说，我们可真没惯他喝，他自己非得喝。
4: 放你娘的屁，拉不住。他是傻子呀？
7: 进屋，进屋，进屋。
4: 来，非要喝，还拉都拉不住。
0: 哎，你少说两句。
4: 你们两个站在那干什么？还不去给他倒杯水去？啊！
0: 我去。我在呢。
4: 他喝了多少酒啊？
0: 我没喝多少。
7: 说不到一瓶，还剩一两多呢。
4: 难道都让他一个人给喝了？
7: 我俩也喝了，也喝了不少。
4: 不会呀，以他这酒量，他喝一瓶也不会醉成这样啊。你们三个怎么在一块喝酒啊？
7: 我们说是他请客，他找的我们俩。
4: 他请客，他找的你们俩。他为什么要找你们？
7: 他也没什么，他就说我们仨好久没在一块坐坐了啊。啊！
4: 放屁，根本不可能有这回事儿。嗯。
0: 爸，爸的好，你好好骂骂他们，他们就是放屁。哎呦。
4: 水呢？
8: 姑，我俩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9: 什么事儿？说吧。
8: 姑，我们先前方案考虑不周，让您难过了，对不起。
9: 哎呀！
8: 姑，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们太自私了，也没考虑到您的感受，想问题太不周到了，请您原谅我们。姑，我们兄弟姊妹都商量过了，最后。

0: 还是征求您的意见，一切都听您的。
1: 是姑，百年之后你们一起走吧。
2: 谢谢你们，孩子，谢谢，快起来，
3: 的确是山清水秀的，是个风水宝地。

0: 我们俩呀，几乎把这个所有的公墓全跑了个遍，最后才定在这儿的。
1: 你们俩够孝顺的啊，真是苍天可见。素静，在这里不要嬉皮笑脸的。
0: 你就别再逗我们了，我发现你这个本事可大了，你是想让我们哭我们就跟着哭，想让我们笑我们就跟着你笑。
2: 什么时候又让人家哭了？
1: 我不光单让他们哭的啊，我可是第一个带头哭的。
0: 对对对，哎，就这儿到了，你们看看怎么样？
1: 不错，真的不错，你说呢王教授？
2: 不错。

0: 来来来，这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你们觉得呢？
1: 这样行吗？他们能同意吗？
0: 你问谁呀？你是问他们还是问他们呀？
1: 嗨，当然是他们了，外人咱管得着吗？
0: 那个简单，回家征求一下本人的意见就行了。哎呦，
2: 这恐怕不太好问吧？这之前都说好了三块，现在又改一块了。老太太不会觉得咱们是怕花钱想省钱吧？
1: 对呀、啊、
0: 咱们先别说钱，先说这样好不好？
2: 好是挺好，合葬嘛，葬一块才叫合葬。就不知道我姑姑会……
0: 这个简单，回去啊我跟她说，我来做她的思想工作好不好？
1: 成。
0: 哎呦呦，你干什么呀？吓死我了，在这儿鬼鬼祟祟的。
1: 走走走走走走。
0: 又怎么了？说什么呢？大声点儿，也让我听听。
3: 啊，我哥说呀，这三块墓地，这不他还是托好朋友好不容易定下来的，现在就只有一块了，他不好跟人交代呀。
0: 不好意思说，那就要下来呗。王教授，要不我们家一块，你们家一块，你们家也照此办理，让你爸妻妾成群。
3: 你呀、啊、
0: 笑什么呀，行不行？
3: OK， 就这么定了。
4: 姑，姑，姑，
5: 哎，来了，
4: 姑，
0: 姑，来，你先坐下啊，坐下来听我们说啊。

0: 那个谁汇报这事儿啊？
1: 你来汇报吧。
2: 对，还是你来吧。啊，
0: 行，那姑，我跟您面对面的说，咱们汇报工作习惯了。您听我说啊，嗯，那事儿是这样的，就那凤凰岭公墓的事儿吧。
2: 这些我们早就说过了，姑她知道。
0: 你汇报还是我汇报啊？要不你来。
2: 别，还是你来，你
1: 别插嘴。
0: 就你不懂事儿。我说哪儿了？
2: 你说那个凤凰岭公墓吗？
0: 你能不能不插嘴呀、啊？
3: 行了，亚飞，别闹了，快说啊！我这都饿了，没看咱的姑姑给咱擀面条了吗？
4: 知道你们爱吃手擀面，我特意给你们擀的。
0: 哎呀，

0: 听不听还听不听了？到现在为止什么事儿都没说，老说吃饭了，像不像话呀？
1: 哎呀，行了，小姑奶奶，你快坐下吧。你说，真是孩子，
0: 这被你们俩一说，我也饿了。长话短说啊，姑，原本不是说要三块墓地吗？
1: 袁飞，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我听说现在那墓地可贵了，那比人家住的房子都贵，这也太不像话了。咱不能便宜了那些挣没良心钱的人，对不对？所以咱不买三块，咱就买两块墓地，让你们的爸爸妈妈让他们住到一起，待在一起。你们的妈妈呀，是老大，是原配，理应跟你们的爸爸住在一起。我呢，我就跟他们挨在一起就行了，我心里就满足了。你们的妈妈年轻的时候对我可好了。我不能跟他争竞这个。
0: 你们俩又改主意了？
2: 谁说我俩改主意了？
0: 那你们点什么头啊？
2: 嗯，你点头了？
3: 没有吧？
0: 就是点头了，还不承认？
4: 人家他们俩那是感动的。啊，你不感动啊？
0: 当然感动，你不感动啊？
4: 我感动啊，我是真感动啊。姑，您真是太好了，太善良了。
1: 哎呀，我好什么？我善良什么呀？我刚开始的时候心里也不痛快，也还埋怨他们呢。
2: 是是是，您应该埋怨我们，是我们做的不对。
4: 对对。
0: 行了，别自我批评了。姑，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
0: 现在啊，实行一种新的办法。就是把三个人的照片放在一起，把三个人的名字都写在一起，大家和和睦睦的，多好啊！
1: 现在还实行这个？
0: 当然了，我骗你干嘛呀？要不一会儿吃完面，我们俩拉着您去看一下。
1: 还有这样的好事儿？那可便宜我了，可美了我了。

0: 亚非马上就要改成政委了，你知道吗？
1: 哼，净说些废话，整个干休所都知道了，我还能不知道？
0: 你高兴吗？
1: 哎，你今天喝了几杯酒，怎么净说些废话？
0: 你这个老家伙呀，怎么能是废话呀？孩子进步你不高兴啊？
1: 海洋啊，
2: 啊，
1: 你爸今天没喝多吧？
2: 没喝多，
1: 我看是喝多了，这废话连篇。
0: 你呀，真是不可理喻啊！我说点高兴的事儿吧，让你分享一下喜悦，怎么就成了废话连篇了？
1: 什么？你跟我分享喜悦？
0: 嗯，
1: 你跟我分享什么喜悦？
0: 亚非当政委的喜悦，还能有什么喜悦用你跟我一起分享啊？
1: 那亚非是你们家的吗？啊？
0: 那当然了。亚非是我们王家的儿媳妇，是我们王家的骄傲，这还能错得了吗？
1: 儿媳妇
0: 啊，
1: 媳妇能跟女儿比吗？啊，那江亚非是我江德福的女儿，还用得着你跟我在这儿分享喜悦？
0: 江亚非是我王振彪的儿媳妇，吃住都在我们家，

0: 在你们家。
1: 吃住在谁家重要啊？
0: 那当然重要了，咱们叫一家人呢。
1: 那你有本事你让他姓王去啊，让他叫王江氏，你有这本事吧？啊，没这本事吧？那这本事都没有，你还跟我分享什么喜悦？
0: 我不跟你争这个。嗯，争这个有意义吗？有没有意义啊？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啊？鸡无聊又没有什么意义，你当鸡也行，当蛋也罢，你随便挑一样，你挑一样。
1: 行，我鸡和蛋都要要，我一样都不留给你。去，停车。嗯，
2: 又怎么了？
1: 哎，爸。
2: 天哪，你爸这是怎么了？肯定又打起来了呗。
3: 跟谁打起来了？
1: 爸，
2: 还能有谁？王海洋又不敢惹他。啊？那是跟你爸打起来了。
4: 而且我估计您丈夫啊，一定没占到什么便宜。嗯，
2: 便宜？占便宜？
1: 你下来，你坐在前面那个车上去。
3: 舅舅，这是怎么了？
1: 开车。
2: 上车，上车，快！
3: 亚飞啊，你今天有没有空啊？
5: 能不能抽点时间陪我上街买点毛线去？
2: 怎么了？怎么想到织毛线了？
3: 我想给你爸织一身毛衣毛裤。
2: 现在谁还穿织的毛衣啊？怎么了？你闲着没事儿了？
3: 你爸今年80岁，是个大生日，我想给他亲手织一身毛衣毛裤穿。
2: 我爸今年不是79，明年才80吗？您今年就表忠心，是不是有点早啊？
3: 这不是听别人说大生日都是过单不过双，这80岁的生日就得79的时候过。
2: 为什么？
3: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咱们得守这规矩。
2: 嗯，行，那我一会儿就回来。嗯，
6: 好了，老大。
1: 你们俩可真不像话，瞎逛这么长时间，想把我给饿死啊？
3: 对不起，对不起，那给你买麦当劳了。
1: 我才不吃这垃圾食品。
2: 您不吃啊？我带回去给我公婆，他们俩爱吃。
1: 那你妈给我买的，你凭什么要带回去给他们吃？
2: 对不起，您搞错了，这是我花的钱。
1: 那你花的钱我就不能吃了？这谁家定的规矩？
2: 您不是不爱吃吗？我下方便给您吃去。
1: 算了，不用麻烦你了，我就凑合着吃点吧。哎，买这些东西不花钱呐？啊，
3: 这些东西都倒找我们钱。
1: 你买这些毛线干什么呀？
3: 织毛衣呗。
1: 给谁织啊？
3: 你说给谁织？给你织呗。
1: 怎么想起来给我织毛衣了？
2: 我妈是想表达她对您的一番深情厚意，按常人的说法呢，就是爱情。她想表达她对您的爱情。啊？
3: 你看，就把你妈吓的。
2: 老同志，你这是典型的叶公好龙啊。嗯，
1: 我怎么叶公好龙了？嗯，
2: 享受了一辈子的爱情，又不能说爱情这俩字，一说这俩字吧，你还害羞了。
1: 我害羞什么？我有什么可害羞的？真是的。
2: 老同志，嗯，你这次生日准备怎么过呀？你要是不准备大过，咱们就不过，顶多让我姑啊给你做一碗手擀面，吃完了事儿。
1: 那我要想大过怎么过啊？
2: 大过咱们就得过得隆重，要过得特别隆重。俗话说得好啊，人到70古来稀，您都80了，这太厉害了。
1: 我厉害什么呀？我有什么可厉害的？
2: 当然厉害了，我能不能活到70我都不知道呢。
3: 说你爸的生日，怎么又扯到你自己身上去了？
2: 我不跑题了，我跑题了。总而言之，我就问您一句话，您想不想隆重的过您这80岁的生日？
1: 我想啊，当然想。
2: 那好，咱们就成立一个筹备生日的领导小组。爸，你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妈

0: 就是组员，资深组员。
1: 给我过生日，我当组长不好吧？不太合适吧？
0: 嗯，也是，您提醒的也对。您过这么大的一个生日，他们不好意思不送礼，肯定都送礼啊，而且送的肯定还不轻，是吧？
1: 嗯，是，肯定是。啊，
0: 所以呢，这名义上是给您过生日，实际上是大肆搜刮钱财，搜刮民脂民膏。所以啊，您不适合当组长，我当这个组长，到时候他们要骂就骂我，你说是吧？
1: 那我就不过。
0: 别呀，老同志，你怎么遇到困难就退缩了呢？我劝您啊，还是过了吧，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而且您想，您从来没有收到过正儿八经的礼物，就这一次，哎，咱把这课给补了。
2: 怎么什么话到你嘴里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是的。
0: 你别真是的，这次啊，您得跟我一起承担。我爸不做组长了，你呢，从组员提到副组长，要骂咱俩一起挨骂。
2: 好，我给你打下手。

0: 我亲自去倒垃圾啊！你没倒过垃圾啊？我经常倒，经常倒垃圾，你就了不起了？
1: 我什么时候说我了不起了？
0: 你的口气说了，
1: 你给我站住！
0: 你又有什么废话呀？我给你提个意见。什么意见？说。
1: 你这么大操大办的过生日，好像有点不妥吧？那我过我的生日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怎么不碍我的事儿啊？我收到通知了，让我准备一份拿得出手的礼物。我想请问你，什么样的礼物算是拿得出手的礼物啊？
2: 谁通知你的？
1: 你女儿通知的。
0: 我哪个女儿通知你的？
1: 亚飞，亚飞通知的。
0: 那不是你的儿媳妇吗？关我什么事儿啊？
1: 你不是说他是你的女儿吗？不让我们跟你争吗？哦，
3: 我不让你跟我争，你就不争了。你忘了你那套先有鸡还有先有蛋的理论了？哼！他
1: 现在变得怎么这么会胡搅蛮缠呢？
4: 你马上回来一趟，我有重要的事情，马上啊！
3: 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1: 等组长回来再说。
4: 孩子呢？你跑什么？哎呦，不跑不行！你哥命令我赶紧回去呢。回去干什么？我也不知道，说是找我有急事儿，我先走了，姑。爸，爸，哎呦，热死我了！
5: 急什么？跑什么呀？哎呀，你懂什么呀？这叫令行禁止，这是军人的基本素质。
4: 您赶紧的，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您赶紧说，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5: 谁呀？
4: 德华。
5: 他来干什么呀？
4: 他来串门，不行啊！您说正事儿啊！我一会儿真有事儿。
5: 我想啊，我想把我的生日提前过。什么？ 提前过啊？为什么呀？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让我也听听。什么都离不开你了。哎呀，我听听
4: 咋了？这还让你少块肉了？您赶紧的，您赶紧的说理由。
5: 我这理由很充分，也很有意义。
4: 您别说这些没用的，说有用的。
5: 我这个生日啊，这本来就不准。
4: 那也不知道是阴历啊，还是阳历啊，
5: 再说了，我也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过过生日，你们说是不是？
4: 哎呀，主要咱们是老记不住，老忘。
5: 那孩子的生日你怎么就能记呢？这我的生日你怎么就总老忘了？
4: 那我们自己的生日还经常忘。
5: 那我的……
4: 行行行，跑题了。说正事儿，你想改到什么时候过生日？
5: 我想改到八一建军节那天过，我是个老兵。
4: 我得跟咱们的军队一起过。你倒挺会来事儿，你还是个老党员呢，你怎么不改在七一呀，跟党的母亲一块过？安老师，注意你的右派言论。江德福同志，您这生日改的太有意义了，我支持你，并向你敬以革命的军礼。

0: 行了，
1: 好，那我先走了，我真有事儿啊。哦，对了，您过生日想要什么礼物啊？大伙都问呢，怕我过来问问您。
0: 反正我就送毛衣毛裤，我自己织的。那天呢，我就亲自给你擀一碗长寿面，你吃了好长命百岁。吃有什么意义？你吃
2: 没意义，什么有意义啊？
3: 你们这点人就知道吃，
4: 就是，国家都让你们吃穷了，可不是吗？天天在外边吃。
3: 哎，我走了，再不走该给我开批斗会了。
5: 这亲家把生日改到八一建军节过了，
3: 对。
5: 嘿，
3: 我家老王可说了啊，他这叫别有用心，
5: 嘿，
3: 就想让全军上下跟他一块儿过生日。
4: 你们家那口子就会给别人上纲上线，乱戴帽子。我们就是想同全军上下一块过生日，不行啊？嘿，我们还想改在十一过呢。我们还想举国欢庆。怎么啦？不行啊！啊，行行，谁能管得了你们家呀？谁敢管呀？啊，这又是领导小组，又是什么组委会。
3: 听说您老人家还是领导小组的这个副组长，
4: 怎么啦？
3: 不行啊！行行，哎，不过你这个副组长也不能老闲着呀，你帮人家组长干点什么呀？
4: 他都干什么了？
3: 干什么呢？天天打电话，到处跟别人要礼物。
4: 你长脑袋干嘛的？自己想。
3: 哦，对了，我告诉你啊，不能送吃的，不收吃的礼。送吃的东西没意义呗。哎，行行行，不跟你贫了啊，就这样啊。
6: 哎，你这光督促别人准备礼物了啊？你礼物准备怎么样了？
3: 当然准备好了。
6: 告诉我你准备什么礼物？
3: 但现在不能告诉你，到时候啊拿出来吓你们一跳。
6: 我相信，我媳妇儿不是一般人物。啊。
3: 是。
6: 你媳妇儿啊，是特殊材料做的。
3: 其实想想，你们家人啊，挺有意思的。就你们家人那事儿啊，如果要是写成一本小说，肯定特别特别好看。你要有时间，你写呗。这眼睛怎么回事啊？
6: 你爸跟你妈也挺有意思的。
3: 怎么有意思了？
6: 你看，你爸跟你妈，想当年。 一个是农村的穷光蛋，一个是城市的阔小姐，两个人阴差阳错的就结了婚了，成了夫妻了。按道理说吧，像这样天上地下反差巨大的夫妻，应该是过不好，肯定不会幸福吧？哎，可是人老两口过得比谁都好，过得比谁都幸福，你说奇怪不奇怪？啊，还有更奇怪的，他们两个这过了一辈子，磨合了一辈子。 都在努力的向对方去走近，去靠拢对方。可就在即将要胜利会师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来了一擦肩而过，继续向前走下去了。这样一来啊，你妈就走向了你爸来的那条乡村土路，啊，走向了淳朴的农村，朴实的农村。你看看老太太现在啊，多朴实。 根本就看不出以前的那个资本家、教小姐的样子吧？如果你要是不说，别人也就以为他就是个普通的随军家属。可你再看你爸呢，啊，现在是穿睡衣、戴礼帽，还喝大红袍，根本就没有以前那种农村穷小子的样子。
3: 哎，我觉得我爸妈还真是这样。那你说他们俩为什么会这样？
6: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这就叫润物细无声啊！他们两个人啊，都在努力的去改造对方，啊，又都在努力的抵抗对方的改造。结果是什么呀？你好好想想，结果是什么呀？说，他们矫枉过正了，他们角色互换了。
3: 那你说，他们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擦肩而过的呢？
6: 这个我可说不清。

0: 哎呀，我妈太倒霉了。你说现在农村的人啊，拼了命了要进城里，我妈倒好，倒行逆势的上山下乡去了。
1: 你也不用替你妈抱屈，我觉得老太太现在这样挺好。不是，你笑笑什么呀？
0: 不是，那天呀，我爸给我妈做了一个总结。我爸说了，我妈是勤劳不勇敢，任劳不任怨。你知道最过分的，说我妈是美丽不善良。
1: 哎呀，他们老两口真是挺好的。
0: 嗯，
1: 就像古人在诗里边写的那样，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变成了我，我变成了你，上乘的姻缘，夫妻的楷模啊，是不是？
0: 老首长，又去食堂打饭呀？你们家就不能自己做一点？
2: 嗯，还不都赖你啊，非要提前过什么八十大寿，害得我天天到食堂去吃饭，还得自个儿去打饭。
0: 老同志，要奋斗就要有牺牲，你又想着大家给你送大礼，又不想吃苦，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2: 那毛衣毛裤是大礼啊，
0: 那满怀深情一针一线织出来的东西，不比任何珍贵的珠宝都强啊。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回去吧，菜都凉了，我走了。

0: 吃饭了？
1: 你先吃吧，吃完这个花再吃。
0: 那不吃就凉了。
1: 凉了我热热再吃。
0: 哎呀，你还不睡呀？
1: 你先睡吧，织完这只袖子再睡。
0: 不困你就织吧。嗯。

0: 那、
1: 不要命

老婆呢？老婆呢？你这是怎么了？啊？哎呀！

0: 事吧？怎么样？
1: 病人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现在情况有些好转，不过人还在昏迷着。
2: 同志，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1: 这我说不好。
0: 江卫民，你怎么扶的呀？
3: 我刚才没看见吧？
0: 怎么回事？
4: 少说两句。
5: 我看咱们大家以为都在这守着了。卫民，你先带咱爸回去休息休息，我跟亚飞在这儿盯着，有什么消息我再通知你们啊。
2: 我不回去，我就守在这儿，我等着你妈醒。
0: 您赶紧。

0: 回去吧。你要是有个好歹，我们怎么办呀？
1: 我不回去，你别管我，我不回去。你妈要是有个好歹，我怎么办呢？

0: 妈怎么样了？
1: 老样子，还是昏迷呢。
2: 生命体怎么样？
1: 医生说一切还算稳定。
0: 爸还好吧？
1: 从妈生病到现在，她就在医院一直陪着，让她回去她就哭，跟小孩一样。大哥他们一家下午就到，雅宁被困在岛上了，干着急出不来。
0: 咱们先去医院吧。
1: 嗯。

Thank you.

0: 笑背背传，笑当先。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陌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

0: 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8: 对，就怕出问题。
5: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8: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5: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

0: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0: 怪不得祖母离婚，还怕不体面。
2: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3: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双功能，还不贵。
0: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4: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
1: 售后有保障，
0: 儿女更放心。
1: 妈，
4: 我都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

0: 二哥，爸身上都有味儿了。
1: 我也闻见了，可他不肯走啊，他人不走怎么办？
0: 明天就是爸过生日，咱们不能让他满身是味儿啊。
1: 那你说怎么办？
0: 要不你和魏民带爸出去洗个澡，让他好好的休息一下，最好是能够好好睡上一觉。
1: 这样当然好了，但爸肯定不会同意的。刚才魏民劝他回去睡一觉，还被他给骂了一顿。
0: 那我再去说说。哎呦，爸，爸，你慢点吃啊，慢点吃啊，慢慢吃啊。哎。爸，多吃点菜啊。哎。
2: 亚飞啊。
0: 嗯。
2: 你妈要是醒不过来该怎么办？
0: 不会的，我妈不会醒不过来的。

0: 您怎么也开始剥皮吃了？我妈的坏毛病都让您学会了。
1: 啊，以前你妈馒头掉了地下，她就扒了皮吃，我还训她是资产阶级思想。
0: 那你现在这个算不算是资产阶级思想？
1: 我这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我这是希望你妈早点醒过来，所以我也这样吃。
0: 爸，您放心，我妈她一定能醒过来，她不会就把您一个人这么扔下的。
1: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她不会这样干的。
0: 今天就是您生日了。
1: 嗯，是吗？
0: 啊，
1: 哦，我都忘了。
0: 可是您看您身上这么大味儿，哪有老寿星身上味儿这么大的呀？
1: 你是不是劝我回去啊？我不回去。
0: 不是，我呢是想让哥他们带你去洗个澡，洗完咱们就回来，行吗？
1: 我不洗澡，我哪儿也不去，我就留在这儿，等着你妈醒过来，我哪儿也不去。
0: 行行。

咱们哪儿都不去啊，就不去。咱们先把饭吃了，好吧？来，爸爸来。嗯。咱们先把饭吃了。多吃点菜啊。

0: 醒了，
1: 爸，别让妈太激动，我去叫医生啊。

0: 你身上都有味儿了。
1: 你狗鼻子你还这么灵。
0: 嗯，你快回家洗个澡，好好睡一觉。
1: 好，我听你的。哎呀，我是该回家好好洗个澡了。今天呀，是我80岁的生日，我得干干净净的过生日。
0: 啊，今天都81了。
1: 啊，哎，快躺下，躺下。老婆子，你说这日子过得有多快呀？我都80了，
0: 祝你生日愉快。
1: 我愉快，我愉快，我愉快，我很愉快。
0: 哎呀，就可惜我这生日礼物没带出来。
1: 哎，老婆子，你醒了。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了。
2: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来，下车，
4: 辛苦了！
3: 哎呀，
4: 谢谢首长，首长辛苦了。
2: 你怎么样？
5: 将军夫人说话有点酸溜溜的。
2: 最近忙坏了。
5: 你不是首长吗？我这个团首长哪能在军首长面前提呀？是不是啊，孟副政委？
3: 我说亚飞，你咋还这凶呢？
5: 我说你咋普通话还不好嘞？
4: 孟丽，来
6: 来，
5: 张阿姨，哎，乖，孟丽长这么高了，
2: 哎呀，
5: 真好，还行。

0: 先吃点糕点。
1: 爸，你完了没有啊？
2: 坏了啊，就好了，别催，马上就出来了。
1: 您最喜欢的小女儿来了，你还不赶紧出来的？
0: 爸，您慢慢洗，别着急啊。嗯，
3: 别催她。
1: 嘴怎么了？长泡了？
3: 你说呢？
1: 不服不行啊！该长痘长痘，该长泡长泡。
3: 还跟我洗你？
1: 见妈了没有？
3: 见了。妈说啊，你着什么急啊？我死不了，我跟你爸还没过够呢。
1: 他们这次啊，真的是爱情大展示，我都被感动了。
3: 哎姐，妈不会再有事儿了吧？
1: 医生说，像他这样的情况呢，愈后应该不错，没什么大问题。不过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没事儿，我在这儿呢。
4: 爸，你快点儿！
3: 醉了，咱们先进去。
1: 他动作慢着呢。哎
5: 呀，今儿个八一了，孩子们都回去给他爸过生日去了。哎呀，你说你要在多好啊！大家一块堆儿的，高高兴兴的，就是跟这儿装病不起。
6: 你当我愿意在这儿躺着呢？
7: 这次都赖佳雅飞啊，兴许动冲的搞这么大动静，差点乐极生悲了吧？
1: 你这话让人心寒，干不如不干。干的越多呀，落下的埋怨就越多。
0: 二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这么打击江政委的积极性，哎，他要是甩手不干了，你回家照顾爸妈呀？
8: 就是，我同意，我也同意。
1: 你刚才怎么不说话呀？要不是雅宁仗义直言，我就被他们冤枉死了。
9: 哎，江卫东啊，你这还不给人家道歉？
1: 来，道歉，道歉，
10: 道歉，
9: 行行啊，
11: 好。嗨，进来了！
1: 什么呀？消灭法西斯，
0: 自由主义人民！
12: 爷爷来了，
1: 爸，爸爸，您是谁呀？啊？
11: 你废什么话呀？我不是你爸吗？
1: 我爸有这么洋气吗？这不是归国华侨吗？
0: 就是，爸，你可真精神！哎，这像80岁的人吗？
10: 不像，不像，不像，
0: 全是衣服马衫。
12: 生日礼物还是名牌的呢。
13: 这都是。
12: 姥爷还没吃蛋糕呀。
1: 快快扶着姥爷呀。
11: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嗯，好。
3: 爸啊，对不住了，今天只能这样给您过生日了。
12: 爷爷不到饭店过，爷爷说奶奶不出院，他哪儿也不去。嗯，
11: 这就挺好的了，我已经很知足了啊。
1: 老寿星，赶紧许愿吹蜡烛啊！
11: 许愿啊！

0: 我许的什么愿呢？您许的是祝我奶奶早日康复，长命百岁的愿。哎呀，真聪明！这个呀是你爷爷现在最大的心愿了。爸，您别说了，您再说我就哭出声来了。你还哭出声了？你是笑出声来了？大家请上座。来，快坐。来，来，都坐下，都坐下。哎，
1: 还要奶奶爷子。哎呀，
0: 那个安静。
2: 同志生日筹备领导组发布第三号令，现在县里开始，由江家长子、摩步旅江旅长，
0: 来，你先来。
3: 行，我来就我来呗。
4: 爸，生日快乐！
3: 啊，爸，我有一个战友在军区的档案室工作，我呢求他偷偷帮您复制了一份您的档案。
4: 哦，是吗？对。哎呦，这个礼物可太有意义了，可太珍贵了啊！哎呀，那我这眼镜呢？
3: 眼镜，哎，给爸找眼镜去。哦，嗯。

0: 好。我这一生啊，干干净净，一点污染都没有，我不虚此生啊。
1: 江部长，您这可有点监守自盗的嫌疑啊。
2: 这你放心，交过钱的。爸啊，我的礼物是新式军装，你看看。
3: 你试试看，穿试试。
0: 怎么这么多呀？怎么
2: 什么都有，布头袜子什么的，人全乎呢。
1: 你试试啊。
3: 来了，看看穿过
2: 来。哎呀，这人哎呀，哎呀，
1: 真精神，
4: 多好看呀！
3: 爸，您不行吗？
0: 说实话，这个呀，没我过去的军装好看。
3: 哎呀，这人家新式的。
1: 爸，您这是狐狸心态，还是只老狐狸？
5: 你们看，连老狐狸都笑了。
1: 那是你叫的，没大没小的，
6: 还不是受你的影响啊？
1: 我这么多优点，他怎么不学呢？
5: 身上的优点不突出，缺点突出。
0: 这是什么呀？是白皮书啊？
7: 这是您在守备区当领导的时候所有讲话汇编。
0: 哦，这都是我的讲的话。嗯，我这么能讲啊？
7: 您看看就知道了。
0: 让我看看。哎呀，哎呀，我还这么能说呢啊！哎呀，我怎么一点记忆都没有了，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1: 您当领导那会儿啊，这些都不用您自己想，您就鹦鹉学舌，照本宣科就行了。不是您自己想的，您当然记不住了。
0: 你在这儿废什么话呀？你的呢？你的礼物在哪儿啊？
1: 哪儿？别急，还有，
8: 我去拿。
1: 一会儿让你们吓一跳。真的。
8: 哎呀，坏了，
9: 没事。
8: 哎呀。我这东西啊放到车上了，车刚才让同事给开走了。
1: 王海洋，你这个吃瓜子弟，
8: 我让你拿下来。
10: 你爸累坏了。
1: 您才知道啊，从您昏迷到现在，他就没出过这个房间，没有说过一次好觉。
10: 您醒过来也一样，非要在这儿睡，说睡在这儿啊踏实。妈，您真幸福。是，我很幸福。当初您嫁给爸爸的时候，想到过这种幸福？说实话，没想过。
1: 那您为什么嫁给他呀？
10: 那会儿心里也挺不踏实，总觉得嫁给你爸这样一个人有点委屈自己，不大甘心。
1: 那现在还委屈还不甘心吗？
10: 妈，您还真的不甘心呀？我可没有不甘心啊，但是觉得有点委屈。不过不是替我自己委屈，我是替你爸委屈。哎呀，要不是我拖累他，依你爸的为人和能力，早就升上去了，不是现在这个职位啊。可是你们的爸爸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从没跟我提过这事。他越是不提吧，我这心里越是觉得愧疚。
1: 老夫老妻的还愧疚什么呀？

0: 您跟爸这一辈子相处得和和睦睦的，而且您为他生了我们这么多这么优秀的子女，他应该感激你才是。你就别觉得愧疚了啊！
1: 你什么时候成了爸的代言人了啊？
2: 你也不问问爸爸让不让你当这个代言人啊？
3: 什么代言人呢？
0: 爸行了，我就代表您发言了，你看行吗？
3: 行啊。

0: 您不必愧疚，真的。爸爸虽然在仕途上失去了很多，可他在生活中却得到了很多呀。比方说，文明的生活，有情趣、有情调的生活，等等等等。你看，像爸爸那样许多老干部，虽然事业有成、身在高位，可因为他们娶的是乡下老婆，那不论官做到多大、住多好的房子。 回到家里，不还得过得乡下人的日子吗？就像我姑和我姑父，就精神面上，我姑父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爸享受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妈，
1: 佳宁，你行啊，你不愧是大学生啊，理论结合实际，既有高度又有深度啊。
2: 是，
3: 让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舒服多了。<笑>
4: 姐，你真不打算要孩子了？不要了，不打算要了。为什么？因为啊，我怕我是一个偏心眼的后妈。
3: 瞎说。
4: 真的，真的不骗你。你知道，我是个特别情绪化的人，生气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我都控制不了我自己。我一定会冲着孩子发脾气的。 如果没有自己亲生的，这发脾气也不要紧。但如果有了，他会怎么想？他会时时刻刻想到我是一个后妈，还是偏心眼的后妈。不管怎么说，这对孩子来说是个伤害，让孩子在伤害下长大，我于心不忍。
3: 也不是啊，姑姑也是后妈，她跟丁家的孩子不处得挺好的吗？
4: 我不是姑姑，我做不到姑姑那样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的。如果那样的话，我就要委屈我自己。不行，所以呢，我宁愿当后妈，也不当亲妈。那这样你就不委屈自己啦？不委屈啊，我本来就不喜欢孩子，所以生不生无所谓。
3: 你别这么看着我，好像我受了多大的委屈一样。我跟你说，我现在的儿子对我特别好，真的，从来没有把我当过后妈。哎呦，您辛苦了，这是我的工作，你们也辛苦了。
5: 那是我妈，还是您辛苦了？
3: 哎，阿姨恢复得很好，医生说很快就可以出院了，那是你们的功劳，你们照顾得好。 还是你们家照顾得好，你们家的孩子呀特别孝顺，我们医护人员呀经常夸你们呢。
5: 你们就别夸夸我吧。
3: 当然夸了，我们护士长甚至还唱着歌夸你爸爸呢。
5: 唱什么歌啊？什么歌？带花儿要带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
3: 家人就嫁这样的人，听话要听当。
6: 梨花，那干什么呢？别把你妈给吵醒了。嗯，你吵什么呀？行，行。哎，这外边的空气可真好，
7: 活着真好吧？哼。
6: 活着当然好了，那还用你来废话？
7: 爸，你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啊？妈，你这辈子怎么熬过来的呀？我这辈子过得很好，我很知足。<笑>该，小心点啊！挑拨离间的下场。来，慢点，快点往里走。
6: 是是是，我活该啊！我不解你们伉俪的风情。
7: 江德华呀，把他的被子抱过来了。 说要在咱们家住上一段时间，
6: 干嘛抱他自己的被子？家里又不是没他盖的，那就别让我姑走了。到时候你们三个人相依为命，住一块儿得了。这话还得你跟他说，你说比我们说都管用。行，包在我身上。<笑>

0: 你笑什么？德华，你还记不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了？
1: 咋不记得？那个时候你抱着老大在门口迎俺，虽然说笑眯眯的，但还是把俺吓得够呛。你怕什么呀？哎呀，你不知道你妈那时候可厉害了。
2: 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0: 你就老护着她吧，你。
1: 那是我老婆，我能不护着她吗？
0: 那还是你妹子呢。
1: 妹子能有老婆金呢？你真没数。
0: 姑，你就是这么过来的？你太可怜了。
1: 谁说不是呢？除了挑拨离间，你还会什么？这是谁送的花啊？
3: 这是雅妃的公婆，祝亲家母出院。
1: 哼，狗仗鸡叫闹洋事儿。
0: 爸，你怎么越来越不懂事儿了？
1: 他们懂事儿啊？我过那么大个生日，才给我送条围巾，我这辈子也没系过围巾，送了也是白送。
0: 我喜欢，真香啊！嗯，还是德华擀的面最好吃。嗯，好吃啊！以后就天天擀给你吃。嗯，
1: 这可是你说的啊，你可不许反悔。我不反悔，
0: 保证不反悔。嗯，
1: 光嘴上说可不行了。
0: 你得写保证书。嗯，写啥保证书啊？
1: 写，你俩以后不打仗。是不打架，不是不打仗。俺可不写，俺又不识字，要写你写。
0: 行，我写就我写。嗯，
1: 你要写啊，就写两份，你一份，他一份。你那份啊，签字，他那份啊，按手印。
0: 咋，俺是卖给你家了啊？还要像杨白劳似的按手印啊？爸，啊，呀，
4: 你这捧的啥呀？
0: 给我爸的生日礼物。嗯，
4: 你可真会找时候送礼，
0: 还想不想让你爸吃饭了？
1: 哎，什么礼物啊？让我看看。
0: 这不是看的，是听的，你们就乖乖坐着，听听这是什么美妙的声音啊。

0: 君浩，是君浩。以前在岛上天天听，都多少年没听到了。
1: 哎呀，你们俩别吵吵，让我听听这是什么君浩。哦，这是起床号。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小苏同志，
11: 我叫庄新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10: 想起来了。
12: 没想起来。
11: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10: 这是你啊？
12: 是我。
10: 真漂亮。
12: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13: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10: 这不费事儿。费心呐、
11: 啊！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骄傲，好伺候。
12: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11: 我离你远点啊！
12: 有车不骑，多奇怪！
14: 老实点，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1: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5: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6: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7: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你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卯时正刻，新日换旧月，积雪未化，注意添衣。卯时正刻，新日换旧月，积雪未化。
1: 叫你去取个炭火，一顿饭功夫都没了。小娘他们要是醒了，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2: 厨房没给的火把我赶出来了。
1: 你跟他们说这是咱们的地方没有？
2: 说了，关娘子他们只叫我滚。
1: 去会会他们，我碰杯。回去吧，外面冷。你别拽我！你这本来就是我们小娘窝里该得的，
3: 谁让你进去的？赶紧给我出去！
1: 这么好的日子，你捣什么乱呢？你
3: 拽我！你干什么呢？

0: 周娘子庄安，娘子怎么亲来了？还不快走，免得惹周娘子恼怒。
1: 现在怕，平时克扣饭食的时候怎么不怕呀？克扣炭火的时候也没见你怕呀。定力一日八斤炭，现而今三五日才得四斤。现在既然是周姐姐帮着林小娘管着家，那就让周姐姐评评理。
0: 你们好大的胆子！
2: 如今魏小娘有了身孕，你们这些个下贱胚子竟敢克扣她的东西！
0: 哪里是我们克扣啊，是前些日子他们院儿领多了，我们厨房发放那个年纪小不敢说什么，都让他们拿走了。昨日厨房合账对不上，还是我们自己把这坑填上的呢。想来小蝶姑娘肯定是不肯认这个账了，就从日后每日分例里头扣了，还请小蝶姑娘可怜可怜我们。原来就没几个月钱，如今管发放那个头绳都扯不上了。
3: 胡说，你说既然有账，那你拿出来我们对一对，看我取了这些饭食炭火有没有按下手印来。
2: 小蝶姑娘何必这么生气呢？要是平日里多拿了，那今日少拿些便是了。等把那账面填了，咱们再按平时日定的分量来呗。
1: 好，周姐姐也管不了，那我只能去大娘子屋里头让她评评理，看看我们小娘究竟该得几斤炭火。
0: 今日是纳征的日子，大娘子事多如牛毛，岂能容你这样撒野？
1: 既有冤情，便是官家门口登闻鼓也是敲得的。我今天就算让大娘子打了板子拖出去，也要给我们家小娘伸冤。
4: 你不许去！哎，
5: 你给我回来！
4: 你不许去！
6: 你想想吧，
4: 怎么样？我杀人不成？哎呀，我今天告不成，我明天也要告。
2: 哎呦，不就是几筐炭石吗？何必呢？官娘子，
0: 在。
2: 小蝶姑娘既然是要炭，你到灶下给她拿些便是了。
0: 是，小人这就去灶下多多给她拿些，免得耽误了今日的喜宴。
2: 小蝶姑娘，别生气了。
0: 这里有足足二三十斤，怎么也够你了。

0: 我全要娶走，不该我的，一毫也不够。
1: 他们院子仗着肚子大了，就这样埋后了，将来有他们苦头吃呢。若非不想惊动大娘子。

0: 你不要这聘礼，他们袁家搞这种花头，何必品尝靠岸？不如现在就掉头回去跟他家父亲说，咱们盛家女儿不稀罕他们伯爵府。
1: 大好的姻缘，你胡扯什么呢？胡扯！这今日纳征的不是我华儿，是墨兰被人如此待吗？你猜你那心尖上的林琴霜、林小娘会不会胡扯？
2: 那好好的说华儿的婚事，你扯他做什么呀？
0: 你不疼华儿，这就是你为他谈的婚事。 说定了伯爵夫妇两人来扬州给下聘，现下只支配了个大郎袁文纯就打发了。他你在我面前说的花一般的好，什么如今东京里头为厉四闹的一团乱，最好别同那些搅和的门户结亲。什么钟情伯爵府的袁家受过冷落，所以他们家的子孙便比一般的能干懂事儿。什么你？

见过辕门少那孩子，很是沉稳实力，威风凛凛。嗨，如今袁家还真是威风凛凛呢。我告诉你，华儿是我头生的女儿，谁也别想刻薄了她去。也别脏了，脏什么

0: 江湖。
1: 娘子，你这番话说的我呀，说的我真是伤心。我怎么就不疼花儿了呢？当初我放官到定州那个苦寒之地，咱家里里外外都是娘子一个人操持着。花儿就是那个时候生下的，这孩子从小生活的就比那几个小的要苦。可他偏是几个孩子当中最懂事听话、最让人疼爱的孩子。
0: 我选忠亲伯父的袁家，
1: 我原就是因为看定了袁文绍是个好孩子。我只希望华兰能嫁一个有担当的好郎君呐、啊，夫妻和睦，琴瑟和鸣，将来生儿育女，一生和顺，对吧？
0: 哎，我来替娘子钻上啊！我何尝不知道他们袁家失信呢？可是李纯都到码头上了，礼都卸下来了呀！
2: 聘礼都卸了？谁叫卸的？我让百哥去迎的船，我不叫他卸，他绝不会卸。
1: 这眼下码头上恐怕人都围成一圈了，全扬州的官眷都在娘子你的院里，这个时候让袁家怎么啊？
2: 袁家都欺负我花兰，
1: 袁家再不好，那有一个爵位护着呢，便是往后仕途不顺，那至少还有一个伯父可以依附啊。那倘若袁文绍那个孩子争气，那将来还是有荣华富贵等着花兰。
2: 富贵不富贵的我不在乎，人家要欺负花兰，我就跟他拼命去。
1: 何止是你，我第一个去找他们家拼命去。愣着干什么？得亏娘子出卖好了。
0: 快点啊！我出去看看。
1: 去码头上告诉百哥，袁家亏欠聘礼了。哎，等等，说完了吗？你告诉袁家，让他们叫门的时候注意点。
3: 是。

0: 没事，怎么这么大的烟？
1: 是灶灶烧的炭，他们竟敢骗我！这灶炭这么大的烟哪能当乌炭使啊？我这就去找他们灶窑回化炭去。
0: 小蝶，别去，天冷就多穿点儿。不行的话，把窗户封严实一些。啊，
1: 小娘，这屋里一盆火都没有，怎么行啊？再说这本该就是你的立分啊。
0: 什么叫本该？若给才叫本该，若不给那就是不该。以后不许提这事儿了。剩下的炭，多烧些热水，晚上灌汤婆子，你床榻里也多塞一个。
1: 我不冷，只是小桃跟六姑娘年纪还小，也要冷着了。
0: 跟我来一下。

0: 小蝶，不行，这是小娘你的嫁妆，剩下的都已经典当干净，只剩这一件了。可现在孩子冷成这样，还谈什么嫁妆不嫁妆，替我拿去当了。
1: 不行，不能当，这是婆婆的镯子。
0: 不就是煤炭火吗？跟爹爹说一说，他爹要斥责淑芳、江丽芬都发给我们的。
2: 若是你不想店卖了，明日就去老太太身边伺候着。不啊，
0: 娘，我不离开你，我若走了，谁爱照顾你？
2: 我都这么大的人了，还要你来照顾什么？这是爹爹抬举你们的大事，要是能得到老太太青睐，寄在老太太屋里养，听说那边都是银谷滩，屋里可暖和了。
0: 我一点都不怕了，我热着呢。
2: 你要是不肯听我的，那以后就不许你提炭火的事，把镯子给小蝶。

0: 小蝶姐姐。
1: 怎么了？
0: 那是我阿娘剩下唯一一件嫁妆了。
1: 我也不想卖，那如果不卖的话，哪里来的炭火给小宁？
0: 我不要炭火，那是唯一一件了。不如将我们手上的这些灶炭卖了，换些绘画炭火来，哪怕就一斤，也能敷衍一阵子了。
1: 姑娘，还是你聪明，那我们就这么办吧。
0: 嗯，
2: 明兰，快点回来，将衣裳装扮好，你大姐的聘船就要到了。
0: 哎，嘘。

0: 爵府袁家特来送聘，主礼塞外大宴，国旗一对，妇女无数。
1: 玉帝嫡四子袁文绍礼聘圣府交金，恭请应允。
2: 云
1: 云云，
3: 恭喜袁家，贺喜袁家，万千之喜！贵府嫡四子袁文绍，求亲圣府嫡长女盛华兰，姻亲家达。袁
4: 袁文纯夫妇代袁家尊长，恭谢达允。
5: 小女不错，家里好。

0: 真是嫁个好女儿，忠心伯爵府真是豪门显贵呀！这菜心，哎呀，好久不见了！哎呀，来来来，菜好了，是啊，这颜色，各位娘子。
1: 款待不周啊！您快点，您太客气了。来坐坐。要说呢，你的性格最是和顺，又坚韧，又盘算，我是放心的。但嫁妆压箱底，还是越多越好。
2: 娘子，我是24年前四姑乡。 隔壁老王家你妹妹的亲戚，你还记不记得我哟？哦，来来来，敬你一杯。大娘子，大事不好了，三哥和柯云儿都不把今天的聘礼都快要输光了。这个小畜生！

0: 糟了，大姐，三哥用姐你的聘眼和人斗气做博就快输了。
1: 怎么这样啊？
0: 不知道怎么弄的。
1: 祖母，现在怎么办？
2: 长风中了几次？
0: 一回。
2: 即使别人一胜再胜，我们就不好喊停了。
1: 为什么不行？
2: 答应了上阵投壶，输了又说不干了，下场去，那我们家的颜面便全都丢尽了。这事你说怎么办？
1: 孙女儿全听祖母您安排做主。
2: 今日你还是家里的大姑娘，明日便是袁家的二大娘子，日后这种事不知道要遇到多少，你已经不能听我的。从此刻开始你自己拿主意。
1: 我我自己拿主意。
3: 哎呀，有事啊！再这么下去，你可没两件了。
4: 怪人呢，找了一圈了，并没瞧见主君。
5: 虽说是孩子间的把戏，可这燕儿毕竟是你们袁家刚送来的聘礼，这若让孩子给输了去，不止我们盛家有失颜面，你们袁家脸上也不光彩吧？
6: 确实有失颜面啊，殷叔父应该立即呵斥才是。
5: 什么？这小哥是你带来的人，难道不应该由贤侄出面阻止才是吗？
7: 这位叶哥可是东京府有名的人物啊，
8: 他也是见着扬州投壶规矩不同于东京，
6: 这才一时激扬下场，我可说不动他呀。
4: 定在林琴是那贼妇女而已，这可未必，既添着场面，主君定是在应酬的。聘宴都要输了，他为何还不来？
9: 真的，
4: 定在那销魂窟里。
10: 再快一点，再高一点，高一点！
11: 我让哥哥别去斗，别去斗，是输定了的。他非要这么丢人，阿娘，我不要去席面上了，太丢人了。
12: 好好好，啊，

0: 不去就不去了。
1: 你哭什么？
0: 你再陪姑娘去欢里头玩一玩，去吧。
1: 是，走吧，姑娘。
0: 去吧。这个不成器的。
2: 你看，你看，我们是主，他是客，是托有不便的。毕竟是你带来的人，你看还是闲职上闲，说什么话都便宜呀。
3: 可叔父也知道，虽说这聘宴是舍弟所列，可如今已经入了盛家的门，摆上了盛家的案桌，那就是你们盛家的样儿。我一个外人，还是叔父自个儿。
2: 大郎，你将燕儿给我送上门来，你带来的人又要将他给迎了去，你这是执意要丢我盛家的脸啊。
3: 哎呦，我可并无此意啊。不过话说回来，那终归是长风哥自个儿想要出风头，我们袁家若插手不合适。
2: 既如此，那是我叨扰大郎了。
3: 叔父这话说的我可是惶恐啊。
2: 惶恐个屁，
0: 吃醉了酒受不了鸡，被人拿去当桥用的。大娘子来了。大伯，小事什么地方招待不周，得罪了大娘子，大娘子息怒。
4: 你装什么洋啊？你儿子把我华兰的聘宴都要输了，你倒好，坐在这里插花品茶，把持着家里的主君。去把主君叫出来。
0: 是。大娘子，程风竟做出这样的事了。可是聘宴一干事务不都是由大娘子管的吗？
5: 这么说都是我的错了。
0: 不不，长风，大娘子，你快让他们住手吧，我家风哥不行的，求你让他们住手吧，求求你让他们住手吧，大娘子。
4: 若今日保不住聘宴，我要扒他的皮。
5: 主君不在这里。
0: 确实不在。主母，主母，
6: 主君去了前院。
5: 走。
0: 大娘子，求求你救救风哥吧。大娘子，大娘子，
4: 你去同风哥说，快快向他爹爹认错，痛彻自己年少轻狂，且不可给自己留情面。
0: 明白。
4: 等等，王郎身边的东荣素来同我们有些交情，你先去同他打听打听。孩子闯了祸，我这个当娘的也不好包庇，想来想去就是狠狠的一顿板子，皮开肉绽。才好让大娘子出气。
0: 是，小娘。

0: 我想，只要母亲和父亲一条线，这聘宴输了就输了，不打紧。如今场上的颜面都是虚的，盛家输了聘礼，他袁家徒有趣儿，纵容他人赌聘礼，也是丢脸。横竖一起丢，也没啥大不了的。可是，如果这一家的主君和主母当场闹起来了，那这扬州城里可就要看笑话了。
1: 你养出来的小孽畜！
2: 姑娘说，只要主母主君一条心，输了也没什么。
1: 你瞧瞧，你瞧瞧，你女儿事事替你多想着，你却这么辜负她，你却这么辜负她。
3: 我是我儿子父亲，我跟你说不清。他买的，
4: 大哥在书房看冰冰陪玉珠，
3: 快叫！
1: 叫他有什么用？他是只会读书的。我去剃他头。
3: 等他们来了再说吧。你投十次未必中一次。
5: 你还嫌不够丢人的是吗？
6: 我方掌门，白二郎十七手，正三郎十一手，相胜两寸。
7: 我说怎的，席上都不见人呢？啊，却原来都躲在这儿看投壶。咋样，风儿？嗯，
1: 别投了。
7: 投壶啊，不要紧张，哈，看准了。嗯，你要是敢输了，打死你。
0: 五。哎。
8: 什么？你这是认输了？
7: 好了，各位，哎呀，不要看孩子的把戏了，走走走，咱们接着吃酒去。
9: 算数，
7: 走走走走走，接着尽兴去啊！走走走，
8: 哎哎哎，怎么走了？
9: 又姑娘投的。
7: 这是你投的，
8: 蔷薇妹，你真想同我比呀？就算赢了你这样的小娃娃，我也胜之不武啊！算了，一时兴起的事儿，就当我输了。
10: 赢就赢，输就输。
8: 按你们扬州的规矩，方才胜三郎输我好些，你认吗？
10: 认。
8: 好，有志气，我同你比。
1: 这还行吗？
3: 你那儿养护服吧，别客气。
0: 姑娘小哥，见也不说话。
7: 明儿，你什么时候净投了一手好壶啊？啊！
8: 二郎，
0: 是，
8: 眼看着你可要输给这个小姑娘了啊！

0: 六重，双啊是六重，这下肯定赶不上了。
1: 你常部长有没有什么法子呀？六六六，算了，咱不玩了，好吧？咱不投了啊。
2: 好了，大家吃酒去吧，走走走，
3: 没事，
4: 走吧，大家
5: 输了也不要紧。
0: 这走吧，没事，赶不上了。

0: 又瞧了一阵风啊。啊，
1: 是啊。
0: 你是送聘的主理人，好多人还等着跟你喝酒呢。
2: 送你了。

0: 这是你的？这个图我没看过，借我看看。
1: 你技艺这么高超，还用得上我借你？
0: 小丫头，你别生气，借我看看。明天请你吃饭。
1: 你远来做客，我家尽心尽力招待你，可你却来砸我们家场子，现在还有脸来借图？外面百鸟图到处都是，什么鸟都有。快走，不送。
0: 我可不喜欢什么大雁，是袁家大哥让我投的。没想到搅乱了你们家的婚宴，真是对不住。这堪舆图是燕云十六州吧？
1: 关你什么事儿？
0: 怎么不关我事？若不夺回燕云十六州，我朝后患无穷。
1: 怎么？难道你还想着抢不成？东京要一个个都像你这样子，招猫逗狗，一个不务正业之徒，夺回燕云十六州，痴人说梦。
0: 近日投壶赌宴一事，确实是我不对，真是对不住。我愿发誓，以后绝不投壶作赌。
1: 你这个人发誓，我还真不敢信。
0: 我以王母之名发誓，以后绝不投壶作赌。
1: 你这事发的也太大了，你也不必如此。
0: 小厮重怀。
1: 责成。
2: 我总是让你行事稳重，不要拔尖出头。
3: 我没有呢。
2: 今日投壶难道不是？
4: 可我落不上去，大姐姐的聘宴就要丢了。
2: 你大姐姐同你不一样，四姐姐同你也不一样，你知道吗？要说呢，你大姐姐娘家世代是有尊贵，林小娘最得宠是有体面，他们都是主人家，我不一样。我是家里人得病了，卖身过来换药钱的。
4: 平日小娘跟我说，最要紧的是名士礼车好歹。天刚冷的时候，大姐姐就送了个斗篷给你。难道你家要眼睁睁地看着她丢聘礼吗？
2: 大姐姐疼你，你也疼她，这自然是好。但是有些痛呢，与她是皮毛之痛，放到你身上，就是骨血之痛。

0: 孽畜！
1: 阿良，你别打了，我知错了，我知错了。
2: 你这是做什么？你怎么把竹儿给带来了？
3: 爹爹，现在我大姐姐还在屋里哭呢。

0: 去了，我要来问问三哥哥到底和我大姐姐有什么仇。
1: 没出息的东西不中用罢了。
2: 好妹妹，你帮我给大姐姐说个好话，我家哥哥一时糊涂吃醉了酒，实在对不起他。
0: 哼，谁要跟你说好话呀？
3: 一时糊涂，
4: 我瞧着家里就没清醒的人了。人家家里做小的，把孩儿都是养在大娘子屋里，你呢？
5: 都是主君主母心里疼人，奴婢才能把墨儿、芳儿一直养在身边。奴婢心里一直记着主君和主母的恩德，只恨无法报答。
4: 报答？这就是你的报答？哼，好好的喜日子，他非要当着满城文武的面把我们华兰的聘宴输给袁家，
5: 都是凤儿的错。可怜他年幼不知深浅，被旁人灌了酒招架不住，醉醺醺的就办了错事。大娘子向来宽宥仁慈，归位之中，这谁人不知？不敢求大娘子饶恕，只求
4: 你装出这副可怜样儿，我若有发落，倒显得我的不是。
5: 奴婢教养不周，要打要鞭，奴婢绝无二话。
4: 好的很啊，那你说吧，怎么罚？
5: 打二十板子。
4: 二十板，
5: 不然就三十。不能再多了，大娘子，再多人就废了。
4: 好，那就三十吧。
2: 小娘，哥哥平日只顾读书，前些日子病了刚好，三十板子会出人命的。
5: 住嘴！只三十板子，这已经是大娘子慈悲为怀了。孩子做出这种有辱家门的事情，奴婢不敢擅专，便请主君身边的东荣掌刑，以示公正。奴婢教死不言，对不起他家，更对不起大娘子。主君只管狠狠地打。
1: 娘子觉得呢？
4: 打！
1: 打！走吧，三哥。
5: 啊！你心里念着数，这辈子都要牢牢地记住，为什么挨这顿打。
6: 那个从来都是刁钻的，找不到他半点错处，这次居然这么乖顺，
4: 把他那心肝宝贝儿子给打了。我想趁机拿回掌家钥匙对牌，竟也找不到空隙说出口。
6: 奴婢也想不通，恐怕这次是见主君气得狠了，丢车保帅。娘子没瞧见吗？这场板子打下来，主君不但消了气，又开始心疼他了。
2: 昨夜闲弹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
7: 春江花月夜，
8: 好啊，张若虚就是咱们扬州的大才子，
2: 都是我小娘教的。
8: 他是个有才气的，你是他的亲生女儿，自然像他。你六妹妹先前已经来请安过了，我给他做了小酥饼带回去，你也出去吃一些吧。
2: 我学了好些天才把这些字认全呢，我给祖母念完吧。

0: 你还没吃早饭呢，去吧。
1: 酥饼还热着呢，四姑娘尝尝去。
2: 来吧。

0: 也不让你去，你也应该去他跟前请安伺候的。眼下要你早些吃饭，原本是心疼你，你倒好，反而蛮横上了。看来我是教育不了你了，打明儿起你就去大娘子那边请安受教吧。
1: 阿娘，阿娘。
2: 郎中说母亲之前这场病病得不轻啊，是郁结寡欢闷的缘故。看这几日这几个孩子在母亲跟前伺候着，母亲瞧着哪个喜欢便留下哪个陪着，也好让母亲瞧着孩子玩意儿笑两声。
3: 年纪大了，折腾不起了，就想图个清静。
2: 母亲不着急，您再想想。
4: 墨儿，你也九岁多了，也该懂事了。可就你今日摔的这些碗盏，够外面的人过一年的了。难道你想日后也受这样的苦楚吗？
1: 不，阿娘，我害怕。祖母看着我，我害怕。
4: 我不怕。啊，我你祖母啊，心肠软呢。以后祖母要说今天日头好，你别说刚下雨；还要说今天雾气大，你别说晒得慌。哄得祖母高高兴兴了，她才对你好呢。啊啊，墨儿。
3: 听说你把长风教训了一顿，这很好。爱子虚身，教子虚言，这才是大家风范。
2: 是。
3: 若非小六出头，我们盛家的脸得到一里地外去见了。你去看了他们母女没有？
2: 儿子疏忽了，就去。
1: 爹爹。
2: 明儿，你怎么还在这儿？
1: 我想看一看爹爹。
2: 爹爹要去大娘子屋里一趟，明儿要不要跟爹爹一块儿过去啊？
1: 爹爹，你去看看我小娘吧。
2: 今日关中事多，晚一点，晚一点，爹爹一定去你们屋里，好吧？
1: 好。这是给爹爹的。
2: 哦。哎呀，这是祖母给的吧？明儿吃吧，快去告诉你小娘吧。
1: 嗯。

0: 这孩子高兴成这样。
1: 还没来气去呢。
2: 那你爹爹今天给老太太请安了吗？
3: 嗯，他说今天一转来。
2: 哎，明兰，既然爹爹要来，什么炭火吃食的一个字都不许提，听到了吗？
4: 哦。
1: 你走，你和你星星走。
5: 是。
6: 哎，秦令呢？
5: 我是魏小娘院里的人，你不认识我？
6: 院里大宴刚完，进进出出这么多物件，要是被人偷了拿了，又被人带出屋里去，我们可说不清楚。
5: 一筐子灶上的浓烟炭能是什么值钱玩意儿？
7: 哼，人家院里头啊，那叫一个能干，怀生的怀生，投壶的投壶。哎，你当心人家娘子在枕头边给你告了，
8: 你别要被打出去。

0: 去呢。真是太谢谢你了，要不然主君来了，我们都没有炭火伺候。
1: 姐姐快去快回，我在这儿给姐姐等门。
0: 哎，谢谢啊。

0: 送到里面，靠窗子的最后一层。
1: 家父曾在冤狱里救过一位老安人，他儿子庄学究是位大人。仲怀兄何不与我同窗，日后一并科考。
2: 我家行伍出身，我这性子也不耐。
1: 你不妨事，我们俩一文一武，也可以建功立业，收复边疆。
2: 若有朝一日我能出兵边疆，收复故土，真是死而无憾。
3: Oh!

快走！

0: 小娘，主君，
1: 原来小娘早就听到了。树一啊，你昨日没到前厅去看，明兰投了一手的好胡子，
2: 都是

0: 小把戏，逗人笑笑的。
1: 主君说的这么热闹，我真后悔没有去瞧一下你。
2: 哦，那是华兰那个丫头让我带来的，她还说明日要亲自来拜谢你们娘母两个呢。
3: 主君请洗手。
4: 小蝶姐姐换了几斤好炭？
0: 才一斤多点，一晚上就烧没了。
4: 弟弟来了，明日后日怎么都会有炭火了。
0: 嗯，走，给我弄茶去。
2: 你养的明兰真是个好孩子啊，昨日为全家人争了口气。
1: 都是这些日子在老太太身边长了见识，我只盼着她千万不要辜负老太太和主母的爱护。
2: 老太太看上哪个丫头，便是哪个丫头的福分。
1: 正是呢。

0: 你来我屋里这些年了，我竟不知道你会投壶啊。
1: 都是当日爹爹在世的时候教的，乡下人的把戏不值得同人讲的。
0: 君子六艺，射为其五，怎么能是小把戏呢？
1: 如今尝尝咱们屋的七宝擂茶。哦，
2: 咱们屋里就这么一点菜，屋里冷，爹爹吃了发发汗。嗯，哎
0: 呀，这屋里是有点冷啊。
1: 女子怀胎体热，虽然现在外面已经落雪了，但是奴婢身上还发汗呢，这一点都用不了，只想着让他们给吸了才好呢。
0: 既然如此，那也小心把门窗关好，别着凉。嗯，
1: 既然主君觉得冷，不如先回去吧，最近家里事情多，也万万不能着凉了。等明日我带六姑娘去拜主母，谢大姑娘的礼。
0: 也好。
2: 爹爹，小娘她骗你的。
1: 明兰，
0: 她骗我，骗我什么了？
2: 我们屋里的大伙从来没有阻止我，爹爹，天可怜见，昨天小娘冷得发抖，还是女儿抱着她睡的。
1: 小孩子说的话不当真的。
2: 爹爹来看，昨日小娘姐姐去厨房淘汰我，他们塞的全都是木能在屋里烧的，一屋子的烟，眼前真是最后一点了，过了今晚不知明日还有没有。
1: 家里琐事繁多，你懂什么？
2: 爹爹来看，屋里变凉奶茶也是存了好久的，只有爹爹这样的贵客来才舍得拿出一点喝，祖母给的醋饼也得存起来待客，连三餐茶饭都吃不饱。
0: 你从未曾对我说过。
2: 小娘说爹爹是多辛苦，一味隐忍，不许我们说一个字。
1: 都是明儿贪嘴，他说的话不能当真的。
0: 是否真有此事？
1: 没有。
0: 你看着我说。

0: 我委屈你了。
1: 我不委屈，只希望主君，你千万不要惊动四方。
0: 这个屋子，我还是做得了主的。

0: 这个姓白的帮闲倒是好本事啊，竟能把我们百哥从书房拖出去闲逛。
1: 打听出来什么没有？不然叫彩环出去打听打听。
2: 是，

0: 见不着我气冲冲的来啊，倒像个没事儿的。通扬州城打听打听，哪有你这样做大娘子的？
1: 什么？
0: 我屋里原只有一个，你说贤德非要买个人来替我长脸，如今自己妒忌了，平白无故糟践人，你连口吃的都不给，谁家大娘子像你这样？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5: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6: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5: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7: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8: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3张嘴。
1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3: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14: 中午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3: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15: 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你看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10: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着彼此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融化。
16: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7: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1: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1: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4: 乐泰亮甲。
2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

0: 来，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被树叶，他也敢来唆败我的事儿？怎么，瞧着林小娘受宠，仗着女儿出回风头，也想骑在我头上来了？你们盛家真是一招龙在天，反吐脚下泥呀！我这大娘子不做也罢，洗手淤泥加做妾吧。
1: 你又不上这样撒泼，你若是个有良心的，
0: 良心？你还晓得良心？谁没有良心了？
1: 你。
0: 我才从那儿出来，那屋子像个冰窖，连口炭都不给，那毕竟还是大着肚子。主君，我们大娘子是个急脾气的，不过老奴还记得，因为大姐一亲事多，又伺候老太太病理，便由主君说话，将家里对牌钥匙全都交给了林小娘。魏小娘的住办事也都是由她做主的。
2: 主君去问他，恐怕比问大娘子更清楚些。昨日幸亏你帮忙，今日你又来告诉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3: 这都是小人的本分。雪娘。
2: 替我好好送送东儿小哥出去。是，小娘。墨儿，接着读。

0: 你儿子把我划烂的聘宴输了，你自己把魏小娘的炭火吃食都给昧下了，真是一山还有一山高啊！
1: 大娘子不能空口白话，无人清白。
0: 无你清白？他屋里炭火茶水都没有。
2: 若不是今日官人去他那边受了寒，那蠢货还替你瞒着呢。你这是要活活的逼死他，逼死他肚子里官人的孩子呀！奴婢实在不敢欺瞒，分内的桩桩件件都有账目在册。雪娘，为怕下面不周到，小娘吩咐奴婢亲自看着分发。因为小娘有了身子，每月炭火还多发了两筐。
0: 我们小娘还自己凑了钱，每月贴二两燕窝。因为是提己钱，公账册目不曾造过，但求主君主母千万别听那小人唆摆。我这就去拿账簿过来。
3: 你怎么说，东西都是全的？
2: 实在不敢欺瞒，真是全的。
0: 千万不要听小人唆摆，那就是卫氏攀附你了。
2: 不，魏家妹妹是最和善不过的，这中间怕是有什么差错吧？主母，奴婢有一蠢念头，
3: 知道蠢还说什么？
2: 主母，让我们小娘分辨几句吧。
3: 说。
2: 我们小娘定是给了分内，那魏小娘却肯。

0: 肯定没用上，这东西不可能凭空化了烟，指不定在谁那里呢。好，快快，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好，好，这里，大大地，欢迎，好，哎，再来，
1: 好。
2: 周怀，
1: 周怀你在哪儿？天黑看不清楚，我们打捞了半天，就打捞上你们两个。
2: 周怀，周怀你在哪儿啊？周怀。

0: 走出来。
1: 看到了吗？
0: 嗯，快点。
2: 走。
3: 主君，主君，小人打探了一番，盛家的人开始还不说，小人使了俩钱，他才告诉小人，原来是遭了内贼，正在搜院呢。
4: 知道了，下去吧。
5: 这可真正的是个好人家呀。

们扣了我们东西，反而送到咱们屋里了。

0: 你干什么呀？
1: 小心
2: 桃花！
1: 小心
2: 什么？放开我！
1: 小心姐姐！
2: 放开我！
1: 小心姐姐！
0: 正好是在床底下找到的。
3: 小心姐姐！
0: 这不是我的东西，这不是我的。
4: 我家真出贼了。
5: 你这个贼贱人，昧下自家主子的东西，还说要是我们小农的。多亏主君主母英明决断，拿出断案的本事，否则非得让我们家小娘冤死不可。
6: 天可怜见，红狼，奴婢总是没辜负你，绝不是小蝶干的。
5: 你做什么？
7: 我前日给他开了角门，我看见他拖着一筐子炭出去的。
6: 你是主君凤墨小厮，怎么会去开角门的？
5: 前日里他打翻了灰墨，受罚去的门廊。
1: 爹爹，是我叫他拿那些浓烟炭去换灰花炭的，不然你到我们屋里是一口火都没有的。爹爹，
3: 主君，
6: 好孩子。你就是被他欺瞒惯了，他今天拿了这么多东西，你怎能一件件都知道？
0: 这些东西我从来都不认识，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真的不是我拿的，
1: 不是他。
5: 偷盗主人财物，污蔑上卿，应该拖出去打死了算数。
6: 他是我院里的人，有你什么说嘴的地方？
0: 小娘，你救救我！真的不是我，小娘。
6: 主母，小蝶对我从来都是忠心的，伺候我也很周到，莫非是另有别情？大娘子聪慧心善，定能查明真相。求主君还有主母查明真相。
8: 魏家妹妹，你是个心软的，他今儿敢偷了屋里的东西来攀污大娘子，明儿个还指不定怎么对你呢。你房里少了做事的丫头，明儿个起我拿两个三个来陪你。
0: 你胡说，我对我们家小娘从来都是忠心耿耿，你们冤枉我。
5: 冤枉？冤枉什么冤枉？塞住他的嘴，省得惊扰了主君主母。
6: 各执一词，说不清了，报官吧。
9: 官人，报官也好啊。
10: 我就是官，报什么官？
4: 我家出了贼，反而要倒霉的唱响了，好让一里地的人都知道。
9: 俗语说，家有北厨房，别怕厨子肥。就算这开油的厨子也不敢把油全喝了呀。我瞧这事儿挺蹊跷，若责问清楚了，我家就未必有贼。
4: 袁家悉数留居在这院儿里，再让差役来搜了家，明日何家上下呀都不用见人去了。
6: 求主君彻查清楚再定夺吧。家中清静多年，从未出过此事。小蝶这件事情疑窦丛生。
4: 疑窦什么呀？是不是你那儿少了东西？是不是他那儿多了东西？是你要做苦主，说没了东西用，现在赃物都在这儿了，你这个苦主反要来算我的不是了。院里出了这么大一个笑话，都是因为你。还有你们管家不严才惹出的事儿，
8: 主君责骂的是
9: 笑话。什么是笑话？这是笑话，我才是笑话。
10: 你小点声。
9: 我是整个扬州的笑话。谁家族大娘子做成我这样啊？谁家做妾做成这贱人模样？哼，这盛家，整个盛家宠妾灭妻，早已经是扬州城的笑话。
8: 大娘子息怒，大娘子，奴婢仰慕主君，主君也只是可怜我家破人亡，投靠老太太，无处可去。大娘子，
9: 你们长风这小畜生，险些把我华兰害死，随随便便打两下板子就当交代了。
10: 泼妇，你真是泼妇！他都活生生的快把风儿给打死了，你还要咱们的儿子去给一个畜生抵命是吗？
4: 今日之事，都因为他。
0: 不是我，主君真的不是我。
5: 快把这个被主偷窃、污蔑上京的贼妇人拖出去打死，别脏了这个院子。
0: 小娘，真的不是我。
6: 主君，他虽做错了事，
0: 小娘真的不是我。
6: 他虽做错了事，可老太太病房好，前日子大姑娘又过了纳征之日，我又怀孕在身，打死他是小，冲撞了老太太和大姑娘是大呀。又倒是好生之德，家有余庆，求主君看在各位贵人的份上，不要打死他，将他赶出去便是了。
1: 爹爹，你别打杀人，我害怕。
9: 我说袁家怠慢我们，你偏不听，要他们把聘礼卸了。如今袁家还在这院里，纳征首尾都还没完，你就要在华儿这大喜的日子里打

0: 莎莎，天下有你这样做父亲的啊？你怕笑话，我不怕笑话。报官，快点报官！
1: 报什么官？报官！
2: 快报官吧！
1: 滚！
2: 主君，咱们二哥被人打了。
0: 什么？
1: 哎呦！哎呦！哎呦！你看看。
3: 民工啊，哎呦，你可算过来了！哎呀，
4: 佘老弟，空盘叫的也忒急了，一直催着，我险些呀从马车上给摔下来。哎呀，
3: 民工，天大的祸事！
5: 嗯，哎，大人，哎，找不着的那孩子，是东京宁远侯爵府的嫡二子啊！
4: 你说，
5: 本名顾廷烨，为行路方便，再更名为白夜。如若不测，那鄙人万罪难赎啊！还请各位，各位多多相助，多多相助。我忠亲伯父，定会铭记在心。多谢各位了，多谢多谢。
3: 你说什么？
6: 那是侯爵府的嫡子啊！
3: 这如何是好？冯城，
4: 冯城，嘿，冯城，把扬州方个哥要找回来，快点！
7: 南城那边所有的街道都有挨着这个封城啊，看一下还有这个
8: 知道
7: 你看看基本上我们都找过了都没
8: 好好
7: 过来就再找一遍加派人找围着南城都要找一遍
8: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7: 吧走吧
8: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9: 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杨子又受了惊，伤心动气，好好静养几日，再吃一些定神的药就好了，不妨事。
10: 都听先生的，我家还有位姓魏的小娘有了身孕，请先生去瞧瞧，一并重重谢过。
9: 好说好说。
10: 这位小娘今日也受了惊吓，前些日子还见了红。若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别让他知道，先生只管对我说，再吓着他，只怕思虑伤身，对孩子不好，这谁也担待不起。
9: 是，是的。
10: 雪娘，魏小娘身边没人了，挑两个机灵的一并送去吧。
11: 我觉得周罗和绿罗还不错，要不就让他们两个过去。
10: 嗯，那就好好跟他们说，到了魏小娘那里就是她的人了，不许朝三暮四，也不必再搭理我了。若不一心为魏小娘着想，那日后自然有他们好果子吃。
11: 是的，小娘，奴婢会提点的。

先生，先生不必担心，并把魏小娘看得安安稳稳便好。

0: 走吧。这都是些替人洗衣熨衣的粗鲁人，你个孩子被别人摸瞎子摸走了。
1: 小娘让我过来把这个给你。
0: 我怎么把这个拿来了？
1: 小娘说你跟着她不但没了一点好，反遭了难，又说你家里只剩个叔父，怕你回去找水又把你给卖了。
0: 小娘她信不信我？
1: 信信。小娘说你跟着她受连累了，让我给你一点傍身的钱。
0: 行了，我什么都不要，你快走吧，这马上天黑，可吓人了。
1: 不不，小娘说一定要给你，若不能给你就叫我不用回去了。
0: 你家小娘骗你呢，她最是心软了。快走快走，你回去告诉小娘，你说二丫头不后悔伺候她一场。
2: 小娘说一定要给你，若不能给你就叫我不用回去。
0: 你快走快走快走。
2: 小娘姐姐我走了，你多保重。

0: 救了他，没错。怎么跑成这样了？哎，赶紧的，哥把头发赶快拿上去。来来来，快快快！慢点啊！陈队长，我来了。来了来了，咱们马上去放下他。来来来，
1: 瞧瞧这些家家伙，阿娘，这不是我在弟弟面前出头露脸，怎么屋里还冷着呢？ 只可惜小蝶姐姐不能和我们在一起。小蝶姐姐要和小杨说，她不后悔伺候小娘一场。小蝶姐姐还会回来吗？
2: 六姑娘，交给奴婢就行了。
3: 你这懒骨头，怎么让六姑娘自己拄着环骑车？六姑娘，你去玩吧，这儿交给奴婢就行了。去去，陪六姑娘去院子里玩。去吧。小娘，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奴婢就是了。
4: 天寒有冰，从湖里一路飘下去，皮上都是伤，伤口无血，皮肉外翻，是下水后。 挣扎了一会儿，见起死亡，好的久了，有些发胀，面目模糊，贵人，别吓着了。哎呦！哎呀！
5: 这怎么跟侯府交代呀？我这。 怎么交代呀我？哎呀！我，哎呀！

0: 有客祭拜，孝子贤孙回礼。
1: 大人，这边请。
0: 有客祭拜。
2: 这事儿
0: 有客祭拜。
2: 过去了。可不是。
3: 不是我托大说你啊，你家那个亲家实在不会办事儿，他来送聘就送聘吧，怎么还带个孩子来呀、啊？来也就来了吧，还不让人知道。好好一个二郎，如今生生的断送在这里，这岂不是平白让你我担干系吗？
4: 都是属下的不是，民工也不必忧烦，人是他带来的，你我俱不知情。
3: 你说的倒好，死的可是侯府嫡子啊。
5: 今已停灵日满，仙婆阴灵仍在，要入府地，庇佑吴家。齐帆，
6: 大帆引路。
2: 来，
0: 大帆引路，碎瓦起灵。
7: 你们二三房的人有什么脸给我们大房打翻摔瓦？
2: 这是谁啊？
7: 我们大房都死绝了吗？
5: 这谁？谁？
2: 这谁呀？这四
5: 老人，你跟奶妈的，胡说些什么混话？
7: 白大爷，你是二房的长子，可不与我们大房相干，我们大房自有人来摔。
8: 哥哥，你跟他说什么？哪里来的疯婆子？给我捆出去，拐住店，
9: 快赶出去！
7: 你们干什么？
9: 住手！
7: 你们放开！放开！哥，
9: 我爱他们死了，怎么
8: 了？哎呀！
10: 没事，
11: 没事，
10: 他还活着，太好了。哎呀，
8: 你们
10: 太好了，
8: 是何有意？
11: 是哥，怎么才来呀、啊？这帮王八羔子，无法无天，又谋夺财产。
5: 如今是家中出殡，你们一干人等在这里嬉笑苦恼，是何用意？来人，赶出去！
7: 他是我们大房的哥，你们谁敢赶他出去？
9: 赶出去，
5: 快赶出去，
9: 快赶出去，
5: 快点，
7: 你们干什么？
9: 干什么？
7: 别哥，别打，你先停下，你别打呀，你们别打，你们干什么？
12: 住手，住手，灵堂之上成什么样子啊？
13: 天下竟有隔房堂舅不容亲外孙祭祀的道理，我有先外祖的亲笔书信，严明立我为祭，为何不能来？
5: 放屁！你自姓顾，我家姓白，天下谁人听有异姓立祭之事？怎么，你仗着父兄是侯爵功勋，想强夺我白家产业不成？
13: 诸位大人，诸位耆老尊贵，请看书信论断。
14: 予知天命即到，唯望汝来继我魂个家业，使不亡于外人之手，兹作遗书。外祖白判归。

0: 简直是胡说八道！从来没听说过什么书信，
1: 猫能写，狗能写，谁不能写？啊，你就凭这么一封破信，就想夺扬州头份的严庄吗？
2: 家中总有书剑信函，请齐老宗贵来做个见证，大家一起取来对照自己，便知真假。
3: 放心，我身上便有老先生赠我的诗句。
0: 本准备本与灵前以为在天之灵呢，没想到派上这样的人。拿着，嗯。什么信不信的，从来也没听说过。伯父临终前说我坚毅能干，亲手将严庄交付于我，白家人都看见了，是不是？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唐秋，你看着我外祖的灵位。 你看着他，太在天上看着你。你对他发个誓，若你方才有一点虚假，在内宗祠震荡不安，在下王母九泉不宁。
4: 钟判主事，我们是来请您祭奠的，你怎能官官相护？
0: 你们不敢发誓，我敢。我顾廷烨指天发誓，立我为祭，句句属实。若有半点虚假，在上宗堂震动不安。
4: 在下王母九泉不宁，唐舅，你敢以王母发誓吗？是啊，你就是个泼皮。苍天浩土，过往的神明，值日的功曹，都在天上看着你我的身呢。唐舅，你为什么不敢说？
0: 说就说，我白廷玉指天发誓，立我为祭，全是食言。
5: 若有半句虚假，在内宗祠，在内宗主口，他是一个汴京城出名的浪荡人，公子堆，有数的泼皮汉，他敢大话亵渎宗庙，你读了这么多年圣贤书，都白读了吗？怎敢跟他比拼无赖呢？
0: 你们这群伪君子，惯会将先贤圣人挂在嘴边上，说这些空口白话，欺瞒乡里。老先生们、大人们、老奴在这宅子做了一辈子，最知物事所在。我领着大家去看我们主君的书信。
4: 村长，这是我们白家的宅子，任凭你信口雌黄几句，有这么几个官跟你撑着，你就想肆意抄家吗？
6: 各位齐老都是扬州城里的头面人物啊，记得上次缠着寺赏花，一起喝过好酒，我们何不一同看看，也当是个野趣啊？
0: 关键，
6: 哦，我去。
0: 行，
6: 行，行，行，行，行，走，快走。
0: 你既在此，死的是谁？
6: 我身边的小厮，智群，我替换了他的衣裳，历代逃将。你没事也不来找我，这几日我都没能睡个囫囵觉。
0: 不知还有多少凶险，若是露面，反而连累你。现在真相大白了，也无妨。放心吧。

0: 各位新老怎么看啊？长立兄怎么看？
1: 看他们怎么说。哦，
2: 这个字迹啊是有点相似，但是还是难以辨认。
3: 这是什么？
4: 我看实在是无可辨驳。

0: 们的出息全仗于此，又不是他大伯一个人的产业。
1: 是啊，
2: 这么早就说了，
0: 大伯久困病榻，想必糊涂了也是有的。总要我们三旁人好好论序论序吧。
3: 那对呀。
4: 你这穷阿杂破财，
0: 住着人屋谋人产，这片家业全是我家家主独自一人立下的。你们看着风光的时候纷纷来投他，等他没了，就谋夺他的家产，欺压他的孩子。
5: 你们良心都被狗吃了！你说谁的良心被狗吃了？你说什么呢？你竟然说话了也啊！
6: 哎，原为保全各位长辈颜面，尚有幸未拿出，看来只好拿出一关了。知州大人，请见。哎呀！
7: 今日之事，老朽可以作证，这信上的笔迹千真万确，就是我白大哥的。以后郎官，如果用得着老朽的，你可以往北到莲花庄来找我啊。各位，我先告退啊。真有事？
8: 你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0: 这是大伯的私产啊，你就是敲东文虎，告御状，那也是不行的。好，我先走了，等一等。堂舅，请将已经取走的各路店铺的契章还给外甥吧。
1: 这契章啊，放在祠堂里老族长的屋里呢，一时半会儿也收不齐。等先发了丧，安了葬，再一笔一笔给你便是。
0: 算了，你请人跟我来吧。
2: 盛大人，
0: 嗯，
2: 江凡派几个人与我做做苦力。
3: 使得使得，哎，你们。

0: 老太太去了山上拜真人，你爹爹也去了润州大娘子家里辞行。这些日子你就松快些，等老太太回来了，你再去伺候吧。
1: 苏姐姐在那边悬着呢。
0: 你爹爹是想让墨兰姑娘过去，可到现在老太太还没有开口，瞧着是不愿意呢。大娘子心疼如兰，必然是不肯放她走，说不定到了最后还让你拔了头筹。
1: 我不离开阿娘。
0: 小蝶不在，我这心里总是不安得很。你去到老太太那儿

0: 我也就放心了。现在这屋里还有什么不好的？哎呀，你究竟不放心什么？这些日子流水一样的山珍补品，有道是无功不受禄，有说反常即为妖。明儿，触龙说父母之爱子，则为知己深远，你可知道什么意思？
1: 太后心疼，俺也想说，我不该贪图的周武里舒服，不过惹好的前程，可不管俺娘怎么说，我也不去。
2: 我没见过你这样的贱猢狲，
1: 让你不要冒尖出头，你不听我的，我要你记在老太太名下，你也不肯听我的。爹爹铁了心想要祖母俩自己家，我和他争，岂不是被外面爹爹讨厌？就算争赢了，可爹爹厌恶，你想年记恨。
3: 娘子开笑话，我要去了祖母院，你跟人在这里怎么过？你还跟我讲？啊！阿娘，阿娘，小娘，小娘，不得了了，我小娘要生了！怀胎十月，一朝分娩啊！小娘，慢点。
4: 小娘，水不够，我去看看火。啊，
5: 小娘怎么样？孩子太大了，
4: 我就去看看火。
5: 有厨房看我，怎么样？妈妈，你去看火。厨房不小，是烧不好的，我这就看一眼啊。真的？小姑奶奶，这就是我懂的接生，还是你懂得接生呀？
6: 小桃，你送嬷嬷过去，嬷嬷别迷路了。
5: 我认得路的。
6: 嬷嬷跟我来。哎，
4: 六姑娘别着急，女人嘛，总是要走这么一遭的，要不怎么说她们男人清闲呢？
6: 快快，去带六姑娘找四姑娘，免得吓着你。
7: 是小娘，六姑娘，跟我们四姑娘玩会儿吧，这儿啊有小娘呢啊！我就在这里。水，热水，没有热水了，你等我去烧。
8: 一天一天都行，
7: 不成，少娘，分娩时的热水暖肠胃，说是受了冷水刺激，怕是更难受。

0: 都两个时辰了，又不是头胎，怎么还生不下来？
1: 小娘别急，您忘了当初生四姑娘的时候，您还折腾了一天呢，不也平平安安过来了？
2: 哎，姑娘，姑娘不好了，那嬷嬷，那嬷嬷不见了。
3: 什么？
2: 我给嬷嬷带路着，快到厨房了。我在炒了赶忘的时候，我看那嬷嬷就突然不见了。
0: 这下贱东西，定是怕受累跑了。
4: 怎么还没热水来啊？喝的用的都得快哦。还有糕饼没有啊？小娘会没气力了。
0: 这帮下贱东西水都烧不起，
4: 猪楼，猪楼正催着呢。
0: 大厨房那些贱婢若再不着急着点，别打20板子发去勾栏院，等着千疮百孔烂成泥。
4: 六姑娘，六姑娘，您别瞎折腾了啊。小唐会带你们六姑娘跟我们四姑娘玩去。哎，六姑娘，六
5: 阿娘，你吃一口。
0: 你着什么急呀？生着没力气了，吃些饼啊糕的，也很应当啊。
4: 小娘，你喘口气儿，待会儿再用力。
6: 趴子已经馊了，拿出去透透气。
4: 哎，
5: 快吃一口。

0: 快去找稳婆。
1: 我婆说是烧水就跑了，没在现场。
0: 不成了，不成了。
1: 阿娘，你再吃一口，整理力气。
0: 去，去大娘子房里，去找赵嬷嬷，还有李嬷嬷。他们两个是老人，董洁生的，快去！
1: 我定找到人。

0: 姑娘，李嬷嬷家里孙子病了，回家看去了。
1: 那赵嬷嬷呢？
0: 先前厨房官娘子请嬷嬷吃酒，现在还没回呢。

0: 去了。
1: 夏伯，夏伯味呢？
0: 他烫我的青梅酒，吃醉了。六姑娘，你找他有事儿啊？
2: 落雨了，落雨了！我是玉皇大帝的仙姑，我在治你们的罪。
3: 你们都是死人子了，看着下饭吃呢，快来！
4: 三，
1: 快点！

0: 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我要去益盛堂。快上车。 停车！去给我把马解下来。快去找匹快马套上，跟我们去御兽堂接人。这。
1: 在后面巨乳窖里，周周等会儿吧。哎，郎中先生，郎中先生，救命！哎呀，
2: 快快快，等等等，走走走，别吵了，我需要救。那那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1: 这马
0: 上马。
1: 慢点说，
0: 这是通判剩下的女儿，给我看好了，小心有我的马车来接，把药带好了，再带俩伙计，速速来盛驾。
2: 将。

0: 这事儿还不小嘞。
1: 老夫这把老骨头都快颠得散了，老夫平日只骑青驴，这马太高太高了。你要干什么呀？强盗吗？
2: 竟敢擅闯女眷内宅！
3: 你一介草民，竟敢擅闯官宅！
2: 来人啊！快来人，拿下宋官！
4: 我是东京侯府顾家的。不要错认了，
3: 青天白日尽口胡说。
4: 你让郎中进去。
2: 使不得，妇人之事怎能让郎中入内？
1: 听臣夫气息一落，就是担心你已经来不及了。
5: 哎，你一个男人想干什么？侮辱内眷名节吗？一定要保住产妇性命。

0: 可怜的孩子，快去看看你娘吧。阿娘，阿娘，不行了，我来的时候啊就已经不行了，孩子太大，生不出来，活的把你娘给拖死了。你们叫我太晚了，肚子里的孩子也不行了。
1: 阿娘，阿娘，大娘子，我给你扎几针啊，你提口气，有什么话你慢慢说。
2: 阿娘，阿娘。

0: 杀他郎中呢？
1: 我在外头遇到了那个跟我同母的公子，孤儿公子，他骑马把郎中带来的。
2: 那你要好好谢谢人家。那个护膝我已经绣完了，你就拿去送给白公子。人家帮了你，你就要谢谢人家，对不对？
1: 好。
2: 我也没有什么物件，那一幅李娘子镇守娘子关我绣得好，就留给你吧。

0: 可怜你怎么影响你，就要在这个院子里活下去。我总是叫你不要冒尖出头，你就是不肯听我的。
1: 我错了，我以后都听你的，我都听你的。你就记住一句话。 看着我，凡事活着最难。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

0: 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无偏无倚，凭正行端。

0: 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公，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

0: 十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听到了吗？
1: 阿娘，我记着，我一世都记着。
0: 你叫我什么？
1: 我不舍

0: 魏小娘。
1: 这才好，以后我不在了，就剩你一个人。

0: 孤零零的在里面，就剩你一个人，
1: 也是走。

0: 我再也没有小娘了。
1: 我也没有亲娘。
2: 你以后独个一个人，要珍重。
3: 明兰，
4: 姑娘，
3: 明兰，
5: 我看看，
3: 快去，
5: 拿点水，
4: 快去，
5: 快去。

0: 你个蠢出世的王八，凭家里多少婆子女史不够用啊？用得上他个接生的稳婆去看水？他就欺负你是个蠢出生天的王八子，这种话骗你你也信？林群霜是你头面上的主家，我才是你十根子上。佟家你也算是有理的女士，不拿着架子，反倒听朱楼那个小贱妇的唆呗。
1: 你个蠢出生天的死货，你爹娘怎么不长半个脑子在你头上啊？
0: 母亲，你来了，我有话要跟母亲说，让她先下去吧。
1: 滚！
0: 哎，我还没空呢，你倒先哭起来了。
2: 小小小，你听听，你听听，牛屎一般的烂事！我费尽心机的把他塞到林琴霜那院子里头，一点用场都没派上，就落得这么个结果，真是逼得我早日去见阎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无用物主的贱人，拖走，发还给他爹娘。
2: 有人息怒。

0: 就只行了，就只行了，就只行了。啊啊啊啊！小娘，
1: 双儿，双儿，怎么了？双儿，我叫郎中。
0: 哦，是。双儿，那这魏小娘的后事怎么办呀？
1: 她一个点卖来的妾，有什么后事不后事的？去恒阶前叫口棺材收了，惦记她是为盛家开支散业亡故的，找个字儿好的秀才写个碑，再给她娘家五两银子，就叫刘妈妈去料理吧。
0: 可是母亲，你作为一家的主母，亲自料理妾室的后事才是路数，否则传扬出去。 这盛家的脸面，可实在难看。也罢，让我给那个贱人做个表率，让他看看什么才是当家的主母。啊，对了，花儿，今次回去你舅舅拿了两串香菇珠子。
1: 哎，母亲，你快坐，快坐，你别管那些珠子了，你听我好好说说话。你以后能不能不在院子里发脾气了？
0: 若父亲来找母亲，你就只管说魏小娘可怜福薄，其他的什么都别说。
1: 怎么，难道不去要那管家钥匙？千万不能说这个，咱们这个时候就得好好的宽慰父亲。
0: 那林清爽那贱人闯下这么大的祸，我怎么不能趁机把那管家钥匙对牌拿过来？
1: 母亲，你听我一句劝，这几日别去想那些收拾行李去东京行装的事儿。 好好的贴些心力，把这些后事办了。怎么个好好办？厚葬卫士，后代卫士家眷。
2: 红狼手里拿我对牌钥匙了吗？不是，主君给小娘请了个新的郎中。
3: 东龙带着呢，在门外候着。快请。朱楼和关娘子，谢谢你。小人应该的，姐姐何必如此客气？魏小娘家里来人了。
2: 等你养好些了，我就接你回去。姨妈家虽过得苦，总归有你一口吃的。家里靠你母亲庇护，也置了两亩田，一口水塘，比这黑沉沉的大院子好。好歹有口饭吃，有口气喘。你这些嫡母庶母，兄弟姐妹。 一个个都是厉害的，你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可怎么过呀？姨妈，这香花你以后再提了。好，姨妈不提了，啊。要喝完了，来，含颗琉球糖。 我要见你们家大娘子，多亏大娘子垂爱，替我姐姐操持这么好的后事，我这心里实在是感激。只是我有一个蠢念头，特来求大娘子成全。
4: 什么成全不成全的，都是虚礼了。我心里疼爱她，只求她在黄泉路上走好一些。不是为了我的大姐姐，是为了明儿。

0: 六丫头，她被吓得病了好些天了，这每天都半醒不醒的。我想啊，接她回乡下养病。魏娘子若心疼，就在咱们府里多住几天。六姑娘见了您，兴许气色还能好些。
1: 正是，正是。我这可怜的姐姐，她死得这么早，就留下这点骨血。你说要是再保不住，我将来可拿什么脸见她九泉之下呀？我可怜的姐姐。
2: 贝妹妹，别伤心了。
3: 去把主君叫来。
0: 去。
3: 魏娘子若有什么为难的事儿，不妨说出来参详参详，无非是费些银子，就不要折腾六姑娘了。
1: 是。
4: 这位妈妈的嘴巴好厉害呀，这口口声声的就说我是打秋风来的。明丫头她总归是姓盛的，我们接回去养几天能图什么？为什么用银子铜钱来堵我的嘴？没的是小看我们，让我天上的姐姐寒心吧。
1: 来吃茶吃茶。
5: 魏娘子来了。
6: 通判安康。
5: 你们坐吧。魏娘子心里头疼明儿，我们都知道，可接到家里去不太妥当。
4: 通判明鉴，我们家原也是念过书的，大姐姐从小跟着爹爹习武，知书达理，她不是那些糟烂男户，若非先父早亡，家里七八张嘴等着吃饭，大姐姐命苦。
5: 你家如此失礼，焉能不知父子君臣内外有别呀？我家尚且宽裕，子女都有一口饭吃。若是家里吃不起饭了，再去求魏娘子不迟嘛。
4: 我姐姐忽然过身。听说是孩子太大生不下来。
1: 孩子夭折，我们心里也是。
4: 那如此说来，我姐姐她也算是为盛家折枉的。
7: 话可不能这么说，自古女子生子就是一脚在鬼门关，祸福难料啊。
4: 巧得很，我还听说当时大娘子同通判全都不在家，就一个小娘操持，剩我明儿一个才八岁的娃娃奔了街上去请郎中。
5: 嗯，魏娘子哪里听来的这些话呀？
4: 哎呀，我是个蠢人，我想着通判高升，他要去京里，这大娘子不知有多少事情要顾，我把他接了去，这也是给大娘子分一点担子。谁知道那位妈妈竟疑心我是打秋风。
5: 嗯，哪个妈妈呀？竟是些大字不识的蠢物，平白无故说这些混话。
1: 是是，魏娘子万不要和那蠢货计较，我们给明儿请最好的郎中，就在家里住着，每天早晚把着脉，七八个女使围着，我亲自照料，你就只管放心。
4: 只要明儿得了好照料，

0: 我就是死了也甘心的。
1: 这魏娘子为什么又不提起接六姑娘的事了？
2: 谁知道，恐怕六姑娘吃药费钱吧。
3: 老太太回来了。

0: 母亲在山上，身体还好吧？母亲今日晚饭用得香吗？
1: 主君，也给你端了万里汤。哦，
2: 谢方蒙的。

0: 父亲，都是儿子的错，母亲尽管骂。我不敢骂你，指不定你肚子里面在骂我。不知道从哪儿得的耳包神，就急匆匆的下山赶回来，让你一脑门子官司。
1: 儿子不敢，儿子惭愧。你还记得？
0: 我跟你说过的，你哥哥是怎么夭折的吗？
2: 记得。
0: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就这么断送在那个贱人手里了。
2: 母亲，
0: 如今你的儿子，你的儿子，也一模一样的被断送掉了。
2: 母亲，都是儿子的错，都是儿子没用。
0: 你很有用，你太有用了。若是无用，你就该循规蹈矩，正妻为上，嫡妻为尊，不至于穷妾灭妻，弄得家宅不宁。我知道你的生母春晓娘带着你不容易，我虽是嫡妻，但当时自身难保，没能照顾到你们，所以。
2: 你生怕林琴霜带着孩子们在吃你当初的苦，便又给田产，又给铺面，弄得一个小妾，比大娘子过得还体面。母亲体恤儿子，还句句话都说在儿子心坎上了。母亲，大娘子是个脾气火爆的人，儿子是心里生怕，这才
0: 起来吧。 喝口梨汤。

0: 万事有章法，你担心大娘子的脾气也该有办法，或哄或劝或吓唬着，终归得按章程走。可你怎么办这些事的？屋里原本各有其职，打从你娇惯妾室轻慢大娘子，就尊卑乱套，嫡属不分了。
1: 这些个刁仆，他们欺秦霜脸嫩，不会理事管家，整日里聚在一起耍乐，我狠狠打了，发卖了。
0: 我这番话的意思，你是真不知也好，又或是不肯接我的话也好，我都不管了。活生生两条人命，有些话拼着得罪你，我也要说了。
1: 母亲说什么话，

0: 儿子是一概依从的，这都是你林小娘的差事，她把差事办成这样，可见不是个理事的。这个家，终究还是母亲才能够打理顺畅的。你也不用拿这话堵我，我这一把年纪，病有刚好，怎有心力管家？
1: 你还是让我多活几年吧。你的大娘子把魏小娘风风光光的送出了门，息了魏家的怒气。大娘子是好的。
0: 母亲说的好，她自然是好。我知道，她每每说话夹枪带棒，让你很不痛快。可你仔细想想。 她是王家的嫡幼女，千宠万爱长大的，偏偏你弟生不正，宠妾灭妻，整个扬州官眷笑她多年。她能忍到今日，自然已肚子火。你去告诉她，柳丫头这娃娃不用她费心带着，交给我便是了。去吧，我也该歇着了。
1: 明兰在华兰那儿挺好，又病了，别过了病气给母亲。母亲若是喜欢养孩子，那就养墨兰吧。听说墨兰也是很孝顺的。你的林青霜把魏小娘照看死了，我反而撇了个孤女不管，倒把她林青霜的姑娘弄到跟前来养着。好啊，天下尽有县里决堤。
0: 府衙知州反而升官的道理。儿子是觉得墨兰乖巧，母亲不至于太受累。你以为魏家人来，真是跟你要六丫头回去养着？人家是绕着弯子在跟你说，若有人好好照顾六丫头，那就相安无事；不然，咱们就可得小心了。
1: 这华兰领了明兰，住在娘子院里，这怎么不是好照料？你呀，这些刁仆在家里都住了多年，知根知底，原可带去汴京再做处置，谁也不知来历。可你偏偏在这个时候又打又卖，结了仇怨。你前脚死了妾室，后脚发卖奴仆，谁人猜不出蹊跷？
0: 若有个眼红你高升的，把他们拉去做人证，参你一本，你还想顺顺当当升官去汴京吗？别糊涂糊涂，儿子实在是莽撞。
1: 母亲说的是，儿子浅薄，还请母亲多指点。以如爱子之心及仁爱子之心。 这本书，通判不妨再仔细看看。
0: 是。好好看看。

0: 今天便要发丧了。我听说你给他买了上好的棺木。魏妹妹这一生辛苦，就在我家过了几年松快日子。既走了，就想让他走得舒服些，到了下面也能享享清福。 况且，若不是要去我娘家辞行，若不是我们两个人都走，自然要管束这些下人，也不至于这场惨祸。魏妹妹实在是可怜，
1: 这就没得说了。 真追起来，反而是我升官的不是。若不是要去。

0: 最是良善的。看看你是如何给魏小年帮葬礼的，不就看得出来吗？你这个人生性良善。
1: 哦，哦，肾烫啊！
2: 我看你这几日啊，也够劳累的。家里往后还是交给你来管吧。
3: 哦，怎么突然说起这个事儿？
2: 秦双秉性娇弱，他抹不开情面，家里那些刁仆不怕他，他管不好。
3: 平日是好想不起我，是累就找我来。
2: 你是我三媒六聘中开大门迎娶的正房娘子，那除了你我还放心托付给谁呀？

0: 听大娘子说，朱军这些天都没往林小娘屋里去，小娘哭着要见朱军，没见着。这次我叫这有门，
1: 且不能够呢，
0: 惹灶破冷水，那是一时半会儿吸得下来的。
1: 阿娘，
0: 可怜孩子。 连最后一面也没见到，路还长着呢，咱们且慢慢走吧。
2: 劳烦通报一声主君主母，我送你娘子樱桃煎便好。姑娘，一点心意。
3: 嘿，你！
4: 我吃了主母的饭，管着主母的门户。我既说主母和主君都歇了，那就是歇了。

外城市暴雨来袭怎么办？驾车出行篇。暴雨来袭时选择开车出行，不用吹风，不怕淋雨，是不是觉得安全肯定没问题？可是当雨大风急，左右狂摆的雨刷只能带来片刻清晰，一脚刹车没准就会直接上演甩尾漂移。如果还要追求速度与激情，那可真要想想自己的意外保险是不是已经备齐，最好能够赶快将车停到安全处暂避，别忘了打开双闪，提醒过往车辆保持距离。积水路段更是危险区域，车辆涉水熄火被困的事件每年都会发生数起。如果爱车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尝试再次点火开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保险公司可是不会赔你。这时应该马上拔下钥匙，迅速下车向安全区域撤离。钥匙车门已经无法打开，不要慌张，马上用安全锤敲碎车窗弃车而去。一定要对着侧窗玻璃的四角敲击，因为想要敲碎前风挡玻璃和侧窗的中间位置可不容易。如果车上没有安全锤该咋办嘞？可以迅速拆下座椅头枕，将头枕支架尖端插入侧窗缝隙，使劲向身体一侧撬动，也能实现破窗逃生的目的。说了这么多你可都已牢记，下面请云博士带我们一起复习。一、雨中行车应减速慢行，保持车距，转弯时轻踩刹车，防止发生侧滑。二、如果强降雨严重影响视线，应尽快停靠到安全处暂避，并打开双闪提醒其他车辆。三、车辆遇水熄火不可再次启动。

0: 动，应迅速驾车撤离到安全位置。四、车门无法打开时，可以用安全锤或座椅头枕支架等工具击碎侧窗玻璃后逃离。
1: 从来没有人想到说在这个暑假给孩子补补身体。
2: 咱今儿这样做个什么呀，刘老师？
1: 时蔬绿豆杂面。
3: 吃羊肉的习惯啊，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带给我们生活的丰富的一个方式。
2: 所以这茶树菇炒牛柳是吗？
4: 吃茶树菇是促进肠蠕动非常好的食材。
1: 一般都南方人吃，我们北方就吃平菇。
3: 它这个蘑菇的香味已经浸入到牛肉里边去了。
5: 做一个凉菜借味的锅，
2: 太讲究了。家厨房开饭了。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1: 9.9？
1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1: 9.9？
1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1: 9.9？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

0: 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娘子正找着我们要找错处呢，我们有什么错处？爹爹，爹爹是不是不要我们了？
1: 闭嘴！墨儿，
0: 爹爹不会不要我们的，爹爹一定是投我们娘几个的，要不然。
2: 要不然我还能依靠谁呀？阿娘，阿娘，阿娘，阿娘，学业最要紧。
3: 哥，别放多些心。
2: 嬷嬷放心，过两年我再来扬州看你，嬷嬷从小把我养大，再过些年我再长大些，我带您一块回东京。
3: 公子，当日小宁叫我谢你，忘了。这个是给你的，但待得永世难忘。
2: 哎，别这样，别这样，应该的。
3: 谢谢。

你爱他，你爱是祖母的好亲人，只要有祖母在你身边。

0: 我们林丫头有人疼。
1: 不吧，哭出来。

0: 坐朝问道，垂拱平章，爱玉离手。
1: 你听，听到这琴声了吗？
2: 听到了，林小娘在弹琴。
3: 还凤求凰，章台里每天弹不厌。
1: 他就是弹上一千次，官人也不娶他无门。
3: 这手艺比六丫头是十万八千里了。
2: 听说啊，那个姑娘在老太太房里常常只是坐着，一坐就是一天，不哭不闹也不说话。哦，对了，她许久都没投壶了。
0: 六姑娘什么都不说，木兰去戳她，她也不动，她只回房里躲着，我快变成傻子了。
3: 你别胡说，你赶快背你的千字文。
4: 现在是在船上，你可躲不了你爹爹要查功课了。
0: 去祖母那边玩，爹爹才不敢去呢。
3: 近半个月，官人一直在我屋，那贱人三番五次的来，都被你给挡了。我看官人也不曾说些什么，我瞧着官人是厌了他。等到了东京，找个机会远远的卖了，再也见不着，岂不是更舒心？
2: 只怕未必如大娘子想的这么好。
3: 怎么？
2: 大姐常去老太太房里瞧六姑娘，撞见墨兰也在那边坐着。长风又去找百科求见，平日里也没见他们这般殷勤。定是在探问主君的行踪呢。
3: 啊，是没去成啊？
2: 好像是没了。
3: 带上点顶皮酥樱桃尖，咱们去看看官人。
2: 是。
5: 红老。红狼，求你见见我吧，红狼。
6: 主君，你是当官的人，就算上公堂，也得让人辩白几句吧。
7: 听闻你是病着的，我瞧着精神倒是好，夜半三更的有力气在这里鸡猫子鬼叫。
6: 主母息怒，请主母替我求个情，让我进去同主君问几句。若是不能开口说话，我便一头撞死在这里。
7: 你不用这里寻死觅活的，我不吃你这套。若要死，就从船上跳下去爽快。
6: 主君，我侍奉主君这些年，养了一对儿女。若如今你让我死，我便立刻跳下去。可就算死了，也得让我做个清白鬼吧。
7: 你们这群人有活人气没有？还不把他拖下去？
6: 大娘子为何这般不容我说话？难道是怕我说出什么不成？
7: 你满嘴喷什么沫子？休在这里胡诌，我有什么好怕的？还不拖下去？
6: 主君，主君。

0: 我受了天大的委屈，不能平白无故被人冤枉死了。我就是死了，也要做个清白鬼。我本想给你留点体面，你非要说，那就说清楚。难道魏小娘是自己作死不成？
1: 魏家妹妹房里的人手脚不干净，楚君做主给打发了。我裁了自己的女使，送去给她服侍，五品、吃食、衣衫器皿，一概都选最好的。光是黄芪、红枣、当归，就有无数开销。还有燕窝，都是从我私账上出，这一笔一笔的。
2: 楚君，您在家都是看着的呀。就是魏家妹妹九泉之下，我也敢与她对峙。真是好伶俐的口齿！若是被人冤枉死了，我也就说不出话了。我既还过着，还有一口气，就要给自己挣个清白。
1: 横竖他是一尸两命，死你手里了。你找的好稳婆、好女使，活活断送了他。诸君明鉴，我是早早的就吩咐找好了稳婆，都说是最好的。我还封了五两银子做谢礼，就求他生产之日能够快来。可他来是来了，见魏家妹妹孩子太大，生不下来，他就没胆识的跑了。
0: 我比这女使去请别家稳婆，可谁知进驻都没有了，活活是跑到城东才找到。我是一个没有体面、没有决断的人，但是我从来没有一丝一心啊，主君。这可就奇了，你去别处请了，那怎么六丫头也跑出去请了？主君。
1: 你和主母都离家了，老太太也去拜见人了。府里的下人们还不想松快松快，门口赌钱吃酒的都不服我。我进门不过十几年，那些婆子可是府中几十年的老人了。我虽当了家，却立不了规矩，指使不动。主君，爷爷怨我没用。 就算是六姑娘亲自去叫主母的妈妈们，我也叫不来人。诸君主母，你们可都是我的恩人，皇天厚土，天上的神明公早都看着，我说的句句属实。
2: 若我有心害魏家妹妹，就叫我被乱棍打死，永不得超生。你这张巧嘴，怎么不去说书啊？啊！魏小娘这一尸两命，你不但无过，反而有功了。我有错，我错的厉害，我不该。 我不该平日管家心慈手软，到这紧要关头就指使不动人了，也不该眼看指使不动这些雕铺，我就应该自己亲自去请郎中，去请稳婆。我错的大了，可是说，我有心害魏家妹妹。
1: 我真的是死不瞑目啊！万事不说，我也是好人家出身，人命千金的道理，我都懂呀。
0: 你这泼妇，巧言善辩！你
1: 大娘子说我巧言善辩，可我从来都是活出一个心不向后事的呀。若非如此，我也不会摆着外面的正室娘子不做，来给主君做小。

0: 被人耻笑，被人唾弃，被人瞧不起，这些我都认了。我对你是一片痴心，情深不能自抑呀。姐姐，我知道你厌弃我，我不敢自辩。就今天你当我是只小猫小狗，给我一个地方缩着。只要是我能时时见着主君，我就是被千人骂万人唾，我也无怨无悔。姐姐，求姐姐可怜可怜我，等我是个小玩意儿，让我在家里伺候你吧。姐姐，姐姐，我给你磕头了，我求你了。姐姐，我给你磕头了，我给你磕头了。
1: 有话起来好好说，这是干什么？
0: 我只求姐姐可怜可怜我，就是打我骂我都行，千万不要把我当成奸邪之人啊！
1: 起来起来。
0: 不，姐姐，姐姐，我求你了，姐姐。以后我有什么不懂事的地方，姐姐打我骂我都行，我都听你的话。我对红狼真的是一片痴心，求姐姐宽厚待我。姐姐，求你用我方寸之地，求求你了，姐姐。哎呀，
1: 双儿，这是怎么了？双儿，快进来人！快进来人！
2: 小棉
1: 袄，快叫郎中，叫郎中去！快把郎中叫来！
3: 他就是个妖精，
4: 他就是个妖精。
3: 小妖精，
5: 你亏的是现在遇着我，我能护持着你。若是在我小时候，那时候盛家被那个贼夫人把持着，我和我阿娘只能在夹缝里做人。七岁前我身上没一寸皮是好，亏得老太太一直偷偷护着我，不然我未必有命活到今日。
6: 红狼，你和婆母都受苦了，只可怜婆母过世的早，既没有享过一点福分，
5: 所以我绝不会让你和孩子再过我和阿娘当初的日子。你身子太弱了，快躺着躺着。
7: 出没只顾着看，别走失了啊。
8: 等你家安顿下来就来找我，我带你游遍汴梁。
9: 我就先告辞了。
8: 好，庭委又高了，还重了。哎，母亲，你怎么亲自来了？
10: 你呀，一声不吭，刘丰信就自己跑到扬州去了。你父亲可是生了好几个月的气。
8: 既然他都生气了，我就更别回去了，不然还有一顿好打等着我，说不定还要捆起来打。母亲，我再过两天回去。
10: 那你能去哪儿住？就刚才那孩子，他不是刚来汴京吗？

0: 汴京这么多好地方，我总有地方可以去。告辞了。
1: 秦叶，哎呦，你看。
2: 二哥哥，跟我回去，陪我去趟鸟窝。
3: 等我回来带你扎风筝。

日子江浙两湖上报，说零星之处发现有蝗虫之患。如果真有蝗灾，那就是千里赤地颗粒无收啊。下边有没有江浙来的人呢？

0: 臣程直郎，新尚书台任盛弘，昨日刚从扬州抵京。
1: 朕知道你，一笔的好字。你说，
2: 老臣也见过几次蝗灾，只要在他还是幼虫的时候，多养些鸭子、鹿子去吃掉它，也就成不了什么气候了。
3: 陛下，老臣有别的事要奏。
4: 今天只议明皇之事，你不要逢生枝节啊。
3: 天生万物都有枝节，所从何来，无非是繁衍与继承。
4: 若是内围之事，可到书房来奏。
5: 陛下，前日老臣求见陛下于书房，陛下与老臣谈古，在前日陛下在书房与老臣论话，臣是心急如焚，顾不得体面了。
2: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陛下还是早定过继宗室子为妙。
4: 这是逼宫吗？
5: 陛下请息怒，这些都是臣工们的浅薄之见。陛下轰幼子，陛下痛，臣工也痛；陛下痛幼子，臣工痛天下。还请陛下过继宗室，拷问品德，从中选拔，立为祭祀。

这是要跟朕撕破脸皮啊？还说不是逼宫？

没了儿子，强撑着上朝理政，你们这群无君无父的混账，居然在这大殿之上威逼于朕！

老臣本不想伤陛下的心，但是今日老臣不得不伤陛下的心，为的是要保陛下晚节。老臣恳请陛下过继宗室，拷问敌情，从公堂上立为祭司。

0: 臣是被逼的，臣要退朝。陛下，陛下，陛下，来人！来人！陛下，陛下，陛下，若是能定下国计宗室之疑，臣就是被打二十，也心甘情愿呐。
1: 好，国计立嗣之事，朕听你的，你说立谁就立谁，可好？陛下。

陛下，是疑心老臣要宠楚君吗？陛下，您瞧瞧我这身老骨头，这头发，这胡子。 我都70多的人了，家里没有一个孩子，我能有什么私心呢？皇嗣为天下安危所系，王熙有多少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定而不绝呀，陛下。

立四，那就立四。你们要过继，就过继。选不选的，总得有人来当这个皇帝。可是我的儿子没了。有谁能把我的儿子给我呀？谁能把我的儿子给我？谁？

0: 你说那林琴霜莫不是妖精转世？前些日在扬州，官人已经冷着他了，哭了一趟又热起来了。
1: 大娘子，别想这些杂陈事儿了。再过些日子，庄学究就要到汴京这儿了，得赶紧让咱们哥温书上课才是正途。
2: 明儿就不去读书了吧？一则他是最小的，早上他也起不来呀。二则他的数亩才没了，他去了叔叔，也是心思飘忽啊。
1: 这次连齐国公府的小公爷都要到咱们府上来念书，真是天大的造化。日后咱们哥和小公爷那就是同窗了。
0: 说着念书，常柏说要顾家二哥来念书，我就担心着呢。那孩子虽然门第好，可瞧着不像样，别把咱们家常柏给拖累坏了。幸儿又说不来了，要去白鹿洞书院念书，这才放心。
3: 让他去开蒙上学，一则有些事情做，能将伤心淡忘。

0: 些，二则也该明白些道理，日后做个清晰明白之人。母亲
1: 说的是，待学究道了，叫他们去拜见。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无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鸡鸟恋旧林，时雨思故园。开荒南野际，收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园，桃李落堂前。

0: 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不停孤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1: 公子，嘿，
2: 哎，慢点，啊，你们慢点。
3: 照前朝张海陵的话说，那真是天资自然，封神盖代。你看他那个瓶子，墨迹俊逸呀、啊，用笔真是好。坐。他这个平安帖呀、啊，实在是我的最爱。
4: 我最爱王友军这平安帖上的这个安字，安字难写。王友军的这个安字，侧锋下，粗细合宜，世上万难。恒从小就是揣摩，至今还没能有其万一啊！
3: 不着急，这个急不来。
5: 这王佑军是何许人呢？
4: 他的字帖我就不敢练，练了泄气。
3: 你那是坐懒。
6: 真好，您的身体也还好吧？
7: 托您的福。
8: 祖母、老太太、大娘子，安。
7: 坐吧。
6: 我这身子呀，还算是硬了。总要等着嫣然婚配了，再回老家去。我家里的事啊，你也知道。靠他那亲爹和继母。
3: 这父子二人的字虽传承，但性情却不同。王佑军的万字草书是字字相隔呀，可王大令却独创他法，一笔而成，上下相连，血脉相通。有这样的父子，这样的笔墨，实乃天地鬼神之幸。
4: 师伯说的是，那小侄且去更衣了，去吧。
9: 待会儿啊，让明丫头带着嫣然在这屋里好好玩玩啊。
10: 在我家，您就尽管让孩子撒野，那小姑娘撒野可爱呢。
11: 明友君，近几日女儿很乖，没有撒野。
10: 没说你，没规矩。

过二哥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总有几个月啊，收拾停当了才能回来。哎，我听说他在白鹿洞书院已经中了举了，要直接。

0: 这回咱们叔叔上床也就认可，可真有此人。他与我先前说过了，为下一次科考，你来拿。哎呀，他人回来最好。他之前放浪形骸，从来没有认真过，甚至埋头读了几年，便已考中了。你。 念书习字，如今一事无成，你还好意思啊？问他什么时候回来？我告诉你啊，过了元宵，庄学就看你文章不好，肯定要告诉父亲。
1: 我就是读书的时候有不解之处，我想向二哥哥请教。
0: 近日啊，你以前是长进不少，这便是好的。有什么不懂的，二哥哥教你。嗯，干嘛呢，哥哥？一会儿我跟巧巧他们有个诗会。今日初二，于老太太、小公爷都来拜年了。什么诗会呀？留在家里用饭。我时间已经到了，不能失约。行，改日再找哥哥教教。走了。哎。
2: 哥莫不是还想在这边用了饭带走？
3: 听说晚间于老太师也要过来，我既为考生，就应该多向前辈大家求教才是。
2: 可吼谁呢？你就是想留在盛家和六姑娘单独。
3: 闭嘴！
2: 过来拜年本来时间倒是无妨，只是娘娘叮嘱了要回去用晚饭。
3: 那这样吧，待会儿我们就过去告辞了，先回去吧。
2: 多谢哥心疼我，
3: 你先在这儿等我。

0: 哥这么快，我的汉奸帕子怎么找不见了？没落里边吧？这样，我们现在来路去路，各找一圈，若是没有，那就是丢堂上；若堂上也没有，那铺子上送来的也不值几个钱，找来找去耽误了，用饭的时辰就要到了，咱们还是径直告辞了回去的好。
1: 非找不可，不但要找，还要大张旗鼓的找。找不找得到不要紧，要紧的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这汉奸帕子是丢了的。这种贴身之物，若是落在别人的手上，他日再拿出来，我全身是罪，我也说不清楚。

0: 什么？我的汗巾帕子丢了。汗巾帕子丢了？啊，本部值几个钱，不好惊动。只因是母亲亲绣的，这才为难。哦，
1: 袁肉真是一片孝心呐。
0: 你去帮着给找找。
2: 哦，好的。
0: 多谢师伯。
3: 放心吧，丢不了。
4: 再等等，不定是落在哪儿了。稍等，你家的玫瑰酥饼总是好吃的，咱们六姑娘也爱吃这个，老太太特意吩咐厨房做的，大姑娘你也赏脸多吃些，
2: 那更得多吃几个了。 给，你吃。

素琴。瞧这事儿

0: 淡娘子没有找到。哎，淡娘子
1: 没见着，所有去过厅堂的都叫去偏厅见我。
2: 是
3: 是是是。
2: 那小公爷素来都怕麻烦别人，如今却如此兴师动众，真是奇怪。
4: 因为那汗巾帕子是贴身之物，就算是找不着，也得有个名目宣扬出去，不然以后若有什么，口舌未必说得清楚。
2: 小公爷心思还真是缜密，
4: 他做事儿向来严丝合缝。不过我这心里边一直觉得有些怪。
2: 你嫡母真厉害，这么快就把小贼找出来了。
4: 这就找到了？
2: 哎，快快走，快走，快走。还好你嫡母把小贼找出来了，不然还真不知道怎么向小姑爷交代了。
4: 那阴女使他为什么要偷帕子呢？
2: 他定是为了卖钱呀。
4: 不是，若是为了窃财，那小公爷身上有那么多比汉奸还要值钱的东西，他为什么不偷？
2: 那若不是为了窃财，那这样，那便是。不对，
4: 若是因为贪恋小公爷，那就要千方百计的把那汉奸留在身上才行呀。刚才我爹在堂上说要寻那汉奸帕子的时候，他一定是在堂上听到了。可是咱们刚才经过这一路来来回回的，把那帕子随便丢在路边就行了呀，这不就脱了干系，随时再捡回来，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2: 好像也是啊。那怎么会这么
4: 定是那偷帕子的人经过他身旁，把帕子随便塞到了他身上，然后他没发现，所以这就被搜出来了。
2: 你说是栽赃啊？那栽赃的人怎么不把帕子扔在路边，塞在素琴身上啊？
4: 因为那人丢不到路边。嗯？
2: 不明白。
4: 就是偷帕子的人，他来不了，他出不来，他丢不到路旁，他就被困在那堂上。
5: 素琴，
4: 他是被冤枉的，他是被冤枉的。
2: 你这么去跟嫡母说，他不会相信的。不过你去说了，有损他颜面，定是火上浇油，说不定那个女使会罚得更重。我们去找小公爷，这是他的事儿，他说比谁都管用。
4: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小公爷他是外男，咱们不好跟他深说。不如我们去找二哥哥。
2: 好，你二哥哥向来是帮理不帮亲的铁面菩萨。小公爷。
6: 六妹妹闺阁之才，却似断案老吏。还有，我们一起同窗这么多年了，我怎么就成了外面的男客？
4: 小公爷恕罪，我们先去找二哥哥。
6: 不必了，方才听了六妹妹的这一番话，我已经叫不为过去了，她会与你家的大娘子细说这场冤枉，你们就放心吧，人我一定会保住的。
4: 真的？
6: 真的。
2: 上天有好生之德，小公爷这次功德不浅。

0: 圈马练兵，凿山冶铁，气力所向，人心归一，所以秦为一，而诸国为六，是一亦归，而六亦分，然后才有苏洵所说六国会齐，再有苏辙所说诸国不识韩魏两国帝师之贵，而秦识之，更有苏轼所说屯氏自重。
1: 源头这是多有所感呐、
0: 是。
1: 那今日就各做这六国论吧，散了吧。
2: 谢
3: 学究教诲。
1: 六姑娘留下，

0: 不管罚你多少次，别让人过去喝吧，不许耽误日子。
1: 学究，
2: 哎呀，你这一手字啊，
1: 学生惭愧。
2: 勇字写好了，其他什么字都能写得好，此乃王右军留下的法门啊。你写个勇字来，写得好的话今日就不用抄书了。
1: 那学生还是抄书吧。嗯，学生苦练多日，实在没有寸进，不敢在学究面前献丑。无论学究罚什么，学生都甘愿受理。
2: 也好，人啊，不有自知之明，多少祸事都是逞强显能惹出来的呀。好吧，那就抄一遍《盐铁论》吧，三天教我，去吧。
1: 《盐铁论》，学究，你这不是冤我的吗？《盐铁论》这许多字。您再饶我一天，四天可好？
3: 公子找什么呢？我的玉佩上哪儿去了？
1: 那我给学究做一碗橙菜鲈鱼羹。前些日子，学究不喜欢小厨房做的鹌鹑，今日来了笋，我再给您做一道三鲜笋炸鹌鹑，再配上浓浓香香的鲈鱼羹。
3: 公子，你的玉佩我找着了，就放在书里边。
2: 次日，再多一天都不许。
1: 谢谢学究。
2: 两碗笋，两碗。学儿，四指。
1: 那又被罚抄书了呀。那不如姑娘找人帮你写。四姑娘，四姐姐怎么会帮我写啊？她字写的那么好，中学就一看便知。是，奴婢是个蠢的。那五姑娘呢？她还求姑娘给她绣荷包呢。姑娘要罚字，可就没时间给她绣荷包了呀。不如叫她帮姑娘写。

他哪是求我报秀禾包呀，他那是命令我秀禾包，这两者之间差别可不大了。我这两个姐姐，我不敢求他们做什么，只要他们不害我，就已经算是对我

0: 都叫我做云若哥哥，怎么偏你这么客气啊？六妹妹，近日虽冷，不过永昌伯爵府的武大娘子在行政门外开了一个暖场的马球场，四周围了围毡，里面跑马、击球，城门还降低了一半，很是有趣。府里可曾去过？
1: 不曾去。那好，那下次我找他家六郎要了腰铁过来。哦，对，吴大娘子还做了博彩，都是些漂亮的首饰，六妹妹见了也一定喜欢。我家姐妹几个都不会打马球，小公也就不用费心了。不费心，不费心的。
0: 去伯爵府，不过一盏茶的功夫。时间不早了，
2: 我们得回院里去用饭了。是啊。今日六妹妹下课，为何这么晚啊？
0: 双学究说我们姑娘字写的不好，要抄书呢。又要抄书了。
1: 那我替六妹妹抄一半吧，我能学你的字。学究罚我抄字，是为我好。我自己写就行了。嗯，小桃，你耽误时辰了。
0: 等等，这是扬州府供上来的果子，说是每年的夏日才会有，这批冻在冰窖里，冬日吃也是个新鲜的。

你尝尝，是不是家乡的味道？小公爷不习惯，您脚不是这么包的。

0: 这么好的笔给我用，糟践了。小工业干嘛给姑娘笔呀、啊？再给两斤菱角多好，又粉又甜的。
1: 冬日的菱角是稀罕物，哪那么多呀？小工业是怕我笔不好才写不好字。
0: 小工业怎么傻乎乎的？姑娘，你的字再好的笔也写不。
1: 胡说，哪那么差？
0: 怎么胡说了？那老太太。 一面教你骑马，一面教你写字，什么水里捞月，风随流星的球技，姑娘一学就会。偏偏这手字，姑娘你一时怪笔，一时怪墨，还有怪纸的呢，就没有写出一个好字。
1: 有些事儿不行就是不行，天生就是不行，
0: 最好是别指望。
2: 不明白，姑娘是说字吗？
3: 小工业就像是雄鹰，雄鹰矫健，是飞在崇山峻岭上的。我只是屋檐下的雨燕，远远看一眼就行了。既然没生在一个窝里，也别指望能与它同行。
0: 怎么不行？我们姑娘是天下最好的姑娘。
3: 主要是像你这么想。

0: 这不就是自己骗自己了吗？
1: 梨花院落融融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念童书的词是真好啊。
2: 姑娘最懂颜相公了，要是颜相公还活着，一定认姑娘做知音。
1: 我说什么呢？
3: 哎呀，
4: 那有什么柳絮附庸风雅，你们林溪阁的人啊，就是见人说人话，见狗就知道汪汪的叫。
1: 五妹妹字都认不得几个，还厚着脸皮来说我，不知道笑歪了谁的嘴。
4: 自古像我这样的嫡女呢，只管学掌家之事，独挡一面做主母，不像你家做小妾庶女的，之后出了门子也只会吟风弄月的妖精做派。
1: 五妹妹不过是嫉妒我罢了，端着嫡女的牌匾。
4: 嫉妒？我嫉妒你什么呀？
1: 你嫉妒我跟袁若哥哥谈事论次好不畅快，而你呢，端着嫡女的架子，跟他却话都说不上两句。
5: 五姑娘，你干什么呀？这是我们姑娘的。
4: 哎呀，看看这笔，好看吗，四姐姐？你瞧瞧，这笔头应该是
2: 北境的
4: 子豪做的吧？嗯，形如柳玉，最好出风了。还有这笔斗，可是西花牛角做的呀。对了。嗯，这声音多脆呀，这可是绿丝紫檀的声音，怪不得这么脆呢。哇，
1: 六妹妹的东西向来是祖母恩赐，与你什么相干？
4: 祖母一向质朴，哪有这么名贵的东西啊。这是袁若哥我送的，给你。
1: 什么？
6: 小公爷是可怜我字写的不好，今天还被学究罚抄了一遍全本的盐铁论，所以才把这笔云给我，说是笔好一点，字也能写得好一点。
1: 就你那笔破字，送给你官家的御笔也写不成体统。
4: 你别管提不提统的，反正这笔你是没有。
1: 说的好像你有似的，怎么没见袁若哥哥送你两只？
4: 我不在乎。
6: 其实四姐姐说的对，若是字写得好，就算是沙地为纸，树枝为笔，照样也能写好。像我这样的，就算是官家的笔也没有用。正好这两支笔，两位姐姐一人一支，配成一对儿，这才配得上小姑爷这么好的笔。嗯，谢谢啊。

0: 小公爷竟喜欢明兰这丫头。
1: 谁说喜欢她了？不过是小公爷心肠好，可怜她蠢罢了。
0: 那她万一就是喜欢蠢的呢？你呀，也别太拔尖了。
1: 娘，你真是……若真是喜欢她，她又怎么舍得把小公爷送她的礼物送给我们呢？
0: 那是她不识货。
1: 她一个庶女，怎么高攀得上齐国公家的独子呢？
0: 可你也是庶女啊。
1: 我跟她怎么能一样？我是娘的女儿，盛家的四姑娘，过着比嫡女都尊贵的日子。上次诗会我还夺得了头名，谁不高看我一眼？岂是那个盛小六比得了？
0: 对对对，等我家姑娘加入到了齐家，那咱们就出人头地了。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

0: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从来没有人想到说，在这个暑假给孩子补补身体。
4: 咱今儿这样做的什么呀，陈老师？
3: 石蔬绿豆杂面。
5: 吃羊肉的习惯啊，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带给我们生活的丰富的一个方式。
4: 所以这茶树菇炒牛柳是吗？
6: 吃茶树菇是促进肠蠕动非常好的食材。
3: 一般都南方人吃，我们北方都吃平菇。
5: 它这个蘑菇的香味儿已经浸入到牛肉里边去了。
7: 做一个凉菜借味儿的锅。
4: 太讲究了，家厨房开饭
8: 了。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

0: 从来没有人想到说在这个暑假给孩子补补身体。
1: 咱今儿这样做个什么呀，陈老师？
0: 时蔬绿豆杂面。
2: 吃羊肉的习惯啊，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带给我们生活的丰富的一个方式。
1: 所以这茶树菇炒牛柳是吗？
3: 吃茶树菇是促进肠蠕动非常好的食材。
0: 一般都南方人吃，我们北方都吃平菇。
2: 它这个蘑菇的香味已经浸入到牛肉里边去了。
4: 做一个凉菜借味的锅，
1: 太讲究了。家厨房开饭了。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9: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9: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

0: 这就在他们家了，你在他们家了，在了。各位老师都在，你放心放心，您放心您放心。喂，哎，我在了在了在了在了，放心啊，我都在了。喂，哎，我在了在了在了在呢在呢。喂，我在了在了，哎呀，问好，挂了。
1: 你这跟谁打电话？
0: 哎，我在呢在呢在呢在呢，放心放心，在呢啊，马上等一会儿搞定。我这电话我跟你说，我得关机，我跟你讲。摩肩接踵，懂什么叫？
1: 你是干嘛？接什么业务了呀？
0: 什么业务啊？跟你说，你们家火了。
1: 你们家火什么呀？
0: 我跟你说，全小区现在都知道了，你知道吗？前两天不教了暑假的这益智补脑的菜吗？回去我给小外甥做了。哎呀，我跟你说，回去之后，我们家亲戚整个轰动了，真的是。
1: 什么？人家都说啥了呀？
0: 说什么呢？就是说怎么就没想起来，在这个暑假能给孩子好好补补，总想让孩子在暑假补补课，但是从来没有人想到说在这个暑假给孩子补补身体。大家都觉得哎呀，实在是忽略这个问题。
1: 对，
0: 所以电话刚全来了，说什么时候去老方家，再跟几位大师、跟专家再请教。
1: 啊，我跟你说，其实你看刚才老程在说这时候，我就想起什么了呀？我们老说这孩子出了问题了，家长就说你早都没教育好呀，这考试的时候。家长想起来了，哎呦，这两天吃两顿好的吧，好好补补。早您就应该想着说，这孩子这生长发育的时候，什么阶段该补什么，是吧？咱们今天这先做点什么呀？我觉得咱这个吧，啊，
0: 这一看牛老师的，
1: 有主持，
2: 有主持，
1: 牛老师是您的吧？
3: 是。
1: 对，
0: 牛老师老做这些东西，什么时候您给我来条干烧黄鱼？
1: 你买呀！
0: 我明天就。
1: 您什么时候花我钱？
0: 我明天就买。
1: 我这准备什么吃什么，别那么多这个。
0: 关键是你看这食材，老冯，我说实话，
1: 怎么了？
0: 这我认识吧？
1: 同行，
0: 这
1: 胡萝卜、
0: 面条，
1: 这不是一般的面条，我告诉你，来，牛老师，哎，给老程扫扫盲。
3: 扫盲不敢说，
1: 给他还说不上扫盲吗？
3: 那不能，
1: 张嘴这面条，这什么面条啊？
0: 这什么面啊？
3: 绿豆杂面。
0: 绿豆杂到哪能买着这东西啊？
1: 哎呦喂，咱们打小不就是人满大街推这小车，人家。

0: 就是绿豆杂面、啊。
1: 绿豆杂面，对，到后来现在吃火锅是吧？最后您要点面呀、啊，来点杂面吧，是吧？杂面那时候一说了，哎、这都是五谷杂粮。
0: 这个叫什么？
1: 你就眼瞅着这，我先问你，这叫什么？
0: 这叫黄花菜。
1: 这个呢？
0: 这叫蒜、姜、葱、紫甘蓝。
1: 这你还不认得吗？嗯，
0: 这个东西很好。就在今天，因为我看着很素，就这个五花肉。
1: 咱今儿这样做的什么呀？
2: 一看一瞧这个啊，炒一个呗。刚才郑老师说了，多吃点粗杂粮，
0: 对，
2: 多点蔬菜，
0: 对，
2: 是吧？
1: 哎呦，真的耶！牛老师，您别说夏天我们时候吃个什么炒面呀什么的，好像吃的挺多，但是说要用到杂面，好像没有人考虑这个。
0: 哎，我发现牛老师啊，绿豆啊，
1: 对，
0: 夏天消暑啊，如果把这个绿豆和面结合在一块儿去，
1: 对，
0: 是粗。牛老师很欣赏你。
1: 牛老师，我先问问您，咱这个面条是煮好了的吗？还是？哎，
2: 这是蒸过的。
1: 哦，蒸的呀。这个面就是买的那种，就是外头现成的那个弄好的，不是干的哈。
2: 不是干的
1: 啊。
2: 然后咱们的干蒸。
1: 干蒸。
2: 蒸完了以后，如果有冰水，拿冰水激它一下，它筋道。
0: 啊，好。
1: 明白了。哎，您别说，这炒一份这个，再熬上一锅绿豆汤。嗯。吃完了以后溜溜缝。真是不错
2: 啊！咱们这是为什么呀？给小孩儿，
1: 嗯，
2: 说连主食带副食，主妇合一了，
0: 对，
2: 放到一起，他一吃全有了，
1: 对，
0: 是不是？这应该切点，是不是？
2: 切点蒿子杆儿，
0: 蒿子杆儿。好了，牛老师开火了，
2: 咱把锅先烧，汁这个油得稍微的大点，
1: 稍微可以，
0: 要不然就炒不开这面哈。牛老师，这跟焖面有区别吗？
2: 它大同小异。
1: 行吗？
2: 好嘞，
1: 好嘞，
2: 就是它了啊！就其实你说油多吗？油不多，
1: 对。
2: 但是咱得把这肉得煸过来，是不是？
1: 明白，嗯。因为
2: 我们今儿这个还得
1: 煸不少。
2: 先说，
1: 嗯，
2: 咱先得煸这胡萝
1: 卜。
0: 哦。这个熟啊，
2: 咱一难熟，这个郑老师一说就知道了。
1: 对。
2: 这脂溶性维生素。
3: 脂溶性。
0: 对。所以这种脂溶性维生素一定要用油去炒它去。
4: 家里原来有一种说法，说吃点带油的东西，让它在胃里合成。
0: 其实贝塔胡萝卜素只要在胃里面见点油就可以消化了。
1: 啊。
0: 当然你要蒸的胡萝卜和一个鸡蛋，比如说吃一份早餐啊，搭配一个蒸的胡萝卜，再蒸一个鸡蛋，
1: 嗯，
0: 好不好消化吸收没问题，也照样棒，只要它能碰着，就跟油脂碰着就可以了。
1: 哦，这夏天的时候，其实在我们这个河北啊，什么炒个饼啊，炒个面呀，是吧，然后来上碗绿豆汤，真是觉得是非常省事儿。尤其是有的一些家长就说，哎呀，这个上班走，中午可能给孩子自己在家留点饭，像这个我就觉得主食菜肉就都有了，是吧？
0: 其实炒面并非完全是炒那个饼啊或者是面的，
1: 更
0: 多的是要这个菜的搭配。
1: 没错没错，
0: 你看我们今天的菜的颜色搭配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在营养学当中，色彩搭配是一个考验厨师、考验家庭营养搭配一个很重要一方面。
3: 嗯，
0: 今天牛大师这一点做的无疑是最非常棒的。
1: 对，
0: 因为他你看这些颜色啊，你看紫甘蓝当中的花青素，
3: 嗯，
0: 你看这个绿的里面的这个叶绿素，你看黄的贝塔胡萝卜素，
1: 对，
0: 它们组成了多种颜色，其实就是多种类胡萝卜素的结合物。
1: 没错，
0: 这些类胡萝卜素同样有一个共通的这个作用特点，就是非常好的抗氧化。抗氧化的一个最重要的体现就是能够很好的耐热。
1: 没错，包括像这个黄花，我们小时候都觉得这干发的这东西吧，好像是家里金棒，反正现在你会发现，其实干发的这些制品当中，它里面营养也很丰富，
0: 也是有很丰富的价值的。
3: 你看牛老师这一锅多鲜艳，哎，
1: 对，真的
3: 五颜六色呀。
1: 这我们自己在家炒，也就无非圆白菜，
3: 对，
1: 炒个鸡蛋，再搁点肉什么的。
2: 这个时候你看咱们呀，
0: 是吧？
2: 搁上油以后，咱们把胡萝卜先煸了，煸一会儿，煸胡萝卜同时下点姜丝，
1: 嗯，
2: 出了香味以后，马上下肉丝稍微一煸香了，我们就下紫甘蓝丝，然后下黄花菜。
3: 好，
2: 这个时候咱把葱丝儿搁上。
1: 这葱姜还不能同时。
2: 人家那姜在煸，这葱切的细，一会儿搁。你看这蒿子杆搁里边，就一扒拉就算完活儿。您别死白咧的。
3: 牛老，我给您揪
2: 揪。面就拿来了，揪揪。
3: 我给您揪揪。
1: 对对，揪揪揪揪，好吃。
3: 放了牛老师啊。
2: 哎，放吧。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你，比如说我们今天炒的这一份面，我们今天晚上炒了，剩了一份。没吃了，这第二天能吃吗？
0: 当然放心安全的可以吃，
1: 但这里头不是也有青菜什么？人不说但凡菜过夜，
0: 我们这过夜的那点亚硝酸盐根本忽略不计，隔一晚上是没问题。而且呢，我们通常会放到冰箱去，
1: 对
0: 对吧？冰箱里面就控制了好了微生物了。

0: 它不可能繁殖太多，所以没有问题。另外要提的是，你看今天我们这种色彩搭配，其实还有个很重要的，在我营养当中有一点感受，就是抗炎啊。你发现到夏天的时候，蚊虫叮咬现象特别厉害。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有人在这个皮肤上一抓一团包的时候，出现了一蚊子咬着，所以那是对抗炎的敏感度不够好而造成的。我们不妨多吃一些多一色彩的一些食物的话，起到身体对于炎症的反应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抵抗的作用。
2: 嗯，这您这又调什么呢呀？
3: 我搁了点生抽，搁点醋，啊，
2: 搁点盐，
3: 完了再搁点那个香油。啊，
2: 您还搁点蒜蓉，您这是要？
1: 这是拌着吃还是？
3: 对，一会儿得下锅了，这焖着呢，也不是这个真面，你看
1: 这有点像我小时候吃的焖面那个。
3: 对呀，差不多呀。嗯，好了，行了，咸味儿行了，
2: 行了啊，
3: 面暖和了，
2: 暖和了，
3: 哎，
2: 照这样浇啊，
3: 嚯，那您那意思呢？
2: 嘿，我还说您刚才放那盐是蘸着吃，对，多咸，这底下菜其实咱都没放盐是吧？
3: 对呀、啊。因为这杂面、
1: 哦、这面条必须得有蒜，牛老师对吧？
2: 对，
1: 这个蒜味一出来特别好啊、
3: 嗯、因为这面是熟的，蒸熟的熟面，知道吧？啊，菜也好了，这就关火了，这就拿下了，
2: 拿
3: 下。
1: 好嘞，这叫牛老师，这叫
3: 什么呀？时蔬的呀，
1: 时蔬绿豆杂面，
3: 焖的啊，
1: 焖杂面出锅了，
2: 漂亮。
1: 哎，好，
2: 一看，老程、啊，考验一下、啊，请问这是什么叶子？
1: 就这柠檬，不，你不，什么玩意儿这是？
4: 薄荷哦，
1: 薄荷，
2: 就是薄荷啊！我们看看，这应该是块牛肉吧？
1: 那肯定
4: 是、啊、牛里脊，
2: 牛里脊，淀粉
4: 啊，薄荷，
2: 蒜片。蚝油，
4: 对了，
1: 茶树菇
4: 、嗯，然后呢，茶树菇有干的，有鲜的，咱、们今天直接用鲜的茶树菇、
2: 所以这茶树菇炒牛柳是吗？
4: 都说完了，茶树菇炒牛柳。
1: 不是，你别小看这菜，老花。
4: 对，
1: 我在饭店吃这菜特别好吃，但是回家自己一做就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嗯，
4: 上浆、牛肉上浆啊，有两种，一种咱们滑炒的，就是你知道的，加水淀粉加鸡蛋，完了以后要过油，很嫩的。咱们今天这个是不过油，直接煸炒下去。煸炒下去的上浆，它一定要保持那种干香，不能往里面加水分了，你只能用淀粉锁着它的水分。
2: 哦，直接加干淀粉吗？啊，
4: 你给它来点味呀！啊，
2: 来点底味儿。
4: 对呀，然后你给我一点点的黄酒。哦，
2: 不给你料酒。
4: 对，因为什么呢？咱们今天加的是蚝油。
2: 什么？
4: 可以了，黄酒跟蚝油是非常的搭配。

0: 们就不往里面加水淀粉啊、蛋清之类的。完了以后，生粉，
1: 真香，差不多了。
2: 那点料酒好。黄酒，
0: 而且你这个黄酒有一点作用，催嫩。
2: 催嫩，
0: 下去以后，这肉马上就变嫩了，
3: 相当于嫩肉粉。
4: 对
0: 对，
2: 这黄酒啊，
4: 因为酒精嘛，啊，酒精本来就是对于淀粉、蛋白质有分解作用的。嗯，
0: 再来一点。
2: 这淀粉加多少呢？都得。
0: 咱们淀粉是这样的。只要不能加多，只要把里面的调味品跟肉之间能均匀的一个融合就行了。
2: 好，
0: 你能看起来还有牛肉的颜色，能看得出来。你要看起来一把全白的，那就是
5: 完了，
0: 完了啊！
5: 对，油条是。
0: 对，而且呢，为了便于它只有入锅炒的时候，您给我加点油，
2: 加炒菜的油是吧？
0: 再来点。
2: 我都不敢倒了，我每回都倒不对。
0: 行，起来。这样啊，是一个小窍门。嗯，咱们这样一弄的，很多人说我家里的锅不是不粘锅啊，或者是容易，那种不锈钢的。
2: 锅啊。
0: 那么你弄了以后，在里面的调料里食材里面加点油，上完酱油加点油下去炒的时候就不容易跑。
5: 明白明白。那现在开火了，
0: 开火
5: 来。
2: 油你自己倒吧，我回回给你倒完，你给我倒上半锅油，你这。
0: 是啊，下一回补给你一瓶。

0: 这种牛肉下去炒的时候温度不能太低了，太低片刻就脱浆了，太高的话都粘在一起了。嗯，
1: 好，
0: 这是吗？
1: 有，是的。好，
0: 是做均匀的，给它滑一下。所以你如果在家里炒这么一道牛肉都弄完了，你再弄个一斤的油，滑个油，完了三两油没了再起锅，太费劲了，对，直接就下去。哎，
1: 茶树菇炒牛柳，我们这牛柳已经开始炒上了。
0: 哎，
1: 罗老师，我想问一下，这茶树菇，这蘑菇是长在茶树下面吗？
2: 没错，
3: 做这茶树菇啊，说实话好像是近几年在北方才出来，一般都南方人吃，我们北方就吃平菇。
2: 对啊，它因为南北是有区别的，可能产地不一样，北方吃的最多的像东北就是松蘑
3: 啊，对啊，
2: 松蘑是最多的，其次华北地区呢就是昨天我们说的是口蘑，
3: 现在这已经开始最多了，
1: 包括还有那种特便宜那点什么平蘑，
3: 咱快看看这个吧，
1: 平菇是吧？
3: 好，别说了，看看这个吧，炒完了。煎什么了？我没看见。
0: 牛肉煎炒，稍微煸一会儿，加那个大蒜片一起炒，然后再把到七成熟左右的时候，把茶树菇放下去。哦。最后再点成熟度跟茶树菇一起。
3: 哦，明白了。
0: 但这个呢，还少了一样东西，一样调料。咱们出锅的时候再加一下。咱们这差不多了，给我一点点香油。
1: 香油在这儿。
0: 那行，谢谢。好，行了。
3: 这完事儿了。
0: 对，咱们最后的时候。先薄荷叶放一点进去，我还是需要它清凉的感觉。
3: 好，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可以远视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一配个花镜，弄两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我那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你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我就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看，哎，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儿，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2: 大家好，我是王丽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健面胶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2: 咱们这个简单的处理一下就可以啊。今天呢，这个咱就做一个凉菜吧，稍微简单一点的凉菜，芥味儿的菠菜。
1: 芥味儿菠菜，
2: 对，有点芥末味儿。老方，你给我做点水。
1: 我给你做点水，要焯这菠菜吧？
2: 行。咱们稍微的，给它拾掇拾掇。
1: 咱还需要准备点什么呢？
2: 这个里头主要就是用这个芝麻酱啊，然后这是那个花生仁儿，一会儿炸它一下。然后这个呢，
3: 就是芥末油。
1: 芥末油。
2: 我们这里放点盐啊，
1: 放点盐，是我们要焯菠菜是吗？
2: 对，焯菠菜
1: 还得放点油吧？
2: 放点油也行，其实这个放不放都行，
3: 那就别放，
2: 都说为了让它这个绿
1: 绿嘛，我就放。
2: 其实这个，
1: 这以后待会儿绿了是因为我放油放的啊。
3: 这，
1: 哎，就你这体格，干嘛呀？哎呦，
3: 开！
1: 我你开瓶撒半瓶。
3: 我跟你讲。
2: 我们把菠菜放里头，哎，把梗先放里头。哦，
1: 先煮这个。
2: 哎，放一下。哎，再把叶儿放。红嘴绿云根跟今天使的这菠菜那是两种东西。都叫菠菜。我们说的红嘴绿云根是过去老北京那种小根的，刚才于老师说的，很小的，那个哎小红头特别的红，知道吗？做出来以后，那叫红嘴绿云根。
4: 这个也不是老菠菜，真的老菠菜也我北京我从小就吃，我还就喜欢吃那个啊，一人来高。
3: 那是菠菜，
1: 一人来高，
3: 那是素菠菜。
4: 不是你这么，我是小孩
1: 一人来高，
4: 那杆儿就这么长，那个必须那是最好吃的。不管蒸包子吃饺子，还是炝炒菠菜梗，
1: 还谁家吃菠菜馅的包子呀？哎呦，
4: 你看，孤陋寡闻吧？哎呦，
1: 你们家菠菜怎么着做馅啊？
4: 我们家菠菜谁家都那样的，菠菜梗它长，我们炝菠菜梗拌菠菜梗炒菠菜梗那个叶儿它有劲，跟咱那大菠菜它一样，它要吃馅儿，就像这个像邵刚大师这似的，你看烫完了以后一攥。必须得炒。
3: 哎，老师，咱菠菜跟什么最有营养啊？
5: 这个菠菜呢是体积比较的大，热量比较少，对吧？膳食纤维、矿物质、维生素含量都挺高的，但是呢，它蛋白质绝对是严重缺乏的，对吧？所以呢，它如果说您只有两道菜，或者说呢家里只做一盘菜，那就荤素搭配，对吧？有肉有菠菜，像我小时候非常爱吃菠菜。我们海边这个都有这个扇贝，扇贝丁吃不起，买扇贝边儿，哎，剃下扇贝边洗干净了，然后呢焯一下，拌菠菜，放点蒜泥，放点这个酱油，那时候没生抽，滴一点香油，拌起来特好吃，
3: 听着都好吃，
1: 只要喜欢吃，怎么都行
4: ，对，
1: 怎么都好吃，
4: 关键会吃还得回干，一回干这个
3: 事儿。等，我还得问一问题，我现在是一个很注重养生的人啊，我得问一下，这菠菜跟什么吃绝对不能啊？
1: 啊，有什么不能搭的呀？
3: 对，这很重要的。
5: 包括高尿酸血症痛风的人说这个要少吃菠菜或者不吃，因为里面草酸高。刚才都已经说了，你把它焯一下。
1: 焯一下就
5: 对吧，你切这么长，实在不行你切这么长短一点。一焯它出来了更多，对吧？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顾忌。哎，
1: 所以我能这么理解吗？只要把这个菠菜焯好了，没有不适合吃菠菜的问题。
5: 目前来发现那些所谓的禁忌，基本胡扯。
2: 刚才你们聊着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花生米啊炸了一下，炸了一下呢，然后稍微晾一晾，然后我们把这焯过的菠菜呢放在一个小碗里头。
1: 要摆造型了是吗？
2: 要摆个小造型。然后呢，我们拿一个盘儿给它搁这儿，然后我们这时候呢卸这个麻酱
1: 卸这个要卸吧，香油卸麻酱。哎呀妈呀，你看看我这讲究，
2: 这多来点。哎呦，
1: 邵刚，你在我们家没别的，你是属老鼠的吧？你在我们家光霍霍油了。
2: 这里头加盐。
1: 哦，这时候就开始往里加味儿了，是吗？好，加盐，还加什么？
2: 多来一点盐。加盐，来一点醋。
1: 来点醋。
2: 哎，米来一点就行。好嘞。
1: 好。
2: 然后刚才我们那个芥末油。
3: 芥末油啊，
1: 这时候呢，
2: 你看啊，千万别多啊，多了一会儿您
1: 太呛了，就是吧？
2: 您这个不是通七窍，您通九窍了。好嘞，
1: 好，
2: 齐了啊，然后这个齐了，

0: 把这花生碎啊，花生稍微有点就行啊。
1: 叫什么？
0: 拿刀就行。
1: 哦。
2: 哦，这样，哦、这样做花生碎呀、
0: 啊？对，这就可以。
1: 呵，哎呦，这一压，这花生油那香味儿出来了、哎。
2: 所以我就在想，就像我们平时在家炸花生米，炸完了以后把那皮儿去去，这样做也行吧？一样、哦、是吧？
3: 那个要家里边找的更好、哎，更容易。
0: 不要特别碎啊、哦！哎，你看没有？这个啊，一翻啊。
2: 你看我们少刚做的多，就做这菜，这拿出去，说是八星级酒宴做出来的，
1: 还有八星级啊！
0: 我们这个带点芥末味的，哎，凉拌菠菜就能做好。哎
2: 呦，太讲究了。
4: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5: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6: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5: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7: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8: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9: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0: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1: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 泡椒能做出鱼味儿，
13: 不见鱼而能够吃出鱼味儿。
14: 菊花
13: 就像茄子，
2: 茄子的花都张开了。
13: 走，哎
15: 呦，徐老师，肉在冰箱里呢。
16: 蘑菇肉？
2: 那不是肉，但胜似肉。
1: 杏鲍菇当中它非常重要的营养价值是在可溶性的纤维。我到底尝尝能不能出肉味儿？
17: 做一个鱼香酱，油啊烧到四五成热，来点海米、洋葱、黑椒，为了验证这道酱的味道。哦，还配了块鱼。
1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9: 到40多以后，就感觉。

0: 也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的就是昏的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眼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睛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百年前的燕赵大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繁重的苛捐杂税压弯了农民的脊梁。而在苦难中，一位从河北南皮走出的青年，举起了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的第一面农民武装大旗。
1: 红色精神传燕赵，爱国教育记心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帆。今天我们和沧州市南皮县迎宾小学的同学们和讲解老师胡立芬一起来到了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南皮县烈士陵园，追寻津南农民自卫军司令张尹涛的革命足迹。
2: 一帆，同学们请看我们展示柜中这本泛黄的笔记本，就是张尹涛烈士生前留下的珍贵日记。日记记载着张尹涛从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心路历程。
0: 我自入校以来，所受的痛苦固然很多，但我为实现世界的真正和平而将各国的民族并列在同一的水平线上，所以我绝不以为苦。张尹涛，1902年生于河北南皮，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深入工农群众，先后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开滦五矿大罢工等，在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1925年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张尹涛回到家乡津南地区，着手创建津南农民自卫军。
3: 老师，

0: 我知道历史上有很多农民起义，张颖涛组建了这支农民自卫军，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
1: 以往的农民抗争都是自发的、零散的，没有明确的纲领和组织，而张颖涛领导的京南农民自卫军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在1925年11月的时候，张颖涛在博镇召开了千人大会，宣告农民自卫军的成立。张颖涛自任司令兼党代表。这支部队颁布严格的军纪政纲，他们以明确的反帝国主义、反对苛捐杂税等革命口号，得到了京南农民热烈拥护，队伍很快发展到了1000多人。
0: 在当时的条件下，组建一支革命武装肯定特别不容易吧？
1: 那就请张颖涛同志为大家解答一下。
2: 孩子，确实不容易，但总要有人与黑暗和不公做斗争。我从小就看着乡亲们被地主剥削，被军阀欺压，连条活路都没有。我加入共产党，就是为了让天下的农民都能过上有田种、有饭吃的好日子。只要能让乡亲们摆脱苦难，就算再难再险，我也义无反顾。
3: 京南农民自卫军成立后，在张颖涛的带领下，转战京南各县，打击反动势力，废除苛捐杂税，深受群众爱戴。这支红色武装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奉系军阀的恐慌。1926年2月，张颖涛在率部转移途中遭到敌人伏击，不幸被俘。2月5日，他英勇就义，时年24岁。这支革命武装虽然仅仅存在了几个月的时间，却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发起的第一个农民革命武装，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割据积累了宝贵经验。
0: 您当年在日记里写下的革命理想，现在都已经实现了，多亏了像您一样无数革命先烈的无畏付出。
2: 是啊，孩子们，我很欣慰，我们这辈人流血抗争，举旗起义，就是为了推翻黑暗，换来祖国的光明。如今理想早已照进现实，希望你们铭记这段历史，传承革命精神，将来为祖国做更多贡献。
4: 京南烽火虽熄，革命精神永存，大本承载着初心与传承的日记，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传承革命星火，书写青春担当。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一线经济观察，来看全省投资项目审批监管服务一张网，如何提升审批效率，提速项目建设；
0: 车间变身直播间，工程师化身主播；工业品直播助力张家口、沧州等地县域特色产品线上破圈；
1: 扎根燕赵沃土，深耕精品创作，我省作家何玉如获鲁迅文学奖，河北文学精品力作不断涌现。
0: 2026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在张家口启动，活动将持续到10月。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18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工作。要统筹防汛救灾和地质灾害防范，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推动专业技术力量下沉一线，全面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监测预警，强化联合会商，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责任人和受威胁群众。要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遇有山洪、地质灾害等险情，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做好集中安置点的安全工作，保障好群众基本生活，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完善应急预案，强化物资装备保障，配齐配强应急救援队伍，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会议强调，要进一步落实各地各有关部门安全工作责任，提高各级干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狠抓各项任务末端落实，坚决筑牢安全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扩大有效投资，推进项目落地投产，是稳住经济大盘的关键抓手。为让项目快落地，我省建设全省投资项目审批监管服务一张网，它是如何打通部门壁垒，提升审批效率，提供全要素超前服务的？来看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
2: 审批是项目落地的第一道关口，过去因为专业性强，涉及部门多，企业需要多头对接，反复跑腿。
3: 比如说土地的审批啊，我们这个开工许可证的办理啊，原来的时候要涉及的部门沟通的这些人员都非常的多。
2: 那么现在情况如何呢？在邯郸，恒工精密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如今扩建厂房、上新生产线，坐在办公室就能全部搞定。
3: 河北省有一个固定资产投资在线监管平台，这个上面呢，就是把所有的各个部门的这个审批呢，全部融合在了这个平台上。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是确确实实效率非常非常的高。
2: 一套线上平台究竟如何打破部门壁垒，实现项目审批全程网办呢？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主管单位省发改委寻找答案。据工作人员介绍，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是我省深化投资领域制度改革的重要载体。按照统一要求，目前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等40多个事项全部纳入该平台闭环管理。
4: 目前呢，现在涉及企业投资和政府投资的审批、核准、备案这些事项，都可以通过平台在线办理。项目单位呢，可以通过平台填写项目的基本信息，上传相应的申报材料。审批人员呢，可以通过平台进行受理，进行补正，进行批复。
2: 企业无需再逐个奔走于各个审批部门，只需在办公室登录平台，按规范上传申报材料，相关申请就会在各职能部门之间线上自动流转。每个项目都会分配唯一的项目代码，如同项目专属身份证，企业可随时在线查看每一项审批事项的受理、审核、办结全流程进度。
4: 企业随时可以通过代码查询它的进展，它可以看这个事项是不是受理了，还是需要委托评估了，还是已经办结了。
3: 全部都是在网上无纸化办公的啊，提高了效率，另外就是减少了人和人之间见面以后还要沟通的这种成本，对我们的企业来说也是更加增加了我们就是投资固定资产这样这种项目的一个信心。
2: 线上平台带来的便利不只局限于审批环节的提质增效。记者采访了解到，投资在线平台还将项目审批数据同步推送至金融、电力等各类公共服务平台，推动各类生产要素提前谋划、提前配置。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省重点项目向泉生物主体厂房楼正在内部建设装修。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初项目还处在审批阶段，他们就接到了当地供电部门的对接电话。
5: 因为他能看到这个立项信息，然后他们主动联系到我们。我们说，哎，我们还没有到这一步呢。我们说，我们计划这个工期还没开始。然后他说你们就是项目开不开始，但是我们临时店要提前出方案。
2: 提前服务的背后是数据互通带来的服务变革，

记者了解到，我省是全国首个实现投资在线平台与电力服务平台互联互通的省份。依托前置获取的项目信息，电力部门创新推出超前服务机制，将项目

0: 能够及时呢早于这个用户完工，更好能服务我们这个客户，这个做到一个早接电。
1: 据了解，目前我省2000多个省市重点项目全部实现电力要素提前布局、按需匹配，真正做到电等项目落地，一网通办，简化审批流程，数据互通，前置要素保障。数字化改革让项目审批跑出加速度，确保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1至5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7.1%。
2: 张家口、沧州等地企业把直播镜头对准生产线，让工程师变身主播。节能设备、管道装备等县域特色产品正通过工业品直播线上破圈，打开营销新空间。
3: 走进张家口玉县经济开发区林鼎科技的生产车间，装配完成的电磁采暖锅炉整齐排列。技术人员一边展示内部构造，一边对着镜头讲解节能原理和智能操控。
4: 每天上午从10点开始到晚上6点，一直是不间断去播的。获客这个留电话的淡季的时候，我们这边是500左右，旺季的时候翻倍。
3: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他们主要依赖传统线下渠道获客，销售半径有限。为拓宽销售渠道，他们深耕工业品直播赛道，把技术员变成宣传员，直面终端客户与采购商。靠着这套打法，企业的销售网络已完全覆盖北方地区，服务超30000家用户。
5: 下一步做这个矩阵嘛，矩阵越大，这个消费者见的看到我们的越多，市场占有份额就更广了。
3: 在玉县，越来越多像林鼎一样的企业打开了工业品直播的新思路。当地面向小微企业推出共享直播间加共享运营一站式服务，打造10个公益性工业品直播间。截至目前，全县已有52家企业开通直播账号，直播覆盖率达65%，直播引流销售额1000多万元。在沧州盐山的一家管道建材企业，总经理李鸿飞正带着员工剪辑刚拍摄完成的短视频。他告诉记者，企业现在采用短视频加直播的模式，打造30多个账号的账号矩阵，拍摄车间生产、产品测试、发货装车的实景短视频，再通过直播承接客户询价，产品就这样从直播间销往全国各地。
6: 原来我们做线下渠道可能只跑京津冀地区周边的一些地区工地，但是通过短视频呢，现在获取到了全国各地。你像远的，比如说广东、广西南宁这些客户，通过短视频和直播也能来找到我。每个月会有1300个询盘，能做到600万的销售额。
3: 在盐山，这样的转型并非个例。盐山县拥有2000多家管道装备制造企业，当地立足这一特色产业，构建起实景引流、 AI 赋能、线上获客、线下集群协同的全链条电商体系。目前全县建成标准化共享直播间4个，累计培训电商人才800人次，共有83家企业常态化开展短视频直播引流。
7: 我们在强化主播培训的同时呢，还重点围绕管道装备产业实际，组建专业服务团队，深入企业开展精准指导，帮助企业在实战中呢熟悉线上营销的逻辑，提升企业整体的线上运营能力和市场拓展水平。
3: 日前，2026年河北扶扫乐业京津、京津冀家庭服务业人力资源对接交流会在定州举办，现场发布1000000个岗位，5组跨区域劳务合作签约。活动现场，来自京津冀的80多家家政企业集中设展，母婴护理、养老康养、居家收纳等1000000个岗位集中发布。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求职者一早就来到现场咨询岗位、登记信息。
8: 今儿个10点半左右，叫了个姐们儿，从村里过来的，下着小雨儿。到这儿一看，北京这招人的挺多，问了几家，家里进了群的。
3: 记者调查发现，如今京津家政市场需求持续升级，岗位朝着精细化、专业化、复合型方向快速迭代。除月嫂、育儿师、养老护理等基础岗位外，家庭陪伴师、中医保健、陪诊师等新型细分岗位需求量持续走高。
9: 这次呢，我们带来的有高端家政和那个家庭陪伴师。北京市民呢，对咱们河北扶扫呢要求呢，不像以前可能要求的基本的这份的家务这么简单，对吧？现在更趋向于更专业化、更精细化、更职业化的那种一个趋势。比如照顾老人。

0: 更倾向于可能要会点按摩，然后呢还有是简单疾病的一些治疗了，还有是心理辅导。
1: 人们对健康的意识需求越来越高，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给家人员赋能了，让他不光是能解决一般的家务，还能具备家庭保健这种能力。
2: 活动期间，来自京津冀三地的家政企业协会代表一对一现场洽谈，五组跨区域劳务合作完成签约。
3: 今天呢，我们与北京的企业进行了签约，同时呢进行了深层次的交流，发现了咱们北京对家政从业者的需求更加精细化。我们也会针对定州市的培训课程进行定制化的改进，使咱们定州籍的河北扶嫂在北京就能走出去，站得稳，实现高薪就业。
4: 当前家政市场细分专业岗位缺口大，薪资优。下一步，我们将完善新兴家政工种培训评价体系，持续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培育高素质家政人才队伍，助力更多河北扶嫂高质量就业，稳定增收。
5: 近年来，我省作家扎根燕赵沃土，从河北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中汲取营养，深耕精品创作，用心用情讲好河北故事。日前，我省作家何玉如凭借短篇小说《他和他的麦子》荣获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他和他的麦子》首发于文学刊物《长城》2025年第四期，讲述了退休教师丁老师为疗愈丧夫之痛，与离异的女儿回到老家，在播种、守望与日常的精细劳作中安顿身心的故事。小说不仅关注到乡村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也展现了乡村给予现代人的精神抚慰力量。
6: 因为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然后像麦田，像这些土地，然后各种的农作物、蔬菜，这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场景，所以让我读来的时候就特别的亲切。
7: 他并没有用一些就是特别宏大的叙事，他反而是在这种日常生活的小事，他这种主人公的认真生活，然后特别纯粹的心，特别打动我。
5: 何玉如1952年出生于石家庄，自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作品曾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小说排行榜，多篇作品获孙犁文学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等。采访中，他多次谈及自己对河北乡村的深厚感情，并将其视为自己重要的创作源泉。
8: 20岁以前是在村里度过的，一直在那儿。青少年时期的这个记忆，好像这是用之不尽的那一种源泉。有幸的是，我可以用写作去表达我的热爱，所以我得感谢河北这块土地，感谢跟我熟悉的这块土地上的人。
5: 何玉如获得鲁迅文学奖，是河北宣传文化系统出精品、出成果、出人才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省作协坚持以文学形式讲好新时代河北故事，精品力作不断涌现，推动河北文学从高原向高峰迈进。赵某某的童话《我的我的》荣获第12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实现我省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关仁山的长篇小说《活泉》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刘建东的散文《平原的绿色飘带》，黄雅文的长篇小说《坚守》入选中国作协2025年度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全省3部作品入选2025年度中国好小说榜，10余部网络文学作品入选中国作协扶持项目，斩获各类文学奖项或跻身作品排行榜。
8: 作协是在做很大的努力，跟名编见面，就是大刊物的这编辑来这儿帮助这个作家们改稿，直接的沟通，还有各种的文学讲座什么的，我觉得非常非常不错。
9: 下一步我们聚焦大局大势，重点推进望城、雄安济世等聚焦雄安新区建设的长篇力作，完善精准滴灌机制，对作家实行分层分类培养，建设年龄层次合理、创作门类齐全的文学季军队伍，形成创作、研究、评论相得益彰的河北文学生态。
2: 近日，省卫生健康委、省医保局、省中医药管理局三部门联合印发《河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

0: 2026至2028实施方案。
1: 实施方案提出，行动初期，我省将优先针对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内科急诊等专业开展医疗服务质量控制工作，逐步拓展至外科、儿科、妇科等专业。同时，依托医联体建设，以医共体为单位，或实行以市带区、区设一体模式，延伸至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实施方案提出了完善基层医疗质量管理制度，开展基层医务人员质控培训，改善基层门诊医疗质量，提高急诊急救医疗质量等十项工作任务。从制度建设到人才培训，从门诊到急诊，从诊疗到护理，从检验检查到合理用药，从院感防控到医保基金监管，实施方案不仅覆盖了基层医疗服务全流程的质量控制，也为基层医疗机构提供了操作指南。此次行动明确阶段性推进时间表，实行分步实施，梯次推进。2026年底，全省中心乡镇卫生院和实际开放30张以上床位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常态化开展医疗质量控制和监督管理工作。2027年底，覆盖所有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28年底，一体化管理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均纳入医疗质量管理体系，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管理工作体系基本建立。
2: 体旅融合新场景，户外运动新地标。昨天，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在张家口康保县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到10月。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发布了2026年根治赛事游京张重点赛事活动243项、河北省根治赛事游河北精品旅游线路及文旅政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龄乐享户外休闲指南、张家口市夏秋季四大主题136项特色体育赛事等产品。与往届不同，本届嘉年华集中活动创新打造全域联动全新模式，玉县、沽源、康保同期举办专场活动。沽源专场主打湿地生态与传统民俗相融的特色场景，推出全国烤羊大会、篝火狂欢晚会、沽赛杯、蓟蒙草原湿地自行车骑游大会等赛事活动。
3: 草绿水美天蓝，大家一起聚到这儿，高高兴兴的、欢欢乐乐的骑一场、骑游一场、玩一场呗。
4: 持续盘活草原湿地、蒙羊文化资源，进一步放大赛事 IP 带动效应，全力打造具有坝上辨识度、京张影响力的户外运动目的地。
2: 玉县专场依托山地资源举办环古城健步跑、小天山超级越野赛等赛事活动，康保专场聚焦草原户外竞技与多元文旅体验，举办2026康巴诺尔湖机车越野全国邀请赛、2026康保草原马拉松等体育赛事。
5: 比赛连旅游带活动，带着大家一起在一块热闹热闹，挺好。
2: 据介绍，本届嘉年华将持续至10月份，呈现一场贯穿初夏至金秋的户外运动盛宴，设置体育赛事、体育休闲、体旅惠民、体育研学、产业交流5大活动板块，覆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域。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6: 日前，工信部发布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名单，河北入选8项。技术底座方向，中国雄安集团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的雄安新区全域 IT 运营及安全防护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与应用等2项典型案例入选。在行业赋能方向，河北新津钢铁有限公司的基于钢铁垂直大模型的工业水系统数字孪生应用等6项典型案例入选。
2: 今天，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B 段录取全部结束。从录取情况看，普通类255所院校、2391个专业类集中填报志愿全部满额。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考生填报踊跃，生源质量较高。今年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计划招生364人，公费师范生和优师计划师范生2个项目计划招生1150名，都圆满完成了招生
7: 生任务。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后，257所征集院校向考生征集5000多个计划，主要包括美术与设计类、音乐表演类、体育类等专业类。从征集志愿录取情况看，这些院校通过征集志愿大都完成了招生任务。按照我省高招录取进程安排，明天将进行本科提前批 C 段录取。近日，唐山曹妃甸产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申报进口一批越野货车办结通关手续，获签河北省首份新版汽车摩托车类货物进口证明书，这标志着海关总署实施的进口机动车辆货物进口证明书和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两证合一改革在河北落地，改变了以往进口车辆需要分两次申报申领两份单证的状况，有效降低进口机动车辆业务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今天，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起飞的国际客运包机降落秦皇岛北戴河机场。哈巴罗夫斯克至秦皇岛往返包机航线实现首飞，这标志着时隔6年，北戴河机场国际客运航线正式恢复通航，将大幅便利中俄民间文旅交流与短途商贸往来，进一步激活秦皇岛旅游旺季入境旅游市场。
6: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日20时至明日20时，承德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防范。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共赏燕赵大地满目青绿、山河舒展的动人画卷。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蓝智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2: 晚上好，来看天气。从雷达回波图中可以看出，今天下午我省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雨，红黄色块经过的地方雨量较大，像承德、丰宁、西湾子下午一点到两点一个小时的降雨量就达到了36.2毫米，属于是短时强降水，是强对流天气的一种。今天傍晚到夜间，除了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以外呢，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还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雨多但是热度难以得到缓解，明天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呢在33-34度，最后个别地方还有可能出现高温，像沧州就是典型的代表。三伏天天气闷热，咱们要注意科学防暑，安全避暑。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晴，23到34度，张家口晴转雷阵雨，17到32度，承德雷阵雨，19到29度，秦皇岛雷阵雨，22到28度，唐山雷阵雨，22到30度，廊坊雷阵雨转阴，二十二

0: 到三十一度，保定雷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沧州雷阵雨转晴，22到34度，衡水多云，25到34度，邢台多云转晴，21到33度，邯郸多云转晴，24到34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定州多云，23到34度，新集多云转晴，25到36度，石家庄晴，23到34度，西藏阿里晴转多云，3到16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22到40度。感谢收看。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了，就是昏得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眼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镜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0: 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稳步增长。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去广东东莞，看当地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平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1: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

0: 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四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四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3: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4: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5: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攻关。
6: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和机器人的治理。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
7: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由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已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8: 任何旨在开启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创新，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数字经济的倡议，

0: 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各国代表携手开展合作，不让任何一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掉队，这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
1: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2: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3: 我认为中国提出为5000名青年提供培训的倡议非常好，因为习近平主席深知支持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帮助他们培养出自己的人工智能专家，这对于全球众多国家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搭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
4: 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为民、人工智能治理应由各方共同决定，而非单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做决断，这正是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捕捉到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技术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这场盛会如此重要。
0: 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数千个人才，搭建配套产业生态，团结世界各国与各界社群，大幅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发展水平等一系列计划，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中国坚持开放，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思路，格局高远，值得尊敬。希望全球多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而非筑起隔绝对立的高墙。
5: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6: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2: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7: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

0: 救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崩塌发生后，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今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2: 这里是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呢，长臂挖掘机正在和地面的搜救人员相互配合来开展搜救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的救援人员还利用边坡雷达对周边的山体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救援现场的安全。
0: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3: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0: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23人，安置点里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4: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5: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6: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0: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2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

0: 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今天，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这是一个设计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
1: 这个模型经过计算推荐之后，给出了几十种推荐可能。机器人可以在这里进行24小时实验。
0: 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研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2: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今年大会现场有200多款像这样的具身智能产品集中亮相，参展规模是去年的3倍以上。
3: 中国具身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它是全尺寸的，它在这里是大规模生产的。
0: 今天，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4: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度，我们刻不容缓，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5: 广东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6: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7: 一天按4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6: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插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8: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6: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
9: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识别，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6: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眼前这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
10: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6: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10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11: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也随之活跃起来。
0: 在北京的这个社区服务点，许多居民推着自己刚刚换下来的旧空调、旧洗衣机等来折价回收。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 消费活力。

0: 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记者来到一家再循环互联工厂，看到这里的自动化拆解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废旧家电、笔记本电脑等产品都能分类处置。
1: 推行政策以来，我们家电回收量明显增长，今年光我们这一家工厂的拆解量就有近200万台。
0: 当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精细化、高质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在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近50万吨。在湖南的这家回收企业，旧电池经过精密的检测与分选，性能较好的经过加工后会重新用到储能系统、通信基站备用电源等场景，性能不足的则进入材料回收环节。
2: 我手上拿的是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的乘用车80度电，像这样的单元有180块左右，可以回收各类关键新能源材料近300公斤。
0: 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织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到2030年，我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截至17号，2026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今年暑假，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将在全国开设1.8万余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动员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界力量，开展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特色实践活动，缓解双职工家庭等看护陪伴难题。CMG 小喇叭夏令营今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并正在对伊朗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今天称，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此外，伊朗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对

0: 此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重回每桶80美元上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四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均被击落，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美国官方暂未发布相关信息。此前在15号，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就曾传出爆炸声，多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17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后称，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还将参与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拟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当前局势显示存在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这种对抗可能迅速升级为相互核打击。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计划，伯纳姆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选党首后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发展。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担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大曼彻斯特市长等职。17号，加拿大林火产生的烟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媒体称，当天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底特律等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继续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说，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加方对此暂未回应。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1: 赵千金，你捅大娄子了你！
2: 不，这昨晚呢，的确是我一手做的。咱这么着，咱在这说没意义啊，咱去现场看看就完了吧。
1: 周瓦没问题吧？
2: 周瓦没事儿，这不是咱的事儿。不是你那转子中心来回的转，噼里啪啦的打两边的，你看不见呀、啊？要不那周瓦能升温升成那样吗？
3: 我们怎么之前没发现这个情况啊？
2: 你干啥的？
3: 我是这个厂的工程师啊。
2: 我以为你捣乱呢。行了，等你调了，你开机试试啊。他再出毛病，我陪你。
3: 有把握吗？
2: 敢喝林厂长汽水，你说我有把握吗？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

0: 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王老五命真苦，裤子破了没人补。
1: 我这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懂不懂？
2: 行了行了，你也别说人家是王老五啊，你也别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们俩都不小了，这碰着合适的姑娘，那该下手就得下手，不能等着幸福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0: 师哥，师哥他妈给他介绍好几个对象了，哎，人家都看不上他。
1: 胡说八道，是我看不上他们。
0: 啊、行。
2: 你要求也挺高啊，你什么要求啊？
1: 我顺眼就行。
0: 顺眼的要求太低了。
2: 哎，不是，顺眼的要求不低啊。嗯，所有的缘分都得从顺眼这第一步开始，是不是？嗯，
0: 对，师傅说的对。相看两不厌，越看越喜欢。你看，师傅他问题还是挺深刻的啊。
2: 咸鸭蛋，
3: 雷哥，
1: 骗我啊！
3: 雷哥，
1: 哪儿弄的，师傅？
2: 你别人送的，这个给小叶留着。
3: 哦哦，
2: 嗯。
1: 哎，师傅，有个事儿我也提醒你。
2: 嗯。
1: 这花姐换到家属院了，那肯定有别的心思。
0: 你这行行，你先吃你的饭。咸鸭蛋堵住你嘴。
2: 嗯，
0: 嗯，师傅，这不逢年不过节的，怎么整上咸鸭蛋了？赶上过年了啊！
2: 你那么没出息呢你？这报纸上现在说的这形势啊，以后这日子会越来越好。
0: 嗯
2: 嗯，
0: 日子越来越好。等我挣了大钱，我天天请你们，请咱师傅，咱吃红烧肉。哎，师傅，我有一同学，在火车站跟前那个海味馆当厨子。等我下个月发了饷，咱就找他去，让他给咱做红烧肉。
2: 你跟你那同学。关系怎么样？
0: 挺好的呀、啊。秋天的时候我还帮他们家挖萝卜窖呢。
2: 我寻思啊，他这饭馆不有泔水吗？也不知道人家咋处理啊。他要是能拿过来，我就能养猪了。
0: 哎，我就知道您想着养猪呢。
1: 这不资本主义尾巴了吗，师傅？
2: 你这《人民日报》都说让养了，咱怕啥？
4: 哎呀，要不是养猪这个事儿啊，我估计你轻易不会来看我这个老头子。
2: 没有啊，一直想来来着，但是我这不一直没脸来嘛。反正今天就着这个由头，我是来了。
4: 行，性格没变，不说假话。
2: 哎，您知道我这不会说假话。你说没变吧，他也变了。当初我是不懂事儿，那个总顶撞你。
4: 你呢，不硬顶软顶啊？他妈实际上呢，你还不如硬顶呢。你说养猪这个事儿，政策真允许了？
2: 我把人民日

0: 日报肯定带，你看，在这儿呢。这《人民日报》上说的话，你总信吧？
1: 你准备搁哪儿养啊？
0: 这个我瞅您这外边地儿就挺大。
2: 你可拉倒啊！你小王八犊子！

0: 这个枪的连手啊，连手，您这边就解决猪仔儿和猪圈的事儿，
1: 那就行。去抓几个猪仔儿，垒个猪圈，都不费啥事儿。这关键是猪食儿，你不明白吗？那现在人，这肚子都填不饱，还说猪呢？您说这个最关键的这个猪食儿的事儿，都我解决。我有个徒弟，他有个好朋友在这个饭店里干，他们那儿每天都有泔水。 我让他每天给咱留着，我买，啊，您就在村里边找个有马车的车夫就行，他每天来回跑，把那泔水拉回来喂猪。然后这个人呢，咱不行就算他加一股，不给他现钱。等猪长大了，是给他分肉啊，还是给他分钱，到时候再说。这人呢，也可以在您这儿给您当个帮手。
0: 既然不动钱儿，人有的是，这是好事儿。
1: 那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那个，我再给您留200块钱在这儿。
0: 别，抓几个小猪崽的钱我还有啊。
1: 这事儿是一码归一码，您垒猪圈不还得花钱呢吗？行，那我就先走了。
0: 行，这个报纸我留下，我研究研究啊。
1: 行，您留着。
0: 您搁哪儿整那么多咸鸭蛋呢？您？
1: 这我一朋友偷摸养的，自己家腌的还挺好吃的。
0: 真行，好，谢谢小兰，我送。
1: 哎。
0: 你说这人民日报端上猪了，这养鸭子也应该没啥问题，不用偷摸了吧？嘿，
1: 要不说您是明眼人，您觉悟高，您是我师傅呢。我可
0: 不是你师傅，咱俩没签师徒契约呢啊。
1: 师傅，这我前一段时间我才知道，当年就是您把我招进机械厂的，要是没有您，我也进不了厂子，我也当不上工人。 您说签那啥玩意儿，那就是张纸儿，但我这身本事，都是您教的。
0: 你不用了，都还给我了。
1: 哎呀，师傅，您我当年说那混蛋话，您就别往心里去了呗。您就当我是个屁，您给我放了。但是，您教我那本事，我前一阵还真使了。这大老张喝大酒，把自己给喝没了，这肠子里活急，我就使了您教我的本事。 这事儿您不怪我吧？
0: 这有啥怪的？手艺要传不下去，一分钱都不值。
1: 那，师傅，我走了。
0: 嗯。

贤进，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我的大徒弟。

0: 圆圆，咱们一起去劳动部约滑冰呀。
1: 我不去了，我要回家。
2: 你怎么每次都着急回家呀？
1: 我要回去照顾我弟。
2: 下次，下次我一定去。嗯。那你下次和我们一起啊。嗯。
0: 走。
2: 那我们先走了，等待。
3: 今天还挺冷的，
4: 你怎么没戴手套啊？
3: 哎，手套落车间了。
4: 冷啊，我的给你。
3: 哎，别，你赶紧戴上，你看车就来了。来，戴上。哎，你家年货都买了吗？
4: 哎呀，一共就那么点副食品票，他买啥呢？
3: 哎呀，是啊，平时都舍不得用，

0: 都攒着过年一起买呢。
1: 哎，车来了，
2: 来了。
1: 哎，人还挺少的。
3: 解放街到了，先上后上啊，别着急啊。哎，
4: 上班啊？
5: 嗯。叔，不好意思，耽误大家一分钟，啊，有没有网兜什么的？
4: 咋了？
5: 我那亲戚。上一站下车的时候给我捡了些地瓜，这不要都不行，你看扔在那儿，我那满哪都是。
3: 哎呀，这正好，我这个装饭盒上都行。
5: 哎，这也挺好，还挺大的，明天上班的时候还你哈。
3: 行。
5: 谢谢大家。

0: 哎，你以后别搭理那小姑娘了，她刚才都不稀得搭理你。好好，
1: 多久了吧？
0: 不久，我想早点见到你。说你大冬天的穿这么少，你不冷啊？
1: 给。哟，
0: 你这冻的手都红了。我怕这冰糖葫芦化了，我手都不敢往兜里搁了。哎，你看我这手，是不是比这冰糖葫芦还红啊？
1: 冷着了吧？
0: 不冷。我有啊。这个太薄了，我皮糙肉厚的，抗冻。甜吗？
2: 行，你们出去吧。
3: 好好姐，我什么都没看到啊。他可什么都没看见啊。你说你一个星期来800回，看不腻啊？
2: 不，我一天看你800回也不会腻。可是你来又如何？我们的人都认识，不认识又怎么了？我巴不得他们都认识呢。 这样就没人敢跟我抢你了。
0: 大姐，我喜欢他。大姐，妆好好。
2: 哎呦，
0: 我对象，
2: 我点了哈。

0: 这么调皮呢？怎么在这儿放炮？你把玻璃炸坏了怎么办？今天天玩去，玩的时候小心点啊，别把手炸了。啊，
1: 走。
2: 吃花椒了不？
3: 吃花椒了不？
2: 准备，来了哈。
4: 今天看我的啊！
5: 你洗个钢镚这么费劲吗？
4: 你钢镚可脏啊，千人手万人过的，学习你好好洗啊。哎呀，我从
5: 银行今天新换的，这钢镚脏的能脏到哪儿？你快点，我这包完了快。来了来了，
4: 包糖块了吗？
5: 包了，都包六个了。
4: 六个太少了，
5: 还少？那糖块完了还有花生的，一会儿还有钱呢。你那包那么多，你这饺子再吃不吃吧？
4: 哎呀，想吃就多包点呗，这不孩子们高兴嘛，对不对？过年不就过个孩子吗？
6: 哎呦哎呦，你都成甜饺子了，你这往这放。
4: 甜点好啊，这一年到头苦哈哈的啊，甜点这一年才有盼头呢，是不是？哎，对，那个学习把那个旧灶爷拿下来，把这新的给贴上去啊。
6: 姐，你看，封建迷信。
4: 这是咱妈偷着上自由市场买的，
5: 什么偷的？你这大过年的说什么偷啊？
4: 这是咱传统对吧？奶奶在的时候年年咱都贴，
6: 也就是迷信这么张纸，
4: 什么什么就一张纸，这灶王爷知道吗？你再胡说八道我给你嘴封上。
5: 咱家好久都没买过这个了，这东西现在多少钱？哎呀，花里胡哨的一张纸要我2毛钱。

0: 回家吃饭了。
1: 吃饭了。
2: 哎，这儿有长鞭。
3: 相借我一下，
1: 哎，
3: 你别拿火柴来着，我点上香，相借，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多喝点，多喝点啊！来来来。

0: 你呢？你这两个呀！哎呀，
1: 我又不是不给你。哎呦，行了，你俩这一人一个，还堵住你俩嘴了，真是。哎，
2: 你
1: 们
2: 俩方鞭炮，注意安全啊！看着点弟弟啊。
0: 那好，我去一个工友那儿啊。
2: 你这咋大晚上的去别人家呢？
0: 我拜个早年去吧。啊，他们家远，今儿晚上拜完了，明天剩下都是附近的了。到时候那个明天一气儿就拜完了。
2: 行，那你早点回来啊，半夜还有顿饺子呢。
0: 好嘞。

0: 哎，你怎么来了？
1: 我给你拿点过年的东西。哦，不用，家里什么都有。
0: 昨天晚上都过过油的，都是孩子爱吃的。哎，拿着。
1: 谢谢啊。
0: 哎，客气啥？这家里要没什么事儿，出去走走好吗？我特想找人说说话。

0: 看什么呢？
1: 好喝。
0: 哪来的？
1: 管他哪来的。
0: 别吃了，咱妈呢？
1: 好舒服。
2: 申诉信写了一大摞，寄出去全都石沉大海了。
3: 不是你这光寄信不行啊，你得找到他主管部门的主管领导啊，你逼着他，让他给你个说法。这比你说你花四分钱邮出一封信就管用多了。
2: 真的？
3: 那可不是嘛。
2: 那行，过完年我就去找他们去。关键他这事儿不解决，我怕影响圆圆一辈子。
3: 陪你换去了。啊？
2: 那不用，你去反而不方便。
3: 这有啥不方便的？本来这圆圆他爸他就没错，你们就不应该受到这个牵连，对吧？再说他人已经走了，你这么多年你们那就更不应该承担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对吧？这事儿咱占理，这占理的事咱得争回来啊！我给你争去啊，我给孩子们争回来。过完年啊，过完年我就陪你去办这事儿去。
2: 行了，别光说我的事儿了，说说你吧。你说要找人说说话，你说我听着。
3: 你说什么呀？先不知道。
2: 那你就是跟我没话题说呗。
3: 哎，不是啊，我是我见你吧，我就高兴了，我就痛快了。
2: 行了，你赶紧骑车回去吧。都走了一圈了。
3: 我这样，那个啊，你再陪我走一圈啊。
2: 走吧。
3: 走。我跟你说啊，这种人他就怕跟你见面，只要你找到他门上去，见你。

0: 说我的事儿啊。
1: 说来说去，他就是为了给咱俩当后爸。
2: 我觉得有庄叔罩着，以后就没人敢欺负咱俩了。再说了，庄叔为了讨好咱妈，势必要哄好咱俩。你这不挺好的吗？
1: 王元义，你能不能有点骨气啊你？
2: 你骨气又不能当锅壁的。
1: 行了，别吃了。
2: 我饿嘛，过年还不能让人吃顿饱饭，整下黄世仁了你。
1: 王元义，我跟你说啊，只要咱俩统一战线，庄先进跟咱妈就成不了。你说句话。
2: 这种事儿都是父母给儿女做主，那有儿女给父母当家的呀。
1: 你是咱老王家的根儿，那你就得把咱老王家的门面给我撑起来了。
2: 我还没到十八呢，轮不到我。
1: 你就在你扶不上墙。
2: 范老师，
1: 我找咱妈去，你说撑死
2: 你。你上哪儿找啊？谁让他俩去哪儿了？
1: 狼心狗肺的玩意儿！
2: 我怎么狼心狗肺了？我还跟你和咱妈留了这么多呢。
1: 你吃吧，你吃，你吃。哎。呀，还没睡啊？
2: 妈，庄叔带的锅壁的老好吃了。啊。

0: 袁，你不睡了？今天的事情不说清楚，睡不着。什么事儿？知道我要说什么。嗯，你想说庄叔的事儿吧？庄叔对我们家那么好，我心里很感激。
1: 但其他的事儿吧，我也没想好了。啥意思啊？那就是他火烧棍子一头热呀。妈，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你不想着帮他平反也就算了，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这一点我不理解。我想着呢，这不一直都想着呢吗？
0: 我原来也以为啊，这下半辈子就是看着你跟袁姨长大，看着你们结婚生孩子，各自成家，我就完成任务了。可是现在庄叔出现了，这么帮我，帮咱们家，我也觉得挺好的。至少我也能喘口气，不这么累。我和袁姨累着你了？不是这个意思。
1: 正因为有你们俩，我才觉得生活有奔头。所以啊，咱们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是挺好的，但是多一个人和妈妈一起照顾你们，不是更好吗？
0: 你别拿我们说事儿。不是拿你们说事儿，我也需要一个伴儿。
1: 那我和袁姨不就是你的伴儿吗？
0: 这两码事儿啊。
1: 你们总要长大，总要离家的。我不是反对你嫁人，我就是觉得你跟庄叔不合适。我虽然小，但是我也知道婚姻讲究一个情投意合、志同道合。你看庄学习他们家的条，再说了，那庄叔就是个大老粗。
0: 那我也就是一个街道工厂的女工嘛，妈。
1: 虽然你现在落魄到街道厂了，可是你以前也是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呢。那上班跳舞踩的是音乐节拍庄叔呢，那上班踩的是轰轰隆隆的机器。你说你俩合得上班吗？
0: 那工人也不都是大老粗。你看庄叔说，心多细，手多巧。
1: 我爸是指挥家，你俩有话聊。你跟庄叔有话聊吗？
0: 你爸是指挥家。 他不光在台上指挥，生活中也喜欢指挥别人。家里油瓶子倒了，他都不知道扶一下。从你记事起，你看过你爸在家干活吗？买秋菜、挖菜窖、拖煤坯、砍柴火、烧水、做饭、洗衣。

0: 不倒垃圾，你看过他做啥？是，这些庄叔都能干，那你找的是长工呀？给咱家干活的长工。我不是拿庄叔当长工，我是觉得我跟他在一起，踏实了，放松。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啊，这些还不够啊。圆圆，成年人的爱情不光只是嘴上说一说的。
1: 庄叔那么帮我，帮咱们家，那也是因为他心里在意我，在意你跟袁毅。哎呀，
0: 妈，那都是做给你看的。
1: 我又不傻，我看得出来，他一言一行都是发自内心的。你要是不信，等开学了，你问问庄学习，他们家里是不是有个绣着梅花图案的布兜？
0: 他干啥？那个布兜不是给一个买鸭蛋的大姨了吗？
1: 最近盒饭里面都有鸭蛋。行了，你再睡会儿啊，一会儿我下饺子，有羹的时候叫你。
2: 这三个先上供。哎。
3: 顺便帮我把学习跟天天赶紧叫起来，别让他俩继续睡了。
4: 这封一天，你再歇会儿呗。
2: 哎呀，不行啊，这饺子饺子呢，就是新旧一年交替的时候吃的。
4: 我也没说不叫他们，你这是。哎呀，
2: 正好，这吃着饺子，我再捡点丸子啥的当菜。哎，
4: 我这丸子。
2: 少这么多呀！啊，
5: 那啥，刚才那包饺子的时候嘛，我这饿了吃了几个。
2: 你这晚上饺子也没少吃啊，你还喝了饺子汤呢。
5: 就今儿忙活一天嘛，饿着了可能是。嗯，
2: 你吃这么多，你可别积食啊。
5: 啊。
2: 好好啊。
5: 哎，
2: 别说
5: 你爷家过年去啊。
2: 过完了，他们睡得早，我就回来了。好好，这个你糊上吧，我都收拾出来了。
5: 哎呦，这好东西你自己留着吧。
2: 哎呀，我一个人又吃不完，我想吃就上你这吃呗。行，吃饺子没？
4: 不是，这在家爷家过年，你能不吃饺子吗？
5: 是吃了，但我们吃的早，这半夜三更的，是有点饿了哈。
2: 哎，正好那一块吃，一块吃。
5: 行，
2: 哎，我这蒜还没倒呢，来帮我倒了。
4: 哪有大初一呀，在别人家过年呢？
2: 我让他来的。
4: 你简直了你！
2: 你再拿碗筷啊！
4: 不是你，
2: 还有盘饺子，一块端出来，赶紧出来吃饺子了啊！快来吧，
6: 来吃饺子，
2: 来，
4: 拿点，
2: 师傅，你来一个。
6: 我跟上厕所去了，
2: 我给你干啥去？你还腾地儿啊你？你腾地儿多吃点。笑啥呢？我吃着糖了，真甜。
6: 想的跟自己没吃过糖似的。
2: 糖谁没吃过呀？都没有今天这个甜。<笑>
4: 我也上趟厕所去。
2: 没事，咱吃饺子。

0: 来，好，给。
1: 嗯，我不要。过年的红包不能拒绝啊。
2: 不是，我都干活了，我得要。
1: 你干多少活？你也是孩子，收着。甜甜，
3: 谢谢花姑姑，过年好。
1: 天天过年好，天天天天考100分啊！
3: 我争取。
0: 这给学习。
1: 哎呀，还是你们家过年热闹，我爷那边一点意思都没有。8点多。

钟吃完饺子睡觉了。嗯，以后就有意思了。这爷俩上厕所咋还不回来呢？

0: 哎呦，谁呀？
1: 我。
0: 哎呦，庄师傅，这大晚上在这瞎溜达什么呀？也不嫌臭，真是。
1: 学习在里边上厕所呢，等他呢，给他送件衣服。
0: 那行，回家了啊。
1: 嗯。
0: 哟，小叶，
2: 嫂子
0: 没回家过年啊？
2: 啊，我这都过完了，这不回来了吗？
0: 啊啊。哎，新年快乐啊！
2: 新年好啊，嫂子。哎，师傅，
1: 饺子也吃了，赶紧回家吧。
2: 我回了，我家那灯坏了，你给我看看去呗。
1: 灯坏了直接睡呗。
2: 那我一个人在家黑灯瞎火的，多吓人呢。
1: 不是我这等学习呢，学习时间长。里边怪冷的，哎，回去吧。
2: 那我还回你家吧，你家亮的。
1: 哎，哎，哎，小燕，不是，你这怎么坏？我给你看看去，行不行？我给你修修去。
2: 走吧。
1: 怎么灯就坏了呢？啥时候发现的呀？
2: 师傅，你快进来。
1: 这咋还全黑了？点这么多蜡，多浪费啊！
2: 啊，就这个灯，不知道咋的了，啪一下就坏了。
1: 啪一下。
2: 啊。
1: 灯泡憋了，
2: 不知道啊。
1: 这钨丝也没断呢。
2: 嗯，
1: 这不是他的事儿啊。
2: 那里屋那个也坏了，你看看。
1: 哦。这个啊。
2: 啊。
1: 哎，不对呀、啊，你家哪儿短路了吧？有电笔没？
2: 没有。
1: 我家有。
2: 哎，那个，我给你找找，我给你找找啊！你别走啊！你别走啊！
1: 不是有没有？要我回家取去？
2: 哎，有。
3: 天天，你刚吃饱，你别着急躺下啊！
4: 知道了。
3: 哎呦，终于回来了！你说你上个厕所上这么久，我以为你掉茅坑里了呢。
5: 大过年的，瞎说啥呀？花姑姑呢？
3: 花姑姑回去了。啊，那还给你个红包。
5: 还有红包呢？咱爸呢？
3: 哎呀，你吃你的饺子吧啊！那啥都要管呢。
5: 啥呀？
1: 这没电了。这你家使劲哪短路了？
2: 哦，那。那就这地吧，反正都这个时候了。
1: 是，那你赶紧休息吧、嗯、啊。
2: 那个，我准备。
1: 我跟你说，这短路了，那外边那跳的闸子那不敢拉，你要一合闸呀、嗯，回去你再着火了，知道吧？
2: 是啊，那个，要不这个我都指着。
1: 不，你就赶紧睡吧，睡觉。
2: 师傅，哎，师傅、啊，嗯，师傅，
1: 干啥？
2: 我害怕。
1: 不，你怕啥呀？你这喊一嗓子，这整个楼人都下来了啊。
2: 哎，师傅，你陪我在这待一会儿吧。你陪我守个岁呗。
1: 你说你在你爷家过多好、啊、你非回来。啊，要不这么着，那个我骑自行车啊，我把你送你爷家去。
2: 那不行，我爷好不容易睡着了，我现在回去不又把他整醒了。你就陪我待一会儿，我守个岁没有多长时间。你陪我待一会儿。
1: 哎，别，你干啥呀、啊、你。
6: 过年好。

0: 师傅，你吃花生。哎，这大虾糖老好吃了，来一块啊。
1: 哎呀，行了，你别。
0: 来来来，
1: 不是，你说大晚上吃虾糖，这都豁牙。
0: 没事，我给你拿酒，你漱漱就好了。
1: 不是，喝啥酒？我别喝酒，别拿，别拿。
0: 这酒消毒都，来。

0: 这还我第一次上别人家过年。
1: 不算，你不用在你爷家吃完饭完了到我们家，你顶多就算到我们家串个门。
0: 那谁大年三十上别人家串门？
1: 那黄世仁不就大年三十去杨麦劳他们家串门？
0: 你说谁黄世仁呢？
1: 我黄世仁啊。
0: 你还不如黄世仁。
1: 我咋还不如黄世仁呢？
2: 灭了，都给我灭了，快跑！你妈兔崽子，真是缺什么德的？大过年的，我不在这，你们是把满月子烧了呀？谁家的？这都是一个个的。哎呀！幸亏我有责任心，我来看一眼。
1: 心中快乐啊！我走了。
3: 那个师傅，你先别走，那酒还没喝呢，别走了。
1: 你看，
3: 那我听老一辈人说了，大年三十那年兽长个大犄角，那从海里爬上来吃人，你专吃那种孤单单一个人在家。
1: 那你说你一个五大三粗的这工人阶级，对吧？你说你还怕那些什么这封建迷信骗小孩事儿呢？你说那个大年兽就长犄角那个，那人家都回家了啊，我得回家了。
3: 不行，我害怕，是真害怕。师傅，
2: 谁家孩子？怎么在楼道里放炮的？出去！都爹妈你不管我这是。 谁走啊？
3: 我念诗呢。
2: 大过年的，咋黑灯瞎火呢？背什么诗？这不瞎背吗？
3: 没事儿，我灯坏了，我点蜡烛呢，这不也省点电吗？你走吧，我衣服都脱了，我要睡觉了。
2: 不用我进去帮你啊？
3: 用吗？啊，不用不用。
2: 各位街坊邻居啊，大过年的要有防火意识。明儿就初一了，就新的一年了，大家要好好的啊。
3: 你怎么不走啊？
1: 咋还站那儿呢？这曲别针儿，这大年三十还坚守岗位了，还。
3: 哎呀，这大虾糖跟瓜子儿在一起老好吃了，又香又甜，你咋不吃呢？哦，对，你怕长虫牙。
1: 你不说要喝酒吗？咱俩喝点酒吧，来。
3: 行。
1: 哎，你也倒上。
3: 哎，我不用，我喝点汽水就行。
1: 哎，你不喝那多没意思，那我走了啊。
3: 那我陪你喝一点点。
1: 哎，喝一点点也喝一点点啊。
3: 不行不行了，我喝多了不行。
1: 你啥不行？大过年的啥不行的？不行也得行，再点一点。啊。这个新的一年了啊。心里边不管想啥事儿，心想事成，好事连连。来，不干了啊！
3: 干了。
1: 不是我这都干了，你是干了？不是你不想好事连连，就心想事成了？干了啊！哎，这就对了啊！咱再来个好事成双啊！来， 来。
3: 啊，爱喝呀。
1: 来。

0: 哎，师傅，那个啊，老秦让你赶紧上总厂五楼那小会议室开会去。
1: 啥事啊？不知道，就说挺急的，说那黄建堂说话都差音儿了。这不老差音儿吗？建华，
0: 你盯着点啊！快赶紧的吧，走。
1: 那么急吗？
0: 哎呀，走吧。
1: 咋的？
0: 我刚才都没敢说。啊，老秦说。 你干的一个活儿出大事故了，
1: 你别急，急啥？啊！

0: 小苏同志，
1: 我叫庄新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0: 想起来了。
2: 没想起来。
1: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0: 这是你啊？
3: 是我。
0: 真漂亮。
2: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装糊涂。
4: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1: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骄傲，好色好骄傲。
5: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别天天来了，
4: 还有邻居呢。
1: 我离你远点啊。
5: 有车不骑，多奇怪！
6: 老实点，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

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0: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哎，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0: 这台汽轮机组在轴瓦大修以前，就一直处于待命运行。工作温度最高达到107度，已经超过了规程要求。现在你们检修部门给的统筹计划是换瓦，但是换瓦呢，我们觉得并不能解决根本上的问题。好，刚刚他说的那只是技术上的问题，接下来咱们聊点实际的。你们厂。 不仅要给我们重新生产一台新的汽轮机，更主要的是，要赔付整台机组每天创造的产值，230万。一天230万，大修时间要是因为这台汽轮机延期10天半个月，赔偿多少钱？你们心里都应该算得出来吧，王厂长。这台汽轮机的轴瓦是你们一分厂干的活，你得有点说法，
1: 老秦。

0: 我打电话让小叶叫庄先进了。哎，庄叔，你来了。那
1: 在这儿呢。那啥，那个事儿我基本听明白了啊。
0: 庄先进，你捅大娄子了！你
1: 黄站长，你冷静点，别吵吵。
2: 哎，站长，等着吧。嗯，
0: 看
2: 这事儿，您怎么看？
0: 不，这昨晚呢，的确是我一手做的啊。
2: 但是呢，我觉得咱在这会议室里讨论，咱没啥意义，咱去现场看看就完了呗。
0: 你还去现场看看？现场你就让大脸了？那么多工程师都研究过了，你去干嘛去？先认错，然后再研究怎么处理你。
2: 黄天堂，
3: 啥？
2: 张卓，你多年的经验，您觉得这是周华的问题吗？
3: 他肯定不是，他不是咱的事儿。你看你那个气场。
0: 你这么确定吗？我们那么多工程师，实地检查了一个多星期，反复测量计算过了，问题就是因为轴瓦的温度降不下来。你们这个事儿啊，就跟昆刚当年的事儿差不多啊，整了七个攻坚组啊，连着24小时的干，干了十几天，最后都没解决。这一个事儿，咱这么着，咱在这说没意义啊，咱去现场看看就完了吧。
2: 对对对对，咱们还是去现场看看吧。这活儿庄师傅干的，他最清楚，好吧？
4: 走走走，
2: 庄师傅，来来来来，您来一个节节客。哎呀，您不用在这儿待着，我在这儿就行。您去办公室。
4: 回去也是干着急，
2: 就不应该让他来这个丢人现眼的玩意儿。
4: 我这不也是着急吗？
2: 前进出来了，出进，慢点啊，慢点，拿着，来来来，给我，慢点啊，来，你拿着这个，哎，
4: 好嘞，
2: 跟熊瞎子似的，慢点，慢点，慢点，好嘞，什么情况？
5: 庄主，
2: 加个火人，周瓦没有问题吧？
5: 轴瓦没事，这不是咱的事儿。你那转的中心飘了，你看不见呀？
6: 那就不用换轴瓦了。
5: 换它意义不大，磨损不厉害啊！我拿刮刀都刮了刮。不是你那转子中心来回的转，噼里啪啦的打两边的，你看不见呀？要不那轴瓦能升温升成那样吗？
0: 我们怎么之前没发现这个情况啊？
5: 你干啥的？
6: 我是这个厂的工程师啊。
5: 我以为你捣乱呢。<笑>
0: 行了，等你调了，你开机试试啊！他再出毛病，我赔你。
7: 下去看看。哎呀妈，别老热了啊！有把握吗？敢喝林厂长汽水，你说我有把握吗？<笑>
5: 行。哎，哎，
0: 转眼间。
5: 哎，
7: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怎么想起上这儿来吃了？
0: 你不喜欢吃是吗？那咱就吃呗。哦，
7: 我知道了，你高兴，因为你办成了件大事。
0: 啥大事啊？
7: 孙越说，说你帮着机械厂挽回了1000多万的损失。
0: 哪有那么多呀？咋不说上亿呢？
7: 真的？
0: 啊，这么回事儿？你电厂吧，是我们厂的生产的这个轴瓦。
7: 啊，我们车间做的，我经了手，他们非说是我们的毛病，我一到那儿可这不是我们的事儿，哎，他们自己安装的问题，我就手欠，我就帮着他们干了点活，要不然他们自己磨叽，不知道磨叽到啥时候呢？那损失就大了。哎，这大个儿回家跟崔月吹牛，崔月是跑你们那儿吹去了，你明天倔强了点吧，你澄清一下啊，没那么邪乎啊，哎。
0: 我可不管澄清，他们吹得越玄乎越好，说明你能耐大。那我能耐大，你就高兴呗。那当然了。那就让他们使劲吹啊，然后你呢，使劲高兴，啊。<笑>
7: 你快骑车走吧，车站就在那边了。
0: 不是，我再陪你多走会儿。
7: <笑>这么冷的天，还不赶紧回家呀？好不容易等个星期天，先回去休息吧。
0: 跟你在一块儿就是最好的休息。
7: 哎呀，
0: 怎么？
7: 肚子有点不舒服。
0: 这附近也没厕所呀、啊。

0: 有了。
1: 啊！
0: 哎，有人吗？哎，哎，有人吗？
2: 谁呀？
0: 哎，师傅，那个借厕所用一下，你给开下门，谢谢啊。
2: 我都问，
0: 不是那个您老贾，您给开一下门就行了。那个上厕所的女同志憋不住了，
2: 谁都不好使。
0: 你是人吗你？吃人饭你不干人事啊你？
1: 哎，要不你送我回饭店吧？
0: 不行，那边太远了。啊，你跟我走啊。饭店地儿我来过，厕所就在后面。走，
1: 能行吗？
0: 行不行都得行啊，你能坚持住吗？哎，要么你上车，我推着你。
1: 不用不用，啊，快点吧。哎，
0: 嘿，没上锁。哎，啊，进就是。哎啊。

0: 哎，王师傅。
1: 哎，不是你谁？
0: 我慌不择路了。
1: 嘘，
0: 走，咱原路返回。
1: 哎，等会儿，我能进去看看吗？
0: 看，咱随便看。
1: 好。

0: 怎么？哎，我刚想起来，咱那次联欢会是不是就在这剧场？嗯，
1: 你
0: 跳的那个荷花舞，我当时就在那儿给你拍的照片，
1: 就是在这儿。
0: 哎，你再跳一个呗。
1: 我都多少年没跳了？
0: 不是，你看多难得，
2: 今儿没人，对吧？
0: 随便，多好，跳一个。

0: 哎呀，跳什么呢？
1: 你随便跳吧，想跳什么跳什么。
0: 那还是跳荷花舞吧。
1: 这好，我想看。
0: 你还是上那边去看。
1: 哎。

0: 吃饭别看书，吃得好，
1: 尝这一段。妈，我要定下个季度的革命故事会。
2: 还革命故事会呢？从1月份就改成故事会了。
1: 叫什么我都要定。

0: 妈，你也不管管我姐。
1: 谁让你不好好吃饭的？吃饭别看了。圆，庄园席现在中午大饭还带咸鸭蛋的吗？
2: 没注意。

0: 小苏，干嘛呢？我上班去。啊，上班上班上班。季月
1: 先生，
2: 你好，哪里？
1: 你好，请问庄先进庄师傅在吗？
2: 你哪里？
1: 我就想问一下庄师傅在不在班上。

0: 你谁呀？查岗啊？
1: 请问他在班上吗？
0: 你连你是谁都不说，我凭啥告诉你啊？喂，挂了。

0: 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你这个小子，你看 都成他专用的了。
1: 他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吗？
0: 不应该呀，他们家就他拉肚子，别人都没事儿。哦，小曼，你打听他是不是想处处了？
1: 没有，
0: 要是想处处的话，我给你俩牵牵线。他们早有这想法吗？
1: 我随便问问的。
0: 谁不想随便问问呢？这不是偷偷勾搭上了？
2: 哎呦，你找谁啊？
1: 哎，师傅你好。
2: 啊，你好，
1: 请问庄先进，庄师傅在家吗？
2: 在，跑到拉稀，今儿没上班。他家在一楼，我带您过去。哎，
1: 不用了，您帮我把这个交给他就行。
2: 哦，好。哎，
1: 还有治拉肚子的药。哦，让他按说明上吃。
2: 哎，好。那个来都来了，那进屋坐坐呗。
1: 不了，我还上班呢。啊，谢谢啊，师傅。
2: 啊，慢走。
1: 谢谢。
2: 哎，怎么称呼您呢？
1: 啊，我姓苏。
2: 哦，啊好，
1: 谢谢师傅。
2: 啊，不客气啊，再见。哎，这个庄先进眼光不错呀。
3: 那他人呢？
2: 走了？
3: 不是，咋让他走了呢？
2: 那我也留不住他呀。
3: 不是，那他咋样了？
2: 咋太辣了？啊！哎呀妈呀！再讲，来，把这药吃了，绝对好使。
3: 啥药你吃过呀？
2: 我没吃过，这是爱情药片，什么病都能治。
3: 哎，就你俩，整个爱情的药片。
2: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3: 啥叫勾搭呀？正式交往，知道吗？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2: 你可拉倒吧，还自由恋爱，一眼定情？你现在咋这么浪呢？年轻时候也没见你这么浪啊。
3: 怎么的？羡慕了还是嫉妒了？
2: 哎呀，有点儿。可是这小媳妇儿可不是一般的人啊！你看这走道，那小脖更更的，100个不服，1000个不忿的，那不是个好摆弄的主。
3: 你两口子过日子，你老想摆弄人家。
2: 呦，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还两口子过日子？
3: 又来了！
2: 哎，把这药吃了。
3: 躲开，躲开！哎，
4: 什么？
1: 哎，这病好了？
4: 哎呀，那算啥病啊？不就闹个肚子吗？你咋样？
1: 看来那家不干净，咱俩都闹肚子了。
4: 哎，以后啊，那家咱不去了啊，咱换一家。走。
1: 去哪儿啊？
4: 我送你回家呀。
1: 哎，等会儿，我跟你说两句话。
4: 咋了？
1: 这两天你没来，我冷静下来想了想。你对我的好，我没法回报。
4: 我可没想要啥回报啊！哎，我今天我又见证了你，我这心里边就高兴啊，我这生活它就有奔头了，我这干活都来劲了，这不就回报吗？
1: 可是你为我们家做了这么多事儿，我什么事儿都没为你做过。
4: 谁说的？你做了好多事儿呢。因为我这一生病是吧？你关心我。啊，你让崔月到我们家去看我去，是不是？那天你不是闹肚子了吗？我一回去我也闹肚子了。哎，这事儿我还觉得挺美的呢。你说咱俩这一下不就同病相怜了？
1: 这是什么好事儿啊？
4: 一起生病嘛。
1: 有什么可美的？
4: 然后这些天呢，我没能去坚持送你，主要是我怕我这肚子吧它坚持不住。让你担心了啊。那个，你看，我得谢谢你送我的药啊。有人说那是爱情的药片，我这一吃，那不就好了？啊，这我得谢谢你吧。咱俩呢，八字才有这么一撇儿，也不容易，咱别多想。
1: 这一撇儿都。

0: 撇得扁扁扭扭，偷偷摸摸的，再有一拿更得鸡飞狗跳。
1: 你怕啥鸡飞狗跳呢？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对不对？那鸡该飞飞，那狗该跳上那跳去。
0: 孩子那关我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1: 不，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啊，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吧？我跟你说，咱俩现在碰到的所有的困难，那是每一个再婚家庭都会碰到的，这没啥新鲜的，对不对？咱就得往前看，咱得往前走啊！那胜利的曙光它就在前头。
0: 累，太累了，算了吧，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我认了。
1: 不行，我告诉你，有我在，你的命我给你挣回来，过来。妈，
0: 哎，哎呦，哎。干什么？你松开的大马路上，看什么？
1: 哎，

0: 五四青年节就要到了，学校要搞一个诗歌比赛，征文启事帖已经在操场的告示栏了。征稿信箱在我们语文组的办公室门口，想要参与的同学可以过来投稿。第一名的奖品是一个足球。好了，再说一个重要的事情，咱们班同学大多16、17岁。
1: 当然，还有更大一些的，可以称之为是青年了。在少年时代呢，我们以佩戴红领巾，成为少先队员为荣；那么在青年时代，我们就要以佩戴团徽，成为共青团员为傲。
2: 老师，我申请。这个论资历还是论年龄，我都是咱们班最大的，哈，要说谁是青年，那肯定是我了。
3: 没听说过留级生还能当共青团员呢。
2: 而且还是留了2级的，
4: 不是，老师，你看他怎么思想这么落后呢？我是这么觉得的，虽然我确实留过级，但是这不耽误我追求进步啊，是吧？
5: 没人耽误你追求进步，是吧？你等我们毕了业，你接着留下进步呗。
2: 你是不是没完啊，中学习？
4: 老师，我是觉得啊，咱们班最有资格当共青团员的人就是王媛媛，她不仅学习好，遵守纪律。
0: 还热爱集体，是王媛媛团什么员？老师，你不知道吗？他爸有历史问题，就他家那成分还团。坐下。入团是很神圣的，也是很严肃的。不要在这里吵。有谁想要推荐或者毛遂自荐，都可以课间到我的办公室找我。咱们学校每个班。 都有2个优先入团的名额。上课。这个房不能评。
6: 同志啊，我丈夫确实是冤枉的。你丈夫的罪名太大了。
7: 我管不了，你管不了，那谁能管啊？你咋不吃饭？啊，一会儿吃。
8: 哎，你别写了，赶紧吃，有点凉了。嗯。还要吃完了，刷刷卡就了，我们快等待。你要参加诗歌比赛啊？嗯。
6: 袁一想要一个足球，跟我姐一样，都是在家当小妈。学习，你想要个后妈吗？
8: 啥意思？我啥意思？我觉得你回家问问你爸啥意思。
7: 我爸的事儿我都不着急，你着啥急？
8: 我能不着急？

0: 不，
1: 学习？你哪来的呢？
2: 今儿星期三，
0: 老师们正式学习去了。
1: 我找你爸呀，我带你去。
0: 不，我不找他，不找他，我找你。
1: 找我？啊，那老师又请家长了？
0: 那没有。
1: 哎呀，你别，你凉了，我给你整点热乎。你坐啊，坐。哎。
0: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这你解答花姑啊？
1: 咋样？
0: 好，
1: 我这刚开始写，过一段时间写的更好。
0: 不去那冷漠的幽谷，不去那凄清的山
1: 路，岳麓山嘛。当年毛主席在长沙老去，还有个岳麓书院呢。
0: 这么难的字你都认识啊？
1: 这有啥的？认字有窍门。我跟你讲啊，这上边一个林，下边一个路，你要是不认识这个字儿的话吧，你就照两个字里面笔划多的那个读音读，八九不离十。
0: 那这么说，这俩带数学牌的应该念周长。
1: 对了，学真快。
0: 我逗你呢，花姑，这俩字念惆怅，那读字不能只读一半，那惆怅跟周长的意思差老了。这周长啊，是一数学概念。就比如说圆的周长呢，就等于圆周率乘它的直径，三角形的周长呢，就是 c 等于小 a 加小 b 加小 c， 四边形的周长呢，就是小 a 加小 b 加小 c 加小 d。
1: 你什么 a b c d 的，我最不爱学那玩意儿了，我还是爱文学。你看啊，我给你念一念，这诗写老好了。不去那凄清的山路，也不上荒街去周长，惆怅飞扬，飞扬，飞扬！你看，我有我的方向，多好，多美！
0: 好，好，好，好，花姑，这诗要不你给我得了，我回去好好学学去。
1: 行啊，你真得好好学学。人老话都说了，不积跋步，无以至千里。
0: 不是跋步，是跬步。这古人讲走路啊，举足一次叫跬，举足两次叫步，所以走半步呢就叫跬。哎
1: 呀，学习，你看你干啥来了？那老拆你锅台呢，给你锅留点面子。
0: 花姑，其实我来呢是想告诉你个事儿。
1: 啥事啊？
0: 就是，
1: 说呗，你吞吞吐吐的。
0: 就是我爸，他真看上王媛媛他妈了。
1: 你别瞎说、啊、
0: 我没瞎说，王媛媛自己告诉我的，说我爸没事就去找他妈，俩人都压过好几回马路了。
1: 你谁说也不好使，就这事儿你姐不乐意，你知道不？你也不乐意吧？
0: 是是，那我俩是不乐意，那我爸乐意啊。花姑，你真得加把劲儿了，要不你真当不上我后妈了。
3: 来，你拿好啊。说啊，就是咱俩啊，必须统一战线，把咱爸这观念给扭转过来。
0: 咋扭啊？咱爸都上人家脱煤皮去了。
3: 想办法呀！我跟你说啊，那王媛媛他们虽然长得是好看，长得好看有啥用啊？当饭吃啊？他们家负担多重啊？
0: 那要是这么比，还是花姑姑好，最起码女光棍一个，没负担。
3: 我现在吧，就是想着谁能把日子过得更好。别说，要不是苏小曼逼的，花姑姑我也觉得不行。你说她连饭都不会做，
0: 那人家花姑姑会写诗啊。
3: 写啥诗呀、啊？她还会写诗？她要会写诗，她会写诗，我都得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了。
0: 人家真会写，你看，嗯，
3: 这啥？她写的？
0: 对啊。
3: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什么玩意儿？
0: 翩翩

0: 翩翩地在半空里潇洒，不去那冷漠的幽谷，不去那凄清的山。
1: 哎，行了，拉倒吧你，甭替你费劲。
0: 不是他真会写啊？不是他会写也没用啊，那得咱爸看得上他会写，对不对？胜利桥站要到了啊，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
2: 我就纳闷了，那苏小曼哪儿好啊？死了丈夫还带俩孩子，那我怎么说也是黄花大闺女啊，我能比不过她那个寡妇？
3: 我觉着啊，人家那名儿就比你这名儿好听。
2: 她名儿能有我名儿好？我这名儿有叶有花的，我都全套的。她那名儿你一听就一股资产阶级的腐朽味儿。
3: 哎哎，你还别说，就这个味儿最对男人的胃口。
2: 刘成，我发现你思想也有问题。
3: 哎，你这帽子不能乱扣啊！我就是说出了所有男人都不敢说的真心话而已。想想，哪个男人不希望自己的女人有情调、有味道？嗯，
2: 啥味道啊？风骚味儿呗。
3: 哎哎哎，风骚不是个好词儿啊！你可以理解为风情或者风韵。哎，风情更合适。
2: 男的没有一个好东西。
3: 你这可是一棍子闷倒了所有我们这样的好男人啊！
2: 就你还好男人呢，闷的就是你这种男人。
3: 行，这招我给我师傅带回去了啊，走了。
4: 老师知道你很优秀，各方面表现都很好，
5: 我不还是入不了团吗？
4: 入团是有很多标准的。
6: 那老师，你告诉我，我哪方面没达标？德智体哪不够啊？
4: 都够。但是王媛媛，人的一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5: 是因为我爸的事吧？
4: 很多事情，老师也做不了主。
7: 王媛媛，
8: 哎，哎，小曼，你家媛媛学校来电话说孩子晕倒送医院了。
9: 哪家医院？
8: 人民医院，你直接去就行啊。
7: 哎，护士，麻烦问一下，急诊室在哪儿？
9: 正里面往右拐。
7: 你这往右拐。哎，学习我来吧，学习，
10: 没事。
3: 师傅，哎，你别着急，我陪你去。
11: 不用，陪你去吧。
12: 哎，这干自己活去，你们俩瞎掺和啥呀？啊，
7: 来，靠边。这，
3: 师傅您慢点啊，
7: 慢点，师傅。
13: 王媛媛妈妈，
5: 侯老师，媛媛怎么了？啊，
13: 你放心吧，没什么事儿，大夫看过了，就是低血糖，休息一下就好了。
5: 哦，怎么会低血糖了呢？
13: 先进去看看吧。我还得去趟骨科看钟学习，他刚背王媛媛的时候把脚给崴了。
7: 啊，侯老师，
5: 哎，钟学习，阿
10: 姨，
5: 你脚怎么样啊？
0: 你刚去照了个片子。
10: 是，我没啥事儿，阿姨。啊，
5: 谢谢啊，多亏你把媛媛背过来。
10: 这都应该的，您快看看媛媛去吧。哎，
7: 跟着坐坐吧。
13: 哎，哎，学习，
5: 爸啊，
13: 咋样啊？
10: 我没事儿。
13: 这谁呢？圆圆呢？
10: 在里边呢。
13: 哎，郝老师，哎，
5: 好点了吗？你想吃什么？妈妈给你买。
4: 就是这么个情况。
12: 是吧？行了，你臭小子啊！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干得漂亮！哎啊，哎呦呦呦呦呦！哎，这男子汉大丈夫就得关键时刻，他得能冲得上去。哎，郝老师，你当时麻爪了吧？
4: 慌了，我真慌了。主要今天校医还不在学校，去市里面学

0: 习了，哎，我就更慌了。哎
1: 呀，你们文化人啊，就容易这个想多了啊，一旦想多了就乱了。这还好啊，没啥大事儿，就是低血糖，对吧？这个小女孩哈，到这个年龄段，是吧？啊，你当时你要是有这一缸子这红糖水，你咚咚咚你给她灌下去，啊，她就啥事儿都没有了，绝对好使。
0: 还是没经验，还得多学习。
2: 黄老师。片子出来了，没事儿，药也取回来了。
1: 哦，行，哎，那这钱我得给你，
0: 这是学校报的，你拿着吧。行，那我们回学校了。哎，学习回家休息吧。
1: 别，让他跟你们一块儿，别耽误学习啊。
0: 但是脚，
1: 哎呀，这不是崴个脚吗？离心脏远着呢，这不能耽误学习啊。
0: 啊，那行，去我自行车后座，让他驮着你。
1: 那个啥，我背你出去。
3: 不用，
1: 你别废话，
3: 他也不至于。
1: 上。哎，臭小子，你越来越沉了。你
4: 人这辈子啊，总会遇到些不公，就像走路，总有高低不平的时候。
5: 从我记事儿起，咱家的路就没平过，只走过低，就没迈过高。
4: 妈知道你受委屈了，但是度量都是吃委屈撑大的。
5: 我不是吃委屈，我这是哑巴吃黄连。
4: 我知道，你相信妈妈啊，早晚有一天，咱们家一切都会好的。
5: 我怎么相信你啊？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呢？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是？你姓苏，我姓王，你改嫁了，你就不是反革命的家属，那我和袁毅呢？我们俩还是反革命的狗崽子。
4: 你说的什么话？
1: 这是说的啥混账话呀？啊，王源，我告诉你，这么大了啊，这么大的姑娘了，你不知道自己怎么跟妈妈说话吗？
5: 你谁呀？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1: 我还告诉你，王源呀，啊，你妈这辈子我还就认定了，我还就不许别人欺负她，咋的？
4: 行了，你先出去。
1: 不，今儿我得跟着孩子，我得掰扯掰扯。
4: 你掰扯啥呀？
5: 你说，你让他说。我倒是要看看这一个外人怎么癞蛤蟆掺鸡毛掸子卖臭大尾巴狼的。
4: 圆圆不许没礼貌。
1: 孩子，咱别这么自私行吗？你替你妈想过吗？你妈这些年带着你跟你弟弟，她容易吗？那有多少苦她自己忍着，是不是躲着被窝里边自己哭，对吧？有多少累没人给她分担，她自己扛。左肩膀压塌了她右肩膀扛，右肩膀压塌了左肩膀接着扛。你心疼过你妈吗？
4: 行了，你别说，
5: 你让她说。他不就想当你肩膀吗？啊，躲到你被窝里边给你擦眼泪。
4: 你别说了，
1: 孩子说啥呀？那这是，
6: 别吵了，干什么呀？啊，怎么还吵上了？你怎么当他爸的呀？
5: 你走，我不想看见你。
6: 你这孩子也是，怎么跟你爸说话的？
5: 他不是我爸。庄姐姐，我告诉你，只要有我在，你就休想碰见我

0: 你回去吧，没事儿。我就觉得吧，这事我老回避着，他也不行，是吧？所以刚才就多说两句，正好咱也听听这人他自己心里咋想的。他还小呢，没经历过什么事。是他经历的少，所以才得告诉他，他应该怎么去面对。
1: 再说你这将来都是一家人，你该说啥就说啥呗，是吧？该骂就骂，把他给骂醒了，让他知道怎么做才对。
0: 行了，你走吧，一会儿等他挂完吊瓶了，我带他回家。那刚才那个孩子还问呢，他爸那事咋样啊？
1: 慢慢来吧，我进去了。
0: 这里面，
1: 你怎么买这么多啊？得花多少钱啊？
0: 昨天你不是身体虚了，让他好好补补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6: 大家都看看，都看看，就看高宇我爸。高宇的伙伴现在天天都在别人家给别人在那盘呢，看刷锅洗碗扫厕所的。
7: 抓好好，干什么呢？你这么闹，我臭了你爸就能香吗？
6: 我爸上次着了你的迷了。
7: 你爸要是这么没主意，我也看不上
6: 他。不准走！哎哎哎，别走！
8: 姐，
6: 这事
8: 姐姐姐，
6: 紧急这事必须在这说清楚。
8: 姐姐。
1: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的位置，
1: 继续发炮。
2: 请最好的破译专家过来，廖小香很可能搞的是一套新的密码。
3: 是，
4: 林总，我准备，情况都清楚了，是咱们三纵的一个副营长，带着一个排的战士，误打误撞，打进了第九兵团的指挥部，他们硬是把这指挥部啊给敲碎了。哦，对了。还顺带把这个新一三六军的司令部也给端了，现在整个第九兵团通讯全部中断，乱成一锅粥了呀！
3: 好，
5: 这场乱仗第一棒就把九兵团的脑袋打碎了，廖小香病急了，命都不要，也要搞明码不报。哎，
2: 那位副营长和其他同志情况怎么样？
6: 这副营长啊，叫李德章。他的大部分战友都牺牲了。
5: 我记着有好几个二道岗的。
4: 啊，是林总，有三个。啊，这儿，这儿，还这儿。
5: 这两个可以排除。新里屯附近这个二道岗可能性最大。命令各部队。不。是新立屯附近的各部队，全力靠近这个位置，在他们集结之前，全部拿下。

0: 乱，现在一屋子找不着了，人打全散了。
1: 散了就散了，咱解放军打仗还怕被打散了呀？咱人心齐呀、啊！班长说的对，咱们人心齐，泰山移，蒋匪军他们人心散，吓破胆。

0: 你们哪个部分的？
1: 新六军的，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2: 自己人，自己人。
0: 我们是新一军的，这黑灯瞎火，可算找到友军了。可不是嘛，这黑灯瞎火的，碰见自己人可难了。

0: 停，隐蔽。
1: 我们是后勤部运输大队的，您是几纵的？
2: 我们是六纵，我们要去哪儿？
1: 七纵。
2: 七纵。
1: 也是让我们送一批药，可是我们找不着他们。
2: 这么乱，哪找去啊？等一下，班组长，班组长，四人，他们要去七纵找不着路。
1: 七纵离我们不远，我是十六师四十六团团长，我姓张，昨天我刚跟七纵司令部的同志们碰过面。
2: 穿过这道山梁，绕到小河沟那边，应该就能找到他们。
1: 谢谢张团长。同志们，快点！
2: 哎，等等，你们现在还不能过去，对面敌人有整整一个营的兵力，你们过不去。这样，你们留在这里做好隐蔽，等我们把敌人这个营打掉，再送你们过去。
1: 张团长。
2: 我们受过一些训练，能不能加入战斗？对，
1: 我们行。同志，我们各司其职。同志们，保护好药品，保护好你们自己。等我们回来，通知部队，继续前进。好，走，这边走，继续前进。
3: 带俩兄弟去前面看一下。
4: 好，你们俩过来，
1: 拿把枪。哎，
4: 会
1: 是枪吗？
4: 会。

0: 我其实会唱二人转，
1: 我知道。我的名字三本，跟三本书也没啥关系，就是因为二人转。我10岁那年，家里太穷，我寻思着给我爹娘生口吃的，我就自个儿把自个儿卖了，卖给了一个江湖上唱二人转的，就是我师傅。我师傅就会唱三本二人转。 所以叫我三本。他说，会了这三本戏，这辈子就够了，饿不死。到了他自己先饿死了。这现在是什么世道啊？二人转，会多少本戏也不能当饭吃，该饿死，总得死。明白了。
2: 所以你也不咋唱二人转了。嗯，我也被卖过的。你？嗯。那年我刚满17岁，爹娘还不上那汉奸村长的租子，他把我爹娘揍了一顿，把我卖到窑子里抵债。我哭了3天3夜，拼命的想要跑。可是那窑子的管家。 是日本人的狗子，他不让我吃，还打我，逼着我去伺候那些狗子。那时候我就想好，到时候和他们同归于尽。可谢天谢地，那一天。

0: 我雄关来了，我雄关就我的丈夫，未婚夫。那时候啊，还是敌后武工队的小队长，他带着同志们端了鬼子的炮篓子，还把那些来逛窑子的鬼子和翻译官都给灭了，把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女同胞们都给救了出来。打那儿起。 我就跟狗皮膏药似的，天天跟着他。我心里认定了，他就是我这一辈子要跟的人。等灭了这些鬼子，我就要嫁给他，谁都拦不住。
1: 武同志牺牲那么久，你还是忘不了他。
0: 在这儿呢，武雄关一直活在我心里。要是没有他的话，王翠云可听不到今天。

0: 任务还没结束，我们分成两队，你们务必保护物资，我留下。
1: 我跟你留下来。
2: 留什么留？留下来都得死。我有个计划。刘子，
1: 调集兄弟，把战场上剩余的弹药全部集合起来。
3: 是。
1: 一会儿我来掩护，你们带上物资撤退，继续完成任务。战场上到处都是我们的部队，还有希望。 留我一个人就够了。
0: 我和你一起掩护。
1: 你不会打仗，这也不是你的任务。
3: 我是队长。
1: 队长怎么了？你的任务是带领大家把物资和药品送到部队上去。我是当兵的，这是我的职责。快撤！快撤！快撤！

0: 我是饶命，我全党都不对的，今天也该还了。
1: 王泽源，
0: 完成你的任务，
1: 撤退。

0: 九兵团的指挥中枢被我军打掉之后，再也没有建立起来。各部队被我军全部打散，都在各自为战，各自逃窜。而我军的指挥系统正在逐渐完善，连后勤部指挥联动都已经恢复。目前，廖耀湘兵团已被我军压制在一小片范围内。
1: 我军从乱战到合围，正在对廖兵团进行最后的打击。
2: 好啊，廖西战役呢，即将胜利啊！这也代表着东北大局已定，这可是历史性的胜利啊！哈哈哈哈哈！越是在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越要站在对手的角度思考问题啊，要想想他们还有没有退路，考虑。
3: 我们怎么堵住他们最后的去路，将敌人一网打尽？这退路呢，不能说没有。沈阳的敌人建制还很健全，营口方面的敌人接应部队也在。九兵团这条大鱼我们是网住了，而且还切了他几刀，啊！但是他死而不僵啊，妄图。
4: 冲破巨网，死里逃生，
5: 请电告林彪同志，在辽西会战收尾之前，提前抽调兵力，准备对沈阳和营口发起攻坚战，要彻底断绝廖耀湘东逃南窜的最后希望。
6: 辽河流水长又长，翻翻区区向前方，
7: 加油啊，同志们！
8: 老袁，参谋长。
9: 让部队全速前进啊！加强武库里，其他的休整。是。同志们，炮兵走！300多名步兵大队跟上！步兵大队，提起同志，我们走！好，加油！同志们，
10: 流水长又长，
9: 他们的方向，
10: 在这辽西的土地上，有他们这帮正在好玩儿啊！
9: 畏惧歼廖耀湘兵团。 给从锦州北上的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争取时间，第6纵队经过急行军，于10月25日夜在北宁路上、蔺甲窝棚、姚家窝棚地区顽强阻截，成功阻断敌人撤退通道。至10月26日晨，廖耀湘兵团退守沈阳的计划宣告破产，陷入了东北野战军各路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0: 你真疯了！魏国尽忠，为什么要拦我？这种情况，只有傻子才会被别人尽忠。你廖建厨的脑子就如此的糊涂吗？
1: 我也是败军之将，我有何脸面？保住性命，脱离险境，以后东山再起，你的脸皮活着才管用。
2: 快点检查粮食干什么？赶紧给司令换衣服！
3: 是，快走！
4: 快走！
3: 司令。

期战场上的战斗更加激烈，东野各纵队均以团营连为单位，以乱制乱，猛打猛冲猛追，不分前方后方，一线二线，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打，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打。廖耀湘兵团被切成了两大块和无数小块，各部队失去指挥，更加溃不成军。

0: 站住！举起手来！你谁啊？
1: 王队长，我二柱啊。旁边这位同志有重要的情报向组织汇报。
0: 你哪来的？
2: 北平，俺从北平来的。
1: 胡总，走。
3: 两天的时间，廖耀湘西进兵团10万多官兵就成了过街老鼠，这种速度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奇迹吧。
4: 依我看，按老蒋的打法，他还会创造出更多的奇迹嘞。
5: 现在啊，辽西战场呢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个阶段呢尤其要做好收尾工作，后面将是更大规模的收容溃兵的工作，大量的国民党士兵需要收编呢，这可是个大工程啊。嗯，
6: 廖耀湘也要抓到，不能让他就这么不明不白的逃了啊。
7: 好，同志们，西柏坡危险了。主席，你看这封情报是我们在华北剿总一位潜伏的同志冒着很大的困难和风险送出来的。
8: 我们这次行军基本上是昼伏夜出，所以保密是首要原则。
9: 是。
8: 告诉士兵们，
10: 到达目标地域后，
8: 只要碰到高个子操着南方口音、手指被烟卷熏黄的中年男人，立刻抓捕。
9: 是。
8: 但是记住，一定要抓活的，只要抓住就有重赏。
9: 是。
11: 金志，我们这次神神叨叨的，到底要执行什么任务？要去抓谁啊？
8: 我再强调一次，我们执行的是绝密任务，你们要做的就是带着士兵跟着前锋部队行军，其余的到了地方自然会知道，明白没有？
9: 明白。
6: 与此同时，从另外两个渠道也传回了相关的情报，综合傅作义近期的各种动态，我们必须立即制定防备的预案。
3: 傅作义在我华北部队主力向太原归绥进军的时候，趁中央防守薄弱，趁虚而入。傅作义派郑挺风94军名义上增援太原，实际上绕道而行，偷袭石家庄和平山县，想一举捣毁我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4: 郑廷锋已经确定了我们的位置了吗？
3: 目前还没有精确的确定，但平山县他们是可以确定的。
6: 这个傅作义是想一石三鸟啊，一是能打下石家庄，二是能围魏救赵，解绥远之围，三是也是最主要的，是打掉我们的中央指挥机关，摧毁我们党政军指挥中枢。
12: 不止三鸟啊，还有第四鸟，他可以用这种方式逃避出兵东北，保存自己的实力。
6: 傅作义的这一招险棋确实很突然，估计他的94军已经出发了，形势非常危险。
3: 目前西柏坡留守的兵力只有4000多人，能有战斗力的合起来也就是一个团1000多人呢。现在我们是面临着敌众我寡，大兵为境啊。
6: 1年多前， 我们主动放弃延安，是为了诱敌深入，牵制国民党主力，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这一次我们面临的困难，甚至比胡宗南打进延安还要危险。
3: 应该电告杨得志，迅速回援，保卫党中央。另外，主席啊，我们要立即转移啊。在收拾呢，老毛。
13: 小五啊。
3: 哎呦，我的主席呀、啊，你怎么还没收拾好呢？我说，什么时候了？别瞎忙活了，你还忙活什么呢？我说，
6: 就说你的东西多，再不抓紧啊，就拖同志们的后腿了。
12: 哎，来，老总啊，你们就这么着把西柏坡留给傅作义了？
6: 主席。中央机关安全转移了，前方将士打仗才踏实嘛。我们在红紫殿的后面发现一个不大的集镇，地理条件非常好，跟西柏坡差不多。怎么样？
3: 那你怎么打算呢？以一挡百啊，硬拼？呵呵，
12: 当然不能硬来。我们给他唱一出空城计如何呀？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

0: 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么深，过不去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 军长，前面的路已经断了，应该是附近共党的地方武装干的。
1: 军长，共党不会是知道我们的计划了吧？
0: 应该还不至于，估计是看见我们这支部队在行军，故意出来搞搞破坏吧。也就这点下三滥的手段，成不了什么计划。

0: 告诉他们，动作快点，我们还得继续赶路。是。
1: 计划了。

0: 消息又称，该匪部配有汽车并带炸药，准备进行破坏。但是蒋副匪首此种穷极无聊的举动是注定要失败的。
1: 这就是傅作义的今天计划。倒也真够穷极无聊的。一代名将傅作义堕落如斯，方着真正的战略决战不搞，去搞这种投机取巧的下三滥的招数，就不怕丢脸吗？
0: 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敢于冒险的蒋匪军。为了紧急动员一切力量，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可能向石家庄一带进扰的蒋副匪军，此间党政军各首长已向宝石县及其两侧各县发出命令，限于三日内动员一切民兵及地方武装，准备好一切可用的武器，以力作战，尤其注重打骑兵的方法。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前有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2: 毛泽东怎么会晓得的？是不是郑廷锋那个大嘴巴讲出去了？
3: 我想不会是郑军长，因为他的部队一直都在隐蔽的行动。
2: 你也都听到了，什么人透露出去的呢？
3: 这个不好说。如果单从谍战人员的素质来说，人家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可是我们呢，都是抱着发财的目的，所以从一开始就应该说输定了。
2: 事已至此，既然偷袭成功不了，那就改成强攻吧，把平山团团围住，务必这一次要把毛泽东给我捉回来。
3: 是，请总统放心。
4: 我的总司令大人，我们现在所有的行动全在共军的掌握之中啊，他们这是在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咱们明知有诈，为什么还要一脑门子扎进去吗？
3: 廷锋，共军的主力远着呢，不要被他们迷惑了。所谓的埋伏，那只是吓唬人的。
4: 共军行动向来是神出鬼没，这种主力不在的情报，谁敢保证就是真的？
5: 副司令啊，我们本来就是偷袭。现在
4: 偷鸡不成就不要再继续了，这样会把老本都折进去的。
6: 廷锋，你要明白，
3: 不是我不想让你撤，只是总统天天在我办公室里坐着督战，
6: 下了严令，命令你们必须强攻，攻进敌营，
3: 取上将首级，清楚了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奋勇向前，小心为上啊。
4: 司令，继续行动等同于自杀。
3: 郑廷锋，执行命令，否则军法处置。
4: 命令，全军突进，什么都不要管，就他娘的突进，突进，突进！

0: 虎子，你觉得咱们像什么？
1: 像什么？
0: 像不像小鬼子？无恶不作，侵略别人家园的小鬼子。
1: 还真是像
2: 啊！可这是咱们自己的国家，咱们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军队。可我怎么有一种做鬼子的感觉呢？
0: 有三，你告诉我，我们国军到底是什么时候成为了老百姓的仇人？
1: 哎，我也不知道啊。
0: 是啊，谁能知道？
3: 报告，前面发现共军。
1: 共军。军长，这规模能突进吗？
0: 走，快走！沿这条道一直走，只要咱们速度够快，就挡不上照面。这现在敌情不明，不是硬碰硬的时候。走，
4: 走，
5: 走，
4: 走，走！快闯快让步！走。
6: 同志们，敌人上来了啊！这次来的人数啊很多，我数都数不过来，可能是剿匪军的主力。这武器装备啊更是没法比。同志们都有亲人老小，有谁害怕？现在可以走啊，不丢人。
7: 谁他娘带走谁走啊！老子今天就死这儿了。
8: 大队长，咱不能走啊！给党中央多争取一分钟，都是咱们的胜利啊！
7: 对，争取一分钟。
6: 好，同志们，都是好样的，没有一个孬种。那咱们就跟他干一下子，让他们知道咱解放区的天不可统。同志们，准备战斗！

0: 我们是共军主力，快撤吧！
1: 同志们，这一仗打得很不错啊，干掉了不少啊，检查仔细了。哎，好，大队长。
2: 大队长，
1: 我说，兔子是你们撵过来的吧？
3: 没想到他们能直接往这儿奔，怎么样？你们伤亡大不大？
1: 全乎着呢。这帮蒋匪军不经打，还没打两下就跑了。我说，你这小马队哒哒一过，有千军万马的效果。
4: 大队长，
1: 咋了？
4: 蒋匪军又回来了，
5: 没，他们没来。我勒个天哪！我一路追过去看，这帮蒋匪军怂包蛋，这一撤就撤了30里地，
1: 现在才开始归拢队伍。嗨，乖乖，咱们现在正能打了，连敌人的主力军大部队都被咱们打跑了。
6: 能打个屁！他们要是真打回来，咱们谁也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太监，他们是被蒋匪军抓了，当小活着。这帮蒋匪军是吓破胆了，
1: 那还不是被咱们吓破胆的？吓住他们的不是我们，是毛主席。
2: 看着战报，听着空城计，很惬意啊！是啊，郑廷锋的部队像没头苍蝇一样在解放区乱窜呢。
3: 嗯，
2: 到哪儿都被打得灰头土脸的。我们一个县大队，就能够吓退他一个团的兵啊！
3: 还有啊，我们的两篇新闻稿。
4: 顶着上他们的千军万马，我们是文武双全，齐上阵，吓得他们的部队都尿裤子了。裤子尿湿了，他们的脑袋也该清醒了。不过我觉得，只靠几篇文章还不够啊，还得加上无所畏惧的人民群众。兵民乃胜利之本呢。
5: 叫这个郑廷锋是去指导黄龙的，没有人让他去丢人现眼。别三，上上下下都是别三。总统说的没错，上上下下都是别三。
4: 医生啊，你要转告他，在他的前方不会有共军的主力，民兵、军校的学生兵，最多也就是少量的警卫部队，要一鼓作气冲过去，不要相信共产党的政治宣传。
5: 我们只有活捉毛泽东，才可以扭转战局。总统，现在的确还不是主力。 可是，
4: 什么？
5: 他们的主力部队快到了。

0: 现在石家庄和平山那都是民兵和老百姓替咱们挡着蒋匪军，咱们是共产党的兵，不能让老百姓多牺牲，对不对？这条河桥都没了，河水里边都是冰碴子，可我们不能让它挡着咱们，再冷再险咱们也得过。同志们，前进就是胜利，咱们就地过河，一个也别落下，跟着我一块冲，走！
1: 为粉碎傅作义部偷袭石家庄的阴谋，保卫西柏坡，中共中央令位于平绥路以北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迅速南下，令华北军区第七纵队率地方武装在沙河以南地区阻击，同时令东北先遣兵团进入冀东，威胁北平。

0: 绝对是共军的主力啊！我们中了他们的 F，
1: 一个团都已经打没了。这共军后续部队是源源不断，再这么下去可就全完了。
0: 司令，喂，司令，
1: 你说句话呀！早点下决心啊！
2: 霆锋。
1: 命令部队撤！
3: 撤！
4: 撤！
5: 是！快跑！后面快走！快

0: 匪杜义军、郑庆峰、刘春芳、鄂永生、
1: 听这些做什么？
2: 不要，
0: 不超过200人。
2: 听下去，听一听共产党的宣传，把牛皮吹得多大。
0: 各县广大人民群众均已完成作战准备，等待着敌军到来，配合正规军大举歼敌。
2: 魏老总，
3: 我一直在想，如果医生不搞那些闹剧，能够真正的出兵关外，也许辽西的局势我们可以大有作为。
4: 光庭啊，事已至此，不是你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呀？啊，
3: 理想主义有什么过错吗？当初我们在青天白日旗下宣誓效忠党国之时，哪一个不是为了理想和大义？
5: 如果东北和华北的各位将军
3: 能够多一些报国之理想，少一些自保之实际，那东北的局势也不至如此。
4: 哎呀，光庭啊，你真是大英雄！我跟你说，当世大英雄，
6: 我真佩服啊！啊，我佩服之极。
4: 你说这个东北战场乃至全国战场，要多几个你杜光庭，这战局何至于此啊？啊！
3: 魏老总，我们还是放下分歧，共谋大计。
5: 现在辽西的廖建楚兵团已经
3: 全军覆没，建楚本人也是生死未卜。老夫这一仗打得更是丢人，这一路过去就是个笑话。现在东北就只剩下你手里的沈阳，还有我手上的葫芦岛，仗该怎么打，我们也该
7: 替总统分担分担了。
4: 分，那得必须分分。我这很简单啊，坚守。
7: 坚守，
4: 你看沈阳啊，城池坚固，我方经营许久，而且共军呢连日作战，已形成疲惫之势，
6: 所以靠我一己之力坚守沈阳，
8: 啊，等待时局之改变，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啊。
3: 锦州、长春都守不住，你孤单单的一个沈阳能守住吗？况且，共军现在已经没有后顾之忧，大可以全力出击，把沈阳再变成一座孤城。
4: 所以啊，你要给他们后顾之忧啊。葫芦岛的部队不能撤，相反，你们要往锦州反扑，
6: 做出势必要夺回锦州的事态。
4: 这仗打得越激烈啊，共军就会越多力量撤回锦州，这样就力保沈阳不失啊。
3: 若我也像廖兵团一样被共军合围，聚而歼之呢？
4: 应该不会吧？啊，那东晋集团由你杜光庭亲自坐镇啊，
9: 那是无往而不胜啊，
4: 这何言被歼呢？
3: 魏老总，你不要再说气话了。

0: 你的这个战略是绝对行不通的。我劝你，在共军暂未形成合围之时，赶紧把你的主力部队撤出来，镇静之的向营口移动，也许还能够保住这支队伍，
1: 给东北一战
0: 留一些最后的颜面吧。光庭啊！
1: 你这种想法未免太简单了吧，太幼稚了吧！愿闻其详。你真以为我能撤退吗？啊！就算我拼命突击，
0: 总统怎么会不同意呢？
1: 他肯定不答应。光庭，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啊！东北这一战到底是谁在指挥？是我吗？啊！ 是范汉杰、豪静茹还是廖耀湘？是我们吗？当今之际，我们只有坚守，你们必须动进，否则东北全军覆没，一城定局，别无他途。
0: 我明白了，我东进兵团将全力配合，沈阳割据，
2: 做坚守者奴隶。
0: 我们会合围晋中。

0: 关宁兄，你还真打算再去攻锦州吗？
1: 听莫三说，副总司令派出去的队伍也回来齐城了，这也算是一个胜利。
2: 如此恶心人的胜利，他们也讲得出来啊！
1: 事已至此。
2: 少一点损失总是好的。建楚那边有消息吗？现在还没有，我是相信他会平安回来的。我要让他站在军事法庭上面告诉我，党国的10万大军是怎么在3天之内断送在他的手里的。大力先不要为建楚的事情烦心了。 眼下你还有更烦心的事情，比东北战局更重要。美国方面，大选很快就要开始了，他们还在要钱为杜威助选，可是我们有钱吗？秦国在上海肃贪，搞得头破血流，却一分钱军费都要不回来。东北战事糜烂至此，军事需求却一再的增加，我们怎么办？
1: 东北丢了呢，我们还有办法夺回来。可要是丢了美国人的支持，你这个总统的位置都不保啊，还谈什么革命大业？有道理的。所以，我们对杜威的支持不可以半途而废，这是我们立足的长久之计啊！
3: 向前，向前，向前！
4: 1 2 3 4向前向前向前！哎，等等等等！挥舞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5: 是共军，大伙把头低一点。
4: 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是工农民子弟，我们是人民的武。
6: 不畏惧，绝不惧，狂野，不带丧志，战斗汗流满，脚踢干净，炮子中敌情。
7: 司令，司令，你这是去哪儿啊？咱们是一兵团警卫营啊，咱们就全部解放了。你老，就别走了吧。
8: 我们上，
9: 上，
10: 上，
9: 上，
10: 别动，
9: 别动，
10: 别动，
9: 快点，快点，快点，
11: 上，
9: 我们是老百姓啊，
11: 别动，
9: 我们是老百姓啊，
11: 别动，
9: 别动，
11: 别动，
9: 别动，
11: 别动，
9: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1948年10月28日拂晓，辽西围歼战胜利结束，东北野战军全歼廖耀湘兵团5个军12个师旅及特种兵部队共10万余人，其中包括被称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新一军一部及新六军全部，俘获廖耀湘等将官28名，缴获各种火炮1571门，轻重机枪3861挺，步枪冲锋枪40446支，掷弹筒86具，装甲车20辆，汽车607辆，骡马6087匹，以及大量弹药物资。辽西围歼战是辽沈战役的决定性一战，对全歼东北国民党军、解放东北全境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共中央10月28日电贺辽西大捷，称赞这一胜利对于全国战局贡献极大。
2: 首长，你们来前线了，林总。呵呵，总长，
3: 啊，大胆啊，你这搞的什么阵仗啊？
2: 解放门。
3: 解放门什么意思啊？
2: 俘虏兵实在是太多了，根本接受不过来，这是战士们自个儿想的办法，弄这么个门，只要是自愿从这门通过的就算是解放了，就算是新生的解放战士了。
4: 老韩，你这个厉害啊。啊，
5: 不过你这么搞是不是太快了啊？这些国民党军的士兵们，这思想来不及转变吧？
2: 的确是有点太快了。这不，我还听见有些国民党军官说，这一排排从门里通过，一放下枪，什么都忘了，什么解放门，这不是奈何桥吗？
3: 都是生死转换，有点像。
2: 林总说的对，的确是生死转换。不过林总，我可跟他们说了啊，解放门和奈何桥意义正好相反。解放门是从死走向生，奈何桥是从生走到死。要知道未来啥样，我让他们看看周围的解放军战士，这里头十个有七个，原来都跟他们一个样的。
4: 老潘，你这思想工作做得好啊！啊，哎，不过成绩怎么样？解放了多少？
2: 到现在刚半天，五个军，九个师番号的2000多国民党军官和士兵，通过各种各样的解放门。
4: 好，解放门很好。这个办法呀，值得我们东野大力的推广。
3: 是。
6: 欢迎你同志，欢迎你同志们，党和人民欢迎你们。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业已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207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
1: 其实你不必为他们，
0: 他们却还
2: 听听无妨。
0: 石家庄的梦，
3: 沈阳的情况怎么样了？
4: 共军的推进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辽西战场烽烟未尽，林彪又从西线和北线调。

0: 了四支军队和一个假将师，北上沈阳，并形成合围之势。
1: 卫立煌说他会固守待援，一直在问国防部的援军在哪儿。哎，我们现在已无兵可派。
2: 二位有什么看法吗？
0: 东北战局到了目前这个地步，沈阳现在显然已经成了一座孤城，而且守军军心涣散，萎靡不振。我的意见是，尽快的让守军撤出来，放弃这座孤城，尽最大可能保存我们的实力，这才是上策。
2: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莫三？
1: 这恐怕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2: 沈阳不能撤，他卫立煌是造成东北现在困局的罪魁祸首。卫立煌不是讲了吗？他要坚守沈阳，既不肯向西增援，也不肯向南撤退。现在共军打上门了，那就让他去守啊！告诉卫立煌，他卫立煌本人不能撤，必须和沈阳共存亡。就算他撤回来，我蒋某人也要亲手毙了他。
0: 我去告诉军容，让他全力固守。
1: 校长，您最近是否关注到华东地区粟裕的部队调动频繁，徐州附近极不太平，共军恐怕要提前发起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
2: 小规模的骚乱而已，一场大仗还没有打完，我料他们也不会开启新的战场。告诉刘志，按光庭的作战方案积极备战。沈阳方面，让他们尽量的拖住共军，不要给共军以机会。还有葫芦岛方面，可以撤军，撤退之前能销毁的全部销毁。
0: 是，
1: 是。
3: 终于回来了，
4: 同志们，西柏坡虽然小，可也是我们的家呀，我们又回来了。
5: 王参谋，大家都辛苦了，跟食堂讲一下，多加几个菜犒劳一下。
6: 没问题，
5: 多加点肉啊。
6: 收到，
4: 赶紧去吧。
6: 好，马上去。
5: 辛苦同志们，我们又回来了，
4: 大家赶紧干，
6: 收拾吧。
7: 谢谢主席，
4: 抓紧时间收拾啊。
7: 好嘞。
8: 哎，来一块这个红薯。
7: 主席，
9: 嗯，是啊。
10: 哟，
11: 来来来，
12: 红烧肉，红烧肉，
11: 稀罕物呀。
8: 哎，这是正宗红烧肉吧？
11: 知道恩来吃不了辣椒，没让他们放辣椒。哎，这应该叫大众红烧肉啊。
8: 谢谢主席。嗯。
13: 嗯，傅作义啊，终于消停了，现在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沈阳。
14: 卫立煌放了大话，一定要守住沈阳。我看他是在等待时局。
15: 都到这个时候了，他卫立煌还敢固守吗？啊，我看啊，就是敷衍老蒋的谎言呐。
11: 沈阳问题啊，不像围困长春。要速战速决。现在沈阳守军已经是孤军孤城了。
13: 通知林彪，东野一鼓作气，一举解放沈阳。
11: 对。
14: 哎，主席，你来块大的。
11: 我没有了。
16: 同志，吃个烧饼吧，热乎的。
17: 这有几张乌丁的鞋里，咋还背他身上啊？
18: 移动上。
19: 我们热水吗？
6: 喝点热水吗？辛苦了，喝点热水吧。
18: 哎，喝过了，谢谢。
6: 谢谢。不用谢。哎。
8: 给大伙们拿着吃，
18: 谢谢。
8: 哎。

0: 报告，周司令到。
1: 啊，让他进来吧。
0: 请。
2: 总司令，
1: 小马，来来来，坐坐坐。
0: 请喝水。
2: 总司令，这两天去机场看看没有？
1: 没有。
3: 怎么了？
1: 有什么事儿吗？
2: 真该去看看，热闹的紧呐。共军才刚到沈阳城外，那些有头有脸的大老爷们就待不住了。各方面派来的飞机一架架飞来又飞走，连空管的命令都不听了，全他娘的乱了套了。
1: 哦，有这种事儿，那我得查查。
2: 哎，杜副总司令的东进兵团说好了要攻打锦州，牵制共军，我怎么没有看到他们有任何动静？
1: 那真的要去打，那才是天下奇闻呢。
2: 那我们怎么办？沈阳现在是一座孤城，共军势大，锐不可当。
1: 全我认为呢，
2: 我不知其他的部队如何，我五十三军治下各部都已整训完毕，沈阳城防系统坚不可摧，而共军多日征战，疲惫不堪。我军以逸待劳，坚守一个月，一个月绝无问题。
1: 哎，我也是这个意思。哎，咱们上下一心啊，共同坚守沈阳，一定能啊创造一番伟业。
2: 那我去安排城防工事，先行告退。

0: 喂，
1: 君如啊，沈阳的情况怎么样？
0: 啊，总统，共军已经兵临城下，
2: 我军正准备，准备放手。
1: 你的飞机快要到了吧？
0: 总统，这……
2: 你不要以为我在南京，
1: 在沈阳没有眼睛就看不到你要临阵脱逃吗？
0: 事已不可为，如果再打下去，那留下的只会是更多的尸首。
2: 没错，我的飞机是到了，这时候我这个总司令
0: 走了，倒不失为一种解脱。下边的人也好便宜行事。
1: 韦君如，你什么意思啊？你跑了，下面的人就可以随意投降是吗？
2: 党国的颜面在什么地方？
1: 军人的尊严在什么地方？不要脸！
0: 东北已无力回天了呀！
1: 你现在给我讲这些话，当初呢？
2: 对出兵的事情推三阻四，是你延误了大事，
1: 把金城会战伟大的战略毁在你一个人的手里，你是罪人，你给我记住！
0: 总统，您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啊，党国失利的罪人真的是我吗？
1: 就是你，卫立煌、卫俊儒，还能是哪个？

0: 你们都给我回去！上峰有六死守，一个都不许跑。谁他妈要敢跑，我就毙了他！
1: 什么？横竖都是死，兄弟们，别打！
2: 司令。

0: 都准备要变天了，
1: 不可能吧？长官可是一直说，我国军形势一变大好，共军损失惨重啊！你不知道吗？长春早就丢了，廖耀湘已经完蛋了。
0: 对，要是新知道，那些官老爷们跑个屁啊！
2: 报告长官，上峰的命令是彻底销毁锦溪发电厂，为共党留有一丝可用之地。这些人都是共党吗？
3: 不清楚，可他们铁了心的护厂，一定是受了共党的蛊惑。
2: 这些人不可能都是共党，他们只是想要守住这个城市的血脉，放他们一条活路吧。
3: 长官。
2: 这可是上峰的命令，我就是上峰。我现在命令你，电厂不用炸了，把军事设施给我毁掉就可以了。
3: 可我还是需要向军部汇报。
2: 混账！让你们军长亲自来问我，看他敢不敢违抗我的命令。是。
4: 是，
5: 电厂保住了，
4: 太好了。

算了，国君很倔如此，我们还怎么得民心呢？

0: 我真是太倒霉了，我刚跑没多久，又被抓回来。兄弟，你说这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让我们守什么呀？
1: 我哪知道啊？
0: 有人来了。 别过来！哎，我们哪个都被打坏了，你们怎么还不跑？
2: 长官不让我们走啊，走的话会被枪毙的。
0: 你跑吧，
2: 快走！
0: 不跑就等死吧你！

0: 我投降！别杀我！
1: 把武器交出来！
0: 我投降！
1: 小兄弟，俺们是解放军，俺们这儿没有长官，上下都是平等的同志。
0: 同志？
1: 对，同志。俺们身上还有任务，没法接收你。你把枪放在旁边，不用怕，后背会有人来接收你。

我这算不算是找到道了？

0: 别动！都把武器放下！
1: 那枪不都在那儿放着呢吗？还搅什么呀？
2: 你们都在这儿，当官的呢？我们都是当官的。您找哪一位？
3: 官最大的。里边打个电话呢。你们是哪部分的？我们是哪部分的？我是周富成。 正在和你们长官商议起义事宜，请各位不要打扰。
0: 周富成谁呀？
4: 不知道啊，大官吗？
3: 我周富成是沈阳守备。
4: 你们侵哪门子意了？破城之前交了武器，那叫起义，现在我们撞到门口了，这只能叫投降。抓起来！
5: 无理取闹！

0: 我们正在起义，你们这无知的小兵，你们走，你们这是无知的小兵，快点走，
1: 走，
2: 快点，
1: 快走。林总，周政委。

0: 在争论是投诚还是起义这样的问题。
1: 这上面说有，李总，这个沈阳第二守备总队的队长找到我们说要求火线起义，还说咱们部队有一个姓周的政委同意了。好家伙，二纵就开始查了，找了半天，哎，根本没有一个姓周的政委，扯淡呢。还有那个赞五十九师的师长杨铁豹，人都被抓了还要求火线起义。
0: 这里面啊，闹得最厉害的就是周福成，他非说他早已经下决心起义了，只是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回应，所以说耽搁到现在。他还对我们的战士把他抓起来表示抗议。
2: 这样的人物就别争什么火线起义了。
0: 我也认为这是原则问题，起义还是投诚，这关系到这些将领的前途与命运。但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你不能因为大势已去就可以胡来，我们要守住这个底线，让那些真正冒险弃暗投明的国民党将领看到我们党的诚意。
2: 我同意，老罗你负责把这些浑水摸鱼的一个一个都清出去。
0: 好，我来办。
1: 哎，对了，李总，那这沈阳城的旗该换了吧？
2: 换。
0: 带他们走。
3: 是，走。
4: 现在请把你们赢的红旗拿上，给我插到上面去。
3: 是，
4: 快。
3: 王连静，到，把你们排旗子拿上，跟我上楼插旗子去。
5: 是，
6: 旗子哥。
4: 王连静，我把旗子插高点。
5: 放心吧，团长。
4: 快。
5: 来来来来，

辽沈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的第一场战略决战，双方投入兵力总计160万人，进行了决定战争胜负的较量，最终以人民解放军的空前胜利和国民党军的空前失败而结束。辽沈战役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整个战略决战的顺利展开，毛泽东为此发出庄严宣告，从现时起再有1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

0: 可以上菜了，把菜都上上。剑锋，把蛋糕推过来吧。
1: 吃蛋糕吗？
0: 你父亲呢？
1: 还在楼上呢。
0: 我去请他。小心，小心，小心。

0: 达令，今天给你补过生日，孩子们都回来了，能不能先忘掉军事上的不快，好好过个团圆日子？
1: 前天是我62岁的寿辰，你知道这帮饭桶给我献了一份什么样的大礼吗？
0: 我不知道，他们是送了什么过来吗？

0: 沈阳丢了，沈阳丢了。
1: 荣欢同志来电说啊，攻打沈阳没费什么气力，倒是国民党军内部在争谁算是投降的，谁是起义的，争得不可开交啊！啊，真要拉开阵势，就大干一场啊！
2: 我听说呀，闹得最凶的，就是那个叫周福成的，这个东野呀，早就给他定了性了，他是吵来吵去，非说自己是起义的。
3: 这周福成这五十三军啊，是东北军的老班底。
4: 嗯，对。五十三军是张学良的旧部，我们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进行积极的策反工作。周福成的女儿是共产党员，他拿着张作霖夫人的信去见他父亲，劝他起义，非但没有起作用，反而是暴跳如雷，差点就把他的女儿给枪毙了。
1: 哼，就这个被我们五花大绑的俘虏，还好意思说啊自己要起义呢？
4: 现在国民党的将领们还对美国抱有幻想，处心积虑地想着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由于这种惯性思维，还有不少将领把对蒋介石的忠诚视为信念，把高举义旗等同于犯上作乱。但是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相信会有更多的国民党将领深明大义，顺势而为啊！
5: 对，东北大势已成定局，胜利大门已经打开了，下一个战场，华东。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哎，新疆后山啊！哎，着急，好好慢慢来。哎，花果果吧，你俩去哪儿啊？
2: 市总工会要求我们开大会。
3: 真要命了，那不是虎虎吗？
4: 对不住。
1: 卫视交站要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啊。
4: 哎，我来。
5: 谢谢啊，谢谢啊，哎呦，谢谢。
4: 同志，那火车站还有几站啊？
1: 火车站还两站。
4: 哎，好嘞。
2: 哎，你这孩子是不是饿了？喂喂吧。
4: 哦，对。
6: 同志，您家孩子多大了？
4: 孩子一岁多了。
6: 哦，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看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子了。
4: 对。
7: 哎，才换的。
4: 哦，对啊，您瞧我这记性，刚换过。
2: 哎呀，我钱包没了。
1: 你再找找，你确定吗？
2: 我找了，你看，没了。
1: 不是，这谁拿的呀？赶紧交出来！
8: 哎呀，大姐，你这话说的，
1: 能交出来他还偷啥呀？
2: 司机师傅，去派出所吧，我要报案。
4: 哎，别！
1: 哎，不行啊，
6: 俺们还得赶火车呢。
4: 谁偷的？赶紧交出来吧。
1: 就是啊，小偷好人，求求你了啊！赶紧让俺们先下车吧。
9: 我跟你说，小偷。看这大兄弟，人家着急赶火车啊，老婆抱个孩子那不容易。前面呢，咱们就过这个安宁隧道了。那隧道里边黑漆麻瞎的，你把这个钱包就直接扔到地上啊，咱们谁也看不着谁。这么着，咱也就不用去派出所了，听见了吗？
4: 对，大哥，你这主意好，不为难，
9: 咱们不为难小偷啊，咱解决实际问题。
4: 谁偷的赶紧扔地上啊，要不然就得蹲大狱。
9: 看看地上有没有，
1: 来都看看啊，后边都看看地上有没有啊，
2: 那后边有没有，
1: 后面有没有啊，
2: 那也没有，
1: 有吗？
4: 太缺德了。
1: 就是啊，这该死的小偷，俺就咒你啊，出门轿车给撞死，吃饭噎死，喝水呛死。
2: 都别说了，就去派出所。
9: 对，去派出所。哎，
6: 行吧，陈师傅，咱去派出所吧。
9: 好，派出所。哎呀，
1: 大姐啊，俺们真的是着急赶火车啊，不然的话俺们就赶不及回家给老爹奔丧了呀。
4: 是啊，大姐，家里发了电报，我爹挺不过这一天半天了。

0: 您看这样行不行？您搜搜我身上，没有的话就让俺们两个下车吧，行不行？哎
1: 呀，你瞅他俩都急成啥样了，那肯定不是他俩偷的，就让他俩下去呗。哎，
2: 慢点，快点，
3: 咱们下去吧。
1: 啊，不行，
4: 你先别挤啊，挤啥呀你？
0: 你让俺们下车吧，啊！
3: 俺们着急呀、
1: 啊，着急、啊！派出所先查你们，耽误不了。
0: 大哥，大姐，你让俺们下车吧！啊，
4: 别急、啊！
5: 你跟司机说一声。
6: 哎呀，秦师傅，
1: 不行，不能停车，放走了小偷，你就是同伙。
5: 小爸，要不然就让他俩先下吧。
7: 非得去派出所？
8: 司机师傅，往派出所开。
4: 哎，兄弟，还真不让你下去啊！你下去了，你就背着黑锅了，我得还你个清白啊！哎，
9: 大哥啊，求求你了，就让俺们下车吧，这清不清白的，俺们就不计较了。
0: 大姐，你看这样行不行？你丢了多少钱，我赔给你，行吗？
6: 不是我的钱，我不要。
0: 你不是
8: 这派出所，咱今天必须得去，因为这车上啊不止一个贼，
4: 我钱包也丢了啊。
6: 对不起各位啊，耽误大家时间了。我钱包没丢。
10: 没丢，你搁这闹啥呢？这耽误到我套功夫了。
4: 大家静一静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那俩人啊，是人贩子，孩子是他们偷的。
6: 人贩子啊，
4: 多亏了这位女同志，要不然这人贩子呀就得逞了。让我们给这位沉着机灵有胆量的女同志鼓鼓掌。
6: 同志呢，要不是他配合挡着那个门啊，那俩人早就逃走了。
1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2: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十五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史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启动交应机制，立即组织人员转移。紧急情况，快组织人员撤离到安全地点。
2: 都醒醒，山洪来了，山洪来了，老张快醒醒，快起床，山洪来了。
3: 救难，我想救你了。
4: 幸亏有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叫起我们。
5: 这个转移路线以前演练过好几次，书记一通知就知道往哪儿走。
6: 咱能安全转移，全靠这个校应机制。
7: 这个校应机制啊，是水利、气象等部门发布高等级预警时，第一时间电话报告本级防汛负责人，同时及时提醒预警覆盖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和村社区防汛责任人，责任人也要立即回应，及时组织人员转移、抢险救援等工作。
8: 校应与响应有何不同？二者差别在于，将预警信息由推送式响应变成强迫式校应，必须保证叫醒基层负责人。

保证责任人及时到岗就位，一字之差的变化却能实现快速响应，提前防范，有效应对，把握山洪防御主动权。2024年1月14日开始施行的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将临灾预警较应机制法定化，让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不漏一人的目标有了可操作的路径和坚实的依托，将制度的刚性要求真正转化为护佑生命的具体行动。

0: 盼盼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18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工作。要统筹防汛救灾和地质灾害防范，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推动专业技术力量下沉一线，全面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监测预警，强化联合会商，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责任人和受威胁群众。要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遇有山洪、地质灾害等险情，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做好集中安置点的安全工作，保障好群众基本生活，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完善应急预案，强化物资装备保障，配齐配强应急救援队伍，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会议强调，要进一步落实各地各有关部门安全工作责任，提高各级干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狠抓各项任务末端落实，坚决筑牢安全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扩大有效投资，推进项目落地投产，是稳住经济大盘的关键抓手。为让项目快落地，我省建设全省投资项目审批监管服务一张网，它是如何打通部门壁垒，提升审批效率，提供全要素超前服务的？来看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
2: 审批是项目落地的第一道关口，过去因为专业性强，涉及部门多，企业需要多头对接，反复跑腿。
3: 比如说土地的审批啊，我们这个开工许可证的办理啊，这原来的时候要涉及的部门沟通的这些人员都非常的多。
2: 那么现在情况如何呢？在邯郸，恒工精密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如今扩建厂房、上新生产线，坐在办公室就能全部搞定。
3: 河北省有一个固定资产投资在线监管平台，这个上面呢，就是把所有的各个部门的这个审批呢，全部融合在了这个平台上。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是确确实实效率非常非常的高。
2: 一套线上平台究竟如何打破部门壁垒，实现项目审批全程网办呢？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主管单位省发改委寻找答案。据工作人员介绍，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是我省深化投资领域制度改革的重要载体。按照统一要求，目前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等40多个事项全部纳入该平台闭环管理。
4: 目前呢，现在涉及企业投资和政府投资的审批、核准、备案这些事项，都可以通过平台在线办理。项目单位呢，可以通过平台填写项目的基本信息，上传相应的申报材料。审批人员呢，可以通过平台进行受理，进行补正，进行批复。
2: 企业无需再逐个奔走于各个审批部门，只需在办公室登录平台，按规范上传申报材料，相关申请就会在各职能部门之间线上自动流转。每个项目都会分配唯一的项目代码，如同项目专属身份证，企业可随时在线查看每一项审批事项的受理。

0: 审核办结全流程进度。
1: 企业随时可以通过代码查询它的进展，它可以看这个事项是不是受理了，还是需要委托评估了，还是已经办结了，
2: 全部都是在网上无纸化办公的啊，提高了效率。另外就是减少了人和人之间见面以后还要沟通的这种成本，对我们的企业来说也是更加增加了我们就是投资固定资产的这种项目的一个信心。
0: 线上平台带来的便利不只局限于审批环节的提质增效。记者采访了解到，投资在线平台还将项目审批数据同步推送至金融、电力等各类公共服务平台，推动各类生产要素提前谋划、提前配置。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省重点项目向泉生物主体厂房楼正在内部建设装修。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初项目还处在审批阶段，他们就接到了当地供电部门的对接电话。
3: 因为他能看到这个立项信息，然后他们主动联系到我们，我们说哎，我们还没有到这一步呢，我们说我们计划这个工期还没开始，然后他说你们就是项目开不开始，但是我们临时电要提前出方案。
0: 提前服务的背后是数据互通带来的服务变革。记者了解到，我省是全国首个实现投资在线平台与电力服务平台互联互通的省份。依托前置获取的项目信息，电力部门创新推出超前服务机制，将项目用电对接时间整体前移3个月以上，提前规划供电方案，全力保障项目用电需求。
4: 比如说咱们这个鹿泉的这个项目就涉及到咱们这个厂区里一些已有的供电线路的迁改，那么我们提前掌握这些信息呢，也是能够确保一些我们电网侧的这个配套工程能够及时呢早于这个用户完工，更好能服务我们这个客户，这个做到一个早接电。
0: 据了解，目前我省2000多个省市重点项目全部实现电力要素提前布局，按需匹配，真正做到电等项目落地，一网通办，简化审批流程，数据互通，前置要素保障。数字化改革让项目审批跑出加速度，确保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1至5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7.1%。
5: 张家口、沧州等地企业把直播镜头对准生产线，让工程师变身主播。节能设备、管道装备等县域特色产品正通过工业品直播线上破圈，打开营销新空间。走进张家口玉县经济开发区林鼎科技的生产车间，装配完成的电磁采暖锅炉整齐排列。技术人员一边展示内部构造，一边对着镜头讲解节能原理和智能操控。
6: 每天上午从10点开始到晚上6点，一直是不间断去播的。获客这个留电话的淡季的时候，我们这边是500左右，旺季的时候翻倍。
5: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他们主要依赖传统线下渠道获客，销售半径有限。为拓宽销售渠道，他们深耕工业品直播赛道，把技术员变成宣传员，直面终端客户与采购商。靠着这套打法，企业的销售网络已完全覆盖北方地区，服务超30000家用户。
7: 下一步做这个矩阵嘛，矩阵越大，这个消费者见的看到我们的越多，市场占有份额就更广了。
5: 在玉县，越来越多像林鼎一样的企业打开了工业品直播的新思路。当地面向小微企业推出共享直播间加共享运营一站式服务，打造10个公益性工业品直播间。截至目前，全县已有52家企业开通直播账号，直播覆盖率达65%，直播引流销售额1000多万元。在沧州盐山的一家管道建材企业，总经理李鸿飞正带着员工剪辑刚拍摄完成的短视频。他告诉记者，企业现在采用短视频加直播的模式，打造30多个账号的账号矩阵，拍摄车间生产、产品测试、发货装车的实景短视频，再通过直播承接客户询价，产品就这样从直播间销往全国各地。
8: 原来我们做线下渠道可能只跑京津冀地区周边的一些地区工地，但是通过短视频呢，现在获取到了全国各地，你像远的比如说广东、广西南宁，这些客户通过短视频和直播也能来找到我，每个月会有1300个询盘，能做到600万的销售额。
5: 在盐山，这样的转型并非个例。 盐山县拥有2000多家管道装备制造企业，当地立足这一特色产业，构建起实景引流、 AI 赋能、线上获客、线下集群协同的全链条电商体系。目前全县建成标准化共享直播间4个，累计培训电商人才800人次，共有83家企业常态化开展短视频直播引流。
9: 我们在强化主播培训的同时呢，还重点围绕管道装备产业实际，组建专业服务团队，深入企业开展精准指导，帮助企业在实战中呢熟悉线上营销的逻辑，提升企业整体的线上运营能力和市场拓展水平。
5: 日前，2026年河北扶扫乐业京津、京津冀家庭服务业人力资源对接交流会在定州举办，现场发布1000个岗位，5组跨区域劳务合作签约。活动现场，来自京津冀的80多家家政企业集中设展，母婴护理、养老康养、居家收纳等1000个岗位集中发布。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求职者一早就来到现场咨询岗位、登记信息。
10: 今儿个10点半左右，叫了个姐们儿，从村里过来的，下了小院儿。到这儿一看，北京这招人的挺多，问了几家，家里进了群的。
5: 记者调查发现，如今京津家政市场需求持续升级，岗位朝着精细化、专业化、复合型方向快速迭代。除月嫂、育儿师、养老护理等基础岗位外，家庭陪伴师、中医保健、陪诊师等新型细分岗位需求量持续走高。
11: 这次呢，我们带来的有高端家政和那个家庭陪伴师。北京市民对咱们河北扶扫呢要求呢，不像以前可能要求的基本的这份的家务这么简单，对吧？现在更趋向于更专业化、更精细化、更职业化那种一个趋势。比如照顾老人，更趋向于可能要会点按摩，然后呢，还有是简单疾病的一些治疗了，还有是心理辅导。
12: 人们对健康的意识需求越来越高，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给家政员赋能了。让他不光是能解决一般的家务，还能具备家庭保健这种能力。
5: 活动期间，来自京津冀3地的家政企业协会代表一对一现场洽谈，5组跨区域劳务合作完成签约。
13: 今天呢，我们与北京的企业进行了签约，同时呢进行了深层次的交流，发现了咱们北京对家政从业者的需求更加精细化。我们也会针对定州市的培训课程进行定制化的改进，使咱们定州籍的河北扶扫在北京就能走出去，站得稳，实现高薪就业。
14: 当前家政市场细分专业岗位缺口大，薪资优。下一步，我们将完善新兴家政工种培训评价体系，持续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培育高素质家政人才队伍，助力更多河北扶扫高质量就业，稳定增收。
5: 近年来，我省作家扎根燕赵沃土，从河北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中汲取营养，深耕精品创作，用心用情讲好河北故事。日前，我省作家何玉如凭借短篇小说《他和他的麦子》荣获鲁迅文学奖。
15: 短篇小说《他和他的麦子》首发于文学刊物《长城》2025年第4期，讲述了退休教师丁老师为疗愈丧夫之痛与离异的女儿回到老家，在播种、守望与日常的精细劳作中安顿身心的故事。小说不仅关注到乡村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也展现了乡村给予现代人的精神抚慰力量。
16: 因为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然后像麦田，像这些土地，然后各种的农作物、蔬菜，这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场景，所以让我读来的时候就特别的亲切。
17: 他并没有用一些就是特别宏大的叙事，他反而是在这种日常生活的小事，他这种主人公的认真生活，然后特别纯粹的心，特别打动我。
15: 何玉如1952年出生于石家庄，自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作品曾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小说排行榜，多篇作品获孙犁文学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等。采访中，他多次谈及自己对河北乡村的深厚感情，并将其视为自己重要的创作源泉。
18: 20岁以前是在村里度过的，一直在那儿。青少年时期的这个记忆，好像这是用之不尽的那一种源泉。有幸的是，我可以用写作去表达我的热爱，所以我得感谢河北这块土地，感谢跟我熟悉的这块土地上的人。
15: 何玉茹获得鲁迅文学奖

0: 是河北宣传文化系统出精品、出成果、出人才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省作协坚持以文学形式讲好新时代河北故事，精品力作不断涌现，推动河北文学从高原向高峰迈进。赵某某的童话《我的我的》荣获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实现我省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关仁山的长篇小说《活泉》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刘建东的散文《平原的绿色飘带》，黄雅文的长篇小说《坚守》入选中国作协2025年度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全省三部作品入选2025年度中国好小说榜，十余部网络文学作品入选中国作协扶持项目，斩获各类文学奖项或跻身作品排行榜。
1: 作协是在做很大的努力，跟名编见面，就是大刊物的这编辑来这儿帮助这个作家们改稿，直接的沟通，还有各种的文学讲座什么的，我觉得非常非常不错。
2: 下一步我们聚焦大局大势，重点推进望城、雄安济世等聚焦雄安新区建设的长篇力作，完善精准滴灌机制，对作家实行分层分类培养，建设年龄层次合理、创作门类齐全的文学季军队伍，形成创作研究评论相得益彰的河北文学生态。
3: 近日，省卫生健康委、省医保局、省中医药管理局三部门联合印发《河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 ,2026 至2028 实施方案。
4: 实施方案提出，行动初期，我省将优先针对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内科、急诊等专业开展医疗服务质量控制工作，逐步拓展至外科、儿科、妇科等专业。同时，依托医联体建设，以医共体为单位，或实行以市带区、区设一体模式，延伸至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实施方案提出了完善基层医疗质量管理制度，开展基层医务人员质控培训，改善基层门诊医疗质量，提高急诊急救医疗质量等十项工作任务。从制度建设到人才培训，从门诊到急诊，从诊疗到护理，从检验检查到合理用药，从院感防控到医保基金监管，实施方案不仅覆盖了基层医疗服务全流程的质量控制，也为基层医疗机构提供了操作指南。此次行动明确阶段性推进时间表，实行分步实施、梯次推进。2026年底，全省中心乡镇卫生院和实际开放30张以上床位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常态化开展医疗质量控制和监督管理工作。2027年底，覆盖所有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28年底，一体化管理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均纳入医疗质量管理体系。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管理工作体系基本建立。
3: 服装与毛绒玩具是雄安新区荣成县的两大传统产业，从业人员超过10万人。如今，直播电商正为这两大产业注入全新动能，助力荣成传统制造业闯出一条新赛道。
5: 我给大家穿上展示一下啊。这个衣服呢，我们这边采用了一个亚胶工艺，
3: 将直播间搬到了车间，将每一道工序都实时呈现。有着37年历史的荣成县服装企业奥森制衣也把生意做到了线上。通过直播，客户直观感受了企业严格的品控标准，也很快赢得客户的信任和订单。
5: 通过直播呢，直接让客户能看到我们的衣服，然后他可以在直播间直接提问对工艺上的任何问题，然后就是面对面跟客户交谈，这样呢我们就大大的缩短了这个中间的这个过程。
3: 透明互动带来显著成效，自开启直播以来，奥森制衣公司已累计将800多户新客户转化为线下长期合作伙伴，销售额连年增长，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了20%。
6: 直播不仅为我们扩宽了获客渠道，盘活了市场资源，更让我们得以挖掘出自身全新的生产与发展潜力，利润的持续优化也让我们在原创设计和品牌运营上更加有底气。
3: 依托直播电商，企业不仅产品卖得更好，也更加方便。

0: 变得了解用户需求。荣成县的毛绒玩具产业是当地传统产业，以往主要在国内销售，如今通过电商直播，他们也做起了全球的生意。在中国雄安新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亮马台产业园，商户告诉记者，直播让他们直接面对海外买家，能快速捕捉国际流行趋势，精准调整产品设计与产能布局。
1: 我们的第四代 AI 玩偶呢，在研发的过程中大量收集了来自直播用户反馈的数据，在产品的颜色、互动方式以及不同的玩法上有了更多的创新。它不仅备受市场的欢迎，而且利润呢更是普通毛绒玩具的3到4倍。
0: 现在海发玩具公司的产品已远销东南亚、俄罗斯、欧洲及南美洲等国家和地区，海外销售额占比已超过50%，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15%，势头强劲。
2: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电商直播与毛绒玩具产业的融合，深耕原创设计，强化品牌培育，拓展跨境市场，推动毛绒玩具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国际化迈进。
0: 体旅融合新场景，户外运动新地标。昨天，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在张家口康保县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到10月。
3: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发布了2026年根治赛事游京张重点赛事活动243项、河北省根治赛事游河北精品旅游线路及文旅政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龄乐享户外休闲指南、张家口市夏秋季4大主题136项特色体育赛事等产品。与往届不同，本届嘉年华集中活动创新打造全域联动全新模式，蔚县、沽源、康保同期举办专场活动。沽源专场主打湿地生态与传统民俗相融的特色场景，推出全国烤羊大会、篝火狂欢晚会、沽赛杯暨蒙草原湿地自行车骑游大会等赛事活动。
4: 草绿水美天蓝，大家一起聚到这儿，高高兴兴的、欢欢乐乐的骑一场、骑游一场、玩一场呗。
5: 持续盘活草原湿地、蒙原文化资源，进一步放大赛事 IP 带动效应，全力打造具有坝上辨识度、京张影响力的户外运动目的地。
3: 蔚县专场依托山地资源举办环古城健步跑、小天山超级越野赛等赛事活动，康保专场聚焦草原户外竞技与多元文旅体验，举办2026康巴诺尔湖机车越野全国邀请赛、2026康保草原马拉松等体育赛事。
6: 比赛连旅游带活动，带着大家一起在一块热闹热闹，挺好。
3: 据介绍，本届嘉年华将持续至10月份，呈现一场贯穿初夏至金秋的户外运动盛宴，设置体育赛事、体育休闲、体旅惠民、体育研学、产业交流5大活动板块，覆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域。
0: 同样在昨天，相约国社共赏时光石家庄文旅推介会在新华社总社举办。推介会立足首都交流前沿阵地，以高端平台赋能石家庄文旅出圈。
7: 推介会全方位展示了石家庄的红色底蕴、千年文脉、太行风光与城市活力，推出了初心如磐、赶考之路游、登城揽胜、露营时光游、活力之城、魅力石家庄游、绿水青山、森林度假游4条特色精品旅游线路。正定、赵县、景行3地文旅推介轮番登场，从9楼4塔、8大寺的古建瑰宝，到赵州桥、天下第一桥的千年匠心，再到景行古村落的石头史诗，一幅幅文旅行画卷徐徐展开。
8: 诚邀八方游客到景行一起领略千年古县的魅力，希望广大游客相约石家庄，走进景行，感受魅力之城、活力之城。
9: 石家庄的旅游路线真是挺丰富的，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体育加这个音乐这种形式，我觉得特别好。
7: 活动现场设置的石家庄文创集市人头攒动，展区分门别类陈列了石家庄有里100余款城市文创及地方农优产品，成为亮眼打卡点。
10: 咱们的文旅产品啊很丰富，还有很多 蜂蜜水啊、水果干啊，哈，都是健康绿色的啊，非常想再次去啊，然后介绍北京的，还有国外的啊朋友去咱们石家庄。
11: 我觉得石家庄有更多值得探索的地方。

0: 我们非常愿意通过新华社的世界的全世界的海外传播渠道，把精彩的石家庄讲给世界听。
1: 下面来看简讯。
2: 日前，工信部发布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名单，河北入选8项。技术底座方向，中国雄安集团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的雄安新区全域 IT 运营及安全防护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与应用等2项典型案例入选。在行业赋能方向，河北新津钢铁有限公司的基于钢铁垂直大模型的工业水系统数字孪生应用等6项典型案例入选。
3: 今天，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B 段录取全部结束。从录取情况看，普通类255所院校、2391个专业类集中填报志愿全部满额。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考生填报踊跃，生源质量较高。今年，农村定单定向免费医学生计划招生364人，公费师范生和优师计划师范生2个项目计划招生1150名，都圆满完成了招生任务。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后，257所征集院校向考生征集5000多个计划，主要包括美术与设计类、音乐表演类、体育类等专业类。从征集志愿录取情况看，这些院校通过征集志愿大都完成了招生任务。按照我省高招录取进程安排，明天将进行本科提前批 C 段录取。近日，唐山曹妃甸产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申报进口一批越野货车办结通关手续，获签河北省首份新版汽车摩托车类货物进口证明书。这标志着海关总署实施的进口机动车辆货物进口证明书和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2证合1改革在河北落地，改变了以往进口车辆需要分2次申报、申领2份单证的状况，有效降低进口机动车辆业务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4: 日前，由省工信厅主办的第11届“创客中国”河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在石家庄启动。本届大赛引入专业技术转移机构，将为参赛企业和创业者提供全程服务，助力优质项目成长壮大。大赛组委会将于8月上旬举行初赛，并于8月下旬举行决赛。优胜项目可推送参与全国赛事。
2: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日20时至明日20时，承德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防范。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共赏燕赵大地满目青绿、山河舒展的动人画卷。

0: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来看天气。从雷达回波图中可以看出，今天下午我省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雨，红黄色块经过的地方雨量较大，像承德、丰宁、西湾子下午一点到两点一个小时的降雨量就达到了36.2毫米，属于是短时强降水，是强对流天气的一种。今天傍晚到夜间，除了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以外呢，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还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雨多但是热度难以得到缓解，明天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呢在33-34度，最后个别地方还有可能出现高温，像沧州就是典型的代表。三伏天天气闷热，咱们要注意科学防暑，安全避暑。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晴，23到34度，张家口晴转雷阵雨，17到32度，承德雷阵雨，19到29度，秦皇岛雷阵雨，22到28度，唐山雷阵雨，22到30度，廊坊雷阵雨转阴，22到31度，保定雷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沧州雷阵雨转晴，22到34度，衡水多云，25到34度，邢台多云转晴，21到33度，邯郸多云转晴，24到34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定州多云，23到34度，新集多云转晴，25到36度，石家庄晴，23到34度，西藏阿里晴转多云，3到16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22到40度。感谢收看。

现代城市暴雨来袭怎么办？骑车步行篇。走在路上突降暴雨，却没带雨具，自行车骑快点，是不是就不会变成落汤鸡？错错错，下雨时不但道路湿滑，而且看不清晰，如果骑车狂奔，搞不好会摔个狗啃泥。要是旁边正好有汽车驶过，那危险不言而喻。发生强降雨时，马路上出现漩涡，是不是很神奇？那是因为短时间内大量雨水涌入，导致管道内水压过大，井盖被迫逃离。如果不小心一脚踩进去，很可能就人间蒸发，从此了无踪迹。所以经过积水路段，一定要认真观察路面，看清预警坑和排水沟藏在哪里。河水上涨漫过了路面和桥面，是绕着走还是冲过去？这时的河水水量多，流速快，还有很大的冲击力，冒险趟水而过，容易失去平衡摔进河里。还是暂避锋芒，绕道而行，安全第一。通过积水路段，一定要与电线杆、路灯杆和带电广告牌保持距离。如果看到电线掉落或者突感脚下发麻，赶快转身向后撤离8米以上，不要犹豫，

车离时最好单腿跳跃，防止积水带电，遭到跨步电压袭击。到达安全位置后，别忘了迅速报警，并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其他行人远离。暴雨中和暴雨后，大树、危旧墙体与临时搭建物附近都是危险之地，因为经过雨水长时间的冲刷和浸泡，它们随时可能倒塌，让你无从躲避。说了这么多，你可都已牢记，下面请云博士带我们一起复习。一、雨中出行不可骑车狂奔，并应远离排水井、排水沟。二、河水漫过路面、桥面后不可冒险通过，应当绕路而行。三、在积水中行走，突觉脚下发麻或看到电线掉落，应迅速转身后撤8米以上，设置警示标志并报警求助。四、应远离大树、危旧墙体和临时搭建物，以防被砸伤。

0: 说吧，买了多久了？到这儿就别再抱幻想了。政策我已经再三跟你交代过，怎么选择还是要看你的。
1: 才干。
0: 才干？那去年驻马巷被打击是怎么回事？
2: 老实点儿。
3: 在这里卖了多久？
4: 一次多少钱？你老老实实交代啊，别抱侥幸心理。说，

0: 怎么了，小姐？不舒服了？要不去医务室看看？不是。那怎么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师父，您刚才那样太不尊重女性，太侮辱人了。就算她违法犯罪，在没有公开审判以前，她也是一个合法公民，您对她应该有最起码的尊重。
1: 我以为你生病了呢，没事就好。哎，小豆，来一下。我这边问一个女嫌疑人，你跟一下。夏姐，你休息一会儿。
0: 师傅。
1: 没事，回头咱们再聊。来。

0: 夏杰啊，你有什么事吗？
1: 我没事儿，他是我带回来的人。啊！
0: 干什么呢？别那么多小动作啊！老实交代你的问题。
2: 我告诉你，
0: 如果你真的是无辜的话，早点交代清楚你的问题，早点出去。啊，夏杰啊，如果你没别的什么事儿的话，就先去忙吧。啊。
3: 女儿才7岁，我老公从来没有带过孩子的，求求你了，给我老公打个电话。

0: 喂妈，你感觉好点没有？
1: 好多了。
0: 感冒药在茶几上，您记得喝。
1: 嗯。
2: 你几点回来呀？
0: 今天所里挺忙的。

0: 陈浩就让你熬通宵。妈，您是不知道我在所里受到了什么样的照顾，程所什么事儿都不让我干。
1: 那都是应该的。
2: 我也是个警察啊，我也要锻炼和学习。锻炼学习也不能熬夜呀。当年你爸是怎么培养他的？
1: 那个妈，我有点事儿要忙，我先挂了啊。
0: 一个人怎么吃饭呀？冰箱里有我昨天买的牛肉和青菜，要不您做一点？这一个人的饭怎么做？哎呀，算了，你也别管我了，我不吃。
1: 不吃怎么行啊？那你想吃什么？我给您点外卖吧。
2: 外卖不干不净的，油那么大，我敢吃吗我？那要不您出去吃一点。
0: 你要是真关心我，你就早点回来。你要是不能早点回来，就别再说了。
1: 爸。

0: 处长，你怎么在这儿呢？出什么事儿了？这杨素一说你没回所里，我就琢磨着肯定是到这儿给那个跳楼的孩子做思想工作了。啥工作？少不了。
1: 建哥，要说这个胆大心细呀，谁也比不了你。但是呢，我还是要说说你。组长，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这次的情况确实特殊。
0: 再特殊，你也应该等消防啊。
1: 等了，一直在等，说是堵在路口了，清理道路要一个小时呢。
0: 那孩子突然间情绪不稳，这也没办法。秦志，你想想那个新城的遭遇，
1: 那是小概率事件。
0: 小概率事件也不行，我说了多少次了，这种情况不能擅自行动啊！你要是做不到，下次再这样，我就处分你啊！
1: 处分不至于吧，所长？怎么不至于？啊，我处分你也是为了你好。
0: 建军啊，你想想，你现在跟老婆孩子在一块儿，和和美美，多好。 那要真出了事儿，跟新城一样，妻离子散。

0: 喂，
1: 夏警官。

0: 你怎么跑过来了？孩子怎么样了？夏警官，我媳妇儿咋样了？她涉嫌违法犯罪活动，正在接受警察的讯问和调查。夏警官，您能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接孩子？我就知道我跟我媳妇儿遇见好心人。
1: 我媳妇儿在那里上班，那实在是没有办法。像我这个年龄，在城里也找不到好的工作。
0: 找过几份，没拿到工钱，我们家就全靠我媳妇撑着。事到如今，我只能告诉你要相信法律。夏警官，您也看到了，我媳妇一直带着孩子，我也没有再跟前。她这一下进去了，我倒是抓了瞎。有几句话您能帮我带进去吗？什么话？
2: 来了，小丽，笑死我了！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我刚刚审问完了几个犯人，送到拘留所去。陈少需要女警察，你跟一辆车。这么快就送拘留所啊？这可是分局盯的大案，分局那边要加强力度，在那边审问。咱们这块装不下，你赶紧吧。
1: 师傅，给我两个鸡腿。好的。谢谢。师姐。我有事儿。
2: 哎，找你有事儿呢。
1: 二人快点，别磨磨蹭蹭的。哎，
2: 小杰，有事儿吗？啊，
1: 没事，师傅。
2: 那谁快点，快点。
1: 哎，夏天，你压这辆车。
3: 妹妹。
1: 徐姐，嗯，咱们能换一下吗？我压这辆，
3: 有什么区别吗？
1: 谢谢，就是因为这辆压的是主犯，是哪个？
3: 就他。
1: 不好意思啊，徐姐，我不换了。
3: 怎么了？这是？
1: 没事，麻烦你。
4: 快点！徐姐，我来了，快上车！警察，我马上就到小区了，马上就进去了，他俩到了。
5: 我打电话让我去接孩子，我就知道我跟我媳妇离家好些日子。
4: 你
5: 这次出去
4: 挣的
5: 也挣不了几个钱，一大家子人等着吃饭。
4: 小杰。

0: 他是遇上什么事儿了？妈，回来了。啊，回来了。你不说今儿加班不回来了吗？哦，正好案子处理完了，我不用加班了，就回来了。 妈，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我专门去买了你最爱吃的烧麦，还有叉烧酥。小杰，你那儿没出什么事儿吧？我能出什么事儿？我就是担心你，怕你不吃饭。
1: 是不是王守义他们给你气受了？
0: 妈，你整天瞎想什么呢？ 所里上上下下都对我太好了，好到我都要喘不过气来了。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妈，我就想当个普普通通的警察，大家都对我太好。

0: 房让我压力很大。
1: 那要不我找他们聊聊？
0: 别，千万别，我现在都已经被过度关照了。妈，您先吃，我去把这菜热一下啊。

0: 下午你大姨来电话，说怎么不提今年疗养的事儿了，问我还去不去。然后我就给局里打电话，结果也没人接电话。
1: 怎么会为难呢？你爸是烈士。是，我爸是烈士，但咱们总不能是我爸一辈子吧？
0: 再说我现在都已经工作了，工资完全够你疗养的。我明天给你安排啊。
1: 住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到时间我住你大姨家。哎呀，
0: 可别啊，我大姨也是一大家子，又不是只待一两天。哎，
1: 要是你爸在就好了。
0: 咱能说点高兴的事儿吗？

0: 小赵，
1: 教导员，
0: 哎，
1: 早，
0: 早，打扫卫生了。嗯，
1: 教导员，啊，刚从医院回来。
0: 对，
1: 教导员，我晚上也没有什么事儿，要不然我去医院帮您看老人吧。我爷爷走的时候，我在床边守了两年了。
2: 我家的老人不用别人照顾，你好好工作啊。
1: 教导员早。
0: 哎，早。

0: 哎，
1: 咱俩所长，陈老人怎么样？哎呀，还那样，估计啊，这一个秋天一个冬天，就别想让人消停了。
0: 你这样，咱们所里头呢，给你排个班，啊？
2: 不用，现在还挺得住，高所、程所帮我替着班呢。
1: 那行，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3: 所长，
0: 对，
3: 所长，
0: 不，
3: 您这个饮水机没有水了，我给您换上。
0: 去，哎。
1: 小心腰啊，别闪着了。这孩子心思太活，太有眼力劲儿了。
0: 现在下这个结论太早了吧？
1: 他
0: 表现得太强烈了。那你去找他聊一聊，政治思想工作，那是你的强项嘛？来。
3: 是。
4: 小孙啊，一会儿把这个材料啊交给所长去签个字啊，然后去趟法制大队。这次咱们是人赃俱获，没有理由不批拘留。刚那个撞了那个，都给我带捕的了。
1: 好，
4: 你去吧，我先了。
5: 师傅，新泡的。
6: 师傅，您喝点吧。

师傅，这回的事是我不对，我没听您指挥，我跟您道歉。不过师傅，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当时的情况。松哥跟我说了，说你。

0: 都盯那俩人好长时间了，当时他们俩拖着行李箱眼看就要出远门，这回不抓您之前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
1: 你这是道歉的吗？啊，不是，你是不是还觉得我应该谢谢你是吗？没有你李大北，我这个月的任务还就完不成吗？是不是这样？
0: 师傅，我哪有那个意思呀，我是在跟您解释当时的情况。
1: 别解释。对了，我还跟你说，李大北，从今往后啊，你的行为你自己做主，行吗？如果你有一天你还能想起来还有一个叫陈新成的一个老头，哎，你就跟我指引一声，想不起来你就当我是一个屁，烦你吧，别说了啊。好，你上一下。
2: 夏姐，来来来，过来一下。看这眼球吧，小李同志，他一早就跑来表示感谢。你那个包啊和手机能够这么快找着，夏警官可是费了不少心思啊。
3: 夏警官，太感谢你们了。
2: 别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嘛。不过给你提个醒啊，以后上街啊，提高点警惕，这包啊尽量就别背在后面，就算不被别人抢，也容易被人划，对不对？行，那你请回吧，把东西带上。好，
3: 二位留步，不用送了。
2: 啊，走吧，走吧。嗯，
4: 师傅，这怎么回事啊？
2: 什么怎么回事？就是他的包和手机都找着了。
4: 咱们当时不是？
2: 当时咱们放弃追啊，是出于各种因素考虑。小姐，警察呢，面对罪犯，绝不退缩是一种职责。但是，嗨。当时我一听说啊，包里只有手机，心里就有数了。面对这种小抢劫犯啊，正面抓捕是一种方式，可迂回抄底、人赃并获是另一种方式。
4: 师傅，您是怎么做的？
2: 你想啊，抢劫犯没抢着钱，唯一抢到的手机，他一定会出手变现的。大店不会接这种活儿，所以我就跟几个小店的小老板打过招呼，所以就人赃并获了呗。
4: 对不起啊，师傅，是我误会您，把您想错了。很多事情，我都太自以为是。
2: 你别这么说，时间还长着呢，以后啊，咱慢慢聊啊。
4: 师傅，我还有一更重的事，想向您承认错误。
2: 错误，
5: 程总啊，贵院小区报110，说一晚上没睡觉扰民，麻烦您过去看看。
2: 喂，吴队长。啊，不，我记得记得。好，好，好，我这就过去啊，这就过去。好，回见。小姐，我得去趟分局。
4: 啊，那我去处理吧。
2: 这个。
4: 啊。
2: 啊，别别别，你不行啊。
4: 师傅。
2: 子成，我派个人陪你去吧。啊，小丁。
5: 哎，
2: 所里还有别的警察吗？
5: 没人了，不然这单子也不能派给您呀。不过我听着就是一扰民，应该……
2: 行吧，我知道了。什么味儿啊？这是
6: 有机肥。
4: 你好，是你报的警吗？
6: 你好，是您报的警吗？啊，
7: 警察同志，是我报的。是这么回事啊？就是我们楼上那一家人，实在是不像话呀！你说那叫过夫妻生活吗？天天鬼哭狼嚎的，我们家的墙都在跟着晃。
6: 哎，叔，没事，了解下情况。阿姨，
7: 这我们家还有上学的孩子呢。你说这叫怎么回事？
0: 大姐，您这什么意思啊？
7: 你们能不能上去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以后动静小点，成吗？

0: 你们派出所也真是的，我打110的时候都已经说了大概是怎么回事，怎么还派你们三个小年轻的生瓜蛋子过来？
1: 大姐，这种事儿您让我们怎么说呀？
0: 那不好说也得说呀，有困难找警察呀，对吧？
2: 女士，这种事儧吧是人家私事，警察管也不好。
0: 你这年轻人什么意思啊？啊，让你这么说，这种事儿就没人能管喽？你们都不管，我找谁去？
2: 我的意思是。
0: 您就上去提醒人家一下就好了嘛。你这不是废话吗？啊，让我去敲他们家的房门，跟他们说以后你们夫妻生活小点声，人家不把我们打出来吗？
2: 我们上去，人家也会把我们给打出来啊。
0: 你们警察就是干这个的呀。
2: 行，我们上去。人民群众有困难，我们警察就得处理。
3: 哪间啊？
2: 楼上4楼1234，我们家在3楼呢。行，麻烦您陪我们上去一趟。啊？这我不上去。那您让我们怎么说呀？这人小两口的事儿，我们一没看见，二没听见，这总得有个人证是不是？
0: 这我不能跟你上去。那要是我上去了，你们走了，他们不得骂我呀？
2: 那这我们就真没办法了。您又不肯作证。
3: 我们上去平白无故的责备人家，人家不承认，怎么办？大姐，您看，算了算了。那麻烦您把这签一下。
4: 多谢大姐，祝您生活愉快。
5: 动三拐报告，纠纷已处理完毕，报警人同意不再追究，报告完毕。
4: 李大伟。
5: 你真是天神当警察的料，就刚才那情况，咱要真上一敲门就尴尬了。哟，
4: 这博士开始拍我马屁了。
5: 我拍你马屁有什么好处？哎，
4: 可以跟我一起合租一起住啊！哎，
2: 夏姐也可以加入啊，一个月5000，大主卧1800，2个次卧各1600，可以让你们先挑。
4: 小姐，
2: 嗯，
4: 你是遇上什么事儿了吗？
2: 她能有什么事儿啊？天之娇女。
6: 谁都不是天之骄女，我原来觉得我就应该做个警察，做个好警察。难道不是吗？都说啊，叫家丑不可外扬，我这丢人呀，早就丢尽了。我有俩儿子，一个姑娘。 平时啊，他们都不回来，唯有个病，有个灾的，就靠我们老两口自己。这老二还把孙子留给了我们。谁知道啊，这次拆迁，他们听到信儿啊，就都跑回来了。
7: 爸，
6: 一个个的表示要孝顺，给我们养老送终。我就知道。
8: 他们呀，是为着拆迁款来的。
9: 爸，求求你了，啊，跟我回去吧。
8: 凭什么跟你走？你平时管过咱爹吗？
9: 你管过？
8: 我怎么没管过？我把小宝放这儿，就是为了陪爹妈解闷儿。
9: 我本来就不同意放这儿。
8: 哼，为这事儿春梅没少跟我吵吵，我容易吗我？切，
9: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哎，把小宝丢在这儿，一分钱也不拿，你还好意思说呀你？
8: 你在那嚷嚷什么？
10: 你都嫁出去了，这个家跟你没关系都没有。
9: 我嫁出去怎么了？我妈，你跟我走，我给你养老送终。
10: 妈，我给你们养老送终啊！我给你们养老送终。住手！
8: 你们父母不愿跟你们回去，知道吗？我警告你们，你们要再动手，就违法了。
10: 哎，我说你们警察管的也太宽了吧？啊，我们孝顺父母，这是违法。
8: 就是
9: 啊，
10: 你们真是孝顺吗？
8: 你们这是抢人！
9: 哎，我饿了。
8: 哎，
10: 真是奉承啊！哎妈，爸，
8: 你去哪儿？
10: 就是，哎，你想活了，又玩命吧你们？不怕连笑话你们啊？
8: 你这孩子出去吃口东西。嗯，
10: 好的是。来，小宝，来，
8: 跟警察叔叔走，来。
10: 哎，警察同志，
8: 还没说完呢。
10: 去哪儿啊？这是？
8: 还有人性吗？你们还自饿了知道吗？
6: 你们让小宝去吃饭。 我和你妈还在这呢。
0: 小宝说饿了，等我面马上就来。面来了。好，谢谢。
1: 谢谢。
0: 慢点吃。小宝，慢点吃。
2: 老板，我们还有一个菜呢。老板，老板，
0: 小宝，你先自己吃啊。

0: 你干什么？
1: 俺在这儿歇会儿。
0: 老婆，你在这儿干什么？
1: 干活。
0: 身份证。
1: 哦。

0: 出来了。
1: 真棒，走。走。走了。哎，师傅。
2: 哎呀，吃饱了啊。
1: 师傅。师傅。
3: 好吃吗？
1: 我刚才发现一个重点关注人物，一个刚出狱的劳改犯。
2: 是吗？
1: 啊。
2: 哎呦，哈哈哈哈，好，您回头别再跟他们动气了啊。没事，过两天我再过来。
3: 好，
2: 小宝真听话啊，听奶奶话啊。
3: 给叔叔再见。啊。
2: 再见。
3: 谢谢，要走了啊。
2: 好好好，哎，您慢点啊。
3: 走了，
2: 哎。行了，先回所里。
1: 师傅，要不

菲律宾，几个国家

0: 都转了转。哦，
1: 不用我问，肯定是挣着大钱了，对吧？
0: 我有点别的事儿。
1: 什么事儿啊你？啊，少废话，跟我走。哎，
0: 去哪儿啊？那我跟你去哪儿啊？
2: 跟我走，废话。
0: 欧阳梅，
1: 我去吧。哎，
3: 别过去了，有人拍。
0: 欧阳梅，先拉
3: 手。
2: 走了，你我不跟你走。
0: 没完了，
4: 小爷，什么事儿？
3: 你在为你穿着警服呢，有人拍你。
0: 放开我！
2: 拍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站住！别跑！你给我站住！
4: 没事，没事。
5: 哎，程所，我正找你呢。啊，
1: 我没问题，正好啊，孩子今天他妈去接，我再值个班，绝对 OK。哎呀。
5: 哪能老让你替我代班呀？你快回吧，今天我老公请了假，交班记录给我。哦，
1: 那成，反正有事你就说。我陪所长去趟下街去。
5: 又来电话了？
1: 那个，哦，乔同学，你看那小子，我估计没地儿住。
5: 会吗？
1: 这都几天了，一直在所里凑合睡一觉。那天还问我咱们所有没有集体宿舍，我说没有。我建议他跟别人合租，他又说他有地方住，怪了。我走了。
6: 哎，我给你们照顾呗。也不要给你们照，你照着。
5: 星辰，
6: 没事，
5: 该下班了。
7: 教练，这已经连续好几个晚上没好好睡觉了。彻底累草鸡了，
8: 拜拜成哥。
9: 哎，忒凶了，让他上床上睡去啊！
10: 就那么几张床，值班老警察没睡，这小伙子敢睡吗？
5: 小赵，
10: 小赵，哎，
5: 你怎么还不回去呢？
11: 对对啊，啊，俺这刚入职，想多学习学习。
5: 我办公室里面有张床，你去睡觉之后再来学习。
11: 不用，俺不困。
5: 去睡吧，真需要人手的时候我再叫你。去吧。
11: 真不用，教导员，我真不困。再说了，现在这也没到睡觉点呢。这要不我出去活动活动。走啊，先生。
10: 有点懵来着。哎，你看看。
11: 教导员，我看看他。
9: 这小伙子有点意思。

0: 我们下车了，瑞达维再打个电话。
1: 喂，大伟，你在哪儿呢？没事吧？真的？行。
0: 怎么说？
1: 他说没事，让我们放心。回来再细说。
0: 走吧。

0: 行，我告诉你啊，绝对不许离开这儿，否则后果自负。这里有点轻吧？
1: 不轻，挺重的。不，就是个意思嘛，去看看嫂子嘛。你的发怵，不敢去。
0: 我嫂子，我师母那人，
1: 哎呀，你现在都是下界的师傅了，嫂子不会当着小爹的面让你下不来台的，总要面对嘛。
0: 所长，这就是你为什么让我当下界的师傅吧？
1: 我可没逼你啊，是你自己选的。小姐来了，
2: 报告。
0: 小姐，
1: 哎，小姐，我听你师傅说，给你选了办公室，可是你不坐。你非要跟那帮臭老爷们挤到一块儿。

0: 二姐，啊，可以呀、啊，我说，啊，这叫胡夫缺女，你比我们刚入警的时候那可强太多了。
1: 是是是，
2: 我妈又打电话了。
0: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没有。
2: 所长师傅是有什么任务吗？
0: 没有任务，没有任务，就是那个下班了吧，让程所开车，我们送你回去。
2: 不用了吧，我可以自己回去。
0: 那个啥，也去看一下嫂子。我们，对你第一天上班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去看看他的。这不，所里头赶上这些事情都兵荒马乱的，没时间嘛。我这不有时间了吗？我们就去看看去。
2: 对不起啊，所长师傅，我今晚约了同学聚会，祝贺我正式入警工作。
1: 哎呀，咱年轻人啊，就喜欢在一块热闹，要不就让他去。哎呀，
0: 你看这个事儿闹的，我们俩应该提前跟他打个招呼，商量一下。
1: 是啊，
0: 来来来，东西你捎上。
2: 谢谢所长。
1: 好，
2: 谢谢师傅。
0: 好，
1: 客气。哎呦，
0: 你看这姑娘呀，你长得这么高个了，太让人心疼了。你说，要是下次还活着，那不……喂，什么？哦，好，好，好，好，好，我知道了。李大为呢？
1: 下班了吧？
0: 这个，新城呢？
1: 他应该还在。出什么事了？
0: 坐。新生，李大为呢？哎，
3: 司长，回去了吧？
0: 你赶紧给他打电话，让他马上回到所里来。他要是不想当警察了，趁早走人。
3: 哎，行。

是吧？找我。我出来。

0: 你是不是警服穿腻了？
1: 没穿腻啊。叔，我今天表现还可以吧？
0: 你废什么话啊？还插上腰了，手给我打下来。你今天穿上警服，在大马路上跟老百姓推推搡搡的，都上同城热搜了，你知道吗？你能那样，李大雷？
1: 这点事儿我能处理好。
0: 放什么屁呀、啊、你啊！你怎么处理好你啊？到底怎么回事？
1: 就是点私事儿。
0: 你穿这警服就是狗屎。
1: 不是师傅，咱说话不能这么绝对吧？
0: 哎呦，你长能耐了啊！行，那你教教我啊，怎么说？
1: 咱说话得讲道理啊。
0: 行，讲道理是吧？好，那我就跟你讲道理啊。愚公，我是你师傅，对不对啊？愚私，师徒如父子，我就是你爸。愚公愚私，你都没有理由瞒着我，对不对啊？你不是要讲道理吗？这个道理你不懂吗？啊，你妈没有教过你吗？你爸没有教过你吗？还跟我讲道理？你说话呀！
1: 行，师傅，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今天还真就什么都不说了。
0: 你混蛋！
1: 对，我混蛋，我爸也混蛋。
0: 行，李大伟，你这个徒弟我带不了了，你爱叫谁叫谁去。
2: 李大伟，你给我滚下来！那个人是谁？到底怎么回事？
1: 跟所里没关系。
2: 你没穿警服跟所里没关系，你穿着警服又在执勤期间，能跟所里没关系吗？你不看看网上的评论，你都说些啥了？说，那个人是谁？怎么回事？我把你，
3: 所长，这什么情况啊？这分局来电话问网上的舆情是怎么回事呢？
2: 听听，啊！你当时以前啊，你怎么招摇？你招摇，你到底为了什么回？怎么回事吧？
1: 我说了，跟所里没关系。
2: 还说，我都被你这个将领，我要气死了吧！分局都过问了，你还瞒得住吗？李大伟，你不要抱着这种侥幸心理。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公安局，这是派出所，还有什么审不出来的？
1: 没有抱侥幸心理，再说我也没犯法呀。
2: 你没犯法，你违纪了，你还想不想穿这身警服了？
1: 所长，真是私事。
2: 违纪分六种。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你想选哪种？
0: 去，
2: 自己找个角落反省去，别在我这杵着了，滚！

0: 应该有什么情况。
1: 那肯定是有什么情况嘛。现在演上英雄人物了，宁死不屈，死不开口。
0: 那分局那边怎么交代？
1: 先缓缓，就说警员是因为私事，所里面也在调查了解，也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警员也自己做出了深刻的检查。
0: 好，
1: 哎，等等，让他写上3000字的检查，在那备着。

0: 红烧排骨，不是，还有大包子，还热着呢。趁热，赶紧吃了呗。
1: 你说了不吃，
0: 这是和谁赌气呢？

小盖，我上高中的时候，从家里往学校带饭，每星期都从家里往学校扛煎饼。天热的时候，没等吃了中午，那煎饼就酸了。那会儿看城里的同学。

0: 又是菜又是肉，把我馋的哟，天天流口水。心想，啥时候我也能顿顿都吃菜，吃这个大肉？就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就跟做梦似的。
1: 那你吃吧，我不饿。
0: 这和谁赌气？别跟自己肚子赌气啊，小哥。
1: 没你的事儿。
0: 那我给你放着。

0: 哎，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同您，
1: 您是马女士？
0: 啊，是是是。
1: 。什么情况？
0: 是这样的，我请求你们帮帮忙。那个下午我跟我老公吵了一架，吵得很厉害，他开着车就走了，结果到现在也都没回来。我怕他出事儿，所以我想请你们帮我找找他。
1: 哦，他电话号码多少？
0: 不，他手机关机了。哦，我怀疑他是去了我们郊外的别墅，我想拜托二位能不能到别墅去看一看。
2: 那您自己怎么不去看看呢？
0: 我家里有孩子，另外那个别墅在郊区，黑灯瞎火的，我也有点害怕。
1: 行，你把地址给我们写一下。
0: 哦，地址我写好了。这个是地址，这是他的手机号，这是他的车牌号。他开了一辆奥迪 A6，麻烦你们到别墅看看啊！只要那个车停在院子里，你们就不要打扰他，给我打个电话就行。
1: 那要是他真在家，就是在别墅，我们用不用敲门进去看？
0: 不要不要，那个现在都11点了，你赶过去也得12点多了。不好意思啊，我丈夫最近啊失眠特别厉害，你要是把他给叫醒了，这一宿啊他就再也睡不着了。所以千万不要打扰他，只要看到那个车在别墅的院子里，你给我打个电话就行。
1: 那这样，我们到那儿以后啊，给你老公打个电话，万一他手机开机。
0: 不要打电话了，我不想让你们打扰到他的休息。我跟你们讲了嘛，只要那个车停在别墅的院子里就可以了。
1: 您别着急，明白了，全都明白了。咱们给马女士啊捋一下，我们到了那儿，看见车在，不打电话，不敲门，给您打个电话。
0: 是啊，
1: 是这意思吗？
0: 是这意思。哎，
1: 记下来没？
2: 记好了。
1: 记下来，让马女士签字。
0: 马女士，谢谢您啊，
2: 在这儿签个字。
0: 好的。
3: 杨叔，李大为出事儿了，就咱在街上碰到那个人上头条热搜了。你在哪儿呢？
1: 应该就是前面那栋，过去看看。这灯怎么都没亮啊？
2: 是这儿吗？感觉都没什么人住。
1: 那不是车停在院子里的吗？打灯看看车牌，是不是？
2: 平 E580080。
1: 没错。我接一下，你看看，别忘了给马女士打电话。喂。是，上班呢。
2: 车在里边，屋里灯都没亮，

0: 喂，你好，马女士啊。
1: 这里是八里河派出所接警民警，已经到了您说的别墅了。您丈夫的车就停在院里，我们不需要进去看看或者打个电话问一下吗？
2: 哦，他那车停在院子里，您确认过是他的车是吧？
1: 是，凭158080。
3: 哦，是就好，是就好。不要给他打电话，
2: 不要打扰到他休息啊！谢谢您。
1: 哦，那再跟您确认一下，只要看到车停在院里就行了，我们不用进去看，也不用给他打电话，是吧？
3: 是。
1: 好。

0: 大卫出事了，就是街上碰到的那个人，上头条热搜了。杨叔，你在哪儿呢？所里要处理李大为，没准要凑警服。李大为嘴硬，死活不说那个人是谁。
1: 哎，打完了，
2: 打完了。
1: 怎么说？
2: 让我们别打扰她丈夫。
1: 这么心疼的老公，大晚上吵什么呀？
2: 哎，师傅，能麻烦您开一下车吗？我查些资料。
1: 查什么东西？过去吧。
2: 谢谢师傅。

0: 你这是打算绝食抗争？吃不下，就没有劲儿写检查了。听说苏所长要求检查至少要3000字。啊，别说3000字了，我3个字都写不出来。
1: 你写不出来，我可以帮你写。你知道什么呀？就你帮我写。别提了，当年报考公务员的时候，第一志愿不是当警察，是进政府机关，所以把这个如何写公文字练得滚瓜烂熟，其中就包括这个如何写检查。我帮你写，3000字，保证声情并茂，深刻动人，还触及灵魂。
0: 要不你试试，兄弟，我欠你的。要不然我念你写吧，这样更有灵感。啊，也行。尊敬的所领导，
1: 要不然你吃一口再写。
0: 不用不用，写完再吃。今天。 我因为思想觉悟不高，政治意识不强，忘记了一名人民警察的责任和义务，在大街上和人民群众发生了冲突，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为此，我深感后悔，我辜负了组织对我多年的培养和教育。 辜负了所里领导对我的殷切期望，事情发生以后，我内心十分沉痛，深感自己有愧于一名人民警察的光荣称号。
2: 这都哪来的词儿啊？一套一套。
0: 先别叨叨，这又一股子灵感又上来了。最近。 我的耳畔时常会萦绕出那一句熟悉的话：“人民警察，爱人民。”感叹号，感叹号，感叹号。再来一个，换号。敬爱的王守义所长。
3: 陈警官，夏杰，哎，你怎么不和我微信？
2: 我知道李大为推搡的人是谁了。
3: 你怎么知道？
2: 警务通啊。
3: 警务通又怎么能知道？
2: 你等一下，我上内网核实一下。
3: 就是这人，李大为他爸，不太可能吧？怎么不可能？就是啊。不是，李大为推搡他爸，那么凶的样子，我们都看到了。
2: 那又怎么样？
3: 那他为什么呀？
2: 肯定有原因啊。
3: 行，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挺佩服。
2: 哎，你们俩嘀咕什么呢？是说李大为的事儿吗？ 哦，杨叔刚刚查清楚了，李大为推的人是他爸。不过有错吗？全部核实了。李大为，刚才跟师傅出警，夏杰给我发微信，一直没看到，接着暗采就到李大为出事了。我就先上网看了一下相关的帖子，刷了一下评论区，看到网上有人跟那帮喷子们互怼。从聊天的内容上边来看，应该是李大为的朋友或者同学。他们说。 不要污蔑警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不要胡说八道。那人是李大为他爸李医生，那是人家的私事儿。有了这个线索就方便多了。由于当时身边只有警务通，无法确定，现在确定了。 是这人吗？
4: 啊，
3: 嗯，出事的时候我杨叔就在现场，没错。
2: 走，跟所长说一下去。
4: 哎，哟。
1: 这么快的速度就把这检讨写好了，还写的挺深刻的哎。
2: 刚刚局督察又来问进展了。
1: 局长刚才也打电话来了，话里话外的意思呢，说这李大伟本来就是个大头，见习期间又出了这么大的一事，跟群众动手，如果真的是他的错误，咱们所里头呢也不想要他这个警察啊，就别干了。
2: 啊？这么严重？
1: 熊孩子，进来。
0: 所长，哎，这都什么情况啊？
2: 师傅。啊，
0: 师傅，
1: 都没走呢。啊，
0: 所长，这个事情弄清楚了。李大为推的那个男的，哎呀，是他爸爸。你说这熊孩子，你说
1: 什么？是他爸爸。
0: 小杨，快跟所长说说
3: 吧。所长，刚才我也通过内网求证了一下，我跟夏姐也能证明，那人确实是李大为的父亲。
4: 3666字，可以啊。666。哎，你今天这么辛苦，我一会儿出去帮你看一会儿监控吧。
5: 你是说？丢尿不湿那个案子啊，不用了，已经破案了。
4: 破案了？哪个变态偷的？
5: 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变态啊？用我师父的话说啊，大家都是普通人，既然都是普通人，就有普通人的欲望和诉求，有欲望和诉求就自然会犯错啊。
4: 你少跟我没关的，谁偷了？
5: 是一个5、6岁的小男孩。
4: 5、6岁的小男孩偷尿不湿干什么呀？
5: 给他5、6个月的妹妹用。
4: 你父母呢？
5: 他爸妈是外地打工了，他爸在工地上常年不回来，他妈搞了个什么移动快餐车，卖什么炒饭炒面煎饼凉皮什么的，一大早就出去了，后半夜才回来，所以这个妹妹平时都是哥哥来照顾。但是他哥也是个小孩啊，哪会把屎把尿什么的呀？出去看别的小朋友都穿着那个尿不湿，自己家里没有，所以他没事就去那个快递点偷弄一两个，拿回来给他妹妹用。我们先开始看监控的时候，压根就没有注意到这个小男孩，就反复看了很多遍监控都没有找到线索，直到有一天我。

0: 所长，你看，这个事情已经弄清楚了，李大卫还在楼下关着呢，要不然，咱这个大头先回去吧，那时候也不早了。
1: 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这个大头了？你不是挺嫌弃他的吗？
0: 哎，不是，我这不是想让他早点回去，跟他爸道个歉，是吧？你
1: 于青都已经闹成这个样子了，就这么简单说那是他爸，你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调查清楚了，你怎么交代得过去啊？
0: 那您说还怎么办？
1: 怎么办？我告诉你，这事儿大了，局长都来电话了，处理不好就让他脱警服。
0: 脱警服？这不至于吧？这多大点事儿啊？
1: 不至于，你说不至于就不至于啊？
0: 什么叫我说啊，所长？当初李大为来的时候，我是不是说我不要这个大头？那是谁硬塞给我的？我就说这孩子爱逞能、招人烦、爱出风的、不靠谱、不招人待见。当他的这个师傅，那我还觉得倒了大霉了呢。不过咱们看人是不是要看本质？这孩子本质是个好孩子，你惹出这个事儿，他肯定是有原因的嘛。
1: 我能不知道他是有原因的吗？
0: 是是，您是领导，您当然知道。但是他具体是为什么？那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说，谁都没点秘密的。只要是不害人，这也无妨。
1: 哦，不害人就无妨啊？啊，事情已经闹得这么严重了，不是所里的事，是整个公安局的事儿。
2: 队长，
1: 他代表了警察形象的问题，知道不知道？
2: 局长，别争了，都别争了啊！我看都是累糊涂了，啊，
3: 就是。
2: 其实时间太晚了，走吧，都回去吧，回去吧，
3: 回去吧，回去吧，
2: 走了。
3: 所长会有办法的啊，得给点时间嘛，快回吧。
2: 走了，
1: 行，都回去休息，
3: 回去休息。
2: 时间，回去。

0: 所长，还真生气了？没有生气，我在想怎么样把这个事儿给了了。行了，你也回去吧，
1: 把您想想。

0: 你还知道回来呀？妈，你怎么不开灯啊？吓我一跳！吓你一跳！你吓我一跳好吗？
1: 又怎么了？怎么又哭了？
0: 你说你不回来，你怎么就不能给我打个电话呢？给你打电话你不接，给程浩打电话他不接，给王守义打电话他也不接。
1: 你要是再晚回来半小时，妈就要去报警了。你以后能不能别没事就给人打电话呀？
0: 我为什么不能打电话呢？是他们答应的好好的，要好好的照顾你的。
1: 他们已经把我照顾得太好了，好到我都觉得我不是去当警察的，我是去给人添乱的。
0: 你这叫什么话？ 你说你要当警察，行，你去当；可你当就当，你不能不让我为你担心吧？行，这青岛我是没法去了。
1: 妈，你怎么这样啊？房子我订好了，车票也买好了，大姨那边我也都联系好了。
0: 我说不去就不去。

0: 回来，哎，你怎么进来了？这不是说了不准你回来吗？
1: 什么话？这是我的家，我能不回来吗？
0: 我妈呢？
1: 买菜去了，马上就回来。自己有腿啊，自己出去，别逼我推你。你妈买菜呗，马上就回来。
0: 咱们家三口子好好支撑，你别在我这放屁！我们家就两口人，我还有我妈。小时候这样，现在也一样。你给我过去！不是，哎，你听我说，哎，我这次回来就是跟你妈好好过去。你这话说了多少回了？你以为我会信你？哎，这回我真的不乱跑，我也不哭闹了。哎，好好过日子是吧？啊，你以后得说好好过日子吗？啊，我从小到大你在家里待过几天啊？ 啊！你尽过一个当父亲、当老公的责任吗？我妈辛苦赚钱，一边打我带大，你呢？露一次面骗我妈一次，露一次面骗我妈一次。我妈60多了，还在这跟土方工程呢。你数数全世界有几个这样的？好好过日子。你上次借我妈钱说加倍还我，你还了吗？钱呢？
1: 我这次回来不再跟你妈借钱了，真的，回来好好过日子。哎，你跟，哎，你放下，我们家怎么着？我告诉你啊，我妈已经正式在法院对你提起离婚诉讼了，你知道吗？传票没收到是吧？我们那报纸上公示了，看见了吗？我在国外，我晚上看得见。
0: 行，那你现在回来了，我也正式通知你了。你呢，你就找一地方好好住着去，等着法院开庭啊。离婚之后你爱上哪上哪去，我管不着你。
2: 大伟，
3: 我老了，我不再乱跑了，你相信我。
2: 你知道你回来给我惹多大祸吗？大爷，
3: 怎么回来了？这门怎么开着？
2: 我还以为你在单位值班呢，啊！没想到你会回家。
0: 幸亏我回来了，你怎么又犯糊涂了？这不是引狼入室吗？这不是。什么叫引狼入室啊？你爸是狼，你是什么呀？你别这么说你爸。但是你爸现在人家改了，说了人以后不再往外跑了。
4: 我的妈呀！你要被他骗多少回，你才能想清楚这件事？你说啊？
0: 他哪次回来不这么说的？他上次欠的债，您干了多少钱？您干了多少时间？您才还清的？
2: 那个，你爸那个，他不是骗他，这个人就是那个想法特别多。
0: 想法特别，他哪个想法挣钱了？
2: 是现在钱不好赚啊，所以他。
0: 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呢？咱不都说好了，跟他发起离婚诉讼，心软了？
2: 你爸不是你想的那样。
0: 您别再自欺欺人了。我告诉您啊，您知道他一回来给我惹多大祸吗？我今天在所里写检查了，我差点把您警服我都被他给脱了。
2: 啊！
0: 儿子，
2: 出什么事了？啊！
0: 出什么事了？没事没事没事，妈您放心啊，我能处理好。不，我说的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现在必须立刻让他。

0: 儿子，回来！李大为，你妈现在老了，你爸爸也老了，你妈呢，特别了解你爸，她就永远是一个像没有长大的孩子，但是她现在。
1: 不会再折腾出什么事儿来了，是吧？我们俩现在就搭伙过日子，挺好的。
2: 妈，
1: 您有我呢。
2: 您不需要跟他搭伙过日子，
1: 我长大了，
2: 租那房子我可以退啊，我哪儿也不去，我天天守着您。
1: 儿子，你长大了。 你长大了还当警察了，以后的时间会越来越忙，越来越紧张。关键你将来还会有自己的女朋友，还会组建自己的家庭。所以，你的事儿我不干涉，我的事儿你别掺和，明白吗？
3: 对，我和你妈都老了，你就别棒打鸳鸯了。
4: 棒打。
3: 这也是您的意思吗？那出租房，我看了挺好的，我给你打扫干净了。这两天你就搬过去吧。你不也说了吗？我很少陪你妈过日子，这回好了，我跟你妈好好过过二人世界。
4: 够了！ 你们俩爱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不跟你多管闲事儿。我
5: 搬家是吧？搬，
4: 这就搬我。

0: 怎么找这儿来了？
1: 你昨天不是邀请我们跟你合租吗？
0: 我不租了，我准备一个人住。
1: 李大伟，你能不能长大一点？别老把自己当顽童。
0: 哼，这话说的，把自个儿当班长了。看什么看？
1: 我们都知道了，昨天你推搡的人是你爸。
0: 你们怎么知道的？
1: 昨天晚上，所长、程所、教导员还有你师父都在为你操心，你师父都跟所长吵起来了，大家都在保护你。
0: 怎么可能？他那么讨厌我？
1: 我也不想和你说那么多，你自己慢慢了解吧。我住哪屋？
0: 你先跳吧，反正我住哪儿都一样。
1: 那就睡屋了。

0: 哎，你不是有家吗？干嘛要租房子？其实
1: 你不用跟我说什么，你现在最应该的是赶紧把来龙去脉跟所长讲清楚，不然他想保护你也保护不了。
2: 腰椎曲线都没了，行了，起来吧，没什么大毛病，就是机器老了，不用过度了。你还是得听我的，身体是自己的，工作干不完，每天来我们理疗部做做理疗，保护好你的腰，后半辈子日子还长着呢。哎呀，
3: 你这就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天天做理疗。那你还不如让我装病得了呢，啊？这叫什么？小病大养，对不对？你呀，你想想我哪有这时间呀，对吧？你也知道我们那儿呢本来就挺忙的，可是最近啊，对新来的几个年轻人，真是不省心啊。
2: 你总是有理由，打你年轻的时候就说工作让你不省心。现在老了，又说年轻人让你不省心。算了，我也不劝你了。你老了，我也老了，知道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改变不了什么了。你这病，吃药不管用。哎，要不，你没事的时候来我家。我虽然不是推拿大夫，但是久病成医，这推拿技术还不错。别人我不看。可是你看在咱们俩这么多年交情的份上，我就替你专门的推拿推拿呗。
3: 你得了吧，你这每天工作忙的跟什么似的，我还跑你们家去？我告诉你，我可不讨那个弟妹的闲了。
2: 进来。
4: 大哥，这报告出来帮我看一下。
3: 我懂了。
2: 那最近情况怎么样？
4: 还可以啊。
5: 哎，曹哥回来了。哎，曹哥。
6: 刚才来了个女的，说她明明报了警，咱这边警察没管。现在她丈夫自杀了，要说刚刚被叫上去了，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吧？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

0: 降，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

0: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交通银行，
0: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交通银行，
0: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到现场的时候差不多11点，当时当事人说她跟她丈夫吵架，丈夫就离家了，手机也关机找不着人，但她也推测她丈夫很有可能去了他们家那别墅，让我们去她家别墅看看。到了那儿呢，只要确定她丈夫的车停在院里就行，也不用敲门，也不用给她打电话确认，她怕我们打扰她丈夫休息。接警单上都记录了，她也签了字。
1: 真君，
2: 所长，这事是杨树办的，我是想锻炼锻炼他。怎么了？
3: 今天一早发现她丈夫在汽车里自杀了，你们当时为什么没去车跟前看看呢？啊？
1: 对呀，杨树，我当时就接了一个电话，你怎么没去车跟前看看？
0: 不是。师傅，你什么意思呀？当时我们不就在一块儿吗？那车在院里停着，院门锁着，我怎么进去看呀？
1: 啊，对，他们家那别墅有个院子，院门锁着，他又不让我们敲门，我们不可能翻门进去吧？进不去。

0: 行了，这都挺明确的了，他也签了字，这也就没有我们任何责任了。但是你们两个要做好心理准备啊，这个女的现在一口咬定，是因为警察的不负责，导致了她丈夫的死亡。你们俩呢也别去见她了，我拿着接警单呢，去跟她会会。
1: 所长，我不怕，我不怕见她。
2: 当时是我跟师傅再三确认过的，到了那儿我又给他打电话确认，都有录音的。
0: 行了，你就听所长的吧，别自作主张了。
1: 师傅，您是怕担责任吧？行，既然事儿都是我办的，所长我跟你去。
0: 走，你跟我去。
1: 哎，
0: 杨硕，不要有情绪啊！他丈夫死了，是因为跟他吵了一架以后，一时想不开死的。他就想找一个那个替罪羊，你知道吧？你别往心里去。
1: 所以，我气的不是当事人，我气的是我师父。
0: 咱们内部的事情，咱们内部解决。在人民群众面前，不要表现出来啊！
3: 所长，我知道什么是顾全大局。哎，
0: 走吧。
3: 马女士，你好，
0: 我是王守一。哎，咱们慢慢说啊。好。

0: 是吧？昨天的事儿，多谢您啊。
1: 受不起。
0: 您还生我气呢？
1: 不敢。再说，我还不是你师傅。
0: 是我真是有苦衷的，我要不跟您说说？
1: 别别，我这还一肚子苦呢。啊，要素，到楼上找所长去素去啊。
0: 我跟所长都说清楚了。
1: 那行，那我就再多两句嘴。父母养你们不容易，是吧？再有不对，那哪不是你们父母啊？
0: 是。师傅，你也一样。您到哪儿都是我师傅。
1: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好好的一句话。从你嘴里一出来，我一身鸡皮疙瘩。
0: 说，我这回真是从内心里边深刻的感受到了我犯了错啊！我因为这个思想觉悟不高，政治意识太

0: 忘记了身为一名人民警察的责任。
1: 这是打算给我写一个三千字的检讨书？
0: 不是，写那么多检查有什么用啊？我的意思是，师傅您就折腾我，您折磨我啊，那案子砸我，我已经做好了进一步提高思想觉悟的心理准备。
1: 好啊，那就把这些案卷那都给我处理一下。
2: 我刚刚都说了，我明明打电话报警了，他也去了我家别墅了，你为什么不进去看看？现在我丈夫死了，你说我怎么办？
3: 马女士，
4: 马女士，那个，你看，这个呢是接警单，上面有你的亲笔签名。你当时要求我们的干警到你们家的别墅门口看看你丈夫的车在不在，只要车在，不要敲门，不要打电话，不要干扰他的休息。按照你的要求呢，我们干警都如实照办了呀。哎，杨叔，你不是在别墅门口给马女士打电话了吗？
3: 嗯。
4: 有录音吗？
3: 有录音，不止录音，还有录像。这是您家别墅，当时院门锁着，我们只能在外边进不去。我们在外边看到您家那车停在院子里边。您看，还有，这是我们当时打电话的录音，您听听。
5: 喂，你好，马女士。这里是八里河派出所接警民警，已经到了您说的别墅了。您丈夫的车就停在院里，我们不需要进去看看，或者打个电话问一下吗？
6: 哦，他那车停在院子里，您确认过是他的车是吧？
5: 是015-8080。
6: 哦，是就好，是就好。不要给他打电话，不要打扰到他休息啊！谢谢您。
5: 哦，那再跟您确认一下，只要看到车停在院里就行了，我们不用进去看，也不用给他打电话，是吧？
6: 是。
5: 好，再见。
2: 可是他不是死在别墅，可他是死在车里了。当时车还发动着，他有声音，你难道听不见吗？你能扔不到车前面去看看？
0: 马女士，当时我们真的没有听到车子没熄火，您院门离车也有一段距离，咱们的车也没有熄火，我们是真的没听到。如果听到了，我们怎么可能见死不救呢？
2: 你这就是见死不救。你如果当时过去看看，我丈夫他能死吗？天哪，你说好好的一个大活人，他说没就没了，你说我以后该怎么办呀？我怎么活呀？
4: 马女士，马女士，控制一下情绪啊！啊，马女士，控制一下情绪啊！我们对你们家这个不幸啊，也是深表同情的。但是我们的干警处置啊，也是没有问题的。
2: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啊，我就是因为了解我丈夫的脾气，我怕他出意外，我才报警的。结果你们呢？啊，你们敷衍了事，你们不拿人民群众的生命当回事，你们不负责任。如果当时他进去看看，我丈夫他能死吗？
4: 哎，马女士，你这么想的话就情理不符了。
2: 你什么意思啊？啊，你是不是因为是他的领导，是他的所长，你想保密的？你们怎么那么不讲理啊？行，你们不讲理，我找个别的地儿讲理去。
7: 马女士，马女士，
4: 他们家刚死了人，这个情绪是肯定很难控制住的。
7: 哎，杨叔， 你师傅呢？怎么没见着他人啊？看来啊，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这没准出去就打12345，或者是得找到局里去。
4: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咱们的干警处置的是合法合规、问心无愧的。他要去闹，就让他闹去。

0: 刘叔，把昨天那案子的报警单给我看看。
1: 陈轩，
2: 去那边派督察呢，来了解马女士投诉那事儿了。你进去呢，汇报一下情况。
0: 主要是杨叔处理啊，还是
2: 谢师傅啊？啊，你是师傅，你去啊？
0: 对。

0: 房子的车就停在这里，我们不需要进去看看或者打个电话问一下吗？
1: 哦，他那车停在院子里啊？
0: 是，015-8080。
1: 啊，不用不用，不要给他打电话，不用打扰，让他休息。
0: 只要看到车停在院里就行了，我们不用进去看，也不用给他打电话，是吧？
1: 是啊。
0: 好。

0: 是这样啊，你们的材料很完整，从证据上来看，你们的处理没有任何问题。当然，如果当时你们能去车前看一眼就更好了。
1: 同志啊，这个事后诸葛亮那当起来很容易啊。事主呢明确要求我们的干警不要打扰他丈夫的休息，那我们的干警怎么能想到他没在别墅里，在车里呢？
0: 好吧，我们初步认定你们的处置没有不当的地方，我们回局里马上汇报一下，应该是没事了。
2: 好，谢谢了。哎，
0: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2: 好。

0: 这都没人，来坐，
1: 咱去那边。

0: 今天事都解决了，让领导给骂了一顿，写了3000字的检查，现在等待局里的处理意见。
1: 袁伟，我是真佩服你这心态。
0: 不是跟你说过吗？我这是从小锻炼的结果。

0: 小学老师就说了，我这是不靠谱的另一面，不记事儿。
1: 嗯，就一个字，服。
0: 哦，对了，夏姐已经搬到我那儿住了，你也尽快入住。到时候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快跟我说。
1: 谢谢。
0: 谢我干什么呀？就这事儿，我还得谢谢你呢。
1: 谢什么呀？事儿能过去就行。
0: 哪儿那么容易过去啊？你知道我是不是让干啥吗？然后住民那么高一波卷走，我跟你说，这就是公司啊。
2: 师傅，陈警官，哎，
3: 这怎么了？胃口不好啊？吃这么点儿？
2: 您这枸杞今儿泡的不够深啊？
3: 你是不是那堆案卷都处理完了是吗？我那还有呢。
2: 哟，行啊，今儿不板着臭脸了。
3: 我说他呢。
4: 云堆在上季度取得的成绩，全所干警有信心发扬八里河派出所的光荣传统，争取更大的光荣。
5: 哎呀，这结尾写的铿锵有力啊，真不愧是这个博士写的。
4: 另外呢，咱们上个季度这个先进个人呢也评选出来了，来，叶伟，你来念一下。
6: 八里河社区警张志杰，八里河警员袁世七，八里河警员江志刚，八里河实习警员夏杰，八里河辅警孙前程。祝贺念到名字的同志们啊，也希望以上的同志们能够戒骄戒躁，再接再厉，继续创出好成绩，好吗？来，祝贺他们。
7: 所长，教导员，我上个季度没干啥，建军和他徒弟还救了个人。
4: 另外啊，咱们所里呢新来了四位新同志，这四位新同志啊表现得非常的不错，但是呢有的同志还是有待提高的，要如何从一名学生转变成一名合格的人民干警，这需要这个转换的啊。今天的会呢就到这儿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啊。
8: 记得你俩过来一下。
6: 到底干什么呢？干活呢。

0: 师傅。
1: 嗯，哦，怎么了？哦，进来说吧。
2: 请进。
3: 九队员。
2: 哎，建军，有什么事吗？
1: 怎么这么严肃啊？行，坐下说。
0: 没事，我站着就好。
1: 怎么了？
4: 夏警官，有几句话你能把我带进去吗？
0: 什么话？
4: 我家孩子有哮喘病，离不开药，你能帮我问一下药在哪里吗？夏警官，就算我求你了，我实在没办法了，是我不争气。他这一辈子就是为了孩子活着的，他知道现在孩子好，他才能安心在里面好好接受教育，接受改造。还有，这是救命的药呀，哮喘病要是犯了，没有药又可三长两短，我可咋办呀？
0: 好吧，
1: 你问了吗？
0: 我正准备问，就听徐姐说那个女嫌疑人是主犯。
1: 没有就好。

0: 对不起啊，师傅，是我太天真了，我就是觉得他可怜，还带着个孩子，没想到。
1: 小姐，一个女孩子家有同情心，这再正常不过了。而且刚当警察不久，还没有跟嫌疑人打交道的经验，没蒙骗，在所难免，真的别往心里去。那我要不要跟所长也说一声，做个检讨？不用。 别太有心理负担，回去继续工作啊。哎，你妈妈的电话，接呀，她肯定是恭喜你刚一上班就获得了先进，快接，让她高兴高兴。
0: 师傅，如果他丈夫那边再联系我，我该怎么办？那人不是她丈夫，而且她也不会再跟你联系了。你坐吧，来，你先坐下，我跟你说说情况。 那男的就是他的合伙人，是他们合伙开了这家名为“足疗”，实际上是卖淫场所的店。那男的已经被我们抓了，也都交代了。这女的就是这个店的老板，就是她以招聘服务员的名义，找那些刚刚进城、涉世不深的女孩子进店，一旦进去就采取扣押身份证、打骂，甚至强奸的手段。
2: 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摧毁他们的自尊心，强迫他们卖淫。
0: 那所谓的消毒药，其实就是这些女孩子刚进来的时候，被迫让他们拍下的淫秽录像，也是他们胁迫女孩子卖淫的把柄。男的让你问，其实就是那些淫秽录像具体藏在了什么位置，以便拿来威胁其他的女孩继续卖淫。

0: 门开着呢，还敲。仙君找你了。
1: 没凭让仙君个人找我发发牢骚呗。
0: 他发什么牢骚？我看是他的老毛病又犯了。爱出风头也就算了，现在遇到事儿了，甩锅给徒弟。
1: 他的心病您又不是不知道，不就是他那个连襟处处比他强，他在他老丈面前抬不起头来吗？哎呀，问题不在建军身上，在他那个老丈母娘身上，天天的把这两个女婿比来比去的，有钱的就是朵花，没钱的就豆腐渣。那建军想出头，肯定就是好事冲在前面，坏事就躲在远远的了呗。你想让他怎么办？
0: 你是在做我的工作呢，还是在做他的工作呀？这是他丈母娘的问题吗？他自个儿没个判断力吗？照我说啊，这根子就是他的性格。工作不是为了争风头，更不是为了讨好丈母娘，这你看不出来吗？
1: 您说的对，可您别冲我来啊！
0: 我不是冲你，我是冲我自己。咱们呀，不能让一个好警察在咱们手上犯了错，对不对啊？哎，干什么去啊？
1: 做思想工作去啊！您刚才不是说了吗？不能让一个好警察在我们手上犯了错。
0: 哎呀，一个没劝好，又得罪一个。

0: 喂，妈。
1: 今天早点回来，妈妈买了好多海鲜，晚上亲自给你下厨。
0: 妈，你又跟我领导跟我师傅说什么了？
2: 他们都跟我说了你评上先进的事儿了，这都是应该的。
1: 你本来就立功了嘛，这以后多几次这样的荣誉，说不定就能把你调到局里了，就能不用在一线了。姐，你怎么能挂妈妈电话呢？
0: 妈，我跟您说了无数次了，不要再干涉我的工作。为什么你就听不进去呢？哪怕是一个字。
2: 妈，这也是为了你好呀。那否则，那别人都把咱们娘俩要忘了。
0: 妈，我现在正式通知您，我已经搬出来住了，离单位很近，方便工作。什么时候您不再没完没了给我领导打电话了，我再回家。

0: 哎呦，叔，还这么早？好，曹哥，我们住得近。
1: 人年轻就是好哈，没老没小没牵挂，正好干事业，得。
2: 哎，早啊，建军。
0: 早。
3: 早啊，曹哥。
0: 走。
4: 值夜班啊？啊，有什么紧张？
5: 没啥事，相安无事。
4: 没事别瞎打听，
6: 问两句怎么了？
7: 当警察别打听警情，一打听准来。
4: 你信？师傅，您接点水啊。
8: 你刚接完吗？
3: 陈警官。小青庄接到报案，说路上产生冲突，双方打起来了。
4: 乌鸦嘴。
0: 哎，老陈，我去。
9: 丁儿，刘叔，干活。

0: 咱们什么时候也能解开情啊？咱们是发现警情，给他们派活呢，让他们干活去。走，咱俩上社区。
1: 不是师傅，我这还没。师傅。
2: 323路公交车上有人打架，现在在公安站赶紧处理一下。来了师傅，水都喝不塌，你就是个乌鸦嘴。走。
3: 不，你先把这事说清楚。凭什么呀？不是，不，没不小啊。杨叔，不管什么情况，先把人隔离开。 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千万别激化矛盾，啊！你记住了吗？嗯。执法记录仪一打开。
2: 警察来了！你跟警察讲道理，我跟你讲不通啊！
3: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你年轻。
1: 先少说两句啊！王队，王队，一把岁数了，可不能轻易生气啊！不值当啊！谁跟我说说，这怎么回事？
4: 江同志，我报了警，我来说啊，这老爷子啊，出门遛狗，你看这么大的狗，他不牵狗绳啊！我们一家人从这路过，那狗看见我孩子就追，就咬。你看看，你看看这腿摔的，你看这嘴上，你看哭的，你看嘴上这个啊，就是因为这狗闹的。 我们都没说什么，我们没要求赔偿嘛，没有吧？
1: 赔偿！
5: 大爷，
1: 你看，你听他说的。
5: 大爷，我那狗关你什么事儿？哎呦，你孩子怕狗。

0: 走，别从门口走啊！
1: 老大爷，老大爷，您听我说，咱这岁数还能这么激动吗？杨叔，小丁，带大爷到里边凉快凉快，消消气啊！
2: 上了这边，
3: 来来，下去。

0: 媳妇儿，生着。妈妈，我家马上啊。这个，刘强啊，刘先生，有话好好说。你跟他费什么劲？
1: 不是，警察同志，这老爷子真的，我没遇到过这么不讲理的人。
2: 哎，各位大爷，可以了，安静。
3: 你们身份证带了没？
2: 什么好吗？
3: 这是我的家，我自己在家里，我要什么身份证啊？
4: 我孩子受伤在先，我什么都没说呢，他都讹上我了，一堆人围着我不让我走，你说我能不报警吗？嗯，
3: 我知道这事儿啊，肯定是他不对。那你看这大爷，一看就是城区改造刚搬上楼的，
4: 你们两个一看就是有文化、有素质的人，咱们不和他一般见识，行不行？
2: 说实话，我没打算跟他一般见识。可他讹我呀！
5: 城市中养狗有规定的，必须得办养狗证。
2: 我养了一辈子狗了，这从来没办过什么证。
3: 哎呀，从前怎么样不管啊，现在已经是城市居民了，在城市生活就必须要遵守城市的规则，养狗必须得办狗证，遛狗必须得牵绳。
2: 甭跟我说这个，我不管什么城市农村，我就知道这是我的家，我的地盘，我爱咋遛咋遛，爱咋养咋养。
3: 我估计这大爷也知道自己理亏。 怕你们提出索赔，所以先发制人不给你们这机会。我压根儿就没打算跟一个老人家过不去，可是这我是说不通啊，那怎么办呢？行，我知道了。哦，哎，二位，
6: 阿姨或者咱们就
3: 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嗯嗯。你们宽宏大量，一会儿呢，我出面调和，双方各自说句软话，咱们争取就这样和解了，行不行？
6: 行行。
2: 宝宝，咱们听警察叔叔好不好？啊，警察叔叔来了啊！
7: 我给您纠正一下，从法律层面上来说，不是说您在哪儿就是您的地盘，这是公共场所，是大家的。
2: 要法律，那法律要啊！我还告诉你，我今年70多了，有胆儿，来，抓，给我抓了，抓了，
7: 哎，你们冷静点，
2: 抓，
7: 克制一下自己，
2: 冷静点，
7: 冷静点，
8: 冷静点。
2: 没说要抓您，我就是问一下您这狗有没有养狗证？
9: 哎，你什么事儿？哎，
2: 大爷，哎，您看我，您别瞪着他们。按理说，在城市养狗就应该有养狗证，而且出来遛狗得牵绳。但是呢，这位刘先生呢，觉得您可能岁数大了，有些事您不太清楚，所以呢，他愿意谅解您。您看咱们这边是不是就算了？
9: 哎呦，我算看明白了。 你们是他叫来的是吧？是来拉偏架的是吧？行啊，你拉偏架吗？抓我就是了，抓！我告诉你，你不抓我，我还告你们呢。
2: 大爷，您消消气儿行不行？消消气儿，大热天的犯不着。
9: 行啊，消消气儿没问题，叫他赔钱，赔钱我就不生气了，赔钱。
6: 你赔我钱，我就什么都赔不了。
9: 别
6: 走，管住，别走，行吧？
9: 好，
6: 你说要赔钱是吧？
9: 行，
6: 我可以赔，你把我们孩子的精神损失费，我们耽误的时间你给赔了，我就赔你钱，好吧？
9: 猫还没长齐，我赔你钱，我揍你小子！
10: 你说啥呢？你这人真是个心狠手辣，白活了你，这么大岁数了。
9: 有种，
10: 再塞一遍！
6: 我说你这么大岁数白活了，
10: 你别冲动，别冲动，
6: 大爷。
11: 哎，你好！啊，你好！你好，
12: 现在情况是这样，这边正吵着呢。
11: 老毕，我跟你喝了，今天我就跟那家伙，警察来了，警察来怎么了？啊，你什么东西你是？警察，男子的无言风语，你被老婆责了。
12: 我有什么被老婆责的？你打我，你什么玩意儿？你打我，你们看看咱把骂成什么样子了？我没好评的，你敢打我，我他妈孙子都给你带了。行了，别吵了，大爷，你说我注意点。我有什么可注意的？啊，他打我，我还注意？行了，别吵了啊。 到底怎么回事？直接跟我说说。
11: 我说，这娘们把我给打了，我快不行了，赶紧把我送医院去。哎呦，活不了了！哎呦，活不了了！

0: 这不就一老流氓吗？
1: 胡说什么呢你？
2: 对对对，话不能这么说，这老人呢咱惹不起啊。
0: 师傅，这事摆明是那老头挑衅在先，而且是在行进的公交车上，这都涉嫌危害公共安全了，咱调解什么呀？赶紧拘了吧。
3: 李大伟，你刚老实两天啊，猴屁股又坐不住了，逞能是吗？
0: 我老说嘛，再说这说案情的跟猴屁股什么关系啊？
3: 警校的时候治安管理处罚法没学过呀？
1: 学了呀，
3: 第二十一条第三款怎么规定呢？
4: 对于70周岁以上的就不能在行政拘留了。
3: 亏你小子还记得。
0: 那照您这么说，咱拿那些老坏人就没办法了。
3: 什么叫照我说呀？
0: 那是处罚条例说的啊。
3: 刚才那个监控录像你也看了？
0: 看了。
3: 那女乘客也动手了，把老头的脸都给挠破了。
0: 那是正当防卫。
3: 什么叫正当防卫啊？严格意义上说那叫互殴，知道吗？
0: 那照您这么说，真要拘的话还得拘那女的。
3: 那怎么着啊？你看那老头都有70多了，要拘那只能拘那女的。
0: 这也太不公平了，老人是需要照顾的，妇女儿童也得保护啊。
3: 行了，别说那些没用的，一会儿啊你去了解一下老头具体年龄啊，我去跟那个女乘客做做工作，毕竟还年轻，想道理好说点。
5: 老头今年71了，他拿老年证乘的车，老年上有年龄。
3: 行，那你也甭去了，跟我一块儿找那女乘客去。
6: 怎么了？
7: 你刚才怎么了？

0: 查走了，孩子已经瘸了，送医院去了。别急，别急啊！大夫，大夫，您看，孩子怎么了？
1: 大夫，您先别急，您还是几岁？我登记。
0: 几岁？一岁，
1: 有过敏症状吗？
2: 没有，没有，没有。
1: 好，有明显的症状。
0: 没有，没有，你快看看他怎么了？
2: 先放心，你先别着急。
1: 你有带救生卡吗？
0: 没有，没有。
1: 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
0: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啊？小刘在他们前面。好，坐下，坐下。这边走，您走前面。这边走。我来当一个小品啊。您这边走。就是这边，慢点。好，你的事。嗯嗯，你过来。
1: 大夫，大夫，您开完单了，怎么了？啊，去那边说吧。
0: 警官，嗯，
1: 病人家属到了吗？
2: 已经打电话通知了啊，病人现在情况怎么样？
3: 没检查出老人家有什么问题啊，这血压、血脂、血糖都很正常，这心脑血管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2: 行，您辛苦。
0: 啊，应该的。
3: 检查不出，是不是要转个更大的医院再检查一下？
2: 等家属来了再说吧。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1: 什么意思？
3: 什么缘分啊？在这儿都能遇上？
2: 小维。
3: 陈警官，哎，你怎么也在这儿呢？怎么了？还别提了，当时晕厥了。你跟你师傅，我看还行啊，没事了。不然怎么样吧？就当普通同事呗。我觉得这样可不行啊，你应该主动找他聊聊，缓和一下关系。
2: 我又没做错，这就不是一个对错的问题。你这人怎么那么轴呢？再说了，他带你也是教你，这怎么能是普通同事呢？

0: 是不是觉得我说的特有道理？
1: 你这什么案子？
0: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坏老头引发的惨案。
1: 这种事很麻烦，又得照顾他们的身体，又得照顾他们的情绪。
0: 我这边是有老有小，还有妇女。
1: 一样，有老有小有妇女，再加你的老公。
0: 你赢了，情况比我这复杂。
2: 别拦着我！别拦着我！别拦着我！别拦着我！我就不信这没王法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鳞，只有选择鳞。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喜欢。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凤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

0: 有老有小，还有妇女，
1: 一样，
0: 有老有小有妇女，再加你的老公，
1: 你赢了，情况比我这复杂。
2: 还有什么无赖？你找他有什么用？
3: 我不找他，我找谁啊？
1: 啊！您别激动，别激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3: 好，警察同志，你们是人民警察，你们要为我做主啊！啊，那个糟老头子，他把我孩子吓成那样，这怎么算啊？你们到底还管不管了啊？管不管了？
1: 听我说，您听我说，您冷静一下，听我说啊！刚才跟您爱人发生口角的那个老大爷，他也住进医院了。
3: 什么？他打了我老婆和孩子，他还恶人先告状住进来了。他在哪？
1: 你可千万别冲动，但孩子还在医院躺着呢，是不是？赶紧去看看孩子，好不好？住女士三号确诊。
3: 就是想找他评理吧？
2: 这是医院，干什么？
1: 不要影响大家啊！
0: 为孩子着想，
3: 我得找他评理。
1: 对对对，
0: 孩子着想，
3: 我要不要找他评理？
1: 对对对，啊，对
3: 啊，他怎么能这样呢？
1: 好好
3: 啊，围绕
1: 住女士三号确诊。哎呀，李导演，你这么着，您去看看那个大爷啊，
4: 什么情况？
1: 尽快跟他的家属取得联系。
4: 好嘞，
1: 去吧。
4: 哎，师傅，喝口水。
1: 啊，行，那赶紧去吧。
4: 杨叔，咱俩打平了。
5: 什么打平了？
1: 我也不知道他说什么。谁？打北美。
6: 哎，先让下来。
4: 大爷，这什么情况？
6: 啊，
4: 刚才好好的，怎么躺下了？
6: 病人是睡过去了。
4: 这都什么情况啊？
6: 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才知道，但病人不能

0: 不是，那你听我说，他现在状态不好，说他没病，他没病，你看不是？完了，给我往下，你们怎么搞的？没病，没病，他怎么跑了不行啊？不是，完了，他没事，安静点，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 生这吵什么？
1: 看火什么看火？没看 E 都神志不清了。
2: 别动手动脚。
1: 俺们没有别的要求，他们家 E 呢？你们只负责把他们家 E 叫出来，该缴费缴费，该赔钱赔钱，是吧？
3: 对，
4: 就是。
3: 对。
1: 行行行，好，听我说哈。
5: 这件事确实是你们家老人有错在先，啊，这我们都看着呢。他突然倒地，跟对方没关系。
3: 哎，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啊？哼，我看肯定是你们联起伙来把老人放成这样的，也是你们合伙把老人气成现在。
2: 这位女士，我们执法过程全程都有视频记录的，现在也在录，可以证明，你们家老人确实是自己晕倒的，而且，他没有执证养狗，遛狗没牵狗绳，是他违法在先。
6: 哪来的黄毛小子？大爷们说话，
7: 等等等，你插嘴！
3: 我爸说话，他能
5: 说能不能说话？说呀！
3: 故意的，
6: 都得医院来。
3: 不能说，不能说。
5: 安静！
1: 闭嘴！安静！
3: 这是人话吗？
5: 喊什么？这是医院，知道吗？你们家老人根本就没病，你们在这吵，在这闹，这性质就已经变了，这是医闹。我警告你们啊，再闹我就采取强制措施了。还看什么？我给我清点。
6: 哎，别动了，别动了，
5: 看谁敢滞留。
6: 别动了。
2: 没事了，大家没事了，吵到你们了。
3: 爸，别碰我。
8: 我就刚才出去买了个菜，结果发现钥匙没带。
9: 我没记错的话，您家应该是这18楼吧？
8: 对对对，您看那个顶层，然后那个没封阳台旁边那个，就是那个。哎，张警官，你记性可真好，来抽烟，抽烟，抽烟。
9: 不抽了。
8: 张警官，上次您不是跟我说让我装一安全门吗？结果啊，我这安全门实在是太安全了，没有钥匙，它根本就打不开。
9: 您爱人呢？他也没带钥匙。
8: 我爱人出差去了。过几天回来，那这几天我总不能睡走廊上吧？
10: 那您的意思是，
8: 劳烦张警官帮我把这钥匙给取出来。
10: 取出来？哎，这我们怎么取出来？
8: 您看啊，我隔壁那没封阳台不是吗？你这扒着墙一脚迈过去不就完了吗？我那窗户门没关。
10: 您是不是美国大片看多了，把我们警察当蜘蛛侠了？
8: 不是，张警官，这小童是谁呀、啊？怎么说话呢？我们纳税人拿钱养着你们，
5: 行了行了，
8: 不就是让你们为我们人民服务吗？
5: 别激动，我们所刚来的警察小赵。
8: 怎么说话呢？
5: 他跟你开玩笑呢。
8: 不，张警官，您就说这忙，您是帮还是不帮？好吧。
5: 您看啊，您这18楼确实挺危险的，我们俩上去了，万一一不小心啪摔这儿。您这后半辈子不得一直惦记着我们俩。这样吧，您请一开锁师傅，也就100-200块钱的事儿。
8: 100-200块钱的不是钱呀，现在赚钱多不容易。
5: 这样，您请师傅，我帮您出这钱，行了吧？
8: 这不合适吧？
5: 合适啊，我花200块钱买我们2条人命。这多合适啊，别犹豫了，打电话吧。
8: 那我可真打了。
11: 不是李大伟，不是你联系家属了吗？怎么还玩上手机了？
12: 不是师傅，你能不能别对我这么大偏见啊？
11: 对你还用偏见吗？
12: 是不是这样的？咱这老头呢，他没带身份证，咱们就知道一名字叫王建国。
11: 那又怎么了？
12: 您知道咱警务通上全国有多少个王建国吗？
11: 你不会排查呀？
12: 那您知道这70岁以上的王建国又有多少个吗？
11: 你说那么多废话干嘛？说重点。
12: 行，说重点。经过我的运算跟排查，我刚刚锁定了16个派出所，我分别给他们把王建国的照片都发过去了。屯后庄派出所刚。

0: 回电话了。接着说呀。说有点像，但是不能确认。一个呢，是因为户籍上照片太小；还有一个，咱们这王建国照片上闭着眼的。
1: 你就不能拍张睁着眼的吗？
0: 那我也得先让人睁眼啊。
1: 还没醒呢。
0: 师傅，你说完了。
2: 说。
0: 那边所里说了，咱们这王建国跟他们那个恐怕对不上。他们那王建国属于被家人弃养了，没人管。

0: 师傅，你赢了。刚才大夫说他是肝硬化晚期，你说他骂人的时候生龙活虎。
1: 大爷，您可算是醒了。
2: 别让那娘们跑了，得让他给我花钱治病。
1: 大爷，您这病跟人家周女士没有任何关系。
2: 怎么没关系？我这病就是他给打出来的。
1: 人家医生说了，您这是肝硬化，得了有几年了。人周女士抓了您的脸，又没抓您的肝儿。
2: 我不管，他要不打我，我能跑这儿来？
3: 大爷，别激动啊！
4: 哎，现在激动对您这身体不好啊。我们来啊，主要想了解一下，怎么跟您的家人联系上？
2: 我没有家人。
0: 王建国大爷，您住在屯后庄对吧？您的户籍显示您不仅有老伴儿，还有一个儿子。

0: 大伟的做的是什么爹？大老大老，我得了绝症了，我让他们给轰出来了，这人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真的该死啊！你不要以为我怨恨人，真的没办法，没办法呀！像我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
1: 还不如死了呀！哎呀，不是人啊！大爷，别激动，别激动啊！
2: 那老头违规养狗不说。 明摆了就是在装病，就这么放他走，我觉得挺没道理的。我就知道你肯定这么说。你说这老头一把年纪了，这次装病，那下回要是真病了呢，咱们怎么办？你看李大为他们，那还不知道要跟医院耗多久呢，这耽误的时间能办多少案子？
3: 可是就这么听之任之，像他这种人以后岂不会更加猖狂，更加的蔑视法律法规吗？
2: 叔，现实啊，现实，理论的是理论，咱们的现实就是要解决问题，不是较真谁对谁错。把矛盾解决了，把事情平息了，那才是真的嘛。
0: 可咱们是警察呀，咱们是执法者，是非对错，咱们。

0: 不清楚谁清楚，咱们不揪谁来揪，不应该是一句现实就糊弄过去了。
1: 就刚才你说你不糊弄，你没完没了的给他们讲道理，他们能走吗？那医院还能安静正常的救死扶伤吗？哪个轻哪个重你得学会掂量，是不是？是掂量。
2: 师傅，上次咱们在大同村看见那个八脸，是不是应该重点关注一下？
3: 纪伟，你是不是应该找一住的地儿？你总在所里这么耗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2: 我有地方住啊，师傅。我城里面有个亲戚。再说了，我这刚到所里，我是想跟大家多熟悉熟悉。这天天大大小小的案子，这忙也忙不过来。这真租个房子，这也确实浪费钱呀，师傅。
3: 走吧。哎。

0: 听说你离家出走了，我妈又把电话打到谁那儿了？
1: 他们所里的大部分人都熟。如果是这样，我肯定不回去，反正我也租了房子。
0: 是母他也不容易，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跟他好好聊聊。就算是想搬出来，也不能是因为赌气。的确是为了工作方便。话说到了，他应该可以理解。
1: 我是希望自己能够做点什么，让他改变。

0: 摊上事儿了？我刚才啊跟那个屯后庄的童所啊通了个电话，童所说，哎，就那个那个人叫什么来着？
1: 王建国。
0: 啊，对，王建国。他说这个王建国这个医保啊，两年多没有交费了，童所呢也很帮忙，该打的招呼也打了，该办的事也办了，只要把这个欠费交上了以后呢，他那个医保就可以用了。
2: 说的都是废话，现在人在他们辖区呢，说这么热闹能把钱补上啊，有了医保呢咱们还犯什么愁啊？
0: 哎呀，你话不能那么说嘛。啊，这个毕竟人是在我们的地界上犯的事儿啊，我们能给他推过去吗？
2: 那是不推。所长，现在情况是这样，就算是医保保上了，那也不能是100%报销，是吧？王建国现在得的可是肝硬化，你这是什么时候是个头？
0: 要不说呢嘛。
2: 那得还有，刚才我们从医院回来的时候，人医院可已经说了，明天再不交住院费的话，人家把王建国抬咱们所里来。
0: 那不能够吧？
2: 啊，不能够。那行啊，那咱所把这支票给医院送去。
0: 哎，咱们所是印支票的呀。
2: 那你等着，人家往这抬人吧。
0: 哎呀，我当时不是给你们讲了吗？啊，当务之急是把家属

0: 找到啊？
1: 这一直在找呢。要不您打电话，说要回来，先汇报一下，商量商量吧。
0: 是啊，我是这么想的呀，我是想咱们商量商量。算了，也不早了，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明天一早去找那家属去。
1: 那这医院住院费怎么办啊？
2: 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咱们所要管这事儿？
0: 你闭嘴。行了，回去吧，我来想办法。

0: 哎，王建国儿子的家庭地址你能弄清楚了吗？
1: 大概没问题。什么叫大概啊？法律的事儿能大概吗？马上精准，回所里就是为了进一步精准。
0: 你抓紧时间，我在车里等你。
1: 啊，今天就找他？
0: 你觉得这事儿能拖到明天吗？
1: 不能。
0: 那你赔什么话？

0: 赵继伟在里面睡觉了吧？
1: 没有啊。
0: 别紧张。我听说你们在附近租房子了。
1: 为了上班方便。
0: 不能把小赵也带上吗？
1: 我跟他说了，第一时间就跟他说了。他说他家里有亲戚，不用租房。
0: 哎，大伟，我这也不太了解你们现在年轻人的交流方式啊，但我觉得啊，这长时间的待在亲戚家里面，哪怕是亲哥亲姐，那时间长了也会不方便的。
1: 是是是。
0: 再说了，这个你们现在见习警员的收入自己留点，再给家里面点，再拿出钱来租房子，多多少少手里面都会紧张，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当然了，你除外，你有父母资助嘛。
1: 我也困难，这多大岁数了还啃老呢，所以我这要不拉着杨树、夏杰他们合租呢。
0: 那你觉得小赵不愿意跟你们合租会是什么原因呢？
1: 他嫌贵啊。
0: 嫌贵是其中之一。
1: 我明白了，刘队员，我明白了，你交给我来处理啊。我师傅外边等我呢，我先不多说了。
0: 哎，你明白什么了？真明白，假明白。
2: 赵队员，金宝街发生械斗，参与人数不少，情况紧急。
0: 留下两个人接警，其他的你们几个跟着我马上出警。
2: 杜哥，
0: 东西带齐了啊，大大件都绑好了。
2: 向导员，二马路有人打架，动了刀子。
0: 哎呦，今天晚上是怎么了？这是，小王、小林，你们带着两个人去二马路。
3: 好。
0: 有刀啊，一定注意安全。
3: 小王，走。啊，
2: 向导员，青宝街是械斗，人去少了怕是不行。
1: 向导员，带上我吧。
0: 那你辛苦了，也跟着去吧。
1: 哎，好，
0: 快快快，盯好了，我马上下来。
4: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今天晚上没你们夜班啊？啊，徒弟来了，他来了，我还能不来啊？
1: 何九伟，你上了事儿啊？快说，我这跟教导员到金宝街去签证呢。
0: 行啊，第一次出警吧？
1: 完事儿再说。
0: 啊，没有事儿，你先来说。
1: 我还在路上啊。
0: 之前跟你说过，咱们合租那事儿，
1: 客厅租800，确实有点贵，我改租400。
2: 打扰你。
1: 还可以打扫卫生，还可以做饭。
0: 那成，那租金就200吧。
1: 哎，你当我是廉价劳动力啊？

0: 合适就行。
1: 行什么呀？
0: 没事，这都进来。
1: 那关了。哎，那干活呢。Hello。 啊，您好，我们是八里河派出所的啊，请问您是王建国的儿子王刚是吧？
2: 不是，您找错了。
1: 哎，你是不是又弄错了呀？
3: 不可能，这没错啊。
1: 你说。

0: 不是我说你们怎么回事啊？我就说我不是了，家里老人孩子呢，你们这样很打扰我们，知道吗？
1: 请问您是王刚王先生吧？
0: 不是，
2: 能看见你身份证吗？
1: 我怎么了？凭什么让你看我身份证啊？
0: 每个公民都有义务配合公安机关的询问，知道吗？这是法律规定。
1: 下楼说，行吗？
0: 等一会儿。

0: 行，就跟这儿吧。我姓齐，叫齐刚。你们说那王建国，我不认识。啊，
1: 身份证呢？
0: 我不认识，还要我身份证干嘛呀？
1: 是这样的，齐先生，您的材料我们已经调查过了。不管您现在说自己姓什么，您原来叫王刚，原住所，在屯后庄。您是因为家庭纠纷搬到这儿住来的。
2: 这个王先生啊、或者是齐先生啊，事情是这样，不管您搬到什么地方，也不管您最终改姓什么，您跟这个王建国的这个事实父子关系，这个是没办法改的。
3: 啊，我跟王建国断绝父子关系，签字发押。
0: 王先生，做人要讲良心的，您不能亲人已得了绝症，您就六亲不认啊！
3: 你说什么？
2: 哎，
3: 这很意思。
2: 是，
3: 你信老头的话是吧？那我就是没良心。
2: 王先生，我们确实不应该啊评论你们家的谁对谁错。其实家里这点事儿，能有谁对谁错？都是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对吧？不过你看，这个话又说回来了，他毕竟是您的父亲，是吧？现在老爷子肝硬化住院了，作为儿子。那您就是有义务对他进行赡养。
3: 拿这黑字写着呢吧，断绝了父子关系，

0: 我妈跟他的离婚书在法院压着呢，他不签字，他不去拿，那是他的事儿。而且我跟你们说啊，他的事我不想听，我也不想管，他随便怎么说我都行，不养老人，没良心，丧尽天良都行啊，无所谓，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不在乎。而且我话给你放到这儿，对那个老东西就应该丧尽天良。
1: 哎，这过了，这过了，这都是些气话，王先生啊。其实他就是那十恶不赦，咱毕竟是亲生父子。
0: 行了，别给我讲道理，没什么意思。说我不尽赡养义务是吧？行啊，我就是不尽赡养义务。怎么了？怎么着？要抓我是吗？
1: 这不至于。其实父子之间有这个矛盾呐，哎，咱们通过协商给解决的嘛，是吧？目前的情况是，你看，老爷子还在医院住着呢。
0: 行了行了，你们走吧。不走是吗？不走我回。不要再敲我家门了，我家上有老下有小，再敲门投诉你们扰民。
1: 哎，王先生，王先生。
2: 师傅，我觉得吧，他这爹确实有点问题。
1: 谁没问题啊？啊？你没问题。啊，有问题就不管死活是吗？天下的爹都招谁惹谁了？我这是。
3: 哎，行，师傅，您就把我当出气筒。
4: 哎呀，真是。

0: 妈，您这是干什么？
1: 我还是去青岛吧，别在你跟前招人烦了。
0: 妈，对不起啊，昨天是我态度不好。
1: 哎呀，想通了，你大姨说的对。哎呀，我就是这些年一个人在家瞎琢磨琢磨出来的问题。你现在也长大了，有自己的安排计划，你说我还老是按照我的想法管着你，你顺了我呢你心里不高兴，你不顺了我呢我心里不高兴，什么事情还都解决不了。所以啊，那我就去海边清静清静吧。
0: 您真这么想？
1: 那我还能怎么想？
0: 可是您突然又要去，我来不及订房子了。
1: 我跟你大姨都说好了，我还住你大姨家，你放心吧，我又不是第一次住你大姨家了。
0: 行，那我来帮您收拾。妈，我早就给您准备好了，我给您备了膏药，万一您腰疼犯了记得要贴啊。这个是防蚊水，大姨家毕竟住在海边，可能会有蚊子。还有感冒药我也给您备着，您在那边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哦，对了妈，我先给您把钱转过去。
1: 青岛有你大姨，我也花不了什么钱呀。
0: 是有大姨在，但还是不要麻烦人家才好，大姨这么多年也没少为咱们家操心。好了，
1: 哎，你这刚上班哪来这么多钱呀？
0: 我发工资了呀，我又没有什么花钱的地儿，所里吃饭不要钱，警服又都是发的，如家附录嘛。您就收着吧，您就记得千万别让大姨为您花钱。
1: 哎，要是你爸还活着。
0: 哎呀，行了妈，又来了，来你俩不挺好的吗？你不是还有我吗？
1: 就是因为有你，所以妈就老想，这当警察呢，累不累的都不是大事儿，就这不安全，老是让我提心吊胆的。你说你当警察，随了你爸的遗愿，我不能拦着，我也拦不住啊。可咱们可以跟局里边提出来，你可以换个坐办公室的，清静点的，不用老加班的工作呀。
0: 行了妈，咱不说这事儿了，早点收拾完早点休息，明天还要赶高铁呢。
1: 其实妈心里也矛盾，你说我都好几年没工作了。

0: 要是不当警察呢，咱们跟局里就断了联系。所以，不是说不让当警察，就是咱们可以换个工作岗位啊。
1: 行了，妈，您睡吧，好吗？我帮您收拾，明天起来啊，您直接拎包就走啊。走走走。

0: 赵继伟，地震了！醒醒！
1: 老叔，你也没睡啊？
2: 他那葫芦打成这样，我那屋里边床都在抖，我怎么睡？
1: 他这练的什么功啊？葫芦能打成这样？
0: 赵继伟，你给我醒醒！赵继伟，
1: 弄他！
0: 赵继伟，
3: 你怎么？
0: 赵继伟，醒醒！赵继伟，
3: 睁眼了！
0: 我求你，能不能别再打呼噜了？起来，
1: 这都不行。
0: 大继伟，这行不行？这不行。
1: 去，大伟，这是你弄进来的，你必须负责。
4: 我怎么负责呀？
5: 你就把他弄到你屋里边去，把门堵上，把窗堵上。你说这，
4: 我凭？
5: 你看他那样，多久没睡踏实觉了，所以才打呼噜打成这样的。你就让他在你屋里好好休息几天不就行了吗？就好了。
4: 哎，杨叔，你得帮我，
5: 我睡了。

0: 警察来了，警察来了，警察来了。我们去看看，走走走，快看。
1: 谁报的啊？
0: 我报的警。我
1: 奶。身份证带了吗？
2: 邱顺礼。
0: 邱顺礼。啊，
2: 来，登个记。
3: 好的。
1: 说说情况吧，
0: 警察同志啊。光我们小区就丢了七八辆电动车了，你说你警察是怎么办案的吗？
4: 就是啊，来了之后光登记，你们不登记我们也知道电瓶车丢了呀。
5: 那可尽快解决啊，我们等车上班呢。
0: 对呀，我是个新的电动车，不容易啊，
4: 天天都得用。
2: 好，都别着急啊，也别激动，咱们这事儿啊，着急激动没有用的，这不是我们来了吗？是人民警察，是为人民，对吧？所以请大家放心，我们所啊，为了咱们电瓶车失窃案，专门成立了专案组，具体就是我负责，

0: 我们希望大家给我们点时间。
1: 明叔啊，我们等上班用啊。
2: 是是是，
3: 多好。
2: 明白明白，但是咱们还是得按照这个规矩来，咱们先得登个记。这您不知道吗？对吧？
3: 对对对，
2: 我们一定配合您。

0: 老爷子要是哪儿不舒服的话，就赶紧去看病啊！这儿不是医院，好吗？别再耽误了，赶紧的，来把老爷子抬医院去。
1: 等会儿，爷爷，你说句话。你们进去，好好的。
2: 给警察同志反映反映问题。哎，好，好，好，好，就把我搁这儿，啊，我就在这里等你们回来。行，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老爷子，您哪儿不舒服啊？我哪里都不舒服。你看见了没有？这个呢，是我们在路边的监控啊调取的这个视频。人家两口子带着孩子走得好好的，突然间你们家这个狗冲出来，你看，冲出来了以后追着小孩跑啊，导致人家孩子呢。 摔倒受伤了，你们再看这儿，我们的接警警员陪着孩子的父亲来主动要求，跟你们来这个进行和解。一个你父亲这个情绪激动，自己倒地了。再说了，你们家这个狗啊，没有养狗证啊，这属于非法养犬。再说你遛狗的时候不拴绳，这是违反了城市管理规定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人家对方是没有错的。
1: 错在你们的父亲，还我不让，你话不能这么说。
2: 就是，
1: 你怎么说他们是回来找俺爹和解的？就是因为他们回来调戏，俺爹才病倒的嘛。
0: 那高锁，执法记录仪的视频也该调一下。
3: 这就是你的。
1: 啊，但我们时间费用赔我们，咱们讲道理，我就赔你，好吧？
4: 你毛都没长齐，我赔你。
1: 别动手，别动手，
4: 别动手，
1: 你说什么呢？你这
3: 烦你，你给他说。
1: 刘忠，你再说一遍。
0: 怎么样，啊？
5: 那个男的说俺爸爸已经80岁了，所长，你听听，这话说的，这不是诚心气俺爸爸吗？
0: 这事儿是你父亲做错了呀，啊？他出门遛狗不牵绳，吓着人孩子，人家孩子父亲情绪激动一下也是情有可原的呀。至于他这个情绪激动导致你父亲发病，负有多大责任，这需要法律来界定的。 那我看来你父亲这个倒地啊，主要是因为自身身体原因所致。
1: 哎，王所长，你怎么老往他们家说话？
3: 就是。
1: 你受什么好处了吧？
0: 你再说一遍。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易。

0: 惠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惠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惠贷，用心陪伴。
1: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惠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惠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惠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4: 哎，新疆后方啊，抓紧他们。

0: 喵喵，那不是虎虎吗？
1: 对不住。
2: 飞驰交站要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啊。
3: 哎，我来。哎呦，
4: 谢谢啊，
3: 来，谢谢啊。
4: 哎呦，谢谢。
1: 同志，那火车站还有几站啊？
2: 火车站还两站。
1: 哎，好嘞。
2: 哎，你这孩子是不是饿了？喂喂吧。
1: 哦，对。
2: 同志，您家孩子多大了？
1: 孩子一岁多了。
2: 哦，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看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子了。
1: 对。
2: 哎，才换的。
1: 哦，对啊，您瞧我这记性，刚换过。
2: 哎呀，
4: 我钱包没了，
2: 你再找找，你确定吗？
4: 我找了，你看，没了。
2: 不是，这谁拿的呀？赶紧交出来！
5: 哎呀，大姐，你这话说的，
2: 能交出来他还偷啥呀？
4: 司机师傅，去派出所吧，我要报案。
1: 别！哎，
2: 不行啊，俺们还得赶火车呢。
1: 谁偷的？赶紧交出来吧。
2: 就是，小偷好人，求求你了啊！赶紧让俺们先下车吧。
6: 我跟你说，小偷。看这大兄弟，人家着急赶火车啊，老婆抱个孩子那不容易。前面呢，咱们就过这个安宁隧道了。那隧道里边黑漆麻瞎的，你把这个钱包就直接扔到地上啊，咱们谁也看不着谁。这么着，咱也就不用去派出所了，听见了吗？
1: 对，大哥，你这主意好，不为难，
6: 咱不为难小偷啊，咱解决实际问题。
1: 谁偷的赶紧扔地上啊，要不然就得蹲大狱。
6: 看看地上有没有，
2: 来，
7: 快找找。
2: 来，都看了啊，后边都看看地上有没有啊？
4: 这后边有没有？
2: 后面有没有啊？
4: 当然没有
2: 啊。有吗？
1: 太缺德了。
2: 就是啊，这该死的小偷，俺就咒你啊，出门轿车给撞死，吃饭噎死，喝水呛死。
4: 都别说了，就去派出所。
6: 对，去派出所。哎，
2: 行吧，陈师傅，咱去派出所吧。
6: 好，派出所。哎呀，
2: 大姐啊，俺们真的是着急赶火车啊，不然的话，俺们就赶不及回家给老爹奔丧了呀。
1: 是啊，大姐，家里发了电报，我爹挺不过这一天半天了。
8: 大姐，您看这样行不行？您搜搜我身上，没有的话，就让俺们两个下车吧，行不行？哎
5: 呀，你瞅他俩都急成啥样了，那肯定不是他俩偷的，就让他俩下去呗。
4: 快点，
8: 咱们下去吧。啊，
2: 不行，
9: 你先别挤啊，挤啥呀你？
1: 大哥，你让俺们下车吧，啊！
8: 俺们着急呀，着急。
4: 派出所先查你们，耽误不了。
1: 大哥，你让俺们下车吧。啊，
9: 别急，
5: 你跟司机说一声。
2: 哎呀，陈师傅，
4: 不行，不能停车，放走了小偷，你就是同伙。
5: 小爸，要不然就让他俩先下吧。
9: 非得去派出所。
6: 司机师傅，往派出所开。
9: 哎，兄弟，还真不让你下去啊！你下去了，你就背着黑锅了，我得还你个清白啊！哎，
2: 大哥啊，求求你了，就让俺们下车吧，这清不清白的，俺们就不计较了。
1: 大姐，你看这样行不行？你丢了多少钱，我赔给你，行吗？
4: 不是我的钱，我不要。
1: 你不是
6: 这派出所，咱今天必须得去，因为这车上啊不止一个贼，
9: 我钱包也丢了啊。
4: 对不起各位啊，耽误大家时间了。我钱包没丢。
5: 你没丢，你搁这闹啥呢？这耽误到我后功夫了。
9: 大家静一静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那俩人啊，是人贩子，孩子是他们偷的。
2: 人贩子啊，
9: 多亏了这位女同志，要不然这人贩子呀就得逞了。让我们给这位沉着机灵有胆量的女同志鼓鼓掌。
2: 同志呢，要不是他配合挡着那个门啊，那俩人早就逃走了。
1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实呢，我们是这么认定的，是因为你们的父亲出门遛狗没有按规定牵绳，惊吓到了孩子，引发了双方的冲突。在冲突中，你们的父亲情绪激动，自己倒地，这也是因为他个人身体原因造成的。至于你父亲的这个医药费，怎么来解决，你们可以寻求这个法律途径。啊，
1: 王村长，你怎么老往他们家说话？
2: 就是，
1: 你受什么好处了吧？
0: 你说什么呢？啊？你说我们警察受贿了？你说话是要负责任的啊！你给我拿出证据来！你拿出我们收好处的证据来！
2: 我，你，
0: 今天这事情就这样了，你赶紧带着你们家人赶紧回去，再不回去那就妨碍公务了。我，行，等等，
1: 又怎么了？
0: 你在那个事实认定书上你要签字了。
2: 是，我们不签。
1: 这不能签。
0: 为什么不签？事实都已经认定了，你为什么不签？
1: 怎么处理？你还没给我答案呢。
2: 就是嘛。
0: 你可以按照这个既定事实，走法律途径啊。
1: 你管不住，凭什么？有困难找警察，我们就认定警察叔叔了。
2: 咱走啊！
3: 你坐，送他们啊。这边。
4: 要是警察这么认定的话，
2: 怎么样？
4: 咱还找警察干嘛？不如直接找他们家去。
2: 怎么样？
3: 对呀，老头是跟他们家吵架倒下的，医疗费就该他们家出。
4: 堵他们家门口，叫他们回不了家。再不行，把老爷子放他家，看他怎么办。
3: 对，
2: 来，没赔钱啊？
1: 行了，这儿的警察不主持公道，回家说吧。
4: 走，来，上车。不行，把老爷子放他家，看他怎么办。
3: 什么演员？

0: 什么情况？我昨天还夸你是处理复杂问题的一把好手，你轻视了。这怎么又怪罪到我头上了？
1: 不怪你怪谁啊？啊！一大早一大帮人张牙舞爪的就来了，你有过预估吗？啊！他们在医院里头闹事，谁挑的头？你了解过吗？
2: 这还用了解啊？哎。
0: 这明显就是他们在无理取闹，咱们绝对不能迁就。刚才我们俩进来的时候，看那老爷子，见见康康呢就走了，没事了。人来的时候是抬来的，好几个人抬呢，还。那不用说了，这很明显就是耍无赖嘛，啊？那要是耍无赖，你就简单了啊，那也好对付。之前说过，这个深辉路社区呢，没有这么一大帮子人，就住着孙家的大女儿。
3: 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难不成他们还委屈了？
0: 你觉得他们在乎的是委屈吗？明显就是想讹点钱嘛！郑局，你带着这个杨树呢，去安抚一下那小两口，做做小两口的工作。实在不行啊，搬出去住一段时间，要做好思想准备，打持久战。
4: 陈所，你呢也具体抓一下这个案子，去查一查，他们都是哪个派出所管辖的，社会关系怎么样？找到突破点，该增加人手增加人手。新城那边啊，那也是一脑袋官司，不好对付啊，也需要增加力量。
3: OK， 是。
5: 大夫，哎呦，你这可算是来了呀！不是你们不能这样呀，把人家给我们医院，你们就不管了？不，我们医生是管看病的，我们还管端水端尿。
3: 是是是，我们现在正在联系家属呢。
5: 啊，还没联系到。哎呦，这住院费还没交啊！您等等，这现在啊，尸横拉撒全在床上，你说我们怎么办？
3: 大夫，要不您进去忙啊，我在这盯着。
5: 住院费赶紧交，好几千呢。
3: 对对对，行，哎，谢谢啊。哎

0: 喂，师傅。
1: 于大为，你在哪儿呢？
0: 我在王刚家楼下呢。
1: 你去那儿干嘛去啊？您在那自作聪明，自以为是是吧？
0: 不是，师傅，我是不是？
1: 别握握我的啊！你赶紧到医院来，我等你啊。
2: 先生您好，我是来跟您。
3: 来，警号多少？我现在投诉你。
0: 先生，我今天又没穿警服。
4: 不是，再说您投诉我也没用。你爸爸现在因为肝硬化住院了，您是他唯一的亲人。就算您今天把我轰走了，也会有别人来找您，所以您最好跟我们去一趟。
3: 我没爸。
4: 我们咨询过了，您跟您爸断绝关系，那是私下协商的，有没有效力，法律说了算。在没有结论之前，法院还是会判您履行赡养义务的。所以他出什么事儿，我们只能找您啊。
3: 抓我呗。
4: 咱们是解决问题的，抓什么人啊？
3: 不抓我是吧？我还要上班吃饭啊！
5: 把门拉开！
6: 别冲动啊！冲动是魔鬼。
4: 你看看他们，他们这日子没法过了呀！
7: 你说我们怎么了？他们家那个狗追我们孩子，我们孩子摔着了，我们还没找他们干什么呀？这是。
6: 放心啊，我们绝对不会轻饶了他们。啊！别让小宝贝受罪了。哎，
8: 带着妻子先回房间，遇到任何事情咱们就先别开门。
4: 好好好好好，回去吧，先让他进屋吧，先让他。

0: 哎呀，啊，这帮孙子溜得真快。
1: 咱再去物业调调监控。
0: 这小区除了电梯里没别的监控。
1: 那咱就这么走了。

0: 假如能看不见是吧？来吧，请出示一下身份证。没带。
1: 那报一下身份证号。对不起，不记得。
0: 那太好了，给我们汇派出所，进入调查吧。走。
1: 哎，你磨叽磨你，快拿。
0: 哎，你动什么手呢？哎，
1: 那个警察同志，这是俺身份证。
0: 你的快点
2: 啊！好好好，
0: 你的。你们俩最近都干什么了？
1: 没干嘛。
3: 就是啊，啥也没干。
0: 你当我随便问问？跟你们俩聊天呢。
3: 警官先生，你别吓唬我行吗？我胆儿小啊。哎，你快跟我们说说，我们都做错什么事了？我们改还不行吗？
4: 别抵赖。楼上留下破漆涂抹。你们这是破坏公共财产！
1: 哎，不是这位乔警官，不，你看见了吗？啊？你没看见？你凭什么说俺们在他们家泼墨呀？啊？谁说的？你有证据吗？
3: 对呀，你有证据吗？

0: 谁看见了？你不要诬陷好人好吧？
1: 我告你，
0: 行了啊，行了啊！真以为我们没证据是吗？警告你们，是希望你们不要犯罪。你们俩要是把我们的善意警告不当回事儿，那你们俩就接着做。
2: 您说这个，我们啊还真不领情。
0: 警察叔叔。您要是有证据，来，你把我们扣走；您要是没证据，对不起，别挡路，啊，老婆，走，回家。
3: 行啊，你可算硬气一回啊！
0: 老婆教育的好，
4: 证据我们会找到的。
0: 好嘞，等你找到证据，咱们再聊。拜拜了，你嘞。
5: 师傅，
6: 嗯，哎，我跟你说啊，你的主要任务就是陪护啊，照顾好王建国。
5: 亲生儿子不管，咱们管。
6: 这亲儿子要是管的话，还让咱们管什么呀？啊？我这不想说你，你还看不出来吗？啊？他儿子跟他结怨那么深，你以为上班人做两次思想工作就能解决的？
5: 哎，我跟你说吧，哎，我跟你说呀，看勤着点啊。老头现在就爱在床上拉屎撒尿。
7: 不是，师傅，这活我可干不了，我自个儿亲爹我还没伺候呢。
5: 你亲爹早晚也要你这么伺候着啊，早你免费练练手吧。问题没解决之前，你就在这盯着啊，哪也不许去。你还跟着我干嘛呀？还回去吗？
7: 这还藏我手里了。

0: 哎，你说你打人的时候好好的，怎么这会儿大小便失禁了呢？
1: 护士，哎，护士，
2: 有事儿啊？
3: 是老人在床上了，你赶紧派人帮我们清理一下吧。
4: 警察同志，你也看见了，现在就我一个人，不能只照顾他一个患者吧？叫他家人来吧。

二老爷的方身，哎，擦点去。哎呀，今天弄好，给您擦擦。

0: 应该的，您待着别动啊，给您拿条干净裤子。哎，您辛苦啊，起来一下，给您换个新床单。
1: 大爷，您要是不配合的话，那我可就不管了，您自个儿枕室上睡吧。哎，起来，哎，累一下啊。
0: 感觉受累，抬下腿啊！好嘞，这上衣这就穿好了。好，接着。好嘞，行了。护士，这个
2: 卫生间在那边。

0: 再看一看。你看啊。哎，所长，建军，你在哪儿？我们正在看刘强家沿途的监控录像呢。什么情况啊？这孙家人太狡猾了，沿途就几个监控录像，没有看到一点有价值的证据。
1: 哎呀，
0: 建军啊，这个群众不能够正常生活，安全得不到保障。整天生活在这种惊慌恐惧当中，是我们严重失职啊！这种情况绝对不能再发生下去了。所长，我们也不愿意这样的事情持续发生。别说失职了，我都觉得丢人。我现在恨不得把他们孙家人全都给拒了。
2: 你有证据吗？
0: 知道您就会这么问。现在暂时肯定没有啊。
1: 那咱们绝不能让他们这种行为继续猖獗下去啊！
0: 哎，建军，我说2点啊。第1点呢，
3: 方子已经说了。第2点，
0: 就是想尽办法，尽快从这个民事这块呢有所突破，先和解嘛。
1: 先让群众回到正常生活当中来嘛，我们必须有所作为，对不对？
0: 是是是，我完全同意。所长。
4: 程所给我打电话，是不是他那边有什么突破啊？
5: 啊，行，你接。程所啊，你说。喝水，让你们知道知道我们马家沟人的力。
6: 我们哪敢招惹他们？我听说他们家几个孩子好像都不好惹。
5: 大儿子开了个汽车修配厂，二儿子开饭店。
7: 在前一段的这个扫黑除恶行动中，多条线索都指向这兄弟俩。我这人手不够，还没到出功夫，正要彻底严查，你就上门逼案子来了。<笑>
4: 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啊，梁总，我们这个结就得在您这儿帮我们解。
5: 哎呀，我说这段时间这么清静呢，原来是祸水东引了啊！哎，能不能让他们在你们那儿多闹两天？
0: 别别别！
4: 你心疼心疼我，让我呀休个假。哎，对了，他那个两个女婿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二姑娘的儿子还吸毒，
0: 这是条重要线索。
5: 可是这条线索是开发区的，我的手不好伸那么长。
4: 这事儿我来办，但是那俩儿子的事儿可是在你辖区，你得管啊。
5: 我管，这我肯定管。<笑>
4: 你要是不管，就是渎职啊！回头。
5: 年终满意度评比，你们所要跑大了，我们八里河上面，我就举报你。你还举报？就算我有这么一件，那我们所的排名也在你们八里河所的前面。呦呦呦！哎，你还在八里河所干呢？
4: 嗯。
5: 就没想着动一动？趴在那儿里干嘛呀？至少少混5年。
4: 哼！
5: 你到我这儿来，咱们俩搭档，明年马家沟的满意度评比。
4: 再上一个新高度，你也尝尝明月前茅的味道去。
5: 算了吧，我可不是那种水性杨花溅一丝铅的人啊。我们八里河有我们八里河的乐趣。梁
4: 总，这事儿就拜托了。
5: 没问题。谢谢。
4: 哎，夏姐，哦，对了，刚才忘了介绍，夏姐的父亲就是当年我的师傅，夏俊雄所长。
5: 哎呀，这可怨你了，怎么不早说呀，姑娘。 你和你妈都好吧？挺好的。长大了，穿上警服了。这回你爸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8: 谢谢梁所。
4: 我们走了。
5: 你可得替我照顾好小霞。
4: 必须的。走。
5: 这边。
9: 所长。
10: 没办成，先吃口饭吧。哎，志杰，坐这。
9: 好，那师傅，我去给您打饭。
10: 好。还是老三样的。请问我，两份。
9: Thank you.

0: 行了，给你。
1: 你也坐这儿。
0: 这不合适吧？
2: 所长让你坐你就坐。来来来来，
1: 李大为那小子呀，喂，八里河派出所，什么？喂，哎，我说同志啊，他家不出医药费，哎，我们已经想尽办法了，该垫的都垫上了，对吧？我们的同志为了他这个医保的事情，腿都快跑断了。我们还专门安排这个人在医院里伺候他，吃喝拉撒的，还要怎么样啊？是我们是帮忙送去的啊，钱我们也垫了，我们已经做得仁至义尽了，还要我们怎么样嘛？哎哎，这都怎么回事啊？这，
3: 行了，别为这事烦心了啊，赶紧吃饭，换换脑子。哎。我手上那案子有点眉目，什么时候开个会，来研判研判。

0: 那个我说个事儿啊，就是前处理的那个公交车斗殴案，现在有麻烦了。哎，您俩干嘛呢？听你，那老王家的儿子呢，不认他这个爹了，把老头呢扔在医院里不管不顾了。新城啊，这每天跑社保局、街道、医院，就是想把他那个医保的事儿给续上，还没办成呢。李大为呢，每天都在医院里照顾他。刚才医院打电话来了嘛，说不交住院费，就让咱们把他给接回来。我本来想的呢，这个事情啊，都是可以解决的，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现在赶到这个节骨眼了，咱们对他也不能不管不顾，是不是？啊，所以呢，没办法了。我想呢，咱们所里头发起一个募捐，先把他这治病住院的钱给垫上。至于其他的问题呢，那也都会解决的，是不是？怎么了？你们都哑巴了？啊？都不说话了？哎，就当伺候亲爹行不行？你们亲爹要是住院了，你们不拿钱吗？
1: 啊，首长，您可别这么说，我们呢可没有这样的亲爹啊。
2: 就是，他儿子都不管，为什么要咱们管？
3: 团长，我亲爹看病还找我要钱吗？
0: 你也，这样，我这儿有1000多块钱，我先带个头啊啊。啊，就当吃，大家伙帮我排忧解难，行不行啊？啊，谢谢大家伙啊！哎，你们想想，这人万一病重了死了，那以后的工作更难解决了，是不是？咱们不是为了他，咱们是为了工作，好不好？啊，同志们！哎，你别拿那么多。
4: 这案子是我的案子。我没能力办好。
0: 哎呀，大家伙怎么样？爱心。
5: 酋长，现在年轻人哪还有出门带现金的习惯？
6: 咱们支付宝啊，
4: 我要转。
0: 好，可以。哎，小杜，你来登记一下。
5: 好，
0: 拿着本，做个记录。啊，这我的钱，还有。

0: 行，我转500，替夏姐转500。
1: 不用了，师傅，我自己来。
0: 没事，先转完了，记清楚了。
2: 我转500啊。
3: 那我这。
1: 那我一会儿转给你。
4: 好。
5: 来300。
6: 所长，我们这可是为了您啊，交200。
2: 所长，这就看您的面子啊，亲爹。
0: 兄弟。
5: 300。
7: 所长，那我就借200吧。啊，
0: 谢谢啊。
8: 又来了，
9: 来看看你啊，怎么样了？
8: 当警察是除暴安良，没想到是端屎端尿啊！
9: 还端屎端尿了？
8: 嗯，
9: 拍照片了吗？
8: 端屎端尿拍什么照片啊？
9: 你不拍照片，这领导怎么能看得见啊？你干了这么多活，不就白干了吗？这网上都说了，这上班的时候，尤其是晚上加班的时候，这一桶泡面，一包榨菜，那绝对是朋友圈的最佳文案。你这屎尿都端了，那就是百年难得一遇的机会。
8: 赵继伟，你这个小心思。
9: 大伟，那个屎盆子呢？
10: 行，
9: 我给你补张照片。
10: 行了，咱就拍。屎盆子我给你留着，回头你自拍，行不行？
9: 行。
8: 哎，我让你帮我查那东西呢，查了没有？
9: 有。对对对对对。去，你看。

0: 这是家暴啊！哎，大妹，你也让他睡啊！不是，这老头太能演了吧？每次啊，都是王刚保的。这个王建国喝多了就打老婆，已经很多年了。这个老太太。 一直耳朵都被他打聋了。这种人活该没人管他。有人管啊，所里管啊。这个所长让大家给他捐钱呢。你师傅捐了500，但所长不让他捐那么多。你师傅说，这是他的案子没处理好啊，他就应该捐这么多。
1: 捐什么钱啊？让他自生自灭不就完了吗？还捐钱？
2: 你没捐吗？我还捐了50呢。张建国，我跟你说啊，我经过今天这一天，又看了你查的这些东西，我特别能理解他儿子为什么不出现，为什么不关照他。我要是他，我也不管。凭什么当爹的年轻的时候想干什么干什么？
0: 到老了，落魄了，就逼着自己孩子伺候他。没这个道理。哎，行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个，你走吧，我替你。你回去洗个澡，换个衣服。你替我干什么？这事跟你没关系啊。这事跟你有关系吗？跟你有关系就跟我有关系。 再说了，我就捐了50块钱，这我也没钱，但是我有力气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再了，我爷爷走的时候啊，在床上瘫了2年，那都是我一个人伺候的。
2: 张继伟，你别跟我这儿弄这些感人的东西。
0: 大白。

0: 你把你的房间给我睡，还变着法儿的帮我少房租，真的都在这儿呢。我上警校这么多年没交到几个好朋友，我真没想到到咱们所里碰见你跟大叔了。
1: 我不听不听不听，我不喜欢听这些煽情的东西。
0: 喂喂，你听我跟你说，
2: 不是你书房以后咱俩轮着睡，行了吧？
0: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2: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
0: 我叫
2: 最后跟我保持一米安全距离，谢谢。
0: 行。
3: 一米。
2: 哎，给你。我得给我师傅打个电话，告诉他这事儿。
0: 那我先去了啊。
2: 对。
0: 下了，回家换衣服。
2: 谢谢老兄弟。

0: 对。
1: 那个，我查了点事儿，
2: 这王建国有长期家暴史。
0: 啊，我知道。
3: 您知道？
1: 还有什么吗？
2: 哦，还有就是这几位过来了，他说替我一会儿。
0: 那我知道。
2: 这您也知道？
1: 你说什么？
2: 没什么，那就这些。
0: 我跟你说啊，王刚是323路公交司机，知道吗？
2: 323，什么意思？323，
4: 我就是觉得特别窝囊。这司机人上上下下没一个审查，他们堵上门去寻衅滋事啊！哎，又是叫喊，又是辱骂，又是破坏公司财物。您说这跟黑社会有什么差别？您还让我上门给他们做和解？
5: 所长，我要发言呢，我挺建军儿。你说以前碰到这种流氓恶霸，你什么时候手软过？啊，就这次怎么就不能动这一家人啊？
6: 高成，你还是负责刑侦这块的副所长啊，你有证据吗？你有什么证据能够动孙家？
5: 该做的我们都在做，但您得给时间呀。
6: 您要时间啊？刘家小两口有时间吗？每天都在煎熬啊，战战兢兢，提心吊胆，生不如死。你们说，孰轻孰重？先后顺序，你们准备先解决哪家？
5: 建军，我觉得所长说的对啊。这样，你先集中的解决和解这一块啊，先把燃眉之急的这事儿呢先落定了，是不是？我呢也多配合你，尽快的把打击黑恶这一块的事实搞定，好不好？
6: 这就对了嘛。
5: 那行了，那事儿说清楚了，那所长咱散会啊。
6: 先等一下。
5: 你还有事儿啊？
7: 所长。梁所来了！
4: 哎呀，老梁！
8: 哎，梁所，快！
4: 来！哎呀，
9: 来！
4: 都在呢。
9: 梁所辛苦了。
4: 哎呀，梁所啊，大半夜的还让你赶过来，哎呀，辛苦辛苦辛苦！
10: 你王所下的命令，我能不来吗？
4: 是不是我给你下命令？我还能给你下命令啊？你这，
6: 我们八里河派出所能够为马家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出一份力，
4: 那是我们的荣幸啊！
6: 啊，对了，建军。你把孙家那个劣迹材料交给梁所。
11: 我那材料还不太完整，差好多细节。
12: 建军，不是说了吗？咱们这次跟马家沟派出所联合行动，针对的就是孙家黑恶这一块，
11: 就是打蛇打七寸，出手就毙命。
4: 对呀、啊。
11: 明白了，所长您稍等，我去拿材料。
4: 哎，梁所，梁所，
9: 来，
4: 快坐，快坐，
13: 别客气，
4: 坐。

0: 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知道您有这个习惯，收了车跑到这儿先吃一碗面再回家。你别费这个心思了，他的事你说死我都不会管，别白费力气了。您的面好了，好，谢谢。
1: 其实非常能理解你，我查了你报警的记录，我知道你爸对你妈做的那些混蛋事儿，这种事儿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都跟您一样。可是现在没办法，你爸爸已经肝硬化了，您要是救他，他还能活；您不救他，
2: 死呗，他活该啊。

按理说，我一个穿制服的，是不允许跟您说下面这些话的。但我真的特别能够理解您，因为我爸爸也是个混蛋，打小自我记事起，他跟我妈那儿没有一句实话，把我妈骗的，那日子过得都不叫日子。幸亏我妈心大，含辛茹苦把我带大了，搁一般人根本就挺不过去。最关键的是，这老东西的事儿还没完没了呢。就前一阵儿，我差点又因为我父亲惹的事儿，把警服给脱了。这些话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之前所里边、局里边，近乎审讯似的问我，我也没说。我为什么今天在这儿跟您说？我特别想让您知道，我真的能理解您的感受。要不是因为职责所在，我根本就不会来劝你。就算我现在来劝你，也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您要不听劝呢，我能理解。

他比我妈岁数大，他总是莫名其妙的找我妈事儿，开始是吵架，后来就是骂，越骂越难听，然后开始喝酒。 喝完酒就开始打我妈，酒是越喝越多，越打越狠。我好不容易长大了吧，我有妈媳妇儿，怕她一个人受苦，这逼着我把她也接住。 然后你猜怎么着？他当着我孩子的面，让我妈跪下，跪着打我妈。我儿子当时才1岁啊，刚学会走路。

还有一件事我得告诉你，这不是他第一次惹事，是第二次。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喜欢。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鳞，只有水和鳞。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4: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5: 巧剪
4: 金戈，
5: 雕琢毫厘，
4: 锻造美好生活。
5: 倒计时开始，
1: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你得救救我们啊！你过来，不哭了，宝宝不哭了，那警察叔叔在啊！警察叔叔在，会保护我们的啊！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这没事啊！这同志，你们得想办法，你得保护我们。
1: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别着急，慢慢说。
0: 慢慢说。
2: 警察同志，
0: 我们得想想办法。他们真的是整天都来闹，尤其当时是那种没人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就来闹，就来吓我们。这日子真的过得是胆战心惊的。我们想，好，我们躲不过你们，我们躲还不行吗？啊！所以我们想把孩子送到姥姥姥爷家。

我们先躲一躲避避，但是老爷身体也不好，我们也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送。但是刚一出小区，我们就被人盯上了，就有人跟着我们。哎呦，慢点。

0: 怎么过呀？啊，你得给我们想想办法呀。
1: 我们现在班也不能上，家也不能回，你说我们现在怎么办？
2: 对呀，你们现在先冷静一下啊，先冷静一下。
0: 你说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冷静啊？要不这样，你们要不给我们解决办法，我们今天就不走了，我们今天就住在这儿了。
2: 刘先生，你先冷静啊，你要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给你解决问题的。
1: 我就怕我们挺不过你们说的那个时候。
3: 放心，你们一定要相信人民警察，
2: 我们尽全力给你解决，并且保护你们的人身安全，好不好？
3: 来来来来来，快吃点。
4: 哎，大姐，来。
5: 不行，
3: 快快快，
5: 得换换招了，老这么久攻不下也不是个事儿。
3: 大姐，给我
4: 咱可以就把门砸了，把人揪出来，看他赔钱不赔钱，
5: 哎，对不对？砸什么砸？砸什么砸？砸了门，那就入室抢劫，那就得直接抓人了。
4: 是啊，
3: 魔，
4: 你说咋办呀？
6: 你说怎么弄？
3: 你说魔，就这犯法事，咱不能。
1: 大宝被抓了。

0: 这儿排队，一会儿有办案民警
1: 大鹏
0: 解释。好，
2: 大鹏呢？
1: 大鹏，马家儿呢？
3: 都别嚷嚷，来来来，
4: 这是。
2: 大鹏也来一把，还有人吗？
3: 来来来，我跟你咱慢慢说。
1: 你不是八里河派出所曹警官吗？你咋上开发区来了？
3: 怎么了？不欢迎？告诉你，警察抓坏人啊，不分区。派出所之间互相帮忙很正常，总能碰上。这说明咱们之间有缘分。
1: 好了，谁和你们在一块儿？你到底把我儿关哪了？
3: 哎，我说你们家人都怎么都那么爱吵爱闹呢？孙女士。你儿子赵金宝
1: 是啊，
5: 对
1: 啊，
3: 因为吸毒被拘留了，你们就继续这么吵啊，不但救不了他，最后连你们自己也都害了。
1: 哪儿呢？赶紧把儿给放了，
2: 赶紧放了，放了，放了。
3: 你说什么呢？跟谁说话呢？知道这是哪儿吗？派出所是你们家开的。你儿子第二次吸毒，按照法律规定，应当处以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治安拘留，并处以罚款。你一句话让我把你儿子给放了。
1: 不，你胡说不要。哪跟你说啊，哪儿早就不碰那玩意儿了。
2: 就是
3: 他吸不吸毒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尿姐说了算。
1: 我看看，
3: 而且有证据显示你儿子现在可能涉嫌以贩养吸。听清楚了啊，以贩养吸。如果他真的贩毒的话，那性质就变了，那就不是治安拘留了。
1: 不可能，
2: 不可能。
3: 来，让
2: 你。没事啊，大姐。
1: 不是，那咋办呢？
5: 这个咋？
6: 哎，程总啊，孙家二女儿那边已经基本搞定了，小夫妻这边就交给我们了。我们现在就过去一趟，先把咱们这边的事儿给了了，能让小夫妻他们先过上安宁日子。哎，
7: 师傅，请教一个问题。咱们用孙大爷的外孙吸毒这个事儿来要挟他们罢手，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6: 你说话小心点啊！什么要挟啊？这里就没有要挟。他外孙吸毒是不是事实？咱们抓他完全是合法办案，
7: 但目的是解救刘先生一家。
6: 这话应该这么说啊，咱们在处理解决刘孙两家民事纠纷的过程中，

0: 发现孙家外孙有吸毒和以贩养吸的种种线索，然后我们立即出手，打掉了这个小团伙。啊，
1: 难道没有更加合理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0: 什么叫合理？这种事情直接有效，又节省时间，又达到目的，这就叫合理。
1: 可是我觉得用这种方式会不会治标不治本？
0: 标都治不了，怎么治本？
1: 通过法律的手段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问题。
0: 你以为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有问题？他们的问题都不是一丁半点的。但是咱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让夫妻两口子过上安生日子。

0: 警官，这儿辛苦了，怎么样了？医生检查过了，说是急性肝衰竭，就算抢救过来，估计也得进 ICU。
1: 那是你爹，你能不能一点口德呀？
2: 你不要再情况。哎，
1: 大夫，文静国怎么样了？
2: 病人肝脏大面积坏死，导致衰竭。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换肝，可是肝脏是稀缺资源，好多人等了好多年呢，也不一定能等上。目前患者的情况排队肯定是来不及了，除非……
1: 除非什么？
2: 除非有亲人愿意捐肝。
3: 你们看看，我说有好事，这有好事吧？孙天然啊，愿意接受调解了，你们只要互相签下这份调解书，他们以后就不会再来闹了。这就完了？啊，不完他们还能怎么样啊？
2: 不是他们还能怎么样呢？问题，他们闹了这么多天，不说我们一家子，被他们弄得快精神失常了，这左右邻居也都快被他们逼疯了。哦，现在轻飘飘的来句和解，就当什么事儿没发生。我知道，也很理解，这次的事情确实你们家完完全全是受害者。 但是面对像他们这样不讲理的人，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他们可以不要脸面，无所不用其极，咱们是有文化的人，咱们不能这么干呀。
3: 是，我们不能无理取闹，啊，但是不会无理取闹就要忍气吞声、任人宰割吗？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2: 刘先生。 他们别激动啊，别激动。没有人说让你们任人宰割、忍气吞声。我现在说的是这份调解书，这刚才不是已经跟你们说了吗？这针对的是你们和那孙大爷之前的那个纠纷。调解书一签，这纠纷就算了结了，他们也不会再来闹了，你们也不会再受委屈了。啊，当然。
3: 他们在门口闹事那事儿是另外一码事儿，这个我们肯定也会处理，你们放心。
2: 放心，我们恐惧不安了那么久，就这么一个调解书，我们怎么放心？师傅，让你们受委屈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我代表派出所向你们道歉。不用，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 站在我们的角度上理解我们一下，我们真的是一直在努力的做工作。
4: 不是你们做什么了？我们要的不是这个调解书，我们要是对他们的惩罚。
2: 没说不惩。

0: 那个调解书上，你们双方各退一步，互相不要要求对方的责任，把这个调解书尽快签了，咱们不是也能尽快的过上安宁的日子吗？
1: 互相不要求对方的责任。换句话说，这件事儿，这件纠纷我们是有责任的了。那我们责任在哪儿？ 你告诉我们，是我们一家人不应该从那里过，还是说我们的孩子不该被他家的狗看见，或者说我们的孩子受伤了、受惊吓了，不该去医院看病，我们责任在哪儿？
0: 刘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您要非这么理解，我就不能说话了。
2: 您看这事儿，现在已经闹成这样了，我们警察也是想帮助咱们尽早的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让你们的生活尽快的回到正常的轨迹当中，啊，这不好吗？好，挺好的。反正不管怎么样，警察同志，我们还是挺感谢你们的。
3: 我就是有一个事儿我不是很明白，我们哪儿做错了？我们要是没做错的话，我们为什么要承担责任？
4: 纠纷本身就是双方的责任。
0: 刘先生、刘女士，这个事情我觉得你们可以做法律程序。
3: 对于孙家对你们的骚扰，还有敲诈行为，进行法律上的追究。
5: 是吗？
4: 是。
0: 你是想让刘先生他们一家能够安生日子过吗？
3: 不是，我是觉得他们应当为自己讨回公道。况且我们的法律绝对不会纵容这一种泼皮无赖、流氓闹事滋事的行为。
0: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年纪的小警官说的对，
3: 我们要走法律的程序。
0: 那你们。
3: 再好好想想，我们先走。你们再好好想一下，先走吧。
6: 谢谢。
3: 没事，没事，不用送了，不用送了，没事，再见啊。不用送了，不用送了啊。

0: 你才穿了几天警服啊？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是吧？我刚才哪说错了吗？我让他们走诉讼程序，让法律来维护正义。我错了吗？
1: 法律维护正义？维护什么正义啊？你懂什么是法律啊？法律规定70岁以上的老人不能行政拘留，你知道吗？
0: 上门找事属于民事纠纷就该协调解决，你懂吗？为了这俩老人，咱们所花了多少警力物力，积压了多少案子，这成本的代价怎么算？
1: 那孙家那帮恶人坏人怎么算？放过他们，法律何在？公平何在？
0: 什么恶人啊？什么坏人啊？哪条法律告诉你谁是恶人，谁是坏人啊？ 再说了，咱们有证据吗？你给我记着，个人情感永远都是个人情感，代替不了法律。别以为自己多读这几年书就什么都懂。
2: 我对不对，懂不懂不重要，走了法律程序，黑白自然见分晓。
0: 成啊，那你让他们打官司，花了时间，费了精力。 整天弄得他们心烦意乱，然后两年以后，法庭很有可能根本就不判孙家赔钱。即便是判了，孙家不赔，他们怎么办？继续等着，花时间、花精力、花金钱，等待法院强制执行。那两家人的矛盾可就算是彻底结下了。杨叔，你有没有想过，整天官司缠身的那些人的心情？ 这就是你追求的正义是吗？你追求的正义，除了破坏这一家三口的安宁幸福。

0: 除以万，没一点纰漏。哎，杨叔，你是不是故意在跟我作对呢？
1: 没有，没有。我知道别墅接警的那件事情，你对我心里有怨气。 那你仔细想想，我哪句话说错了？我当时是不是去打了个电话？就算我有多不妥，你也不能把这种东西带到工作当中跟我怄气。
0: 我没有，
1: 我是对你有意见，但与这件事情无关。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就应该要走法律程序，仅此而已。行。 你行，你比我行，我是不是应该反过来管你叫声师傅呀？

这件事儿，完全由您自己决定。当然了，最好和家人也商量商量啊。如果心里实在不愿意，还不要勉强啊。不用管别人说什么啊，议论什么。我知道。 除了您自己之外，没有人知道您都经历过什么样的痛苦，和这个人有什么样的情感，所以，别管别人说三道四。

0: 我们家的情况，你父亲的情况跟周女士一家都说了。虽然说周女士一直很生气，但是啊，她也决定不追究你父亲的责任，同意和解。
1: 您要是觉得没什么问题的话，就代表您父亲在这和解书上签字吧。

0: 知道那鸟会说中国话。
1: 你说邪门不邪门？
2: 肯定中国人养的。
1: 不对，太简单了。
3: 那为什么呀？
0: 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孔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
3: 哎呀，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4: 穿的什么呀？你这老不正经的。
1: 还是你明智，多包了饺子，我煮饺子。
3: 儿子，你先吃这个。
4: 行吧，您戴这可真好看。
3: 是吧？
4: 您先吃，我就是附近正好过来看一眼，我洗手去。
3: 啊，你洗手啊？好，好，好。哎，林医生。
1: 哎哎。
3: 你忙活什么呢？你没听你儿子说回来看你，你献献殷勤呐？
1: 我这不是煮饺子呢吗？
5: 妈，我是来看您的，我不是来看他的。
3: 那孩子，那台阶都不下，啊？去。哎，那出租房怎么样？住台舒服吗？
4: 哦，对了，妈，我发工资了，啊，我把房租给您转过去啊。
3: 你敢？不用不用啊，开什么玩笑？
4: 不是妈，我把那房子跟别人分租了，现在租金我们来平摊，我没那么大压力。我这不是想给您也减轻一下压力吗？
3: 哎呦，你儿子怎么这么懂事啊？你现在啊，哎呦，太好了，那以后你就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0: 来了，来尝尝。
4: 你这假模假式跟着演什么呢？啊！
3: 我说话呢，你刚夸你，怎么就开始犯浑了？明明你心里有这家，你们非说话那么难听啊？随他，他年轻时跟你现在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1: 行了，别说儿子了，快吃吧。
3: 吃吧，尝尝吧。哎。尝尝，怎么样？哎，像你爸和的，有没有小时候的味道？
1: 哎呦，等等啊，忘了个事儿，马上啊。
3: 怎么了？哎，这是神神秘秘的。
1: 得有这个，这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小米辣椒
0: 油醋面。
3: 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事儿。
1: 没卷身上吧？
3: 没来，忘了忘了。没有，没事儿。
4: 妈，我所里还有点事儿，不吃了。
3: 哎，你还没吃什么呢？
4: 所里有事儿。
1: 你说我怎么？
3: 没事儿。

0: 杨树帮不住了，鼓励他们争取什么法律正义，梗着脖子跟我抬杠。您说我这是起头受刑，里外里不是人啊，我都不知道谁是谁师傅了。
1: 行，我知道了。

0: 开始好了。打打打！
1: 任三郎，你快来救我！快来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
0: 往这边走，你那边不能走。
1: 哎，他就这么进去了，不像他风格。
0: 就是啊，平时这个时候不理他，早就过来捣乱了，有点反常啊。反了，反了，这边。
1: 来来来，这俩人今天都挺奇怪的，一个不憋一个。
0: 憋着吧，一会儿就憋不住了。
1: 哎，李大为跟的那个案子，不是双方都签和解书了吗？
0: 签了，我亲眼看着呢。

0: 你在呢？你也在。我看屋里没人了，出来透口气。
1: 我也是啊。那咱俩谁背离谁？你也别跟我说什么思想啊、理论啊。

孙家和刘家纠纷案的这个事，让我有了很复杂的感受。你知道吗？就因为这个案子，我跟我那师傅又闹矛盾，跟我说，并非所有事情都是非黑即白的，对与错，也都是相对的。 这些道理我以前就知道，只不过亲身经历之后，

0: 这儿啊，啊，对啊，赵源，我是，好，赵源，好，你昨天那个，我这个我还是说这个事儿，今天呢，咱们一会儿开个会，你把那个城所高所都叫来，嗯，
1: 是啊，
0: 老徐，赵源，你看，在咱们办公室啊，就是到我那儿，把这事儿一议啊，
2: 我看一下，
0: 今天公安，这跟你们，
2: 所长，家里远是吧？
0: 那行，那行，包括一会儿去我办公室啊，
2: 对，好嘞，
0: 咱们有个事儿要过一下，嗯啊。
3: 你要不要咖啡啊？不用了，
2: 你俩等会儿。哎，罗经理，你们下来两个人见，看一下。哎，
0: 成交，成交，成交，成交。那个一会儿，咱们那个在我办公室，那个有个事儿议一下。
3: 说什么？
0: 哎，你叫他跟他传达一下。哎呦我的娘嘞！
3: 所长早。
0: 找我有事儿？来来来来来，屋里坐。
3: 坐坐坐，
0: 所长，嗯，我想跟您聊聊。你喝茶吗？我不喝。哎呀，杨叔啊，你那么有学问啊，
3: 硕士。
0: 不管什么事，反正呢，比我学问大。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教你的。 咱不论职务，单论那个年龄，年龄呢，我比你长几岁。这个人情世故呢，也比你懂得多一点。你到基层来锻炼来了，你不管将来怎么发展，最重要的是要学会人情世故。单说一条啊，任何事情都不是非黑即白的，连对错也不是笃定不变的。
3: 你这个学问是用来干什么的呀？就是来用来体会这些事情的。明白了吗？
0: 明白了。那你来找我还有什么事情吗？
3: 没事了。
0: 啊，以后有事直接来找我，直接我们俩聊，好不好？
3: 嗯，所长，那我先走了。
0: 行行行，去吧。

0: 警察同志啊，我看你没敲门，要不停屋里坐会儿？
1: 好，先跟你们道个歉，对不起，不用，不用，这不用，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而是任何事情都应该要先选择更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式，而诉讼程序并不是没有缺陷的，反而选择和解利大于弊。
0: 对，我同意。

0: 同意你说的。
1: 您同意？
0: 啊，我同意和解。不瞒你说，选择和解还有个原因，我没跟任何人说过，就是最近这几天他们没来闹，真的太好了，安宁太好了，和平太好了，噩梦太可怕了。
1: 是，安宁太好了，和平太好了。
0: 当然，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你们警察叔叔的，才能换来这样的局面吗？
1: 应该的，应该的，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刘先生，刘女士，既然你们都想明白了，那咱还是把这调解书也签一下吧。
0: 这要签两份吗？我已经签过了。

0: 你俩这是什么？跟谁较劲呢？
1: 瞎说什么呢？我能跟谁较劲？
2: 这段时间我越来越觉得，我在所里就像个异类，完全融入不了。师徒关系紧张，同事之间形同陌路，大家看我都好像有一种反正就快要走了的感觉，很疏远。
1: 我不也一样，所里都当我是特殊，需要保护。
0: 你还说我瞎说呢？你们俩这叫什么呀？矫情，庸人自扰，知道吗？
2: 我情商也不低吧，我平时也挺好相处的，从小到大我挺受欢迎的呀。可自从到了这儿，我觉得很孤单。
0: 服了，你们俩这叫什么呀？第一，你们就是因为之前过得太顺了；第二，想太多，把没发生的事情在脑子里先过一遍啊，然后等真发生了再来检验自己之前想的对不对。活得累不累啊？像我这种学渣呀，从小到大被人打击都打击惯了，打击了十几年了都麻木了，这就叫抗打击麻木症。不是想那么多干什么呀，做就完了。行，你们慢慢想吧，我还忙，先回去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喜欢。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几点了还不睡？
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0: 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5: 小苏同志，
6: 我叫庄新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5: 想起来了。
7: 没想起来。
6: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5: 这是你啊？
7: 是我。
5: 真漂亮。
7: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双十足。
8: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6: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骄傲，好伺候。
9: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6: 我离你远点啊。
9: 有车不骑，
7: 多奇怪！
10: 老实点，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6: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0: 你到里面先等我会儿，做个基础情况的摸底，尤其上次那个案子，看看后续有没有什么反弹啊。
1: 这些多谢，不用了，不行啊。哎，不用客气。哎，赵警官，您来了，怎么没见您师傅呀？
2: 他一会儿就过来。
1: 哦，好，
0: 那您先坐一会儿，我把手上的活收拾尾，我再去向您汇报。
1: 好，你先忙，谢谢。
0: 好嘞，
1: 客气，
0: 不用客气。
1: 啊，齐哥，帮我看一下啊，谢谢。
0: 哎，好。

0: 白师傅，有情况。
1: 情况？什么情况？你赶紧回来。
0: 师傅，这次是真的。我跟你说，这次真的是有情况。师傅，警察叔叔，办案的。
2: 对。
0: 师傅，啊，马上回来了。
3: 哎，这有你要找的人吗？哎，接着玩，没事没事。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师傅，你干嘛去了？
0: 有情况，师傅。
2: 什么情况？
0: 就我上次跟您说在上家庄遇见那个八脸，我刚才又看见他了。
5: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跟着他到了个小平房，我听见平房里有赌博的声音，我刚要进去，您就来电话了。
5: 那你看到了什么？
0: 看见有人在里面喝酒、嗑瓜子、扯闲篇。
5: 八脸也在里面？
0: 啊。
5: 行，咱们先进去把正事儿办了啊。
0: 师傅，这就完了，师傅。
5: 那要不然呢？
0: 我还是觉得那个八脸挺奇怪的。今天要不是您给我打电话暴露了，我一准给您个惊喜。
5: 是惊吓吧？
0: 惊喜。
5: 纪委，枫桥经验学习的怎么样？对于曾经有过违法行为的人，我们要怎么做还记得吗？
0: 记得呀。坚持不推一把拉一把，不帮一时帮一世的原则，
5: 所以不允许你再轻易的擅自行动，也不要再去打扰那个人的生活，听明白了吗？
0: 可是师傅，
5: 又怎么了？
0: 我还是觉得那个八脸挺可疑的。
5: 纪委，你要牢记在心。我们派出所的民警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进行法制宣传和教育工作。对刑满释放的人员，我们要帮扶，要让他有能力自食其力，要帮他改好，提高他的法律意识，这才是最重要的。以后不要再跟着他了，听见了吗？
0: 知道了，师傅。
2: 来这么早，
6: 哟，还叫我师傅呢。
2: 不管什么时候，您都是我师傅，我还要向您学习呢。

0: 少来，所长说了，让我向你学习。
1: 没有没有，我向您学习。
0: 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啊，那个和刘青家纠缠滋扰的那个孙家大儿子二儿子，因为涉黑，在咱们八里河还有马家沟两家派出所的联合办案下，取得了决定性进展。现在这案子已经移交到市局刑警队了，刑警队很快就做出了处理。算好消息吗？
1: 是个好消息。
0: 你说的都对，这个治标治本吧，老百姓才能满意。
1: 师傅做的对，之前是我错怪你了。
0: 行了，收拾收拾，准备出警。
1: 好嘞。师傅，你不表扬表扬我？
2: 你不表扬我，你表扬咱俩也行啊。咱俩这配合的天衣无缝，是不是？
3: 还天衣无缝，就知道臭拽。
4: 春哥，今儿能不能借你的爱徒一用啊？
2: 爱徒？嗯，就他。嗯，你可别吓着我。哎，带走带走，爱怎么用怎么用。
4: 那你说的啊。
5: 师傅，我这不是您的爱徒吗？那有啥任务我能出啊？
4: 不是，徒儿，今天这个任务有危险，师傅不舍得用你。
2: 哎，志杰，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啊！哈哈哈！
4: 大伟不会认真了吧？啊？哎，
2: 我师傅认真了，我就认真了。
3: 行，一边待着去。哎，师傅，哎，那现在开始啊。
4: 哎，正等着呢。啊，
0: 哎，七子，让老徐、老杜他们几个去会室开会。
2: 好，师傅。哎，
6: 大姚，
2: 咱这干啥去？
6: 老徐、老杜，
4: 你跟着就行了，一会儿就知道。
0: 师傅，他们这是有行动了。
2: 啊，
0: 这得是个大案子。
2: 为什么呀？
0: 那小案子张警官自己就办了，找高所商量，人手不够呗。
2: 我就说嘛啊，你小子总是自作聪明，你以为那是拍电影大片呢？是是。
0: 那这是啥意思啊？您给传授传授。
2: 行，我就给你小子传授传授啊。
0: 要说呀，这就是啊咱八里河派出所的好传统啊。不管是办案民警还是组长，只要碰到案情，一定要找一个副所商量案情啊，以防万一，不能疏漏什么的，知道了吗？
5: 那您跟曹警官这儿的老警察也得找副所商量。
0: 那当然了。哦，你好个屁呀！你好，哎，你好，你给我说说为什么？
5: 那不就是。我要说我知道，您又得说我自作聪明了，还是您给传授。
0: 我跟你说啊，这就是所长在大会小会上经常提的全所上下一盘棋，知道吗？大伟啊，记住了，咱们办案不管大小都可能是人命关天，千万马虎不得，一定要慎之又慎，知道了吗？啊，这还牵扯到这个全所的这个警力调配啊，阻挡反目一失，你知道了吗？
5: 看来这个张警官想我帮忙，
0: 这就叫警力调配。
5: 嗯，有你什么事儿？真以为自己能有用吗？
2: 哎，那他喊我干嘛？
0: 上去不是炫耀一下？
5: 是，不是。这有什么可炫耀的？
2: 那我说你小子是假聪明还是真傻呀？啊，不是明显嘛，张警官他们盯上一条大鱼。
5: 所以我傲什么呢？
7: 我说了也。

0: 不是啊，你赶紧走，我也不能让你进去，你们没进也不能进去。
1: 别破！
0: 你怎么回事？你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你走，
2: 走。
1: 不是，你怎么回事？你走不走？还有业主呢啊！你别在这耍无赖，你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3: 怎么回事？谁报的警？
1: 我。
3: 啊，哎，让他们散了。这谁？
1: 都散了，
3: 我二十去了。
1: 谢谢配合，都散了啊！
3: 要是搁我，我跟你赌啊。
1: 都散了，没事，别看了，回家。
0: 你过来，带孩子回去吧，别看了啊。
1: 有什么看的？你报的警，说说情况。
0: 小区不让快递进小区，这是物业规定。
3: 你急什么？问你了吗？先别说话啊，让他说。
0: 他不让回家。
1: 然后呢？没了。哦，哦，对，看不清啊，干快递。
0: 不是你怎么说啊？我怎么看不起你了？
3: 你说，
0: 我说小区不让快递进，他说他要回家，我说那你拿门禁，他没有，他说这房子是他租的，啊，我说那你把租约拿给我看看，他也拿不出来。
3: 谁天天把那个租约带身上？不是，
0: 那不后来让你进去拿，你不去吗？啊，还想跟在业主后边混进去？
3: 不是，你说啊，别着急，啊，慢慢说。
0: 后来俺报警了，然后你害怕，人家物业人领导人都来，人那时候你。
3: 行了行了，我就问你，有没有想跟着业主混进去的这种事？
0: 一开始他不让俺进去，
4: 不谁不让你进？你老婆来了，你老婆来了以后让你进，你又不进。
3: 不是我让你说话了吗？你怎么老那么急呢？你这人就是激化矛盾，知道吗？他老婆来了，谁啊？
4: 那不在那儿吗？
3: 你是他老婆啊？是他爱人吗？
4: 是，也不是。
3: 啊？
4: 我跟他要离婚了。
5: 你为啥看不起俺干快递呢？连保安都看不起俺干快递的，为啥？为啥？为啥？先生，没人看不起干快递，这中间就是误会。
3: 谁呀？谁又把车停到这儿了？啊！哎，
6: 所长，
3: 你说了多少回了，不要停的院子里，怎么搞的你？
6: 院里车都停满了都。我现在这小子就偷懒，你知道吗？呵，哟，所长，吃饭。
3: 哎，小杰，你妈最近怎么样啊？
6: 在青岛大姨家呢。
3: 玩去了。
6: 所长，等她妈回来。 咱们还得去家里去看看，收拾好几次都没去成。哎，
4: 真的不用了，所长。
6: 你打个电话问问你妈什么时候回来。回来了，我们去看看去啊。行，啊。
4: 哎哎哎，警察同志，哎，你好，我女儿失踪了，您先别着急，场所啊。
6: 啊。
4: 警察同志，我女儿失踪了。哦，
6: 那个别着急，别着急，孩子什么时候失踪的？
4: 就刚才啊。哦，他呢，放学之后啊，我给他报了一个数学补习班，他今天磨蹭了一会儿，我就收了他几句。 结果人就不见了，我打电话不接，居然还关机。
7: 孩子多大了？
4: 12。
6: 小姐，给他填一个接警的，怎么称呼？
4: 姓吴。
6: 好，吴女士，那跟我们去接警大厅吧。
4: 快点啊，天要黑了。
6: 吴女士啊，据您说，孩子12是吧？出去了也没多大一会儿，那会不会是去同学家玩的呢？没准这会儿您回去，他已经在家了。
4: 绝对不可能，警察同志，我女儿很乖的，从小到大是不离开家，就在家里哪儿都不去，而且她什么都跟我讲，我们之间没有一点秘密。今天不对啊，我打电话打不通，我发微信、短信她都不回，她是失踪啊。
6: 呃，
4: 会不会是您管得太严了？家长控制欲太强的话，孩子会受不了的。 什么叫控制欲啊？我可是他妈，我不管他，那才叫不负责，怎么能叫控制欲呢？
6: 吴女士，我们非常理解。

0: 我们的心情，娘家下界，你了解一下我女士的具体情况。我去组织人查看一下你们家附近的监控录像，好吧？
1: 对对对，
2: 那你把你的地址给我一个。
1: 温哥花园B座E单元120-3。
0: 好，我知道了。
1: 你等会儿，
0: 这是我女儿的照片啊，你看一下。哎，这儿啊，这个。行。
1: 我记住了，
0: 不，你就看了一眼，怎么会记住？你再好好看看嘛。
1: 这样，我呢，我分配一张，好吧？
0: 拍拍拍，
1: 啊，
0: 嗯，
1: 成了，这回不会记错了。
0: 谢谢，
1: 您坐着。
0: 谢谢谢谢。
1: 吴女士，请您跟我说一下情况吧。
0: 失踪啊！我说半天了，失踪啊！
1: 吴女士，确定失踪是需要满足条件的。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您先别急，那边正在看监控，正在帮您找。我这边就是先了解一下情况，没有别的意思。
0: 那快点吧，快了解。您具体是在什么时候意识到孩子已经不在身边了？我女儿今天呢是去数学补习班，这都好几个小时了，早就应该回来了。可是我打的手机打不通，发微信也不回，这不正常。
1: 您最后一次见到她穿的什么衣服？
0: 红色连衣裙，还加了两个辫子。
1: 小姑娘，
0: 你打快一点。哎，
1: 您能简单跟我描述一下她的外貌特征吗？或者她有没有什么关系比较好的同学？
0: 不是，我们现在记这些都没有用，她现在是失踪啊！啊，你得去找她的行动起来。
1: 吴女士，我们了解了这些，才能更好的帮助你。
0: 我是没把话跟你说清楚吗？你坐在这儿多一分钟，我女儿的危险就多一分钟。
1: 好吧，那。 请您先踩个鞋吧，以备后用。
0: 不，麻烦你。
1: 你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我踩个鞋？万一出了什么事情，也好做 DNA 对比啊。出什么事啊？我女儿能出什么事啊？
3: 大姐，要不先抽个血？
0: 谁是你大姐？凭什么抽我血？
3: 我女儿失踪了，你们凭什么抽我的血？你说清楚，我女儿出什么事？出什么事啊？
4: 先看着。
0: 信不信我可以立刻曝光你啊！你有没有父母？你知不知道天下父母的心？你知不知道我多着急啊！
5: 吴女士，吴女士，冷静冷静吧，冷静冷静。我们理解你的心情，您不是要报案吗？啊，赶紧把案报了。
0: 你让他把话说清楚，说清楚他安的什么心？他心里有人民群众的安危吗？我要找你们领导，立刻就找，马上就找。
5: 师傅，我就说要先踩个鞋，他就变成这样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0: 整哪样了？
5: 吴女士，别说了，咱们现在第一位是要把孩子找到，对不对？
6: 夏姐，赶紧去监控室去看看那个监控查的怎么样了啊！快去快去！
0: 你别让他站，
5: 让他赶紧去，
0: 你让他把话说清楚，他也像脏妈的人。
5: 吴女士，啊，冷静冷静啊！那个倒杯水，倒杯水，喝口水，冷静冷静。我们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啊，这样，我们再派两个人去你们小区查看你们小区的监控录像，这样线索会更清晰一些。来来来，先喝口水啊，喝口水。
6: 师傅，你们哥哥组方位以后啊，告诉我一声，咱们统一行动啊。嗯。哎，
5: 峰哥。
6: 啊。峰哥。啊。怎么了？缺人手啊？哼。高总指定能允我俩吗？
5: 大刘、老曾，你俩留下。哎，好。
6: 那行。哎，正好，金钟回来了，你们俩。 配合一下高总。哦，也行，哥，那你俩换身便服。那我先走了。好的，好的。嗯。你招呼一下大家，一块收拾情况。小心，别往心里去啊！这当警察的，什么人都会碰的。振作点，一会儿干活呢啊。
5: 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温哥花园呢走失了一个小女孩，当然现在还不见得就是个案子，也许真的就是孩子的妈妈逼迫孩子去上什么数学补习班，逆反，孩子就跑到别的同学家里去玩了，反正大家好好找一找。那个老曾，换上警服去孩子的学校找班主任，打听一下孩子跟谁哪个同学走得比较近。 另外，那个沿途路上也都仔细的找找，到了小区以后啊，跟左邻右舍都仔细打听打听。
7: 袁叔，嗯，你觉得今天咱们处理的这几个案子怎么样？
8: 我觉得都挺好的，尤其是快递员那个，师傅看问题看得很准，问题的主要症结就在于。

0: 期的感情关系上，关键呢又出在女方身上，所以只要做好女方的工作，所有的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至于快递员跟保安之间的矛盾，就不是问题了。嗯，
1: 还要学会多听。嗯，不管是面对嫌疑人还是当事人，解决问题的办法通常都是在他们说的话里。嗯，比如说这嫌疑人要是话越多，那漏洞就越大，当事人话越多呢，那那气就消得越快。嗯，
0: 谢谢师傅，记住了。
1: 客气什么呀，就是点小经验，以后你慢慢都会熟悉的。别停啊，接着说，还有什么值得总结的？
0: 那我就再总结一下这个事儿吧。嗯，通过这一次的事件，物业也知道了，物业的规章制度不能高于法律法规，他们没有权利限制快递员自由进出，这也算是一次普法教育。
1: 果然是博士，出口成章啊。哎，不，我觉得像你们这种文笔厉害的，以后都是做领导的材料。
0: 师傅过奖了，师傅做得好。
1: 不，杨叔，我觉得你应该把你刚才说的这些话，还有，咱们这些天经历的这些案子，全都给他写下来，落实在笔上，写成文章。
0: 接警记录上不都写了吗？还写文章干什么呀，师傅？
1: 给所里、给局里的人，让他们都看看，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的工作有多光荣。
0: 我能想想吗？
1: 能，当然能。但是一定得写啊。

0: 告诉我们到位了。好了，师傅，四组报告位置。四组还有3分钟到指定地点。
1: 师傅，我们前两天不是来过这个社区吗？这我还在这撞见那个八脸呢。
0: 师傅，我现在有点明白了，你真是英明啊！
1: 大伟。你们三个或多或少都办过案了，今天该轮到我了。
2: 我那哪叫办案，断事断掉啊。
1: 那我还帮你断了呢。那我先来啊，今天。
2: 别说话了。
3: 四组到位。
4: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现在开始对表。
5: 5分钟之后行动。
4: 只要对方开门，就全部冲进去。
6: 谁？
7: 你静静，你怎么能把手机关机呢？你知不知道妈妈多着急啊？啊，快快快，跟妈妈回家啊！听话，
8: 我不回家，我不回家。
7: 咱们穿鞋啊，静静听话啊，听话，跟妈妈回家啊！
8: 我不回家。
7: 为什么不回家？
8: 就是不想回家。
7: 怎么就不想回家？你跟你爸一样，你要逼死我。
8: 我就是不想回家，我讨厌你。
7: 你干什么？你快跟妈妈回家！
9: 哎，别摔着。
7: 我告诉你啊，以后我女儿来你们家，你不能留她。她就是来了，你也得第一时间通知我。
9: 哎，你怎么这么说话呢？我又没让你的女儿到我们家里来。
7: 你知道你多着急吗？啊，你必须得答应我，你不答应我告你啊！
10: 孩子，吴女士，孩子跑了。
11: 师傅，我去追。
10: 小心！
9: 你要是不答应我，告诉你，哎，你自己没管好孩子，不能怨别人。
7: 怎么叫我没管好孩子呢？
11: 夏姐，你去那边，我去这边。哎。

0: 我啊，开门。
1: 等会儿啊。
2: 老李啊，来了。
3: 新朋友是吧？
2: 来，老板这边请。
4: 行动，行动，行动。
5: 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

0: 找谁呢？
1: 巴里，
0: 谁是巴里？
1: 你不知道？
2: 来，把身份证呢？把身份证拿出来。
3: 我擦开。
2: 来，等一下，别动了啊！别动，别动啊！
4: 别动！
5: 桌面听见没有？
2: 来，走。
1: 就是一赌棍，看我点儿。

0: 你家静静对吗？你好，我叫夏洁。我讨厌你。谁让你们带我妈来找我的？
1: 对不起啊，静静，我们是警察，你妈妈让我们找你，我们不能不找啊。现在我连朋友都没脸见了，你们满意了？你们大人都是坏人。
2: 静静，静静，哎，
3: 你别跑啊！你往哪儿跑？你是不是让我非要着急啊？静静，找你！我打死你！
2: 吴大夫，吴大夫，消消气儿啊！别生气，别生气。
0: 你给我让开！我教训我女儿跟你们没关系。
2: 别生气，吴大夫，别跟孩子一般。
3: 你让不让？
2: 别！
3: 别上火行吗？别！
2: 我
3: 就
2: 是
3: 让
2: 他打孩子。
3: 是。
2: 你
3: 这是袭警知道吗？

0: 我没袭警，这是意外。倒是你们几次三番的破坏我和女儿的感情，我明天要去投诉你们。
1: 多少次啊！您就是一骗子，您不听，现在怎么着？人直接抓我所里来了。没有，他就说跟朋友聚聚啊，怎么去赌博去了呢？聚聚，聚众赌博，您知道吗？觉得咱们就跟弱智一样，一次又一次的相信他啊，对他抱有希望，结果呢，一次比一次失望。
0: 听我的，从今以后不要跟这个人有任何瓜葛，行不行？那他要是被拘的话，会不会影响你啊？
1: 当然。
0: 这怎么办呀？你这好容易当上警察，
1: 怎么办？能怎么办啊？听天由命吧。我怀疑我自己是不是。

我这辈子欠他的呀！啊，您说我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当警察这个命啊？行了行了，您别说了，我这还有事儿啊。

0: 都听见了。
1: 你以为呢？
0: 你吃饭？
1: 不吃。
0: 不吃，你坐这干嘛？
1: 我坐会儿。
0: 你看着比我还丧。
1: 没事，是个意外。
0: 什么意外啊？谁欺负你了？谁干的？跟我说说。

0: 冤枉的，真的，我没玩，我就去看看。
1: 这边，来坐下吧。丁，
2: 丁，这个人现任管理讯问啊，把基础资料做了。别让别人再经手了，一会儿我回来以后接着处理啊。

0: 哎呦，吓我一跳！怎么了，组长？
1: 我不是跟志杰他们抓了一伙去中赌博的吗？
2: 那我知道。
1: 我刚刚啊，正准备讯问一个，就觉得这个人眼熟。我想起来了，就咱们上次看的那个视频，李大为当街推搡那个男的。
2: 那不李大为？
1: 哎呀，可不嘛！也就是说呀，这个剧中赌博的当中啊，就有李大为的亲爸爸。
0: 你说什么？你关门！关门！
2: 人都抓来了，但关门有什么用啊？这一会儿大家都知道了。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啊。他说他是冤枉的，那就是这随便看看。
0: 你说这挺好的一个孩子，摊上这么个爹呢？
1: 哎，所长。 你说这事儿对大为这孩子影响大吗？直系亲属涉案，这要是在政审阶段，李大为直接
2: pass 了，警服就脱了。现在的问题也不小了，如果他爹是组织者，这孩子的前途就毁了。你说怎么就有那么混的一个爹呢？自己儿子干什么都不知道，惹这种破事儿，这孩子前途不都毁了吗？
0: 这，哎呀，
2: 李大为呢也没有具体跟我说清楚，但是呢，我了解的是，他爹呀，这个人就到处乱晃，从来也不管他们母子俩。他妈妈那个人呀，很好强，自己一个人把李大为给拉扯大了。

0: 大为呢从小缺乏父爱，所以对他父亲呢也很大的怨气。
1: 真难为这孩子了，在这么一个家庭环境下长大，还能这么着活泼开朗，性格也好。我开始还以为啊是那种家庭特别幸福的孩子呢，整天乐乐呵呵，没心没肺的。
0: 你说他性格好啊，星辰，你是在夸他？
1: 哎呀，组长，这一码是一码，我这也是实事求是嘛。
0: 孩子都是好孩子，这怎么就让我想到佳佳了呢？
1: 哎，组长，不是你这么对比，好像不太恰当吧？我是那种混的爹吗？
0: 对，我这个对比不恰当，你这样吧，你就把质结果叫过来，我想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1: 哎，行。啊。哎，所长。

0: 你在这儿弄我干什么？
1: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喜欢吃冰棍。魏一良心好像也被冻住了，准没感觉。
0: 不是说女孩不能吃太多量吗？
1: 说着好像你很懂一样。
0: 警官，注意身体，适量。
1: 你也吃一个吧，试试我这疗程的方子管不管用。

0: 这个人在我心里边，早就已经消失了。四年的警校生活更是让我觉得我早就已经没有爸了。没有想到，就在我已经成长到再也不需要他的时候，他偏偏又以这种方式回来了。
1: 你再帮我插一根呗。

我跟你想的不太一样，我倒是挺希望我爸能回来的，我就是想再见见他，对他说一句。

0: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

0: 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4: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5: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6: 爹，你管弄，我管不住。
7: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6: 你不要打我！别打我！叔，还我！
4: 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你看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3: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着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8: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그야외나 신경봐 我去看看他。
1: 大叔，别去了，让他自己待会儿吧。

0: 是这样，该抓的也抓了，该罚的也罚了，就是这个李医生，
1: 他到底参与了没有？
0: 来赌的人呢，得先用微信扫码支付一笔场地费。我们查了，李医生没有这个转账记录。
1: 那何不用现金啊？
0: 那老板嫌麻烦，他不收现金，而且赌场有监控，我们也调出来看了，还有几个人可以证明他确实没参与。
1: 没参与，他干什么来了？
0: 是他有一个老朋友，做文玩的，也是这个赌场的常客。据说呢，他有东西压在他这朋友这儿，他就去找他要钱去了。他这朋友呢，知道他缺钱，就鼓动他家暴。
1: 他家暴啊？
0: 没有，他没有本钱。所长，这回抓赌呢，李德维表现很积极，也算是立功了。所以，这李医生，是不是？
1: 你让我再想想。
0: 好，
2: 来，师傅。
3: 哎，我们来，
4: 多点点儿。早餐师傅还是请得起的。
2: 师傅，您说大为他没有事吧？
3: 理论上来说，这事对他影响不大。他父亲的情况现在已经查得很清楚了。
2: 那就行。
3: 小马，你和李大为关系不错啊。
2: 是同事，你也是朋友。
3: 那挺好。
2: 师傅，我还有个事儿想问你。
3: 说。
2: 就他们抓赌现场，怎么没有看见那个八脸啊？
3: 你傻呀，他能在那儿？
2: 好，您是怕您现任的身份暴露了，所以就没让他露面是吗？
5: 哪有什么现任，对刑满释放人员，咱们得多关心真帮助，他们自然就会向咱们靠拢的。
3: 不好吃啊。

0: 好吃啊，是吧？
1: 好吃，你叹什么气啊？
0: 是吧？
1: 嗯，
0: 您说我啥时候能做出点成绩来啊？
1: 你只要想着好好工作，自然会出成绩。
0: 我着急啊，师傅。您说咱这社区这整天都是这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这就算我想努力，那他也出不了成绩啊。
1: 对呗，你可不能为了出成绩去做事啊，那样既干不好事儿，也出不了好成绩。
0: 知道师傅。

0: 程总，跟您汇报个事儿。
1: 好，你慢点。
2: 等等，
0: 那个吴大姐她又来了，非说下界诅咒的孩子必须当面道歉。
2: 这什么人？
0: 这女人可太难缠了，要不您去看看吧，程总。

0: 大夫，你好，你好，你好，来了。那个，我刚知道您就是咱们市立二院的。你说这世界真小啊！我老婆她姐姐的二姑姐也是这个医院的，叫什么来着？我一说你肯定认识她。哎呦，你看我这猪脑子！啊，这样，那个改天啊，我做东，请大家一块儿吃顿饭，热闹热闹，好不好？孩子回家了吧？回家好啊！现在没有什么事儿比平安更重要的了。你说，活到咱们这个年纪，是不是就是活孩子、活儿女呢？说来也巧了，您那孩子和我家孩子差不了两天。如果咱们俩要坐在一块儿唠一唠，那共同语言肯定少不了。
1: 陈所长是吧？
0: 对。
1: 我要见见你们昨天那位女警。
0: 找她干什么呀？你有事跟我说。
1: 她咒我女儿死，我今天来这儿，就是让她当面给我道个歉。
0: 吴女士，严重了，她怎么可能说出这样的话呢？她就是按照工作流程在工作。
1: 她让我验血，那不是咒我孩子是什么？我告诉你啊，她咒我都没关系，我无所谓，但是咒我孩子绝对不行。
0: 吴女士，你真的想多了。那个夏警员虽然年轻，说话的方式语气可能不太注意，但是他工作没有错啊。报案那个采血啊是必备程序的。
1: 你包庇他？
0: 没有没有，
1: 你这态度就是在包庇他。他凭什么验我的 DNA？ 什么意思你不懂吗？我把话说清楚，我今天来这儿就是让他当面给我道个歉。
0: 吴女士，吴女士，你说你来找孩子，孩子找着了应该是皆大欢喜，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
1: 你说的不对，对你来说找孩子最重要，对我来说尊严最重要。你让他出来，赶紧出来。
0: 吴女士，吴女士，咱们慢慢说
2: 好不好？
0: 哎，小姐，我给你布置的任务你完成了没有？赶紧回去看。
1: 你敢来啊？你还有脸来见我？
2: 我没有做错，为什么没脸来见您？您报了案，我接了警，我还接错了吗？
0: 夏姐，少说一句不行。赶紧回去，回去。吴大夫，你看这样行吗？我是夏警员的师傅，我也是副所长，我替他给您道个歉，行吗？
2: 师傅，您不用这样保护我。我不道歉是因为我没有做错，您也不用替我道歉。
1: 你不道是吧？你是不是不道？
3: 来来来来来，这位女士，那怎么回事啊？怎么帮您找孩子还找出问题来了？
4: 而且您昨天不是打了夏姐一巴掌了吗？
3: 这袭警是什么概念？要不要我提醒您？
0: 怎么回事？
1: 你吓谁呢？什么叫袭警啊？我在教训我自己的女儿。

0: 是他自己冲上来的，我打到他那是意外，你怪我啊？
1: 您这话说
0: 的，你吓谁呢？
2: 李大为，
3: 你要先收拾收拾吧，
2: 请坐，
3: 别，
2: 不
3: 行，
2: 先回去，回去。
1: 那个，吴女士，你看那个说了半天了，口渴了吧？小姐，去给吴女士倒杯水去啊。
0: 我不是来喝水的，我就是来让她给我道歉的。我就问她，道还是不道？
4: 我没有做错，没什么欠可道的。
1: 那个，哎呀，吴大夫，坐下，慢慢啊，来，喝口水啊，润嗓子。我说了，夏警员是还在见习期，他要是做的不到的地方，那就是我这个师傅教的不好。我真诚的替他给您鞠个躬，好吧？
4: 师傅，
0: 你鞠躬有什么用啊？你能代表他吗？
1: 吴女士，何必呢？啊？哎，吴女士，
0: 你不道是吧？我告诉你啊，今天我可给你机会了。你现在想道，我不接受了。你最好就这么强硬到底，千万别给我道歉。
1: 哎，吴女士，
5: 别走啊！
1: 哎，吴大夫，别急着走啊，咱们坐下好好再聊聊吧，何必呢？啊，这生这么大气，你说这什么事儿啊？孩子那么大的事儿，咱们都能解决。哎，吴大夫，吴女士，哎，吴女士，

0: 小姐，你说真的没必要跟这种人正面冲突啊。你说我让你回避一下，既能不让矛盾激化，还能保护你不受伤害，你说你怎么就不听话的呢？
1: 我既然没有做错，为什么要道歉？做警察不仅要有是非，更要有尊严。师傅，您刚才也不应该替我道歉。
0: 你说你这孩子，
1: 我不是孩子，我是警员夏杰。师傅，我知道您是好意，您想要处处保护我，什么都替我担着，什么都替我做决定。但是您知道吗？您这样的保护，就像我妈一样，已经快要让我憋得喘不过气了。

0: 家属来把人接走吧。拿手机。
1: 好了，再也不敢来了。好了，再也不敢来了。
2: 走吧，走吧。
1: 谢谢，谢谢，谢谢。啊。

0: 大爷，来见你爸。好，那你再签一下。还有这个，你签一下。大爷，大爷，别光救你爸呀，这还有我呢。
1: 老爷，大爷，大爷，大爷，谈句话。李大爷，
2: 大爷，谈句话。
1: 我来处理。
0: 你跟我说句话呀！
1: 签字了吗？
2: 啊，签过了。
1: 行，签到给你了。
0: 大爷，跟我说句话。
1: 走，跟我走吧。
0: 大爷，大爷，我给你。

0: 平野さん、
1: はい、
2: 台湾的别问。
3: 警官，您贵姓？
0: 姓陈，怎么了？
3: 陈警官，请问。哎
0: 哦，我是李大别的师傅。
3: 哦。
0: 啊，大别啊，你去把车开过来吧。啊，一会儿送你父亲回家。啊，去吧。你想说什么？
3: 会不会因为我而受影响啊？
0: 你觉得呢？啊，你刚刚想起这个问题啊？啊，你儿子是警察，你去参与这种违法乱纪的活动，你觉得会不会对他有影响？
3: 没意识到。
0: 那你意识什么了？啊，咱们且不说啊，普通人都不能参与这种活动，更何况你是警察家属。是不是更应该洁身自好啊？
3: 是我错了。陈警官，大为是您徒弟，您多教教他。孩子有不对的地方，您多教训他。
0: 那你呢？作为孩子的父亲，你的责任呢？
3: 该教育他的时间已经被我错过去了，是我失责。现在不怪孩子，他不接受我。陈警官，你也肯定有孩子了吧？我以后一定注意我的言行举止，跟那些不靠谱的朋友绝不来往。咱既然帮不了孩子，也不能再给孩子脸上抹黑，真的。

喂，宋局，这李大为的事儿啊，那就好，那就好。什么？下局？你看，宋局，这个昨天。

0: 那陈浩已经把这个情况给我汇报了，我也了解了，咱们的警员呀没有做错。宋局呀，你们不要一听到投诉以后不是风就是雨，好不好啊？你们要保护基层民警的嘛，你不然让我们怎么做工作嘛？宋局，夏杰呢，完全是按照正常程序去做的，让他采血也是很有必要的。你说没错吧？你说上下街他道什么歉啊？
1: 我说师傅啊，您是生活在真空里吗？啊，现在什么情况您不了解吗？
2: 那这样吧，我不要
1: 求你们道歉，我只要求你们解决群众投诉的问题
2: 啊，要让群众满意。
1: 就这样。
0: 哎，我还没说完呢。

0: 师姐，我又检索了一遍检查法，里边有礼貌待人、文明执勤，还有尊重人民群众的风俗习惯的规定，也规定了社会跟大众的监督。将来对方很有可能拿这几条来查你，但是你是按照规定办事，你并没有违反这些规定，所以你不道歉，将来就算他告到法庭上，也不会得到支持。
1: 谢谢你，杨叔。
0: 还有你跟你师傅的事儿，我听说了。
1: 他们是不是都说我无理取闹？那就是了。
0: 我不想骗你。小姐，你也知道，我跟我师父之间也有不愉快，他们对我也有看法，但是我知道，我不是他们说的那样，事情也不像他们看到的那么简单。你也一样，小姐。有时候吧，人和人之间真的很难互相理解。因为成长环境、经历不一样，思维、立场自然有差异，所以不要因为别人的想法而影响自己的心情。
2: 回来了，
3: 师傅。
1: 谢谢你啊，杨叔。我只是觉得这事儿明明我没错，我师父非要替我道歉，我夹在中间真的很窒息。我知道我师父是为了我好，但他这样会让所有人，包括我自己，都觉得我很不懂事。
0: 我能明白你现在的感受，试着去理解他，我也在试着理解。

0: 哎，夏姐，所长让你去他的办公室，找你呢。
1: 哦。

0: 怎么了？这是怎么又唉声叹气的了？
1: 嗯，李大为的事呢，刚有个定论，这夏杰就被投诉。相比李大为来说呀，我更担心的是夏杰。这孩子吧，人很乖，但是跟他爸一样，话不多，但心里面那主意啊正着呢。
0: 不是，这事儿搁我这儿，我也没想明白，夏杰哪里错了？
1: 叶敏，你可是教导员啊，啊，咱们大事讲原则，对不对？但是吴大夫这个事儿，顶破天的，那是因为家庭纠纷引起的嘛。就因为这个情况，你用法律来制裁他，让他们单位把他开除了，剥夺他的抚养权。叶敏，一会儿不管出现任何情况，你一定要那个，你要跟我站到一条线上，劝他。哎呀，
0: 我现在呀跟您一样得唉声叹气了。嗯，我就在想啊，这人为什么会变老？我这白头发为什么蹭蹭的往外冒？
1: 行了，你还没老呢，你还年轻着呢。呀，
0: 什么没老啊？我也是不怕老，我是怕我未老先衰呀。
1: 我跟你讲，我还没有未老先衰呢啊。我想着我退休以后，我去办个学校去，一个专门教人如何成为称职父母的学校，发挥余热。
0: 这，
1: 哎呦，
0: 报告，
1: 夏杰来了，来，快坐，快坐，哎呀，你妈从青岛回来了吧？
2: 所长，您前两天已经问过了。
1: 您这个丫头呀，哎呦，说话让人没有退路。
2: 所长。我就是普通的警员，你有什么问题直接说吧。
1: 还是吴大夫那个事情，你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呢？就为一个道歉。夏杰，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就道个歉吧。
2: 所长，您要是要我道歉，那您就要告诉我，我错哪儿了。
1: 这个孩子呀，你看这个脾气啊，跟他爸一样，真是喜人啊。
0: 夏杰啊，嗯，其实严格来讲，你的工作也不是毫无瑕疵啊。嗯。啊，当事人找孩子肯定是特别着急，那情绪上当然是特别的激动，正好你的话刺激了他那个敏感的神经啊。
1: 对。
0: 那如果当时你要跟他说，嗯，好的，马上帮忙去找孩子。这样是不是就能好一些？
1: 是吗？
2: 我是一直在配合他立刻找孩子，我按正常流程询问罢了，没想到他突然就发飙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到底错哪儿了，更不知道我要为什么而道歉。
0: 嗯，咱们人民警察为人民，咱们应该义无反顾地去帮助人民群众啊，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也要帮助他们抚平那些不安定的因素啊，还有情绪啊。
1: 夏杰，你们年轻人呢，认为这个原则就是原则，但是原则呢是掌握在人的手里的，啊，要让别人也觉得是原则，那才是原则呢。
2: 所长，我年轻，所以不太能理解您的话，您就告诉我，我到底错哪儿了。
1: 你也没什么大错儿，但是这个女的她这么闹吧，闹到局里面所里面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了。哎，你想想，如果咱们能够委曲求全去道个歉、报个平安，好不好？啊，还是闹得咱们所里面、局里面没有办法正常工作好呢？
2: 那您的意思是我影响到局里正常工作了？
1: 你，我哪有这个意思呀？我的意思是说，咱们当警察的嘛，这个什么样人都得碰见，对不对？你看每天见那么多人，咱们不能跟群众一般见识嘛？
2: 那您的意思就是群众觉悟低？
1: 哎呀，姑娘，你要怼死我呀！那个，咱们能不能就？为了局里。

0: 玩为了所里边，咱们大气一点，咱去道个歉呢、啊。
1: 我不道，我没错。
0: 你什么事儿？
2: 所长，我手上这案子有些眉目，
0: 你先等会儿。那如果所里头要求你去道呢？
1: 我不服从。
0: 你不要忘了你自己的身份啊，
1: 所长。要是您觉得我违反了局里的纪律和工作有问题的话，您可以处分我。你们继续工作吧，我先走。
2: 哎呦，现在这孩子啊，人儿不大，记性不小。
0: 哎呦，这孩子的脾气啊，跟他爸是一样一样。哎呀，
2: 不就仗他爸是英雄吗？
0: 哎，高潮，你可不能这么说，也不能这么想啊。当年因为他爹的牺牲，咱们局里面出台了一系列保护警察的措施，可以这么说，你我都是他爹牺牲的受益者。你再说了，他也没犯什么错呀。
2: 那咱就一码归一码，他爸是他爸，他是他。
0: 你们是不是觉得怼着我好玩啊？
2: 不，我什么时候怼你了？我
0: 你刚才不，
2: 我是来找你商量案情，我什么时候怼你了？我
0: 行，你说案情。

0: 我不太会说话，夏杰，你别太在意。别人议论着，我就听着，我就自己跟自己在心里捣鼓。我就说，夏杰不是仗着他爸，他也不想仗着他爸。但是他越这样硬顶着，大家就会觉得他是仗着他爸。
1: 才觉得任性了。别人说什么和我没关系。这现在已经不是你跟吴大夫的事儿了，这已经变成你跟你爸的事儿了。我爸已经牺牲了，不在了。再说。
0: 我爸是我爸，我是我。那我是这样想的呀，但是大家不这样觉得呀，他们……我这本来是想安慰你的，这让你更难受了。那我不说了。 这也不太会说话，反正不管咋，这我们是挺你的啊。

之后，性情蛮力，不服管教，自以为是，屡教不改。

0: 头坏了好几天了，房东买的，现在在厨房，你们谁能给安一下？
1: 还没到家。
2: 刚和师傅关系缓和，我今晚跟他值班。
3: 行，就我先。以后失业了，家务都我干吧。

0: 卫打电话发水灾了。
1: 夏天，
0: 哎，夏天，夏天有没有电子部？

0: 换水龙头要关水闸，你不知道啊？
1: 那你怎么知道啊？
0: 我家水龙头都是我换的，要不要我来？
1: 不是，这简单啊，这个，这我也想。哦，我跟你说，我刚才就是因为轻敌啊。

0: 大伟。
1: 啊。
0: 我问你个问题。
1: 你说。
0: 如果以后不能干警察了，你打算怎么办？
1: 不知道。
0: 不知道，还是没想过？
1: 想过，没想出来。除了干警察，我什么都不想干。你们这干嘛？
0: 没事。我听说你爸已经回家了，你妈来接吧。
1: 是。
0: 那你回家看看。
1: 回了，但我不想看见我妈，我连楼都没上。还有，我爸是我送回去的。
0: 那你还挺懂事。
1: 这种事儿，咱俩都有经验。
2: 哟，大林来挺早。
1: 早。

0: 犯什么傻呢？我赶紧换衣服。
1: 这就换。
0: 你爸的事儿，上面没追究啊？
1: 真的吗？
0: 那还能有假？他没参与赌博。再说了，你爸是你爸，你是你，啊？下场稳了。

0: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现代城市暴雨来袭怎么办？居家防范篇。暴雨来袭时宅在家里，追追新剧，刷刷手机，是不是雨下再大也没关系？这事儿可没有想的那么容易。如果住在一楼，又是低洼区域，客厅变泳池恐怕也不稀奇。如果每当下场大雨，自家周围就会积水满地，那汛期到来前，一楼住户最好备点防汛沙袋放在家里，只要积水准备发起攻击，就赶快用沙袋在门口筑成一道防水堤。家里的贵重物品也要提前向高处转移，否则被水泡了，那可追悔莫及。积水一旦进屋，赶快切断电闸和燃气，不管漏电还是漏气，都会带来毁灭性打击。门外积水上涨过快，或是住在危旧房里，千万不要贪恋财物，速速撤离，莫犹疑，毕竟生命安全才是第一。为了避免被暴雨打个措手不及，平时还应多多关注天气，收到预警更要提高警惕，提前备好物资，不怕暴雨来袭。说了这么多，你可都已牢记？下面请云博士带我们一起复习。一、门外放上防汛沙袋，可防止积水侵入房间。二、家中有进水风险时，应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到高处。三、积水一旦进屋，应迅速切断电源和燃气阀门。四、附近积水上涨过快，或住在危旧房屋里的居民，应及时撤离到安全区域。
3: 小苏同志，
4: 我叫庄新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3: 想起来了。
1: 没想起来。
4: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3: 这是你啊？
5: 是我。
3: 真漂亮。
5: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叔叔。
6: 哎呦，你。

0: 你这事儿干什么呀？这不费事儿，费心吗？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骄傲吗？好伺候。
1: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2: 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3: 我离你远点啊。
4: 有车不骑，我骑惯了。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5: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分享权威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继续在上海举行。根据日程安排，实体世界智能科学论坛、AI 创新者思想会等数十场活动先后举办，全球重磅嘉宾聚焦人工智能关键命题，展开深入探讨。如果把人工智能比作一台赛车，算法是大脑，数据是燃料，算力就是发动机。那么这台发动机到底长什么样？下面跟随记者到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一起开开眼界。
1: 我现在就在这个技术和创新馆，实际上大家很多人都把它爱叫做算力馆。这个算力馆有很多大家伙，比如说这个高密度服务器啊，超算集群真机，跟我来。像我身边这样一个超大的巨型机柜啊，它就是，你看这里边正在翻滚沸腾，它可不是什么厨房设备啊，它是我国首个全国产的10万卡 AI 超算集群，是第一次向公众亮相。那这沸腾的呢，它也不是水，它呢是一个不导电的特殊的冷却液，芯片在里面运行非常的舒服，而且呢省电。它呢能够直接已经连入到我们这样一个国家超算互联网了，能够向国内外开放使用。那算力呢，它说到底呢就是人工技术的这样一个基座，和我们老百姓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那给大家看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呢是看天。那我们知道前段时间这个台风啊来势汹汹啊，那预报员他能够精准地提前捕捉到台风的轨迹，靠的就是风字头这个系列的气象大模型。风和大模型是正式发布了，它就像气象界的一个 AI 主持人，它能够非常用大白话的告诉你这个台风怎么避险，出行应该注意哪些事项。那现在它背后，它其实就是依靠的是我国气象智能预警服务的一个方案，叫妈祖，已经在巴基斯坦落地了。那这个算力跑得快呀，这个预警它才能抢在灾害前面。那我们再来说第二个场景，就是看家。那画面上大家可以看到一个 AI 智能的一个家庭的助手，它像一个平板，它的这个功能啊可不小，本领可大了。社区餐厅的订餐、三甲医院的陪诊，包括孩子上网防沉迷，你跟 AI 管家说一声就行了。那这个算力啊，它不声不响，其实一直在守护我们的一家老小。那你说这个算力离我们到底有多远呢？它远到可以提前的追踪台风的路径，近到可以帮家里老人订一顿热饭，给孩子上网加一把安全锁。它好像是看不见，但它又是无处不在。
0: 近日，我国多个区域陆续公布今年上半年外贸数据，京津冀、黄河流域、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均保持较快增长，并且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

0: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其中六月份为首次突破1400亿元关口，创月度历史新高。京津冀区域较突出的特点是国有企业占比过半，上半年进出口值1.39万亿元，占区域整体的53.8%。民营企业增速领跑，上半年增长21.9%，高出全国民营企业进出口值增速4.9个百分点，占区域整体的27.6%。同期，黄河流域九省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6万亿元，同比增长14.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增幅超20%的有四个省区：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分别增长93.7%、29.3%、26%、25.4%。从贸易伙伴来看，黄河流域九省区对亚洲、非洲、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17%、10.8%、5.5%，分别占区域进出口总值的52.1%、6.3%、10%。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东北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6563亿元，同比增长8.6%，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增长较快，表现亮眼，机电产品、农产品出口分别增长18%、12.9%，分别占出口整体的48.3%、8.7%。
1: 记者17号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服务质效持续提升，设施网络优化升级。
2: 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持续深化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延伸拓展多元服务场景。四川乐山夹江县是我国书画纸主产区，产量占全国60%以上。快递企业将仓储中心迁入生产厂区，打通生产、仓储、电商、包装、发货、售后全链条。
3: 以前我们需要来回反复的往商家客户的厂房里面拉货、收件回来上车，中途增加了运输成本以及破损率。现在基本上就是一对一的服务，直接到了快递分布中心，就直接完成了当日的工作量。
2: 夹江县今年计划将这一产销配一体化模式复制推广至陶瓷、茶叶、禽蛋等特色产业，进一步释放产业协同效能。
4: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优化升级寄递服务供给，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的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1: 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部署未来5年净土保卫战与美丽乡村建设路线图。
5: 规划明确核心目标，到2030年，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在指标设置上，除沿用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等核心指标外，新增地下水污染源监控点位污染指数降低比例、美丽乡村整线建成比例、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等硬指标。建设用地安全利用方面，将严防新增污染，严控沿江1公里化工腾退地块等风险，保障老百姓住得安心，加强农用地生态环境保护，保障吃得放心，深化地下水污染协同防治，推动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美丽乡村建设打出组合拳，到2027年底，美丽乡村整线建成比例达到40%，2030年达到55%。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70%，针对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晒太阳问题，2028年底前基本完成低效无效设施优化调整，推动全国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率稳定在90%以上。到2030年，基本消除农村小微水体污染和黑臭等问题，实施土壤污染源头防控，沿江1公里化工腾退地块土壤污染专项治理，工业腾退地块土壤污染修复和再开发利用，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源专项整治，美丽乡村建设，农村小微水。

0: 体治理等六项重大工程，开展第二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普查和全国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
1: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规范业务办理。
2: 根据通知要求，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自2026年9月1号起，即买即退实现异地通办，退税商店开具即买即退申请单时，可在线上完成审核，境外旅客在异地离境时即可办结退税，打破地域限制，购物退税更灵活。此外，税务总局还积极推动网上商店离境退税试点工作，符合条件的退税商店可线上向境外旅客销售退税物品并办理相关业务，线上线下退税标准一致，拓宽旅客购物退税渠道。全国通用的离境退税服务码也将全面推广，境外旅客扫码就能预填信息，实时查看退税进度和到账情况，商家、海关和退税机构扫码即可快速办理，大幅缩短办理时间。此外，通知明确将严厉打击套代购、走私回流等违法违规行为，违规退税商店将被取消备案，保障市场规范有序。
1: 近日，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自2026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
3: 政策分步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具体来看，自2026年9月1号起，对钨汞原电池、金属氰化物镍蓄电池、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硫电池，按照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9月1号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4月1号起，对光伏电池，也就是太阳能电池，按照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8年4月1号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
1: 此次财政部等部门发布的公告还明确，对部分电池免征消费税，具体包括哪些产品呢？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3: 政策明确，自2026年9月1号起至2028年12月31号，对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及光伏电池中的钙钛矿电池、叠层电池、生化镓电池免征消费税。享受减免税政策的电池产品，应当符合该产品的国家标准。
1: 为什么这次要采取分步恢复征税的方式？又为什么对一些电池产品保留了免税政策？背后有何考虑？来看专家的解释。
3: 公告明确，此次电池产品政策调整实行分步恢复，预留一年的缓冲期，先按照2%税率征收，一年后再将税率恢复到4%。
4: 分步来恢复征收消费税的主要是考虑到就是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然后呢让企业能更好的逐步的去消纳我们政策调整带来的一个成本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比如说我们的光伏电池现在正处于这个内卷式的综合整治的恢复期，然后呢所以说我们让它更晚一点来恢复，对它进行征收消费税。
3: 专家表示，对一些新技术的电池产品保留了免税政策，则是考虑到免税政策可以更好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4: 因为我们这次的政策调整呢，主要就是引导，是可以更好的引导企业来研发或者是发展更具有技术创新性的一些产品，所以我们还是保留了一部分的就是免征消费税的政策啊。那么这样对于我们鼓励企业进行一个研发创新，然后促进产品的结构性升级，然后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还是发挥很好的作用的。
1: 市场监管总局17号发布公告，为保障消费者人身健康安全，要依法加强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管控。
5: 公告要求，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应当通过玩具3C 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产品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注产品适用年龄、安全警示等注意事项，明示家长购买注意事项，提醒家长履行儿童监护责任，按照适用年龄选择合适玩具，严禁模糊标注、虚假标注。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但不属于3C 认证。

范围内的拼斗产品，其拼斗部件及底板、镊子等配件，以及配套使用的加热部件，应当符合 GB6675 玩具安全系列、GB19865 电玩具。

0: 市场监管总局要求拼豆产品生产者应当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组织生产，加强质量管控。销售者应当严格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电商平台应当加强对平台内销售拼豆产品的核验核查，对发现的违规产品立即采取必要处置措施，并依法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严厉查处违反本公告要求的经营者，曝光典型案例。
1: 暑期来临，研学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AI 研学、清北研学等广告在社交平台家长群频繁出现，部分机构借研学名义进行虚假营销，存在多类的消费风险，损害家长和学生权益。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综合梳理出研学消费中需要警惕的三类套路，一起来了解。
2: 全国教育辟谣平台提醒，研学消费中需警惕的三类套路。一是借名校名义虚假宣传，部分机构冒用清华北大等高校名义，宣称独家入校院士授课，实际形成为校门口打卡。高校入校参观实行预约制，不存在面向商业机构的专属研学通道，此类宣传均为不实营销。二是课程内容严重缩水，部分研学项目以航天、地质、非遗等专业主题为噱头，实际全程走马观花，无配套的探究任务或实操环节，将普通旅游线路简单包装后打上研学标签，收费大幅提高。三是制造升学焦虑，诱导消费，个别自媒体散布研学履历影响升学等不实信息，诱导家长高价报名。目前尚无政策将研学经历纳入升学依据，家长在选购研学产品时如遇以下情形，应提高警惕。一是口头承诺独家名校入校、研学履历升学加分、状元一对一全程辅导等服务。二是以不参加研学孩子升学失去竞争力等话术制造焦虑。三是以内部小众团为由拒绝出示资质，不签订规范合同。
1: 那么家长该如何甄别合规优质的研学项目，避开只游不学的套路呢？可以通过以下四步规范核验，选购靠谱的研学产品。
2: 第一步，核验主体资质。报名前，家长可核查机构营业执照、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确认经营范围是否包含研学旅行或教育咨询相关内容。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机构注册信息和经营异常情况。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文化传媒、教培机构自行组团，存在安全与维权风险。第二步，审阅课程方案。报名前，家长可以要求机构提供完整的课程方案，包括课程目标、课时安排、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等，关注课程是否具备探究性、互动性与启发性，而非单纯的参观游览。第三步，签订规范合同。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已联合发布研学旅游合同示范文本，家长报名时应签订规范合同，清晰标注课程内容、师资配置、收费标准、退费规则及安全保障措施。机构承诺的项目应写入合同，避免仅凭口头约定。第四步，核查安全保障，确认机构是否配备足额未成年人意外险和旅行社责任险，了解师生配比、随行医护人员安排，确认是否有极端天气、人员走失、意外伤害等应急预案。提醒广大家长和学生，研学相关政策信息可通过官方渠道查询核实，注意甄别非正规途径的专属通道、独家资源等承诺。如遇研学消费纠纷，可留存宣传截图、合同、缴费凭证。市场监管、文旅行业等部门均开通了举报投诉电话，可通过这些渠道进行反映。
1: 我们再来看几个救援现场。16号的凌晨，山东淄博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一男子在当地的山区登山游玩的时候，不慎从悬崖坠落，被困山中长达5。

0: 天，急需救援。接到报警之后，救援人员立即赶往现场。
1: 到达现场后，由于被困男子无法准确描述自己所在位置，救援人员首先利用热成像无人机对附近山域进行搜索。凌晨四点多，无人机在海拔850米的位置发现了该男子。确定被困人员的大体位置后，当地村民、公安民警配合消防救援人员，携带照明设备、安全绳、保暖物资等专业装备上山开展救援。由于此前连续降雨，山路十分湿滑，经过约一小时的行进，搜救人员才找到被困男子。经过初步检查，该男子无明显外伤，救援人员通过搀扶、担架转运等方式将被困男子成功转移至山下，交由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目前该男子已出院回家休养。据了解，该男子于本月11号独自进山拍摄视频，不慎从悬崖坠落，昏迷两天后醒来，在山上艰难移动寻找信号。经过3天的不懈努力，他终于在7月16号凌晨与朋友取得联系，朋友随即代为报警求助。万幸的是，该男子进山时准备了充足的给养，才能坚持到救援人员前来。
0: 无独有偶，在湖北恩施，一男子独自进山垂钓，摔伤之后失联，被困60多个小时。当地民警和干部群众数小时翻山越岭，不间断地搜寻，最终成功将被困男子救出。
1: 14号上午11点，湖北恩施前山村村民李永松发现，停放在自家厂坝的一辆摩托车已2天未动。他判断前往深山钓鱼的车主很可能遭遇意外，随即报警。派出所民警即刻赶赴前山村，详细了解男子体貌特征、行进路线等关键信息，并通过停放摩托车号牌确认了车主身份是利川市民朱某。随后，民警与村干部组成7人救援小组，携带救生装备、应急食品等物资，沿朱某下河的方向搜寻。当天下午4点多，在距离河道约300米处，听到从竹林里传来微弱的回应声，救援人员应声而去。
2: 此时的朱某躺在竹林里，由于几十个小时未进食，身体已极度虚弱，无法与我们正常交流。我们立即为朱某补充食物，帮助恢复体力。由于山路过于险峻，无法将朱某正常抬出，我们立即改用绳索牵引，采取前方牵拉、后方助推的方式，将朱某运送了出来。
3: 手指小心啊！来，叔叔，好着手。好，先跑到现在的深山一带。
1: 据了解，当天朱某在钓鱼时突遇大雨，在返程途中不慎失足摔倒后晕厥，待苏醒时脚部崴伤无法行走，而手机也已没电关机。幸亏村民发现不对报了警，才被大火救出。经医护人员现场诊断，朱某身体并无大碍。
0: 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最新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7号晚9点30分，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18号早晨5点，结束了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行动。
4: 声明提到，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及军舰等装备对伊朗的监视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和地下武器库等目标进行了打击。同时，美军将继续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表示，美军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的袭击已造成多人伤亡。报道还援引该省政府官员的话称，美军持续袭击还造成3座桥梁和1处隧道遭到破坏。此外，该省发电厂和海水淡化设施也遭到袭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美国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平民予以谴责，并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
0: 综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发布的声明，伊朗17号和18号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及设施实施打击，打击目标包括美军驻。

0: 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巴林人工智能中心，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弹药库指挥部、约旦美军基地的燃料罐等。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说，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他还称，美国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以令其名存实亡。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表示，美国军队正在通过一种混合战争的方式对伊朗南部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这些仓促和混乱的行动旨在瓦解伊朗的抵抗，加强海上和陆地封锁，并为可能的行动做准备。雷扎伊说，随着美军再次发动袭击，根据之前的警告， 伊朗已将战争范围扩大到该地区。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跨越当前威慑和报复阶段，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届时，美国国境之外的基地和士兵将成为直接打击目标。美国应该知道其边打边谈的消耗战略已陷入僵局，在未来几天，伊朗的袭击将更加猛烈。 雷扎伊表示，目前以色列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美方不尊重伊朗主权，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且未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鉴于美国持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名存实亡。
0: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过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数据显示，当天8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中，有7艘选择经北边的伊朗一侧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 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军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尽管地区斡旋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但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正比外交进展更大程度地影响航运企业的运营决策。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警告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不能在几周内得到解决，全球能源安全将再度面临严峻挑战。 美伊冲突升级，扰乱了这条重要水道的原油、化肥、天然气及其他货物运输，这令市场紧张不安，并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比罗尔表示，今年3月，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后，油价每桶下降约20美元，这给市场带来积极信号。若局势进一步恶化，或将被迫再次动用石油储备，但这是最坏的打算，是不可持续的。霍尔
0: 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完全开放，无条件开放。当地时间17号，加拿大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在美国中部以及东北部扩散蔓延，多个州发布了空气质量警报，纽约、华盛顿等地遭遇严重污染。
1: 据外媒援引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截至17号，加拿大境内有超过190处山火火情，其中超过190处位于安大略省，部分火势已经失控。另据该系统显示，今年加拿大山火过火面积已接近300万公顷，延续多日的加拿大山火产生了浓重的烟霾，并扩散至美国多地。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纽约 约州多地发布空气质量警报，其中底特律、芝加哥空气质量指数达到危险级别。空气质量监测机构显示，底特律、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当天被列入全球污染最严重城市。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未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特朗普还称，加拿大山火已经成为每年发生的问题。 题，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当地时间19号，世界杯决赛将于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然而，纽约及邻近的新泽西大都会区17号空气质量已达有害等级。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预报员表示，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烟尘浓度或将再度升高。

0: 但气象预报员还表示，预报显示美国东北部周日空气质量会有所好转，及决赛期间可能不会出现重度烟霾天气。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官员表示，内部已研讨相关问题，并密切监测空气质量。
1: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许航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7月18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工作。要统筹防汛救灾和地质灾害防范，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推动专业技术力量下沉一线，全面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监测预警，强化联合会商，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责任人和受威胁群众。要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遇有山洪、地质灾害等险情，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做好集中安置点的安全工作，保障好群众基本生活，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完善应急预案，强化物资装备保障，配齐配强应急救援队伍，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会议强调，要进一步落实各地各有关部门安全工作责任，提高各级干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狠抓各项任务末端落实，坚决筑牢安全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扩大有效投资，推进项目落地投产，是稳住经济大盘的关键抓手。为让项目快落地，我省建设全省投资项目审批监管服务一张网，它是如何打通部门壁垒，提升审批效率，提供全要素超前服务的？我们来看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
2: 审批是项目落地的第一道关口，过去因为专业性强，涉及部门多，企业需要多头对接，反复跑腿。
3: 比如说土地的审批啊，我们这个开工许可证的办理啊，这原来的时候要涉及的部门沟通的这些人员都非常的多。
2: 那么现在情况如何呢？在邯郸，恒工精密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如今扩建厂房、上新生产线，坐在办公室就能全部搞定。
3: 河北省有一个固定资产投资在线监管平台，这个上面呢，就是把所有的各个部门的这个审批呢，全部融合在了这个平台上。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是确确实实效率非常非常的高。
2: 一套线上平台究竟如何打破部门壁垒，实现项目审批全程网办呢？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主管单位省发改委寻找答案。据工作人员介绍，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是我省深化投资领域制度改革的重要载体。按照统一要求，目前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等

0: 40多个事项全部纳入该平台闭环管理。
1: 目前呢，现在涉及企业投资和政府投资的审批核准备案，这些事项都可以通过平台在线办理。项目单位呢，可以通过平台填写项目的基本信息，上传相应的申报材料。审批人员呢，可以通过平台进行受理，进行补正，进行批复。
0: 企业无需再逐个奔走于各个审批部门，只需在办公室登录平台，按规范上传申报材料，相关申请就会在各职能部门之间线上自动流转。每个项目都会分配唯一的项目代码，如同项目专属身份证，企业可随时在线查看每一项审批事项的受理、审核、办结全流程进度。
1: 企业随时可以通过代码查询它的进展，它可以看这个事项是不是受理了，还是需要委托评估了，还是已经办结了。
2: 全部都是在网上无纸化办公的，提高了效率，另外就是减少了人和人之间见面以后还要沟通的这种成本，对我们的企业来说也是更加增加了我们就是投资固定资产的这种项目的一个信心。
0: 线上平台带来的便利不只局限于审批环节的提质增效。记者采访了解到，投资在线平台还将项目审批数据同步推送至金融、电力等各类公共服务平台，推动各类生产要素提前谋划、提前配置。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省重点项目向泉生物主体厂房楼正在内部建设装修。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初项目还处在审批阶段，他们就接到了当地供电部门的对接电话。
3: 因为他能看到这个立项信息，然后他们主动联系到我们，我们说，哎，我们还没有到这一步呢。我们说我们计划这个工期还没开始，然后他说你们就是项目开不开始，但是我们临时电要提前出方案。
0: 提前服务的背后是数据互通带来的服务变革。记者了解到，我省是全国首个实现投资在线平台与电力服务平台互联互通的省份。依托前置获取的项目信息，电力部门创新推出超前服务机制，将项目用电对接时间整体前移3个月以上，提前规划供电方案，全力保障项目用电需求。
4: 比如说咱们这个鹿泉的这个项目就涉及到咱们这个厂区里一些已有的供电线路的迁改，那么我们提前掌握这些信息呢，也是能够确保一些我们电网侧的这个配套工程能够及时呢早于这个用户完工，更好能服务我们这个客户，这个做到一个早接电。
0: 据了解，目前我省2000多个省市重点项目全部实现电力要素提前布局，按需匹配，真正做到电等项目落地。一网通办，简化审批流程，数据互通，前置要素保障。数字化改革让项目审批跑出加速度，确保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1至5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7.1个百分点。
5: 张家口、沧州等地企业把直播镜头对准生产线，让工程师变身主播，节能设备、管道、装备等县域特色产品正通过工业品直播线上破圈，打开营销新空间。
6: 走进张家口玉县经济开发区林鼎科技的生产车间，装配完成的电磁采暖锅炉整齐排列，技术人员一边展示内部构造，一边对着镜头讲解节能原理和智能操控。
7: 每天上午从10点开始到晚上6点，一直是不间断去播的。获客这个留电话的淡季，我们这边是5百左右，旺季的时候翻倍。
6: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他们主要依赖传统线下渠道获客，销售半径有限。为拓宽销售渠道，他们深耕工业品直播赛道，把技术员变成宣传员，直面终端客户与采购商。靠着这套打法，企业的销售网络已完全覆盖北方地区，服务超30000家用户。
8: 下一步做这个矩阵嘛，矩阵越大，这个消费者见的看到我们的越多，市场再有份额就更广了。
6: 在玉县，越来越多像林鼎一样的企业打开了工业品直播的新思路。当地面向小微企业推出共享直播间加共享运营一站式服务，打造10个公益性工业品直播间。截至目前，全县已有52家企业开通直播账号，直播覆盖率达65%，直播引流销售额1000多万元。在沧州盐山的一家管道建材企业，总经理李鸿飞正带着员工剪辑刚拍摄完成的短视频。 他告诉记者，企业现在采用短视频

0: 加直播的模式，打造30多个账号的账号矩阵，拍摄车间生产、产品测试、发货装车的实景短视频，再通过直播承接客户询价，产品就这样从直播间销往全国各地。
1: 原来我们做线下渠道可能只跑京津冀地区周边的一些地区工地，但是通过短视频呢，现在获取到了全国各地，你像远的比如说广东、广西南宁，这些客户通过短视频和直播也能来找到我，每个月会有1300个询盘，能做到600万的销售额。
0: 在盐山，这样的转型并非个例。盐山县拥有2000多家管道装备制造企业，当地立足这一特色产业，构建起实景引流、AI 赋能、线上获客、线下集群协同的全链条电商体系。目前，全县建成标准化共享直播间4个，累计培训电商人才800人次，共有83家企业常态化开展短视频直播引流。
2: 我们在强化主播培训的同时呢，还重点围绕管道装备产业实际，组建专业服务团队，深入企业开展精准指导，帮助企业在实战中呢熟悉线上营销的逻辑，提升企业整体的线上运营能力和市场拓展水平。
3: 日前，2026年河北扶桑乐业京津京津冀家庭服务业人力资源对接交流会在定州举办，现场发布1000000个岗位，5组跨区域劳务合作签约。
0: 活动现场，来自京津冀的80多家家政企业集中设展，母婴护理、养老康养、居家收纳等1000000个岗位集中发布。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求职者一早就来到现场，咨询岗位、登记信息。
4: 今儿个10点半左右，觉得个姐们儿从村里过来的，下着小雨儿。到这儿一看，北京这招人挺多，问了几家，家里进了群的。
0: 记者调查发现，如今京津家政市场需求持续升级，岗位朝着精细化、专业化、复合型方向快速迭代。除月嫂、育儿师、养老护理等基础岗位外，家庭陪伴师、中医保健、陪诊师等新型细分岗位需求量持续走高。
5: 这次呢，我们带来的有高端家政和那个家庭陪伴师。北京市民对咱们河北辅导呢，要求呢不像以前可能要求的基本的这份的家务这么简单，对吧？现在更趋向于更专业化、更精细化、更职业化的那种一个趋势。比如照顾老人，更趋向于可能要会点按摩，然后呢还有是简单疾病的一些治疗了，还有是心理辅导。
6: 人们对健康的意识需求越来越高，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给家政员赋能了。让他不光是能解决一般的家务，还能具备家庭保健这种能力。
0: 活动期间，来自京津冀3地的家政企业协会代表一对一现场洽谈，5组跨区域劳务合作完成签约。
7: 今天呢，我们与北京的企业进行了签约，同时呢进行了深层次的交流，发现了咱们北京对家政从业者的需求更加精细化。我们也会针对定州市的培训课程进行定制化的改进，使咱们定州级的河北扶桑在北京就能走出去，站得稳，实现高薪就业。
8: 当前家政市场细分专业岗位缺口大，薪资优。下一步，我们将完善新兴家政工种培训评价体系，持续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培育高素质家政人才队伍，助力更多河北扶桑高质量就业，稳定增收。
9: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3: 近年来，我省作家扎根燕赵沃土，从河北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中汲取营养，深耕精品创作，用心用情讲好河北故事。日前，我省作家何玉如凭借短篇小说《他和他的麦子》荣获鲁迅文学奖。
10: 短篇小说《他和他的麦子》首发于文学刊物《长城》2025年第4期，讲述了退休教师丁老师为疗愈丧夫之痛，与离异的女儿回到老家，在播种、守望与日常的精细劳作中安顿身心的故事。小说不仅关注到乡村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也展现了乡村给予现代人的精神抚慰力量。
11: 因为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然后像麦田，像这些土地，然后各种的农作物、蔬菜，这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场景，所以让我读来的时候就特别的亲切。
12: 他并没有用一些就是

0: 特别宏大的叙事，它反而是在这种日常生活的小事，它这种主人公的认真生活，然后特别纯粹的心，特别打动我。
1: 何玉如1952年出生于石家庄，自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作品曾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小说排行榜，多篇作品获孙犁文学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等。采访中，他多次谈及自己对河北乡村的深厚感情，并将其视为自己重要的创作源泉。
2: 20岁以前是在村里度过的，一直在那儿。青少年时期的这个记忆，好像这是用之不尽的那一种源泉。有幸的是，我可以用写作去表达我的热爱，所以我得感谢河北这块土地，感谢跟我熟悉的这块土地上的人。
1: 何玉如获得鲁迅文学奖，是河北宣传文化系统出精品、出成果、出人才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省作协坚持以文学形式讲好新时代河北故事，精品力作不断涌现，推动河北文学从高原向高峰迈进。赵毛毛的童话《我的我的》荣获第12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实现我省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关仁山的长篇小说《活泉》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刘建东的散文《平原的绿色飘带》，黄雅文的长篇小说《坚守》入选中国作协2025年度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全省3部作品入选2025年度中国好小说榜，10余部网络文学作品入选中国作协扶持项目，斩获各类文学奖项或跻身作品排行榜。
2: 作协是在做很大的努力，跟名编见面，就是大刊物的这编辑来这儿帮助这个作家们改稿，直接的沟通，还有各种的文学讲座什么的，我觉得非常非常不错。
3: 下一步我们聚焦大局大势，重点推进望城、雄安济世等聚焦雄安新区建设的长篇力作，完善精准滴灌机制，对作家实行分层分类培养，建设年龄层次合理、创作门类齐全的文学季军队伍，形成创作研究评论相得益彰的河北文学生态。
4: 近日，省卫生健康委、省医保局、省中医药管理局3部门联合印发《河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2026至2028实施方案》。
5: 实施方案提出，行动初期，我省将优先针对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内科、急诊等专业开展医疗服务质量控制工作，逐步拓展至外科、儿科、妇科等专业。同时，依托医联体建设，以医共体为单位，或实行以市带区、区设一体模式，延伸至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实施方案提出了完善基层医疗质量管理制度，开展基层医务人员质控培训，改善基层门诊医疗质量，提高急诊急救医疗质量等10项工作任务。从制度建设到人才培训，从门诊到急诊，从诊疗到护理，从检验检查到合理用药，从院感防控到医保基金监管，实施方案不仅覆盖了基层医疗服务全流程的质量控制，也为基层医疗机构提供了操作指南。此次行动明确阶段性推进时间表，实行分步实施、梯次推进。2026年底，全省中心乡镇卫生院和实际开放30张以上床位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常态化开展医疗质量控制和监督管理工作。2027年底，覆盖所有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28年底，一体化管理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均纳入医疗质量管理体系，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管理工作体系基本建立。
4: 服装与毛绒玩具是雄安新区荣成县的2大传统产业，从业人员超10万人。如今，直播电商正为2大产业注入全新动能，助力荣成传统制造业闯出一条新赛道。
6: 我给大家穿上展示一下啊。这个衣服呢， 我们这边采用了一个亚胶工艺，
5: 将直播间搬到了车间，将每一道工序都实时呈现。有着37年历史的荣成县服装企业奥森制衣也把生意做到了线上，通过直播，客户直观感受了企业严格

0: 格的品控标准，也很快赢得客户的信任和订单。
1: 通过直播呢，直接让客户能看到我们的衣服，然后他可以在直播间直接提问对工艺上的任何问题，然后就是面对面跟客户交谈，这样呢我们就大大的缩短了这个中间的这个过程。
0: 透明互动带来显著成效，自开启直播以来，奥森制衣公司已累计将800多户新客户转化为线下长期合作伙伴，销售额连年增长，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了20%。
2: 直播不仅为我们扩宽了获客渠道，盘活了市场资源，更让我们得以挖掘出自身全新的生产与发展潜力，利润的持续优化也让我们在原创设计和品牌运营上更加有底气。
0: 依托直播电商，企业不仅产品卖得更好，也更加方便地了解用户需求。荣成县的毛绒玩具产业是当地传统产业，以往主要在国内销售，如今通过电商直播，他们也做起了全球的生意。在中国雄安新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亮马台产业园，商户告诉记者，直播让他们直接面对海外买家，能快速捕捉国际流行趋势，精准调整产品设计与产能布局。
3: 我们的第四代 AI 玩偶呢，在研发的过程中大量收集了来自直播用户反馈的数据，在产品的颜色、互动方式以及不同的玩法上有了更多的创新。它不仅备受市场的欢迎，而且利润呢更是普通毛绒玩具的3到4倍。
0: 现在海发玩具公司的产品已远销东南亚、俄罗斯、欧洲及南美洲等国家和地区，海外销售额占比已超过50%，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15%，势头强劲。
4: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电商直播与毛绒玩具产业的融合，深耕原创设计，强化品牌培育，拓展跨境市场，推动毛绒玩具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国际化迈进。
5: 体旅融合新场景，户外运动新地标。7月17号，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在张家口康保县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到10月。
6: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发布了2026年根治赛事游京张重点赛事活动243项、河北省根治赛事游河北精品旅游线路及文旅政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龄乐享户外休闲指南、张家口市夏秋季4大主题136项特色体育赛事等产品。与往届不同，本届嘉年华集中活动创新打造全域联动全新模式，玉县、沽源、康保同期举办专场活动。沽源专场主打湿地生态与传统民俗相融的特色场景，推出全国烤羊大会、篝火狂欢晚会、沽赛杯暨蒙草原湿地自行车骑游大会等赛事活动。
7: 草绿水美天蓝，大家一起聚到这儿，高高兴兴的、欢欢乐乐的骑一场、骑游一场、玩一场呗。
8: 持续盘活草原湿地、蒙羊文化资源，进一步放大赛事 IP 带动效应，全力打造具有坝上辨识度、京张影响力的户外运动目的地。
6: 玉县专场依托山地资源举办环古城健步跑、小天山超级越野赛等赛事活动，康保专场聚焦草原户外竞技与多元文旅体验，举办2026康巴诺尔湖机车越野全国邀请赛、2026康保草原马拉松等体育赛事。
9: 比赛连旅游带活动，带着大家一起在一块热闹热闹，挺好。
6: 据介绍，本届嘉年华将持续至10月份，呈现一场贯穿初夏至金秋的户外运动盛宴，设置体育赛事、体育休闲、体旅惠民、体育研学、产业交流5大活动板块，覆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域。
5: 同样在17号，相约国社共赏时光石家庄文旅推介会在新华社总社举办。推介会立足首都交流前沿阵地，以高端平台赋能石家庄文旅出圈。
10: 推介会全方位展示了石家庄的红色底蕴、千年文脉、太行风光与城市活力，推出了初心如磐赶考之路游、登城揽胜露营时光游、活力之城魅力石家庄游、绿水青山森林度假游4条特色精品旅游线路。正定、赵县、景行3地文旅推介轮番登场，从9楼4塔、8大寺的古建瑰宝，到赵州桥、天下第一桥的千年匠心，再到景。

0: 行古村落的石头史诗，一幅幅文旅行画卷徐徐展开，
1: 诚邀八方游客到景行一起领略千年古县的魅力，希望广大游客相约石家庄走进景行，感受魅力之城，活力之城。
2: 石家庄的旅游路线真是挺丰富的，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体育加这个音乐这种形式，我觉得特别好。
0: 活动现场设置的石家庄文创集市人头攒动，展区分门别类陈列了石家庄有礼、百余款城市文创及地方农优产品，成为亮眼打卡点。
3: 咱们的文旅产品啊很丰富，还有很多蜂蜜水啊、水果干啊，哈，都是健康绿色的啊，非常想再次去啊，然后介绍北京的还有国外的啊朋友去咱们石家庄。
4: 我觉得石家庄有更多值得探索的地方啊，我们非常愿意通过新华社的世界的全世界的海外传播渠道，把精彩的石家庄讲给世界听。
5: 一边是帮家长解决暑期带娃难题的物业免费托管，让孩子们暑假有处学有处玩，一边是月月不落的社区家宴，用美食和歌声拉近街坊距离。这个夏天，保定中国府小区两样暖心活动同步上线，孩子开心，邻里热闹，社区生活满是烟火童趣。
0: 暑假孩子在家没人督促学习，容易沉迷手机，是很多家庭的困扰。而在保定中国府小区，每天有20多名孩子来到物业参加这里开设的免费暑期托管班，物业管家化身暑期看护员，学习陪伴一站式安排妥当。
6: 看着我写作业，到这儿还能多交几个朋友。
7: 我来这儿的话，就很多的空间跟时间，可以写很多作业。
0: 托管场地就在小区内部，孩子们步行5分钟就能抵达，全程在园区内活动，安全放心。为了做到劳逸结合，物业管家每天还安排出专属游戏时间。记者探访当天，趣味抢数字游戏热闹开赛，工作人员将写满数字的 A4 纸张平铺地面，孩子们根据管家口令快速反应，俯身抢取数字卡片，现场趣味十足。
6: 在课间的时候，我们也会为他们准备水呀，或者是水果，还有小零食之类的。然后呢，主要就是为了让孩子呢，既能在咱们这儿写作业，而且呢还能体验到有家的感觉，而且还有这么多朋友玩。
0: 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充实欢乐，小区邻里活动同样氛围感拉满。中国府小区每月都会举办社区家宴，在7月份，物业特意安排了海鲜烧烤专场，红彤彤的小龙虾，鲜美的花蛤摆满长桌，不少住户早早带着家人赶来，大家不分楼栋，围坐一桌，撸串吃海鲜，演节目聊家常。
8: 来，我们一块儿吃家宴，啊，我们就认识了。然后我们又是楼上楼下的邻居，我们相处的关系也特别好。
9: 长这么大是第一次，就是因为我们在外地工作，有这种团聚的机会，所以就很觉得回家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8: 是预计8月份，因为是暑期嘛，然后我们预计的就是西瓜节，然后就是清凉宴。9月份呢，就到了中秋，我们有中秋的团圆宴。10月份呢，就是小长假，大家可能都出去玩。回来的时候我们有叫接风宴。俗话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年底的话应该今年也是第3届的一个年货节。
0: 像这样的社区家宴，中国府小区已经开展了3年，每次从主题设定、备餐上菜到节目互动，都由物业的几十名工作人员全程策划筹备。一次次社区烟火让百家聚成一家，也让社区成为邻里乡亲的幸福家园。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共赏燕赵大地满目青绿、山河舒展的动人画卷。